0: 一磅，
1: 本地新鲜芦笋3.99扎，
0: 芥兰苗1.88一磅，
1: 油水白蜡8.88一磅，
0: 安格斯牛仔骨9.88一磅，
1: 泰高老虎虾8.99盒，
0: 八角烘焙芝麻9.88一包。
2: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3: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的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细语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7: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意外冠奇。今天说话非常中气十足啊，因为刚开场呢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话题。那是什么呢？熟悉我的听众们应该都知道，那就绝对是跟，要不然就是跟吃的有关系的呀，要不然就是跟旅游有关系的。这就是我妈所谓的没用的孩子。Anyways, 我为什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家其实离Spadina 非常的近，就是离 Chinatown 非常的近，不是在 Chinatown 里啊，

我觉得在多伦多 Chinatown 里面住的人呢，都是有钱人呢、啊，那一栋一栋房那都是 million dollars house，对吧？我们是在湖边靠近湖边的地方。Anyway，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从湖边坐车到 Chinatown 的路上，本来是想去 Chinatown 吃中国菜的，结果一在这个 streetcar 上面发现，哎，居然有一个意大利餐厅，好嘛，然后就想说，这个意大利餐厅看起来很小，很温馨的感觉，然后觉得比较老，然后它的这个店名呢也蛮朴素的，就叫某某某 Italian restaurant，就没有是说很 fancy 的，你知道，像是米其林餐厅，就一个英文名，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菜，或者是干什么的，到底是不是餐厅都不知道。OK，所以我们马上就在 streetcar 上面呢，就Google Map 就搜索一下这个餐厅的 rating 怎么样。哎，结果没想到啊，发现这个 rating 居然是4.3分啊，out of five，然后想说，哎，那还蛮高分的，其实来讲说，那干脆就试一试吧。然后我在这里想跟大家推荐一个一个小工具，当你在无法决定你自己的选择的时候呢，在网上你只要随便一搜索啊，就是这个 random pick up random answers for you。类似这样的关键词啊，基本上就是说，你点进去那个网站，然后呢，它就会让你有好几个 box，有很多个填空，你就把选择 A、B、C、D，就各种各样的选择，你拥有的选择填在这个格子里面，然后让它随机来抽，就是相当于让机器来帮你做决定。如果你有选择恐惧症的人呢，其实我觉得这，因为正好我有哈，每一次在麦当劳或者是在任何点餐的地方，那服务员都特别讨厌我，因为我总是在那边站着位置，然后就是后面的人一直在等着我，然后我又点不了，因为我这个就是无法下决定，觉得哎这个还可以，哎看到那个也觉得也不错，然后就是难以抉择。那后来当时我想说，到底是选择继续坐车，然后往 Chinatown 的方向吃火锅好呢，还是现在立刻马上下车，然后去吃这个意大利菜？结果后来想就说，OK，那就交给机器选择。那结果去，没想到机器给我选择了意大利菜，好吧，那我就立刻马上跳下车，冲到了这个意大利餐厅。其实所谓的意大利餐厅，一般都觉得是说，哦，在北美吃意大利餐厅就很 fancy 啊，都很贵啊。但是其实这一家餐厅还是蛮就是家族式的。当你一听说家族式，就是 family style 的话，都会是那种比较老旧、比较温馨，就比较那种妈妈 cooking 的感觉。那我们就两个人嘛，就点了一份 pizza，点了一份 pasta，因为很难做抉择，那就干脆想说，那就大家一起 share 一样来一个。那没想到就味道非常的好，非常的正宗。那其实我在点意大利面的时候，总是之前会纠结嘛，我想说到底是什么酱？因为之前就是刚刚搬到美国去的时候呢，去意大利餐厅都总是很纠结，到底因为它的名字永远是意大利的名字，然后可能它那个 description 的话会加上这个英文的 description，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这个酸味儿的，还是奶油味儿的，还是什么什么口味儿的，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所谓的一个 turn 一个 cooking 的这个一个美食的一个 turn，比方说番茄酱那就叫番茄酱，你知道这个是红汁。那后来我朋友就告诉我说，其实你就问这个服务员说，你想要red sauce 还是 white sauce？那 red sauce 呢，一般就是番茄汁；那 white sauce 呢，一般就是奶油啊、cheese base 的这些比较，我个人觉得比较腻歪的这个味道。那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子，就是说，其实意大利面呢，我们不说意大利面，我们说一说意大利面的酱，意面酱它的分类，然后它的做法。你想知道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子吗？诶，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连啲细路都话
1: 登记登记，一日三餐都要去登记，
2: 连腌尖肠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示范下啦。
0: 登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3: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 416-668-8688 668-8688。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八点养生活，
6: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回来样生活，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关奇。在上一趴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了我周末的时候去吃意大利面的这个之前的纠结的过程，还没有说到重点。重点是我点了一份意粉意大利面啊，还有一份披萨。披萨的话呢，其实我们再找一期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子这个披萨的来源呢、种类。其实有跟大家有一期节目说过，但是我还想是说再进一步的来分享一下，这个披萨的种类啊，然后它的味道啊，等等之类的。Anyway， 今天我们 focus 在意大利面酱上。那意大利面酱的话，其实从颜色上分的话，它分为四种。OK， 它有红酱、青酱、白酱，还有黑酱。红酱是什么？红酱就是最常用的也是最出名的酱汁之一啊，它通常是以番茄为主要食材。要说最基础的红酱，一定要提两款番茄酱，一个就是基础番茄酱 Pomodoro， 还有一个是番茄罗勒酱，叫做 Marinara。都是番茄酱，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你先别急啊，我慢慢跟你说那其实除了常见的红酱，还有像是这个红辣椒番茄酱，还有波罗纳肉酱。那以番茄为基底的红酱，很多时候呢会简单翻译成番茄酱，但是只要是译文原名不一样的，它们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酱啊。所以呢，在意大利，你所谓的番茄酱啊，是千变万化的。你就不要以为红酱看起来是红色的就全部都是一模一样，你可就错了。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说每一种意大利面酱的做法。那先把颜色的种类说出来。 OK， 第一种不是红酱吗？第二种是青酱。青酱特指什么？青酱特指的是由罗勒叶、松子、橄榄油、蒜、奶酪为主制得的青色意面酱。那其中呢，松子还可以用腰果等其他坚果类来代替，而奶酪除了惯用的帕马森奶酪之外呢，也可以用其他硬质奶酪做出不同口味的青酱。但是我想这一点比较重要的是，很多人说这个 pesto 啊，就是相当于青酱吗？其实不是的， pesto 不等于青酱。我们再找一期来讲一讲这个 pesto 的问题啊，意大利 pesto 酱。再说到这个黑酱啊，我觉得黑酱是蛮多人感兴趣的，因为比较奇特。那其实黑酱往往指的就是用墨鱼汁为主制得的黑色墨鱼汁酱。那还有什么酱是黑色的又不是用墨鱼汁制得的呢？脑洞不够大啊，一时想不到。如果大家有其他例子的话，可以跟 那个

一碗留言。我们再说到最后一种酱，就是白酱啊。白酱呢，它其实是往往只以黄油面粉糊为基底制得的白色酱汁。不过呢，我觉得就意面酱来说的话，用奶油做的白色酱汁其实都可以叫白酱了。常见的白酱有阿尔弗雷德酱，还有卡尔波纳拉酱，以及各式奶油酱。OK， 我们刚刚说了四种颜色的酱嘛，红酱、青酱、白酱、黑酱。那当然要跟大家说一说每一种酱的基本上的做法啊，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那第一种就是刚刚说的这个 Pomodoro 基础番茄酱，它的食材非常的简单，就是非常好的，或者是说所谓的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然后洋葱粒、蒜头、暹罗勒叶、罐头、圣莫扎诺番茄，还有适量的盐调味。怎么做呢？你就是在中火，然后锅中烧油，把油加热，加入洋葱粒，翻炒数分钟至软熟，然后再加入蒜片，继续翻炒数分钟，然后再加入罐头番茄，用勺子压碎的番茄，其实就是相当于，然后还有罗勒叶。罐头呢，加入适量水，搅干净内壁的番茄后，倒入锅中，然后搅拌，加入适量盐调味，煮熟后啊，调低火后，到这个小火慢炖的状态，你就看那个酱汁偶尔冒气泡的时候，就是那种状态，然后再慢煮约45分钟到浓稠的状态。期间呢，你要记得要偶尔搅拌，不然的话呢，它会这个底下会糊。那最经典的就是这个番茄长条意面，哎，就会用这一个基础番茄酱来做。那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白酱，特别经典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阿尔弗雷德酱，它是有什么？有黄油啊、重奶油、蒜头，然后肉豆蔻粉，还有这个帕玛蒜奶酪，还有一点适量的调一味盐。它是怎么做呢？先是用小火，然后锅中融化一半的黄油，加入蒜粒，稍稍的炒一下后，再加入剩下的黄油煮至融化。再慢慢的倒入奶油，并不停的搅拌，让黄油和奶油充分融合。啊，这个所谓的奶油就是这个我们在外面超市能够看到、能够买到的这个 heavy cream。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再加入盐调味，并加入肉豆蔻粉，将意面拌入到酱汁后，再加入这个帕玛森奶酪，搅拌至这个奶酪融化，酱汁和意面完全融化即可。经典的菜式就是阿尔弗雷德奶油意面，你想想，又有 butter， 又有 heavy cream， 然后再加上这个奶酪， oh my god， 能不吃腻吗？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这种有一种幸福感啊，这些可能比较老外口味的人呢就会喜欢。我个人为什么喜欢接下来这一道菜呢？这一道菜的话，也就是说这个酱吧，就是因为它有肉啊，有很多肉。我是肉食动物，所以我爱吃啊。这个酱是什么？叫做这个刚分享过的波隆纳肉酱，它有牛肉肉碎、猪肉肉碎，还有比较 dry 的、比较干的这个白葡萄酒，还有特级初榨橄榄油、洋葱粒、芹菜粒、胡萝卜粒、月桂叶、海盐、番茄膏，还有之前的这个罐头番茄。它怎么做呢？就是在锅中加入橄榄油，油热后加入洋葱粒炒，炒一会儿之后呢，加入萝卜粒还有芹菜粒，小火翻炒数分钟，再加入牛肉和猪肉碎，煮至这种深棕色后啊，再加入番茄膏，翻炒数分钟，再加入白葡萄酒，然后它煮到这个酒精蒸发后啊，你再加入这个罐头番茄，用勺子压碎番茄。用适量的盐调味后呢，加入新鲜的罗勒叶还有月桂叶，慢煮数小时。那期间呢，可能需要看情况啊，加入一些这个温水或者是开水。你煮至酱汁浓稠后，取出啊，一定要取出月桂叶即可享用。所以呢，这一道菜我很爱，是因为有很多肉，有那种肉香味，就是那种炖肉的肉香味，就感觉特别爽，你知道吗？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青酱的做法。青酱其实刚刚提到就是罗勒叶嘛，还有松仁，
还有这个帕马

次加入奶酪碎，每次加入小量，然后拌匀后呢再继续加，最后再加入橄榄油调至适当的稠度，最后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即可。你也可以用这个搅拌机，你如果嫌懒的话，你就用搅拌机，也就是将鲜罗勒叶、蒜头、松仁、适量盐以及橄榄油放进搅拌机，用中速啊稍稍搅拌一会儿，再加入奶酪继续搅拌至粗壮的泥状啊就可以了。像是这个你如果喜欢吃扁状长条意面的话，配青酱就特别好。哎呀，说到这里真的是饿得不行不行的，其实还有很多意大利面酱啊做法想跟大家分享，让我们留到以后养生活跟大家继续分享。

0: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The Break 标志性帐篷大减价进入最后一周，好多从帐篷内找到的清货商品最高可达原价的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沙发或组合沙发净减最多1500元，指定清货床垫最高三折优惠，买得多更省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您蓝牙派对音箱，只限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来 The Break 您会省得更多。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5: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的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8: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9: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今晚8点样生活，我是子君。说到欧洲的一对卧龙凤雏，那绝对非法国和比利时莫属。这两个邻国不仅在谁发明了薯条和谁的足球更厉害上天天掐架，在处理难民和非法移民的问题上更是把踢皮球的本事给练到了化境。这不，就在之前不久，比利时警方竟然上演了一出震惊全网的高端局推手，直接把烂摊子甩给了对面的法国老铁。事情呢，发生是这个样子的。就在4月中旬，周五到周六的夜间，比利时海岸线突然就出现了5艘满载偷渡客的橡皮艇，足足加起来有200多号人。他们的目标很明确，穿越英吉利海峡偷渡去英国。按照常理来说，比利时联邦海岸警察发现了大规模的偷渡船只、偷渡客，第一反应应该就是立刻拦截、抓人、扣船，对不对？但是你要是这么想的话，那格局就小了。比利时警方展现出了惊人的大智慧，他们不仅没有把这200多人强行抓捕上岸，反而是开着警用巡逻艇，全程提供 VIP 级别的海上伴航，一路将这5艘破破烂烂的偷渡船小心翼翼地护送进了法国海域。只要进了法国地界，那就不归我管了，挥挥手，深藏功与名。最终，这5艘船里有4艘成功抵达了英国。

国，还有一艘在法国的海域出了点故障，法国人被迫捏着鼻子捞上去了20个，剩下的继续开往英国。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好吧，这一切到底应该算得上是尸位素餐还是栽赃嫁祸呢？面对媒体的灵魂拷问，比利时警方发言人给出的理由堪称是公关典范。发言人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哎呀，这都是无奈之举啊，我们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在警方的拦截行动中丧生。警方就表示，这些本来只能坐几个人的橡皮艇硬生生塞进了50个人，吃水极深，而且这些人根本没有正规的救生衣，身上只套着几个破汽车内胎。如果我们强行登船抓人，引起恐慌导致翻船淹死人怎么办？所以为了保护他们，我们只能看着他们开，一路护送到法国水域。翻译一下比利时警方的潜台词啊，在我们海域抓人太危险了，万一淹死了还要写报告，让他们坐着漏气的皮划艇去横渡世界上最繁忙的英吉利海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只要别死在比利时就行，剩下的就交给法国人去头疼吧。这场闹剧背后其实代表着英吉利海峡偷渡路线的悄然改变。以前偷渡客都是从法国加来出发，因为那里离英国最近，只有35公里。但是最近法国警察因为拿了英国的钱，所以在海滩上查得太严了，于是蛇头们就发明了海上出租车的新战术。他们把船开到防守相对松懈的比利时海岸，这里距离英国有70多公里，比法国要远上一半。那么之后就会让偷渡客在比利时上船，蛇头贴着海岸线一路把船开进法国海域，再伺机冲向英国。虽然今年比利时警方已经拦截了27艘这样的船，但是面对一船船随时可能沉没的非法移民，相比于自己去抓人还要负责任，比利时警方显然觉得甩锅给法国才是最优解。看到比利时这波不厚道的操作，很多吃瓜群众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出了声。为什么呀？因为这绝对是比利时人的一场完美复仇。咱们把时间拨回到2年前，2024年巴黎奥运会前夕，当时法国为了向全世界展示浪漫之都的光鲜亮丽，卯足了劲儿要清理街头。面对满大街碍眼的流浪汉和难民，浪漫的法国人想出了一个绝招，只要把他们送出大巴黎，巴黎不就是干净的吗？于是法国政府大手一挥，安排了一辆辆大巴车免费连夜把成百上千的流浪汉从巴黎街头拉走，送到哪里去了呢？除了法国偏远乡下，很大一部分都被直接倾倒到了隔壁好兄弟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当时布鲁塞尔的火车站和街头莫名其妙的突然多出了一大批的流浪汉，搞得比利时政府和民众满脸问号，硬生生吃下了这个天大的哑巴亏。不得不说啊，比利时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2年前你法国在陆地上给我比利时塞流浪汉，2年之后我比利时就在大海上给你送偷渡客。大家都是欧盟好兄弟，讲究的就是一个礼尚往来，互相伤害。在欧洲严峻的难民危机面前，各国政客表面上高呼团结，背地里却把踢皮球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这出旷日持久的欧罗巴连续剧，咱们这些吃瓜群众还是搬好小板凳，接着乐呵呵的看着吧。其实啊，咱们真正说起来的话，法国当年在奥运会前夕把巴黎的流浪汉转送到其他地区、其他国家去，手段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光明正大，但是并没有那么残忍。相比于如今为了举办世界杯枪杀数百万生命的摩洛哥来说的话，
法国也只能算得上

是手段方面略显阴暗。鲜血溅满了城市的街道，用过的弹壳散落在地上，武装成员正乘着车辆涌入城市。这是发生在摩洛哥城市纳祖尔街头的骇人场景。现如今，摩洛哥爆发了一场单方面的战争，或者说是一场屠杀。被屠杀的对象是城市里那群无辜的流浪狗狗们。根据数据统计，摩洛哥街头一共生存着大约数百万只流浪狗，它们过去和人类一起生活在城市里，还算和谐。直到消息传来，2030年世界杯足球赛为纪念百年诞辰，将史无前例的由摩洛哥、西班牙和葡萄牙联合主办。摩洛哥政府有了接待外国游客的重任，他们需要体面，于是那些又脏又臭的流浪狗自然就碍眼了起来。事实上，摩洛哥在获得世界杯承办权之后，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他们对于流浪动物福利的承诺，他们会优先启动诱捕、绝育、疫苗接种放归计划，而且政府也已经加大投资，建立了动物诊所、兽医服务和市政卫生系统，来保障城市卫生和流浪动物的福祉。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爆料称，除了明面上的人道主义救助之外，摩洛哥政府在私下里还会使用一种更大规模的、更高效也更残忍的方式屠杀流浪狗。国际动物福利保护联盟 IAWPC 表示，最近他们收到了一些匿名爱心人士的照片和信件，分享了他们所见到的摩洛哥政府有秩序的捕杀流浪狗的情况。一位担心遭到报复而要求匿名的女性目击者称，她从自家窗户目睹到了这起惨剧，一头母狗被枪杀，在她旁边一只幼犬正瑟瑟发抖地蜷缩在角落里。这样的枪击画面她一周内就见到了两次。这位女士在信中写道，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扑杀行动，而是一场纯粹的野蛮行径。狗在我们窗下被冷血枪杀，留下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暴力景象和血迹斑斑的街道。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怎么还会有人做出如此残忍、完全漠视动物生命和痛苦的事情呢？在看到了照片之后， IAWPC 主席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了照片中的屠杀行为。这绝不是在控制数量，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我们在纳祖尔看到的一切都不可辩解，简直令人发指。你不能一边举办一场颂扬团结和人性的全球体育赛事，一边却允许这种赤裸裸的残暴行为发生。全世界都在关注，文明世界绝不会容忍这种行为。这番言论也获得了世界各地名人、政界人士和动物福利团体的支持。在《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中饰演绿巨人一角的好莱坞演员马克·鲁法洛也在推特上公开支持 IAWPC 的行动。他写道，为了筹备一场全球体育赛事而杀害数百万只狗，这不是进步，而是道德上的失败。摩洛哥驻伦敦大使馆否认了这些说法，他们坚称摩洛哥没有捕杀流浪狗，但事实上，摩洛哥扑杀流浪狗的行为早已是全世界公开的秘密。像 CNN、BBC 等全球知名的媒体都在几年内先后报道过相关的新闻。CNN 曾经采访过一名19岁的摩洛哥女孩阿米娜，她表示，在她居住的城市伊夫兰，死狗是司空见惯的景象。伊夫兰是摩洛哥一座被称为摩洛哥瑞士的小山城，风景优美，但现在街道上的血迹为这座小镇增添了一丝恐怖的气息。阿米娜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上学路上我经常会看到街上血迹斑斑，后来我才意识到每天早上都要跨过尸体开始新的一天，这很不正常。阿米娜说，杀戮事件在过去两年变得尤为严重，以前每隔几个月才会发生一起零星的枪击事件，现在他们更有组织性了，他们杀狗就像打猎一样，就像人们猎鸭一样。
最令阿米娜难忘的一幕发生在2024年。

0: 年2月9号，那晚熟睡中的他被一声枪声惊醒，他走到屋外，发现垃圾箱里塞着三条死狗，其中一条正是邻居家的哈士奇。他回忆道，我当时吓坏了，我把那只哈士奇从垃圾桶里抱了出来，它浑身是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到非常无助。面临风险的也不仅仅是动物。2025年1月24日，咖啡师阿卜杜拉·西姆·苏尼刚刚下班，这时一只流浪狗被一辆车追赶着从他身边飞奔而过，枪声响起，三颗子弹没有击中那条狗，而是击中了苏尼的膝盖和大腿。车上的枪手并没有看到他，而是专注于追捕那条狗。当苏尼倒在人行道上，鲜血直流，大声呼救时，那辆车却疾驰而去。幸好路人发现了他，并把他紧急送往医院，但是医生也未能取出子弹。后来警方告诉他，那辆车属于市政当局。现如今情况就是这样的，一方面摩洛哥的流浪动物确实在减少，但另一方面他们采用的手段，至少是部分手段，却是血腥残忍的，甚至给当地人的精神带来了伤害，而这一切只为了几场足球比赛而已。最后再引用马克·鲁法洛的一段话，世界杯应该团结世界，而不是建立在不为人知的苦难上。人道的解决方案是存在的，选择同情而非暴力，应该是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美国近期爆出了一起颇具玄学意味的动物杀人事件。一位身价千万美元的大富豪最喜欢捕猎野生动物，并将其做成标本把玩。为此他每年都会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去世界各地打猎。然而之前不久，他在非洲捕猎野生羚羊的时候，竟然被突然冲出来的多头大象反复踩踏致死。消息一出，就在海内外掀起了舆论热议，网友纷纷表示，仗着自己有钱就践踏其他生灵，这才是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当事人多西奥现年75岁，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加州人。他作为当地家喻户晓的企业家，家中拥有 7.28 万亩葡萄庄园，为加州多个知名酒企供应原材料，因此他在过去几十年间积累下千万美元的身家，成为加州葡萄酒行业内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在亲朋好友的眼中，多西奥是一个极具同情心的热血商人，常年为加州慈善机构捐款，在本地拥有不错的口碑。不过在动物保护者眼中，多西奥却是一个冷血猎人。原来他从青少年时期就爱上了野外狩猎，成年后他只要有时间就会背上猎枪去野外打猎。而极致财富自由之后，他每年更是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前往全球知名狩猎地打野，足迹横跨北美、非洲等多个野生动物聚集地，非洲狮、野生大象、野生犀牛、水牛和野生花豹等各类顶级猛兽全都出现在他的猎杀清单之上。每次狩猎结束，他都会将猎杀的野生动物进行处理，制作成完整的动物标本、兽首摆件、皮毛挂饰等，精心收纳珍藏。为了安放数量庞大的狩猎战利品，他还专门在家中打造了一个私人收藏馆，里面如同小型猛兽博物馆。狩猎于他而言早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户外消遣，而是重金维持的奢侈爱好。为了去海外狩猎，他会在野生动物活跃期聘请专业向导团队，特意筹划一次海外狩猎游。有专业团队做保障，多西奥的每次出行几乎都是收获满满。只不过意外发生的一次，他不仅付出了巨额金钱代价，还为此搭上了性命。多西奥这次的目的地位于非洲加蓬的某原始密林， 这里地

处非洲中部的大片原始森林，当地 88% 的土地上都覆盖着茂密的雨林，而雨林里居住着约50000头野生大象，是一个家族。它们作为非洲濒危野生动物，身形比一般大象要大很多，成年体重接近4吨，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0公里。大象虽然外形庞大，但是性情敏感，行动隐蔽，一旦感知自身或幼象受到威胁，就会集体发起凶猛反击，对野生动物和人类都存在着巨大的杀伤力。事发当天，多西奥原本计划在原始森林里狩猎黄背小羚，这种野生羚羊常年栖息在雨林的深处，想要抓到它们就必须深入植被非常茂密的原始雨林当中，那里林间树木交错，灌木丛生，对于普通人而言，视野受阻，视线范围极其有限，想要成功打猎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西多奥自认狩猎经验丰富，所以事发时并没有认真勘察地形就贸然进去了。惨案发生时，5头成年母象和1头小象突然毫无征兆地从密林里冲出来，直接向狩猎小队进行攻击。多西奥被1头母象掀翻在地，手中的猎枪毫无震慑力，剩余几头大象又反复对他进行践踏，短短几分钟之内，多西奥便丧命于此。事发之后，多西奥家属联络当地使馆将其遗体运回国内，这场突如其来的狩猎悲剧也随即被很多媒体进行报道。然而这起意外事件因为死者特殊的爱好与过往经历引发了舆论热议，网友们对他的遭遇给出了小嘴儿淬毒的评价。我能理解动物们为获取食物而猎杀的行为，但是完全无法理解为了战利品和炫耀虚荣心而肆意屠杀。现在大自然终于完成了对它的反击，实在是大快人心。我看到有些报道说它的狩猎行为属于种群淘汰管理，但我看过的所有资料都显示，他杀的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大多都在锐减，不是什么泛滥过剩。所以那些文章的作者真的明白种群淘汰到底是什么意思吗？我和绝大多数网友的看法一致，大象干得漂亮，那个摆满动物标本的收藏室太让人作呕了。要是你因为饥饿捕猎而且只获取维持生存的必须分量，绝不乱杀无辜，那或许还有一丝情有可原的余地，但除此之外，任何猎杀行为都没有正当理由。当然了，抛开网友们诸多负面评价来看，这场悲剧本质上确实就是一场意外。但是大众之所以会对多西奥的逝去抱有冷漠甚至冷嘲热讽的态度，就是痛恨他猎杀野生动物为乐的前科。而他的悲剧也说明，在人类社会中，他是事业成功的企业家、慈善家，但是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他就是不怀好意的入侵者。人类从来不是自然界唯一的主宰，应该随时谨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9: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 装修 touch up、 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 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人。

0: 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2: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一，全新的一周，5月11号，欢迎您继续的来到财富生活的空间。我们在这里呢，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在周一到周五的早上和晚上，我们早晚9点空中相会。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啊，我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其实这个节日它是赋予了一些的意义，或者说是商业的目的哈。平常如果对父母多一些的这个关爱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节日倒不是说哈，真的一到节日我才会想起我有爸爸，我有妈妈。不过呢，这个节日的确赋予了与平常日子呢不一样的一些感受。我今天这个一日一善和大家分享啊，我在这个网上看了一条视频，就是有一位的小女生，可能也就是10几岁吧，她应该还没有成年，她去一个餐厅里面想要去打几天工，然后这个餐厅的老板就问他说，你这打几天工哈，我们这肯定是不请的，而且你这个年龄我们也不能够呢把你这个请做我们的雇员哈。然后呢，只是我想问一下哈，你为什么要打几天工呢哈。这个小女孩就说呢，我想这个在母亲节前呢攒够大概100-200块钱给妈妈买点礼物啊。那这一位男的这个餐馆的老板呢，听了之后还是颇为感动哈，就跟小女孩说呢，我们是不能够呢随便请童工呢，未成年的人来打工的，而且我们也是希望是请的长工，不可能只打几天的哈。但是呢，你这一份的孝心啊，挺让我感动的。我给你120块钱吧，这样的话呢，你就有一点钱给妈妈买一点呢这个适合的礼物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的视频看了之后呢，还是让我颇为感动的。当然有些人会说，这是不是摆拍的呀，这是不是这个 AI 的呀，这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有时候我在这些视频当中呢，我可能自己装傻吧，我就不太去想呢太多的这个背后的逻辑。我觉得这个小女生啊，这个出发点是好的，而且这个店主的这个想法啊，这个做法也都是挺好的。好，回来看看我们全世界都颇为关注的这个红迪厄斯号。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哈，这个红迪厄斯号的一个撤离的行动已经开启了第二阶段，所有的这个乘客呢是完成了离船。西班牙政府啊和世界卫生组织是这个计划的一个当中呢，要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的这个行动哈。然后这个据媒体报道呢，在5月10号的时候，大概5:30当地时间，这个邮轮呢就抵达西班牙的这个特内里费岛。它没有直接停靠码头，而是停泊在离岸约500米处的一个水域，然后就开始呢陆陆续续这个疏散。那第二阶段的行动分工更为明确，来自德国、荷兰、希腊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乘客，在经过严密的现场医学评估后，正陆续由拖船接载离开红迪厄斯号。那由于部分的外籍乘客中出现了疑似病例的相关报道，西班牙的卫生部已经要求所有离船人员在进入机场前更换全新的生物防护装备，然后也是多架的包机从这里起飞。其中最后一架的转运澳大利亚公民的包机，以及荷兰政府派出的清空航班，将负责呢接载所有的这个剩余的人员。然后全员哈乘客撤离之后呢，这艘邮轮将仅由17名负责

航行的核心船员接管，然后这个船呢也会驶向目的地荷兰鹿特丹，届时呢专业的生物安全团队将在鹿特丹港对这艘船进行为期数周的深度的消杀，彻底消除病毒呢残留的风险。那这次的通力合作的行动啊，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的人员哈，也都是回到每个国家之后呢，那个当地的政府也都在进行积极的检测和跟进他们的这个健康的情况，也就是说呢，他们是要自我隔离在家，或者是在专门的机构进行健康的检查。然后世卫组织呢还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人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啊。然后世卫组织目前是将船上所有人都归类为高风险的接触者，当然了，这些都立刻回到了各自的这个城市和国家之后呢，马上进行一个呢相对安全的隔离，公众面临的风险呢还是比较低，只是呢在离船的乘客当中出现疑似这个病例哈，比如说5名的法国乘客，有1人在回国的航班上出现疑似感染的病征，然后这个5名的这个乘客目前已经被严格的隔离，并且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的评估。还有美国的官员说呢，邮轮上呢17名的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的检测。其实呢，我们安省呢也有乘客是在这个邮轮上，大家要密切的留意我们本地新闻媒体的对这几个事件的密切的报道。但是公众呢也不要立刻的引起各种的这个恐慌哈，当然了，防患于未然，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疫情的这个经验和这个体会，我觉得现在大家一听到类似的这个新闻有一点担心啊，这是非常正常。就好像我其实在上周一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新闻立刻神经都紧绷起来了，立刻就给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分享啊，当时大家还基本上也没有太为意，也没想到一周的这个时间呢，这个事件呢还是算是呢从始至终哈，一下子就在全球引起了重视，同时各个国家呢也高度的进行了这各种的这个检疫。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巴菲特卸任之后呢，这届的这个奥马哈股东大会人流锐减，但是整个资本市场呢对新任的掌门人还是有一个认可。然后在这个世界航运的一个巨头马士基的 CEO 警告下呢，这个认为伊朗战争可能对全球的航运业都会带来长期的一个经济的影响，我们一会儿也在财富见闻里面和大家分享。然后 AI 呢，每天的节目都有讲到 AI 哈，我们其实以后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呢能够有一技之长的，就是要充分的掌握 AI 的各种技能，我们也不要排斥它，我们就是要去利用它，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有蛮多的这个不同的思潮有抵制的哈，我当然觉得其实有活人感的东西会好一些，但这个时代在发展高速的火车在疾驶当中，总不能把这个火车给喊停吧。AI 也正在重塑呢各类专家的定义，一会儿我们也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世界上你说有乌托邦吗？诶，真的还是有哦。我们讲一处的地方是现代乌托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啊，刚刚结束的这一届的奥马哈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大会哈。其实从巴菲特的这样的一个卸任之后呢，这届股东大会肉眼可见的就是整个的这个会场的上座率仅约半数。然后当地呢也没有像以前呢有一股呢在会议期间的一些餐饮啊酒店的这个热潮啊。
这是阿贝尔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新任首席执行官的第一次的这个年度股东的大会，整体的氛围呢更加的务实，然后资本市场对这位新任

首席执行官的评价总体是正面的。那巴菲特呢，他执掌了伯克希尔哈撒韦长达60年，旗下拥有从 Dairy Queen 到这个Genco 保险公司等庞大的业务，然后现在把这个泵正式交给了阿贝尔。然后巴菲特还是担任董事长，为阿贝尔提供了顾问的支持。今年的大会特别致敬了奥马哈先知的传奇的生涯，现场悬挂着印有巴菲特姓氏和数字60的纪念的球衣啊，代表他担任首席执行官的60年。一旁还悬挂着他的老搭档已故的芒格的球衣哈，球衣的数字是45，象征他在伯克希尔的45年。然后我们就是上周也给大家分享过呢，整个的在奥马哈大会上面的 Q&O 的一些精彩的一些的内容哈。但是如果说从这个整个会议来讲呢，整个会场是有一半的这个空位，因为以往呢，巴菲特和芒格每年都能吸引全球各地约40000名的投资者齐聚奥马哈参会，很多投资者都是为了聆听两个人经典的问答环节而来，其中呢既有这个专业的商业剖析，也不乏风趣幽默的即兴的调侃。我最有印象的就是，我虽然没去现场哈，反正身边某的朋友呢在这个时候会在朋友圈发去了这个奥马哈大会的参加会议的情况。还有我蛮感动的一条的视频，就是就是每一年呢，巴菲特他们两个人跟芒格在台上Q&O 的时候呢，巴菲特他就会很自然的扭头一叫这个芒格的名字哈。然后在芒格去世之后，他旁边呢其实是坐的别的人，但是巴菲特都已经是习惯性的哈，那个场景对我来讲我印象蛮深刻的。然后呢这个在奥马哈的这个这次整个会场上座率刚过一半，还有就是酒店的这个酒店的价格也没有以前开大会的时候人那么多哈，价格那么的疯涨。但是呢整个资本市场认为说呢，阿贝尔的这个首次接手已经非常能够从容呢可以梳理伯克希尔庞大的业务的版图，然后同时呢也能够坦然的面对各种的一些的提问 Q&O， 他对集团各项业务的深入了解以及对细节精准的把控，给资深的投资者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那连续参会20年的这个马里兰大学金融学的教授哈 David 就说呢，他说阿贝尔充分展现了对旗下各公司以及股权投资的知识与热情哈。虽然没有人能够复刻巴菲特的智慧和风趣，但是阿贝尔呢也已经证明自己完全能够升任首席执行官的这个职位哈。所以现在呢这个市场算是吃下一个定心丸，在本届的年度股东大会之后呢，市场对阿贝尔接班巴菲特的疑虑已经彻底的打消，未来数十年资本市场认为说伯克希尔都掌握在极其可靠的人的这个手中。因为你想想看这个股东人数众多哈，大家以前是冲着芒格巴菲特的这个名气还有他们的投资背景，现在呢即便巴菲特他也都已经95岁了，我们也知道这个时日不多哈，未来的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这些股东们或大或小的股东们会把你的钱带向一个什么样的这个 level 呢？哎，现在基本上市场呢给出了一个定心丸。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我们稍后见。

0: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起做无限嘅 me。
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3: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买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7: 我们经常看到海上飘的这些集装箱的这个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logo 哈，就是马士基，这是全球集装箱航运巨头马士基。他们的这个 CEO 呢最近发言说，认为这个伊朗战争久拖不决的话呢，通胀的风险将进一步的上升，同时迫使消费者需求呢放缓。他认为呢，就是种种的迹象都让他感到不安，这些双重的打击已经开始了冲击全球的航运业。他最近在接受 CNBC 的采访的时候就说呢，中东战争再次敲响了警钟，他不仅严

中扰乱了中东地区和周边的物流的运输，还冲击了我们的能源供应。航运业本身属于能源密集型的行业，这个又带来一系列全新的局面，需要我们着手去应对，所以在今年第二和第三季度会产生在盈利上的重大的这个影响。马士基的运营和燃料成本以及和全球物流体系是深度绑定的，因此呢，对他们来说呢，是处在这轮油价冲击的最前沿，因此它也成为一个风向标，预示着全球将如何应对大范围能源供应的这个冲击。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海峡是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运输所必经的咽喉的要道，在伊朗战争持续期间，这条海峡实际上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导致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并且持续的维持高位。那我们看到这个多伦多哈，我们倒不能说哈，这个是完完全全直接的，今天一涨，明天就多伦多反应。但是你会看到多伦多这个油价的这个趋势哈，在年头还是11几、120，这下呢19几。18几，好像我们又开始呢温水煮青蛙呢，又开始习惯了这样啊。所以现在对电车的需求，对这个混电的需求，然后还有对这个公交车的这个需求啊，好像大家也深刻体会到了，不行，这个油价也实在太贵了。包括我自己哈，我的体会就是，我在这最近的几个月呢，我频繁的去downtown呢，我都是坐这个地铁去的。而且我认为，有时候我对客户呢谈到这个房地产的 location 的时候，我就觉得在未来呢，这个地铁的一个沿线，以及还有就是轻轨的沿线，以及离 GoTrain 近的地方，以及我们的这个电车的需求，混电的、纯电的，这个会在停车场有多少个位子是这个电车的这个车位哈？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地产方面蛮重要的这个影响。那么高盛的这个分析师呢，此前预测哈，如果这个供应链中断局面持续，高油价可能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你看这儿，我们已经是五月中了嘛哈，我们这边也算是要过半年了，还要到2027年，就是还有半年的高的价格的油价哈，我觉得很多的家庭不一定能够吃得消啊。而且呢，这个能源冲击的后果已经开始显现在航空业上。这个 Spirit Airlines 就因为无力承担不断上涨的航空燃油的成本，最终呢停止了运营。然后马士基也说呢，这场长期战争正在影响全物流体系，他们目前运营大约是700艘的船只，承运全球约 10% 的集装箱货物，在海上飘来飘去，很多都是这家公司的。那今年3月他们已经暂停两条关键的航线，一条连接远东和中东，另外一条呢连接中东与欧洲。那上个星期四呢，他确认在美军的护航下呢，有一艘的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目前公司呢还有6艘的船舶滞留在海湾地区。然后能源的成本呢，每个月哈，就是我们当然知道马士基是一个大公司哈，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自己家庭每个月多少的开支能源。在这位马士基的 CEO 的这个解释上呢，他们公司呢现在每月呢为了这个能源成本的上升，要额外的增加$5亿的支出，所以这个大的这个摊子铺的有点大，就是比较还是真的比较大的一个考验吧。他们在采取各种的措施压缩成本，但是其他的从小企业来讲啊，到各种的跨国巨头来讲啊，他们都要呢承担一部分涨价的压力。你以为他这$5亿支出全是公司呢拨备出来的吗？那不可能，那肯定就把这个货柜的这个价格呢提升，然后你这些需要运箱子的、需要运东西的，你就要承担一部分涨价的这个压力。他们说呢，很大一部分的成本上涨呢，最终还是需要转嫁给客户。我们在削减成本方面自己能够做的有限，增幅实在巨大，单凭我们一己之力是无法这个承担的。然后现在就是供应链也推高了商品生产的这些成本，在美国的消费者的方面呢也是忍受了很大的一个成本的这个压力哈。所以整体来讲呢，
这位马士基的 CEO 在上周呢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的这个担忧呢不无道理。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我下面分享一篇呢，这个惠普啊现任的一个临时代理的 CEO 他分享了一篇的文章哈，最近呢他一些想法我觉得还我挺喜欢，就是这位叫 Bruce 的呢他写一些东西啊，我们来看看哈，就是这个 AI 时代呢，他认为正在重塑专家的这个定义。在我们人类历史的大部分的时间里面，这个知识呢，它并不是可以随时获取的东西，它稀缺，它传播缓慢，通常呢，掌握在那些呢，负责呢，存储和解读知识的机构里面。同时你要成为这个机构的一份子啊，你得要考牌，对吧？要交会费，就是它是行业协会一直扮演的这样的角色，还有大学，还有图书馆等等。那你要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你得需要依赖权威可信的渠道，老师、教科书或百科全书，并且通过长期的积累，逐步的掌握。而现在这个情况真是截然

然不同了，从百科全书到人工智能的转变，不仅仅是一次技术的升级，更是人类与知识互动方式的根本性的变革。这个变化正在重塑我们的工作方式、组织运作方式以及机遇的分配方式。这个也是 AI 成为未来工作和生活中关键驱动力的原因。所以现在呢，我们搜索引擎时代就改变了获取信息的速度和方式。那以前呢，在百科全书时代，这个信息是静态且经过筛选的，具有较高的可靠性。现在我们输入一个问题，瞬间获得成千上万条的结果，但是还是需要我们个人来进行一个评估、整合，并且判断其相关性。随后呢，从这个引擎时代，我们迎来了平台和数据时代，软件将信息整合到数据看板和工作的流程里面，让我们能够实时的掌握情况，决策变得更加有据可依。但是还是需要人来解读数据，对吧？并且将这个解读好的数据呢，转化为呢实际行动。现在我们正步入 AI 时代，AI 系统不仅能够检索信息，还能帮我们理解信息，包括分析总结，并且日益具备执行能力。你无需花费数小时查找资料，现在只需提出问题就能得到结构化的答案建议，甚至呢是一份工作文稿的初稿。所以说呢，这些变化呢一步一步的从工作方式来看哈，意义深远。对工作的意义，就医疗行业就是这个转变的典型体现，尤其是考虑到这个领域关乎重大，风险极高。那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 Reddit 上面分享说，看到自己的医生一边在问诊的时候，一边呢就是在看手机。他不是说分心问诊，而是他在查找他的 ChatGPT 哈。然后以前呢，这个医生主要依赖专业训练、教材和学术期刊开展工作。然后随着这个信息和知识的不断扩展，想要跟上行业前沿，那现在呢电子病历也是实现了这个数据的集中化，也提供了数字化的支持。然后 AI 呢会有这个临床智能辅助系统，可以总结病史，识别病情的规律，提出诊断的建议，并且在后台处理文档的工作哈。当这些系统运作良好的时候，医生就能够重新获得他们最看重的时间和精力，从而专注于临床判断、医患信任和诊疗的这个照护。还有个体企业的兴起，就是 AI 最引人关注的一点是它正在扩展个体能够完成的工作的范围。过去组织的存在是为了汇聚各类专业人才分析师、研究人员、执行人员，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时具备所有能力与专长。可是 AI 呢正在降低这个门槛，就是大家可以借助 AI 这个工具完成研究、分析、写作、规划和执行等多项的工作。从很多方面来讲，它让我们每个人都更像一个由智能系统支持的小型企业。就我的体会蛮深刻，我就可以借助 AI 的这个辅助呢，我好像自己感觉哈，我一个小的企业，我可以去服务多种的这些服务的方式哈。这些变化已经在现实当中的这个显现出来。好，对社会的影响，当获取知识的方式发生改变，机遇也随之而来。印刷术推动了读写能力的普及，互联网实现了信息获取的广泛的扩展，而 AI 则具备拓展专业知识可及性的这个潜力哈。有史以来，几乎任何地方的人呢，都可以获得过去只有大型组织才具备的能力就是这是我觉得人类跨出的非常大的一步。所以 AI 呢，据作者认为，很可能会拉大两类能够熟练使用这些工具的人和与无法掌握的人。随着信息生成变得更加容易，判断力、创造力、沟通能力以及伦理思考等技能将变得更加的这个重要哈。而且教育体系也需要呢随之调整，重点不能够放在一个记忆知识上，而应转向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以及如何和智能系统协同合作。所以未来就是属于这些能够掌握这些工具的人。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真个。我们来听首歌曲，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祸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 416-668-8688 668-8688。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顶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0: 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2: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讲一讲啊，现代乌托邦有吗？我们先来说说看哈，这个乌托邦在这个地球上，目前的地球上有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你是否听完了之后你会称呼它为乌托邦，但是呢至少在这个地方呢，好像我们实现了一种呢就是可以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方式，而且在这个村落里面啊，它又是这几十年来有一个社群的理念呢，它是非常像这个乌托邦的。好，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哥伦比亚东部广阔偏远且人口稀少的一个平原地带的，叫 Los Llanos， 这个洛斯亚洛斯这个地方。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呢，在这里呢，一片面积约80平方公里的人造茂密的森林在蓬勃生长，而且呢有一个叫做呢加维奥塔斯 Gaviotas 的小型自给自足的社群在这里逆势而行，在恶劣的环境中茁壮的发展，并且依靠一系列比较古怪不常见但是却充满未来感的发明来维持生存。这些开创性的技术包括低成本太阳能热水器，可兼做水泵的儿童跳跳板，可食用森林种植以及生物的燃料，有些灵感来自当地原住民的传统方法，有一些则源于对有限资源持续不断充满巧思的实验与改良。这些呢曾经被视为古怪离奇的发明，如今许多已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些技术最初是为了满足村落非常特定的本地需求而开发，如今啊能够成功在哥伦比亚乃至其他的地区复制啊。但是这个村落的本身以及它在严酷的环境当中独特的生活方式呢，其实还是很难复制的，所以有人就称它为这个现代的一个绿色能源的乌托邦啊。这个1960年代创立这个社群的 Paolo Ligari 呢，他其实完全没有想到呢这个社群能够延续到现在。好，我们来讲讲就是他为什么当初创立这样的一个绿色能源的乌托邦。1966年啊，这一位来自显赫的政治家族的20多岁的意大利裔的哥伦比亚人卢加里呢，他搭乘飞机横越这个Los Llanos 的时候呢，心中燃起一股强烈的愿景。哎，他说这个地方真的很美，我要在这儿建立一个绿意盎然繁荣兴盛的一个聚落。接下来的这个几年的这个时间，他都在研究这个想法，并且和这个亲朋好友到处去游说，和他共同建立这个社区。好，那是1966年开始的想法。到1971年卢加里透过一个非盈利基金会在当地呢购了一块土地，一群约20人的这个可以说是草台班子啊，就在此建立了新的这个定居点。他们将它命名为呢加维奥塔斯Gaviotas， 它的西班牙语的语义是海鸥的意思，以纪念当时在他们头顶飞翔的这个海鸥，经常在他们头顶飞来飞去哈。不过从一开始啊，这些事儿啊就没那么容易做成，它面临巨大的挑战，当地的这个气候非常的恶劣，暴雨肆虐，洪水泛滥，然后太阳下又特别特别的这个炙烤般的感觉，极端的天气交替的这个出现。然后呢在最初定居的几年里面，你知道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呢它又不是那么太平的，所以他本人呢也饱受政治暴力的这个困扰，不同的武装的团体为了争夺这块土地控制权而互相的厮杀，并且从这个毒品走私和可

和卡因种植里面呢牟利哈。但是卢加里本人呢，他真是有愿景，但他同时也有一个强大的朋友圈哈。他从他生命里的不同的圈子的里边的人召集人手，比如说招募科学家和工程师，说服年轻的研究者遍草上可持续发展项目来完成论文，还有与当地的游牧的原住民以及当地的农民雅洛人交流，并为他们提供工作。到了1970年代末的时候，经过九年十年的发展，当地这个社群已经发展到200多名自给自足的这个社群的居民。为了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开辟生活，包括刚刚毕业的一些的有几位的工程师在内的加维奥塔斯的居民，他们就构想出了一系列环保低成本且扎根当地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些设计哈，比如说祖传式的这个长屋，以及为了抵御风雨以厚重的一种棕榈叶茅草覆盖的住所的屋顶，都源自当地这个原住民的这个传统。因为这个原住民呢，当地的瓜西伯人呢，他们在加维奥塔斯人到来之前呢，他就在这片草原过着游牧生活。然后所以呢，当地这个群落里面的人呢，就从原住民的那里学会了用棕榈叶麦制作渔网和吊床，从果实提取营养丰富的油脂，以及将树干掏空制作独木舟。为了发电，他们依赖平原强烈的阳光，为了获取饮用水，他们设计了多种的水泵，其中有一种可以深入地下40米，并且连接在儿童的跷跷板上，让玩乐的同时产生食用的这个功能。好，有一位1996年出生在此的这个娜塔莉亚，她说这儿感到非常的安全和温暖，而且你生活在这个社群里面，你有很强的这个归属感，感觉你认识身边的每一个人。娜塔莉亚这个她的母亲是社群的教师，父亲是社群里的水利工程师。她说，我整个童年时代确实尽情地享受了在户外生活的时光，比如说抓青蛙啊，这些城市里的孩子不太能够做的一些事儿哈。然后这个娜塔莉亚呢，她如今在我们加拿大读大学，并且在意大利交流，但是她仍和社群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这个联系。她说，从我家到我妈妈的办公室，再到社区餐厅，再到河边，都非常近。她就读的小学有她妈妈课，只有约10名的学生。他回忆到，除了数学、生物和艺术等标准国家课程之外呢，还有这个加维奥塔斯特有的课程，例如说什么植树啊、净化水的处理和装瓶啊，在社区的这个装瓶厂里面，水容器可以完美的互相的嵌合，方便堆叠存储，也可以像临时乐高一样的这个刷。根据有一位美国大学的教授达里呢，他说这个加维奥塔这种在地化的方式是适当技术运动的典型的这个例子。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满足所有人在所有地方的需求，所以我们应该是开发能够适应当地环境并做出本地化回应的这个技术。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是不是就是有点像现代的乌托邦的这种感觉，当然它是以绿色能源为主旨的一个现代的乌托邦。然后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群里面的不多的这些的人口，他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一些的社群给他们的这种温暖感和互助感哈。当然了，就是他们这里的一些结合当地的环保的一些的实验也是有失败的，所以还蛮多呢，就是没有写进稿子里面失败的这些大自然获取能量的一些的东西哈。但是呢，这个就从1971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哈，这里都是一个呢与外界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如今这个村庄呢大约有50个家，其中4名居民因为村庄出的老正在呢领取退休金，
其实有些人是后来加入的。

有些人到了这个就是可能80年代在报上看到报道之后呢，他们决定一家搬到这里。有些人在住呢，在这住就一住就是住到现在。有些可能中间呢住了十几年，后来又离开这个社群呢，到了外面的这个世界哈。数十年来呢，百济的科学家、艺术家、建筑师和工程师曾经来到这个村庄，各自留下痕迹。还有很多的人纷纷前来呢，想要复制这里的生活方式，以及复制这里的能源的这些的发明啊。反正这样的一个社群成员呢，他们也说在现代化的这个社会里面，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的社会里面，与早期相比呢，如今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比如说呢，他们这个加维奥塔斯已经不再拥有自己的学校了，就不办学校，你的学生太少哈，孩子们需要到附近的村庄呢上学。然后在社群里面，他们主要是透过类似带孩子上班的方式学习。此外呢，负责林业、农业、可再生能源和生物燃料小组的协调员也会以非正式方式教授孩子。他们这里本来有医院的，在开设之后曾一度关闭，原因呢是难以找到足够的人手以符合国家标准运作。如今的这个工厂一半的员工来自附近的原住民的这个村落，他们平时呢就到村内参与这些树脂的处理，或者说与植树的项目有关的，周末呢就返回家里面。很多的人，包括刚才我提到在我们娜塔莉亚，她对自己社群中的这个童年记忆充满了感激哈。她说呢，在她这个长大了之后，她的父母希望她能接受更具全球视野的教育，接触外部的世界，也希望她在经历外面的世界和生活之后呢，更加珍惜呢加维奥塔斯的这个亲密感。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现代的乌托邦，不管她建立的最初他的这个初衷是从环保着手还是从人文着手哈，但是这个加维奥塔斯的这个这种人类的愿景，它就是和乌托邦一样的。这个创办者认为说呢，现在他的这个加维奥塔斯的精神已经超越了村庄的本身，就是有人离开也有人留下，但是像这样的地方呢永远也不会消失哈。那创办人卢加里如今81岁，他自己个人也不再长期居住在这个加维奥塔，而是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运营一个基金会的办公室哈。但是他已经明确地安排自己去世之后呢，会由谁来接任加维奥塔斯的发言人和谁来这个管理啊这样的一个现代乌托邦的一个社区啊。这是我今天呢和听众朋友您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我们在明天周二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3: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4: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3: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2: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5: Ladies and gentlemen，
2: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6: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三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7: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0: 音乐家李兰。

这首《心愿便利贴》不用多介绍了吧，随着浪姐的播出现在是大火啊。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原唱的版本，来自袁若兰和吴志明。你有没有觉得音乐圈的怀旧风呢现在是越来越猛了，甭管有多少新歌出现，大家仍然固执地守着老歌。尽管呢，我不定期的都会为大家推荐一些新歌哈，但试问有谁能把这些新歌翻来覆去的听呢？又能把新专辑的每一首歌仔仔细细的听呢？ QQ 音乐榜上2020年前发行的歌曲播放量接近 70%， 老歌当道，新歌无人问津。

那问题就来了，新歌暴增，但为什么没人听呢？就说这个暴增啊，怎么个暴法呢？你知道现在每天有多少首新歌上传吗？根据 Chartmetric 的一个监测数据哈，只是在2025年这一年就统计到了有 14.5 亿次的音乐发布，这就相当于每天有3万首新歌啊，将近4000位新音乐人出现。现在啊，在一天内上线的歌曲数量是5年前的3倍，比2000年之前一整年的唱片发行量还要多。可是这虽然供给量很大啊，但是播放量却非常惨淡。音乐数据公司 Luminate 的一个报告就显示，在上亿首的曲库当中，有近一半的歌曲全年播放量不会超过10次。全年的播放量都没有超过10次，绝大多数新歌呢上线即消失。海内外都这样，去年一整年 Spotify 全球 Top 50当中新歌占比仅 45%。 IFPI 年榜里面呢，销量前10的歌曲当中只有2首为当年的新歌。那为了防止老歌霸榜啊，B 榜甚至呢还改了规则。前不久的科切拉音乐节， Justin Bieber 整场表演了1.5小时，但是播放量最高的还是中间20分钟的老歌串烧环节，几小时就破了亿。在中国也是这样，腾讯音乐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华语老歌播放占比已经接近70%了，但在2023年还只有58.7%。那打开音乐类综艺，大家唱的都是老歌，这更不用说了。你看曾沛慈唱的是13年前的那首老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范玮琪唱的是11年前的《如果的事儿》，还有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我们刚刚听到的李小冉，他们唱的是16年前的这首《心愿便利贴》。那刚刚周杰伦发了新专辑，但是各大平台一搜啊，就发现大家听的还是他十几年前的作品。哎，其实这两年是有不少优质的新歌的，我就不用在这儿一一列数了，真的是不错的，但是大家的兴趣依然被老歌占据。那你就问了，这是因为新歌不行，还是人们就喜欢怀旧呢？这个问题下一时段再为您解答。我们先来听一首萧敬腾2018年的歌曲，千变万化，欲盖弥彰，模糊的是我们的双眼，还是娱乐众生的皮囊呢？

0: 唔知点解
1: 就要听。
0: 原来系咁，
2: 想用成语，
1: 先要知
0: 点解成语
1: 集体回忆
0: 呢出戏
1: 嗰首歌，
0: 科技新世界
1: High
0: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0: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林家华、嘉年华，
0: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嘉年华。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0: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 1430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4: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5: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6: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4: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6: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7: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5: 分进击陈皮，
6: 朱古力，
8: 搭落有味，梗要遇埋你。
9: 音乐家李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上个时段我们聊到说，这些年新歌暴增，但是却没啥人听，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现状。很多人都在说，为啥呀？是这新歌不行，还是人们就喜欢怀旧呢？其实这个新歌不被关注，恰恰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多了。要想让人有兴趣听新歌，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那就是稀缺性、可比较性和容错空间。你看，当数量有限的时候，人们才会有精力去判断一首歌到底好不好。但今天的音乐不但泛滥，还是自动推送的，你听到一首好歌的成本很低，同时你错过一首好歌的成本也很低。当选择越多，人们就越不愿意选择，越倾向于依赖默认选项，或者是凭自己过去的经验。那这个默认选项就是老歌。而且呢，这审美判断哈，也是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参照系的。你说这到底是和同类型的经典作比呢，还是和这歌手之前的作品来比较呢？还是说和同期发布的竞品做比较呢？不管哪种比较啊，在每天30000首新歌的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下，这种比较就变得不可能了。哎，你说这首新歌好，那别人就要问了，好在哪儿啊？你是和谁比啊？你又是用什么标准说它好呢？当这些问题在无限的供给之下，就越来越难回答了。于是人们干脆就退回到最朴素的标准，那就是我觉得舒服就行，我觉得好听就行。那么在这样的规则之下，老歌胜出那是必然的，因为老歌它有信任红利。你在打开它之前，你就知道它会给你什么，前奏一响，大脑的奖赏回路就自动启动了，所以它永远不会背叛你的期待。但我们和新歌之间没有任何的信任关系呀。现在人们都那么忙，没时间，没精力欣赏，而且数量多，那踩雷的概率也很高。每一次的失败都会积累成一种新歌不值得信任的这么一种心理惯性。当连续踩雷5次，大概率就会放弃了。哎，心里面就想，与其听着什么新的， 还是不如听我的老歌。

苏芮的跟着感觉走。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听歌呢，还真的是得跟着感觉走。刚才我们聊到说，一首新作品要是让人有兴趣听的话，它得满足三个条件：稀缺性、可比较性和容错空间。就来说说现在的新歌的这个发现机制啊，可以说是已经破产了。如今音乐的质量和爆红的相关性已经降到历史最低。一首歌能不能火，其实更多取决于它适不适合短视频，是不是被算法偶然选中，是不是有足够资本在推流。那平台的推荐机制又是根据完播率来的，老歌的确定性高，必然会被反复推荐，那很多优质的新歌也就此被淹没了。那久而久之，就导致新歌作为一个整体被污名化了。

刚刚您听到的是岳云鹏发布的一首新歌，名字叫《人生路漫漫》。心理学上有一个定律叫做风中定律，说的就是人们对一段体验的判断主要取决于最高点和结束点的感受。放到我们听歌这件事上哈，当你听新歌的时候，可能遇到几首还行，几首一般的，但只要有一首特别差的，它就会成为那个负面峰值，因而结束点呢也就变成了嗨，又浪费了时间，这么一种负面印象。但是听老歌的时候呢，这条体验线是很平稳的，峰值和结束点大概率都是正向，所以啊，你的大脑呢就会记录这个模式，形成类别化的情感标签，那就是老歌就等于安全愉悦，而新歌就等于翻车。还有啊，现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有很多新歌的一些就是不太好的，比如说什么新歌不行啊，这样类似的一些言论哈，不管有没有反映客观现实，他们都起码构成了一个共识现实。当足够多的人都在重复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自证预言。新歌不行，你确实没发现好歌，更加相信新歌不行了。

0: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系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嘅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嘅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起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5: 音乐家李兰
6: 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三个部分啊。

0: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新歌和老歌，
1: 新歌暴增没人听。
0: 那上一个时段呢，我们就分析哈，说到底是因为这个新歌不咋地呢，还是说人们就喜欢怀旧呢？从不同的角度上来进行了一番的分析啊。那好，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情感滤镜给它抛开了，我们来说说这些老歌到底怎么样。现在越来越多的老歌开始翻红，一些老歌呢还开始被平反了。我们就把这个情感滤镜完全给它撇开，我们只看音乐质量的话，那这些老歌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哈？总的来说，老歌的平均水平比新歌高，那新歌呢就是品质差距比较大。但如果论制作水准，很多老歌是不如新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这首歌呢它的专辑啊虽然是几年前发的，但是这一类的制作标准在2025年依然是行业标杆级的。这首歌呢，它不是传统流行歌的结构，而是像一段音乐短片，它有古典元素，有钢琴，有弦乐，还有 swing， 有 jazz， 以及现代流行节奏。简单来说，就是在一首作品当中，它有多个风格进行切换，但是完全不乱，而且呢每个乐器的位置空间感那是被精心设计过的，你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画面感。这些呢都是顶级制作的重要标准。还有啊，它的混音也是属于国际一线水准，动态控制自然，高频低频都很干净，不靠那种压响来制造冲击，就是那种可以反复听而且不会累的制作。好了，这到底是什么作品呢？这就是最伟大的作品，来自周杰伦《

0: 一首制作标准非常高的作品，来自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要说以前制作音乐的核心资产是资本，一首歌从创作到发行要经过很多的程序，而资本是相对公平的，只要你有钱或者被唱片公司看中了，就能获得同级别的及格音质。所以在那个时代，音乐有质量下限，就算是很平庸的一首歌曲，那么它的编曲层次啊，和弦丰富度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基本保障的。可是现在呢，制作一首歌只需要两毛钱，而且自己在家就能完成了，所以呢，制作音乐的核心资产就变成了品味和审美了。这就会带来两个极端啊，好的是特别好，差的是一塌糊涂。品味高的人用同样的软件能够做出超越时代的声音设计，那品味差的人呢，就算用同样的软件只能做出俗套的音频垃圾。技术抹平了资本的差异，但是却也放大了人和人之间的审美鸿沟。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很爆火的一首来自威猛先生的《孟婆嫌我烦》。顺带说一句啊，这威猛先生人家是一个程序员。
1: 又来了，排了半天，到我了，老规矩，还是没用。

0: горе.
1: 你听到的是威猛先生的《孟婆嫌我烦》。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有很多的专业人士进行拆解、解读、分析啊。那威猛先生其实还创作了好多歌曲，不单这一首，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去找来听一下。再来说这个新歌和老歌的创作逻辑也不一样。老歌的创作遵循着更严格的旋律写作逻辑，就是比较八股了，但是耐听度很高。很多老歌即便没听过，你也能跟着哼出旋律，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旋律创作有点标准化哈。这么说，什么时候起承转合都有明确的节点，那音乐人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结构里面给它填优质细节。所以虽然八股，但是呢，作为听众的我们，我们的整体满足性会很高，因为既能跟着唱，还能发现一些小惊喜。而新歌就不是了，你有没有发现新歌是颠覆这种逻辑的，它完全不遵循以前的结构。你看现在的新歌可以没有前奏，一上来就是高潮，也可以没有副歌，全程都是喃喃自语。虽然整首歌的耐听度会下降，但是在单点的创造力上呢，那是优于老歌的。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首颇具颠覆性的新歌吧。它是一首新中式进化的歌曲，它有着东方意象以及电子融合，那就是单依纯的《珠玉》。为什么说这首作品它有颠覆性呢？你看，它有古筝和电子音色的融合，以及它把这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诗意表达哈，变成了年轻人的一种流行语言。简单来说，就像是把一首古诗重新唱进了2025。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份新中式审美啊，来自单依纯演唱的《珠玉》。

0: 我们刚刚听的是单依纯演唱的，歌名叫做《珠玉》。今天晚上说了这么多有关华语乐坛能打的，究竟是一些新歌，还是当年的那些老歌呢？当前流传下来的老歌，其实呢，都已经经过了一轮的筛选，感觉老歌质量更好，其实是在用一个时代的普遍高标准去对比另一个时代的良莠不齐。只是人的注意力天生倾向于选择那些经过筛选的安全选项，才觉得当下都是噪音。我们以为流行音乐在重复，但其实它是正在慢慢换一套语言，不再只是好不好听，而是到底有没有说出以前不敢说的话呢？今天的最后这首作品《世界赠予我的》，王菲演唱，也感谢您今晚的聆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1: 你看像什么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3: 冇啊 ，Sir。
2: 咩名啊？你哋
4: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5: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6: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7: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2: 咁你咧？
3: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2: 去边啊？
3: 我哋赶住去
8: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9: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10: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11: 去新旺角广场揾廖守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12: 廖守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10: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廖守居揾苏。意思啦，
11: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10: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啊！
11: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5: 阳光早安多伦多，
1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4: 早晨6:30到7:30，
13: 一民
1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6: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3: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7: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8: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这个节目。今集是到了第179集了。首先是介绍一下第一个钟头的节目的内容。在第一个环节就是 Classics with a Chaser， 流行古典，古典流行。这个环节是跟大家介绍一首古典的小品音乐。一般旋律都是很熟悉的，由于是有些流行的歌曲是用了它的旋律而改编，所以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

流行的古典音乐，同样当然会送上改编了之后的流行歌曲的版本。听众 James 就想听这位俄国的作曲家波罗丁的作品《达旦舞曲》Polovation Dances， 而改编了成为流行歌曲就是 Stranger in Paradise。 今天会选来 Katerina Valenti 的版本。在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这位听众 Winnie 播出一首也是古典的音乐小品，是贝多芬的 For Alice 给爱丽丝。而另外一首很精彩的音乐呢，就是一首小提琴的音乐，这位听众 Anna 播出这首爱尔兰的民谣The Last Rose of Summer。 国语歌专门店听众 Josephine Low 想听星夜的奇遇，他指定是要叶丽仪的版本。在上半部最后的环节就是金曲大搜杀，两位听众分别是 Jimmy 和一位是想听 Tonight， 是来自《梦断城西》这部电影里面的插曲。而跟住听众 Ronnie Wong 是想听 Don't Stop Believing Olivia Newton-John。而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呢，就一位听众郭伟文找来这首 Bright Lights and Big City， 是由 Neil Young 演唱的。这位郭伟文呢只是写了歌词来，他说不知歌名而很想听到这首歌，看看 Larry 有没有跟你找啱了这首歌，也都希望你能够今天收听到的，因为你这个 request 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了。流行古典，古典流行。

Classics with Jason 呢个环节咧，系为大家介绍一首古典嘅音乐，而由呢首古典嘅音乐咧改编成为流行曲，大家一听咧就会耳熟能详嘅。听众阿 James 好想听呢一首咧达旦舞曲，呢首达旦舞曲 Polynesian Dances 就系俄国嘅作曲家波罗丁 Borodin Alexander 所作嘅一部四幕歌剧《戈尔王子》里面嘅舞曲。呢部歌剧咧系最强烈地发挥咗波罗丁创作个性嘅一部作品。呢套剧开始创作于1869年，但系直到波罗丁去世咧，都只系完成咗一部分。后来由 Rimsky-Korsakov 同埋 Alexander Glazunov 两位咧帮佢整理而完成嘅。而故事系叙述12世纪嘅俄罗斯建国嘅时候咧，同南方游牧民族波罗维茨人战争嘅故事。

大家欣赏到的呢就是这一首达旦舞曲，演奏的就是 Warner Mirror， 来自 RCA 唱片公司在1965年出版的 Classics with Chaser 这个大碟里面。这位19世纪的俄国作曲家波罗丁呢，原来他是乔治亚亲王盖蒂诺夫同一位军医夫人的私生子，因此他的身份只能作为乔治亚亲王的奴仆包费利波罗丁之子。他少年的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多国语言，并且擅长长笛和钢琴，14岁就开始作曲。在1850年他进入了彼得堡的医学院，1855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在1858年还获得化学博士的学位。其后在1877年，当他访问欧洲的时候，就和这位很出名的古典的音乐家李斯特认识，他和俄国作曲家巴拉基列夫和音乐评论家斯塔索夫的结交，就奠定了他的音乐事业。而他的作品是很富于俄罗斯的东方色彩，而在配乐的手法方面尤其高超的。好像这首达旦舞曲由他的旋律而谱写出来的流行曲 Stranger in Paradise， 翻唱的就有很多个版本，亦都是同样来自这只 Classics with Chaser 的大碟里面，由 Katerina Valenti 为大家演唱。当然其他的版本亦都相当不错的，包括有 Tony Bennett 的版本、 Sarah Brightman 的版本、 Bing Crosby 的版本和 Four Aces 的版本，但有机会都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好，请大家欣赏 Stranger in Paradise， Katerina Valenti。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无论你享受喺繁花盛开嘅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嘅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齐提升冒险嘅乐趣。由而家到五月二十九号，凡购买四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蚊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ing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

0: 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4: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3: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5: 醉人的音乐。
6: 在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呢，今天为大家预备了两首音乐。一首呢亦都是古典的音乐，而另外一首就是民歌来的。首先要为听众 Winnie 播放这首贝多芬的钢琴小品 For Alice 给爱丽丝。

听完呢首钢琴嘅小品 For Alice 之后咧，跟住落嚟另外一首嘅音乐系一首小提琴嘅音乐。呢位听众 Anna 播放呢首由 Max Jaffer 演奏嘅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啦。Max Jaffer 就系演奏 Romance 剑胆琴心呢个乐队，而呢只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咧就正正系呢只绝版嘅 single Romance 反转面嗰首歌啦。The Last Rose of Summer 其实就系嚟自爱尔兰嘅民谣。咁讲起爱尔兰嘅民谣咧，可以细分为四种嘅。第一种咧就称为古老嘅咏叹调，英文即系 air。而最具姓名嘅代表歌曲咧，就系呢首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同埋另外一首咧 Danny Boy。Danny Boy 另外嘅名叫做 Londonderry Air。咁第二种同埋第三种嘅民谣风格咧，就叫做吉格同埋连索，英文就系 Jig and Reel。吉格音乐就是电影最喜欢使用作为配乐的音乐，好像铁达尼号和纽约黑帮，还有爱尔兰的国舞有所谓吉格舞，更加是大河之舞的起源，并且是现代踢踏舞的根源。至于连索 Real 的音乐，它的源头就是苏格兰，在爱尔兰也是相当风行的。最后一种第四种就是闻名全世界的塞尔特情歌 Celtic Song。The Last Rose of Summer 就是爱尔兰民谣的第一种，即是咏叹调。这首高昂清新的爱尔兰民谣歌词相当动人，缓缓地细数着生命奋斗的历程。作曲的就是 Thomas Moore， 作词的就是 Sir John Stephenson， 两位都是十七八世纪的音乐家来的。好，请 Anna 欣赏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是一首小提琴演奏的版本。

0: 国语歌专门店，
1: 听众 Josephine Low 点咗一首《星夜的奇遇》，佢指定要叶丽仪嘅版本。其实呢首歌喺呢个节目咧都曾经播放过舒云嘅版本，而洪忠亦都有唱歌。Josephine 好想听叶丽仪嘅版本，而家就即刻为你送上。

那一颗心，我俩数着无数的星星，指着它海誓山盟。你说过永远不会离开我，谁知道那一夜的晚

听过叶丽仪嘅歌声之后呢，同大家讲讲，如果想同我联络，系可以有以下几个方法嘅。嗱，最好你有用电邮啦 ，email， 你可以 send 翻 email 俾我，我嘅 email address 咧就系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咁我就收到噶啦。至于如果用传真，你可以 fax 嚟90588998。90588998，但凡你想点歌啦，或者啲你哋好耐都冇听过嘅旧歌，无论中文、英文、国语、粤语、音乐、古典，无任欢迎，我会尽力帮你哋揾嘅。咁但系由于点唱嘅歌曲众多咧，有时可能要等耐啲嘅咧。咁但系如果你所点嘅歌曲有时系配合到我嘅节目嘅主题嘅话咧，可能又会好快脆听到。咁当然，如果大家系想即刻听到嘅话咧，亦都不妨考虑下入我哋嘅金曲会。而每个礼拜我哋举办嘅聚会 An Evening with Larry 一直以嚟咧都好受欢迎。原因点解咧？因为你哋嚟到可以即刻点歌，即点即播，听到你哋最心爱嘅歌曲，咁就唔使等啦嘛。不过最近呢几次咧，

0: 名、联络电话，最好有 email address 啦。send 个 email 俾我登记咗，咁就成为会员噶啦。而我哋嘅会员通讯咧系不定期咁用电邮送出。当你一知道我哋有咩聚会或者有咩 event， 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报名参加噶啦。嗱，嚟紧咧 ，Larry 亦都会参与一个几有意义嘅活动，呢、这个咧就系 Well Vision 世界宣明会所主办嘅基紧三十 Band Show 啦。小弟系会联同陈家轩啦，同埋潘宗明喺呢个 Band Show 里面同大家表演嘅。而乐队咧系 Live Band Dynasty 大乐队，咁当然金曲会嘅会员咧亦都有优惠，系有 VIP 位嘅。不过呢个 VIP 位咧系需要大家捐款。咁至于点样攞到呢啲 VIP 位嘅手续详情咧，可以睇下我寄出嘅会员通讯，咁就清楚噶啦。咁好希望能够喺礼拜六咧见到大家嘅光临，支持下宣明会呢一个基紧三十嘅活动啦。好啦，这个时候呢，我哋先休息一阵间，转头返嚟呢，係会有金曲大搜杀嘅。
1: 呢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哋收听緊嘅就係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呢个节目
2: 岁月流星。
1: 我係
2: Larry 卢永亨。
3: 想搵嘅碟翻箱倒笼都搵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到咗咧，岁月流星第179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啦。首先第一首歌咧，要为两位听众播出，一位就系阿慧，而另外一位咧就系 Jimmy， 两位都好想听《梦断城西》里面嘅插曲《Tonight》。呢部 West Side Story 是1961年的电影的，而音乐呢是改编自美国作曲家 Leonard Bernstein， 他在1918年所写的音乐剧。部电影的导演呢就是 Robert Wise 和 Jeremy Robbins。 至于演员方面，大家很熟悉的尼坦尼活 Natalie Wood， 他饰演女主角 Maria， 而男主角呢就由 Richard Baymer 饰演 Tony。 这部《梦断城西》呢在中国大陆的译名叫做《西区故事》，而台湾咧系译做《西城故事》，啊，当年都好犀利，系获得十项奖添。《梦断城西》呢部歌舞片可以讲系现代版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只不过咧系由原本嘅两大意大利家族改变成为纽约街头嘅本地居民同埋新移民两个帮派，而两派嘅冲突中造成咗两个相爱嘅青年男女嘅爱情悲剧。梦断城西的歌舞场面可谓密集而又大阵仗，配合的歌曲好像 Tonight、 America、 Somewhere 都是耳熟能详和不朽的经典名曲，堪称是音乐中的瑰宝。百老汇在1957年首映之后就成为美国流行音乐剧的代表作。

在听过这首 Tonight 之后呢，接着下来一位听众 Ronnie Wong 是选播这首 Don't Stop Believing， 演唱这首歌的歌手就是 Olivia Newton-John， 年份是1976年的。这位在70年代活跃的女歌手，其他的名曲呢是由 I Honestly Love You、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Physical、 Xanadu 和 Let Me Be There 等等。好，请 Ronnie 欣赏 Don't Stop Believing， Olivia Newton-John。

在听过 Olivia Newton-John 的歌声之后，就将时间带到《岁月流星》第179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了。听众郭伟文在很久之前就send我个 email 来问我，他说有首歌只是记得歌词，但是又不知道歌名。根据你的资料，我相信你是想找这一首由 Neil Young 演唱的 Bright Lights and Big City。 Neil Young 这位是出身于民谣摇滚超级乐团 Buffalo Springfield 的加拿大籍作曲家兼歌手。这首 Bright Lights and Big City 就是来自他1983年他一张大碟叫做 Every Blood is Rocking 的大碟里面的。好，请郭伟文欣赏下这首 Neil Young 演唱的 Bright Lights and Big City， 看看是不是你心目中找的歌。不过提醒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要听新闻和广告客户的说话。转头回来岁月流星第179集还有一个钟头的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我们先听这首歌。

0: 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㗎？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

0: 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了，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4: 快啲打开你嘅 Fre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5: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提醒大家，第二部分咧将会喺新闻之后翻嚟继续，记得留意收听啊！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

0: 知当初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骨看来今日是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会占有的。如果你开心的话，我愿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我们都面对人生不同的困境，有些人容让这些困境去粉碎他们对基督的信心，但是有些人却借此机会来加强他们对基督的爱和信心，而且经历到神的能力。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我们能力的源头。当我们遭遇困境的时候，到底在哪里可以找到额外的能力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1: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仍然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请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到十一节。经文这样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像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一节的经文。人生有许多困苦的经历，绝对不是自己的力量可以面对和应付的，那是我们个人的力量所无法忍受的。除非我们找到忍耐的秘诀，否则我们会很容易跌倒和支持不住。

这经文出自保罗的手笔，他是一个很明白压力和困苦的人，他自己在经历当中也深深感受被压太重，力不能胜。但同时保罗又是一个懂得支取从神来的力量去支持他渡过难关的人。保罗知道不能靠自己有限的力量去面对，而他所获得的额外的力量源头就在于耶稣基督，那是神加给他的力量，使他不但可以在困境中存活，而且得胜，心中依然享有平安喜乐。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这说呢，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这压力是大到足以让保罗致命的压力，绝对不是因为保罗他罹患了小感冒了，或者是有人伤害了他的情感这些小事。保罗在处在一个环境当中，那个环境是足以让他失去性命的，那是发生在亚细亚的事件当中。保罗所承受的压力是远远超过他自己可以承担的。保罗在这里他是以船只超载而导致慢慢下沉这个词儿来形容他当时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所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足以让他失去性命，是他力不能胜的。保罗知道自己的有限，他知道所能承载的底线在哪儿，所以他说自己是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保罗可能当时他会想到死亡这件事情，因为他在受压的情况之下，性命朝不保夕，实在是受着很大的威胁，是性命受到的威胁。也许保罗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随时可能保不住性命了。今天有很多人也是活在极度恶劣的情况中，性命同样是朝不保夕，随时性命难保。那么到底这些人怎么样活下去呢？神会怎么样连续这些人呢？神的帮助又可能怎么样临到他呢？今天的经文除了让我们看见保罗软弱无助的一面，还给我们看到神大能的一面，因为神的能力是足够让我们去应付一切的困难环境，不但让我们有能力去面对，还叫我们可以忍耐，而且这个能力是远超过我们自己所有的，因为这能力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我再说一遍，我们从耶稣基督里所获得的能力足够加给我们力量去面对忍受一切的困境，最终获得胜利。如果神不能够加给我们力量，如果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能够在实际的生活中帮助我们应付我们的需要，这福音就是有限的，这福音也是无能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大可以把圣经收起来，不必理会，也不用多谈这个信仰，因为它不能落实在我们生活中，只是流于空谈理想。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事实上耶稣基督的能力足够我们一生使用，福音是神的大能，在困苦和试炼中，在我们饱受批评责难，受到他人拒绝排斥，以及面对任何难关，神的能力都能够领我们经过，因为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以复活的大能所显明的神的儿子，他不是死在坟墓中的，他是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带着无穷能力的主宰。虽然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2000多年了，但是他往日的能力怎么样，今天能力依然，他的能力能够使我们面对一切的试炼、困难和逼迫，而这能力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并且是后赐给所有信他的、属于他的人。保罗说他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这是何等绝望的一个场景、一个景况。甚至保罗内心想到他来到死亡边缘了，他想到他自己可能性命保不住了，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他竟然经历到神无穷的大能，将他从绝望中救拔出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保罗鼓励弟兄姊妹要在主里刚强，而在提摩太后书那里，保罗又鼓励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可是
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5节。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五节，保罗他却这样说。保罗说，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如果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里所说的跟保罗在以弗所书以及提摩太后书那儿所说的摆在一块儿看，岂不是有了冲突，有了矛盾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他要夸自己的软弱，而且除了自己的软弱之外，他并不夸口。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之所以夸耀自己的软弱，是因为他在软弱当中可以经历到神能力丰丰富富的彰显在他身上，使他刚强起来。在同一章圣经的第九到第十节，也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到底保罗要表达些什么呢？他是不是有双重看法、双重标准呢？保罗原来发现一件让他非常惊讶的事，他发现了原来在他软弱的时候，或者说当他越来越软弱，甚至是极度软弱的时候，他反而感受到以及经历到神更大的能力，是从天而来的能力，是超越他的智慧、情感、身体、道德以及灵性所散发的力量。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托住他，是远超过他自己所拥有的。神的能力跟他的软弱的程度竟然成正比，他的软弱越大，神的能力就彰显的越多，让他感受到自己是被神的能力所覆庇、所扶持的。保罗发现以及经历了这个奇妙之后，他就非常热心地跟弟兄姊妹分享，他希望弟兄姊妹在绝望中因着主的恩典，因着主所赐的力量满有盼望。而这个盼望不是来自于别人，而是来自于那位可信可靠的耶稣基督。没有人希望自己软弱，没有人希望自己经历困境，也没有人希望自己感到失控、感到无助和绝望。但是保罗的发现和经历就可以作为我们的勉励，因为我们今天同样可能会遇到像保罗那样的困境，一样可能经历和保罗一样的处境。在我们感到软弱无助的时候，我们照样可以仰望神，支取神的力量和帮助。困难越大，压力越大，我们要对神有越大的信心，因为神的能力在信他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是远大过我们一切困难的。然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大力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必须对付自己的骄傲。那就是说，我们必须先承认我自己的确软弱，觉悟到自己是陷在软弱和绝望当中，我没有出路，我力不能胜，这是我真实的光景。要是我们不肯承认自己有问题，不肯承认自己是软弱的，神怎么帮助我们呢？要是我们仍然要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我们就不能经历到神所加的力量。一直等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确软弱，的确无助，我们等候仰望神的帮助，神的能力才会临到我们身上。今天很多人都是死要面子，靠着有限的自己苦撑着、挣扎着，而不肯来到神面前，就任凭平安屡屡的失去，痛苦重担压在心头。我们不想别人知道啊，我不行，我是失败的，我是软弱的，我是无助的。我们是需要靠主的，我们需要有人帮助的。但是一颗谦卑柔顺的心灵却愿意向神承认自己的实况。弟兄姊妹，其实无论我们承认，无论我们不承认，神早就知道我们的本相，他早就看见我们的软弱。而我们一承认，一仰望神，神就乐意立即帮助。我们来看一处诗篇，请我们看诗篇第46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诗篇46篇1到5节，诗人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

暗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津，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每一个人都不愿意面对问题，不愿意感到软弱，感到无助和失控。但是让我们学会，就在我们感到软弱无助的时候，神就会将他超然的能力倾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经历到他的帮助。我们越是觉得自己不行，越是感到自己缺乏，越是感到自己需要主，神就越能够装备我们，加给我们力量去忍受苦难，在其中经历这一切，以及得着加倍的耐力。不论我们所遇见的试炼是怎么样，我们不用愁眉苦脸，我们不用自哀自怨，更不用呻吟。虽然我们在痛苦中都会有这种倾向，很想诉苦，很想找个人来埋怨，很想推卸责任，很想逃避，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用这样。因为无论环境怎么样，属神的人随时都可以获得神所加的力量去应付困境。诗人说，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因此保罗可以说，我们在主里刚强，只有在主里面我们才可以刚强，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一切都是靠自己，我们不能刚强。保罗把他自己的经历跟我们分享，要我们知道经历神能力的前奏就是经历极大的软弱。我们若是要经历神极大的能力，我们要预备好心去走过极深的幽谷，这是一个条件去经历神的大能。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忍受批评，别人的拒绝，别人所带来的冲突，这就反映出我们的生命有了毛病。当然我不是说那些在拒绝、冲突和批评当中表现态度恶劣和粗暴的人，而是说我们不能忍受，或者说我们还不能用正确的态度去做出回应。因为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作为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确是会遭遇到别人恶言相向、无理的辱骂、背后的批评论断、人前的逼迫，而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也不晓得。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要敬虔度日，必然会遭遇患难。因此问题不是说别人怎么对待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受到别人的议论和迫害，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更何况是我们呢？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和回应，怎么样回应别人的对待，那才是最重要的。像前面一开始所说的，有人会因为遭遇困境而失去信心和信仰，但是有人却因此成长，更信靠神。这完全在于我们个别的选择。如果我们不理会别人的恶行和对待，只要一心讨神喜悦，向神负责，依靠神，仰望神而度过，不论环境怎么样，我们都坚持到底的话，这人必然是有福的。保罗不介意环境是怎么样的恶劣，怎么样的被压太重，力不能胜，他也不介意自己是否已经面临死亡的边缘，感到绝望无助，因为这一切没有分别。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尝试陷在绝望的深坑当中，没有出路，没有希望，我们都试过经历过，但是耶稣基督却能够在人的绝望中给我们实际的拯救和帮助。神的能力能够加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在任何困境中都可以应付，并且是得胜有余。如果今天写这段经文的不是保罗，而是其他人，很可能我们认为啊，作者这么说不过是唱高调。因为对于一个没有经历绝境的人来说，大谈绝境中的希望那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保罗是一个由苦难结合而成的人物，保罗是一个受苦出了名的人物，他分享出这样的信息，那就不由得我们不去注意和思考了。保罗要是能够靠主度过，而我们呢，我们同样可以。因为神的恩典不是单单给保罗一个人，也同时给凡相信他的人，所有神的儿女都能够领受的。

只是很多时候，问题出在于我们信不过神是这样爱我，神是这样关心我，神是这样注意我各样的遭遇，又愿意把他属天的能力赐给我们。也许我们想，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信耶稣的人又这么多，神怎么会特别关心、留意那关乎我的事呢？我是这样微小，我是这样微不足道，我根本不会惹起神的关注。这就是很多弟兄姊妹的问题所在。信不过，我们在神眼中是多么的宝贵，神是多么的看重我们，多么的乐意施恩给我们。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位赐丰盛恩典的神，他是全能的，他不但要把恩惠赐给我们，他也要把能力赐给我们。我们怎么能经历到神的能力，以及在绝境中得着拯救呢？唯一学习的方法就是亲身去经历，那就是说，我们自己先遇到困境，先遇到死亡的阴影，唯有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们才可以真正亲身体验神的信实以及神大能的拯救。不要以为我信了耶稣，我就是读一读圣经，读一读保罗的经历，我就可以学会了属灵的真理，因为这绝对不是单单成为我们头脑里的知识，而是要我们在人生实际的处境里真实去经历的，真实去体会的。我们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的。因此，神有的时候为了让我们有学习的机会，能更深的明白他的真理，更深的体会到他的能力，神容许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不是说他忍心让我们受苦，而是为了我们能更多的经历他，更多的认识他。而我们怎么看苦难呢？我们怎么学习呢？是透过实际的经历去学习的。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为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一块来看第十八节、十九节。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十九节，保罗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保罗要告诉我们，神的能力是无限的，是浩大的，是随时要供应我们去支取和使用的。我们有了神所加给我们的力量，魔鬼撒旦虽然凶猛，试探虽然很厉害，也不能伤害我们，因为神的能力胜过这一切。而这能力显在信他的人身上，是无可限量，是浩大无穷的。这是什么能力呢？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不是说啊，我们得着能力之后，人生就没有试炼了，就没有伤痛了，没有苦难了，没有眼泪了，没有灰心，没有失意了，没有试炼，没有逼迫了，没有被批评、被拒绝，没有一切不幸的事情，或者没有任何损失。不是的，神从来不做这样的应许和保证。神没有应许，信他的人天色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漫。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我们获得神的力量之后，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的逆境。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爱的表现，这是神的美善。神不是要我们活在安乐窝当中，接受他全人的保护，不受任何伤害，像温室里的花朵那样。神是要我们变得坚强，在苦难中得着能力，做耶稣基督的精兵，能够经历风雨，像火中的荆棘，焚而不毁。虽然经历试炼，却不受到任何伤害，因为神的能力托住我们，保守了我们。神的能力不是我们苦苦求来的，也不是我们努力去赚取到的，它是神的恩赐，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一旦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神的能力就透过圣灵进入我们心中，成为我们里边已经拥有的资产，已经拥有的产业，是我们随时可以拿来应用的。所以过程并不复杂，因为我们早已得到，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凭着信心拿出来运用。我们只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无能的，我需要主，我需要神能力的帮助，而把自己的困境告诉神，把重担卸在神的脚前，
神自然会

0: 帮助我们，加给我们属天的能力，就是神的力量，让我们可以胜过环境。只要我们放下自我的骄傲，承认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难题，神的帮助就会来到。保罗承认他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他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但是他同时经历到神的能力的保守和神怎么样使用他，让他可以在哥林多建立教会。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足能应付，靠着自己可以驾驭控制环境，当我们感到自己很行的时候，神就不会插手干预，而我们就无法支取到神的能力。只是什么时候我们看自己是软弱无助的，又向神承认的时候，反而我们可以体现到神的能力。我们看保罗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原因是他可以因此更多的经历到神的恩典，更多的支取神的能力。我们向神承认自己的需要和软弱之后，就用信心去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神说过，神应许他要以能力托住我们，神必然这么做。神的能力要支撑我们多久呢？这在乎我们感到那个需要有多久，这在乎我们所需要的有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能力之源，神的能力从不缺乏，他是充充足足有余的，是足够我们一生任何时刻所需用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永远都是那样的丰足。因为他是一切的源头，万有都是从他而来，他的能力无穷无尽。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保罗在这里说，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之所以落到这样的困境中，是神所许可的，是神命定的。神之所以把保罗摆在这样软弱无助几乎要死的地步，因为神要让保罗全然的依靠他，不依靠别的，然后在他软弱无助当中去经历神给他的无比大的能力。这是神的安排和神的心意。固然我们在软弱无助中，我们可以埋怨，可以心里充满仇恨，充满苦毒，或者是充满愤怒，但是那依从神心意而生活的人绝不如此，反而是看神的作为，在神里边经历到他的能力和丰富的供应。我们的心会因为神的应许而振奋，我们会清尝神的爱和支持，而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变得更加丰盛，我们的信心也变得更加坚强，这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好的，这是一大福气。好，今天的讲题能力之源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李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我们必须学习全然依赖神，然后我们才可以体验到在神里面所赐一切的丰盛。我们虽在困境中，但是却有神的能力来支持。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

0: 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春季换新装，星期一至五国语节目早晚相伴，早上6:30到7:30，阳光早安多伦多，王一鸣在 AM 1430用新闻资讯和你说早安。7:30到10:30，听众可以移步到 Fairchild iPlus 用 Fairchild Radio App 继续收听国语新闻、休闲财经丰富资讯内容。黄昏7:00到8:00，1430国语热线，江东、孙静、齐言开放热线，时事话题让听众畅所欲言。8:00到9:00，样生活，陈冠奇、杨征、杨子君，让你认识年轻的生活，让你生活的年轻。9:00到10:00，财富生活，余威让你实现财富自由，用财富过好生活。10:00到11:00，音乐家。李兰用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陪伴在家或正在回家的你。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姚斌。
3: 阳光
5: 早安
3: 多伦多，
6: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3度，相对湿度72%，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是40%机会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12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3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是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呢在6度。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那昨天呢，咱们跟大家谈了一个话题，我就说食品制造行业也都充分的使用 AI 进行行销啊，不是 AI 进行生产。那在这个行销的过程当中啊，那就有针对性了，跟以前的这个大数据啊更加迈进了一步。那这个研究专家啊，对来自澳洲、印度、中国、欧洲、美国的行销活动，这些品牌跨国公司进行了研究。那这些大的公司啊，包括对这个软性的饮料啊、巧克力啊、咸味零食啊、牛奶饮料等等啊，都采用了这个啊很高级别的人工智能，所以说他了解到啊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啊，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定向的进行投放广告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说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还有昨天所讲到的，目前的 AI 正主宰着人们在网上所看到的信息。对了，你所看到的信息呢，是有意故意投放给你的，而不是你啊随便刷出来的啊。那这是背后啊都有这个 AI 在当中啊做了好多的工作，那使人难以辨识真伪。这个趋势啊都非常担忧的。澳洲的堪培拉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中心呢，专门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大家都知道，目前的传统的新闻业在萎缩，社会大众啊对主流新闻的信任度也都日益的下降，转而关注社交媒体啊、网红啊、AI 聊天机器人呐、啊，还有一些新闻摘要等等。就说大家没有啊这个耐性去把整段的这个新闻详细的报道都看完。您知道这个记者在写这篇报道的时候下了多少的功夫？那现在网上搜寻呢，不但是这个在提供网页的链接，而且直接显示 AI 的讯息。哎，较早之前呢，啊，咱们这个不同的国家都有这方面的这个立法啊，包括 AI 使用新闻机构的信息，应不应该给钱呢？那新闻机构费这么大的力量、人力物力做出来的新闻 ，AI 把它整个搜索过来一用，那等于他一分钱都没花了。对吗？那所以呢，这个新闻网站的流量反而下降了，进一步减少了受众订阅的机会和收入。AI 的快速普及啊，是

监督的情况下，决定了哪些内容被呈现出来。对了，因为它背后的这些算法是往外推这些信息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如何排序啊，可能会有被忽略，几乎不受任何的问责，就说 AI 想怎么推就怎么推，所以它可以刚才咱们说的，针对青少年的喜好、心理的特点来推这些饮品这些这个零食啊等等啊。当人们对信息的这个需求旺盛，但验证相关的信息是否可靠的证据缺乏的时候呢，虚假信息就泛滥了。对了，因为咱们也没有这方面的方法，也没有规管，所以呢，想怎么AI 推这个信息就推这个信息。所以呢，由于许多 AI 系统啊，就像黑箱作业一样，因此呢，当出现错误或表现出偏差的时候呢，人们很难确定责任一方啊。较早之前不是也是有人告这个ChatGPT 吗？说搜寻自杀的信息啊，或者是搜寻一些这个杀人的等等的信息，它都提供给你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青少年没有辨别能力的话，您想影响会有多大？所以说呢，不少的国家说要打算对这些的搜寻等等进行规管。那如果您现在使用一些这个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去搜寻一些信息的时候呢，在有的时候啊，它会弹出一些信息来告这些属于不合适的信息等等啊，我们是不应该告诉你的。它现在已经加入了这些功能啊。研究显示啊，这个澳洲人对自身核实虚假信息的能力信息心不足，其实真是问您，您能识别吗？真的不能识别。包括比方说您这个搜寻一些历史方面的这个问题，有的它未必是正确的哦，但它这个人工智能真的这样推给你的啊。那这个大约只有40%的人有信心能够判断某个网站或者社交媒体是不是可信，只有43%人有信心能够辨识网络信息的真伪度。那 AI 的低劣的这些信息和虚假的内容，包括低品质产品的这些推送啊，日益泛滥，加剧了这个问题。所以说，人们迫切的需要提高算法筛选的透明度，就是说，首先这些 IT 公司要做这个啊，并强制对 AI 产生的内容啊进行标注。大家一会儿留意我们的这个新闻报道，在7点钟的时候呢，中国的网信办也推出了这方面的严格的要求，就是说，包括对社交媒体，你当中要包含演绎的内容。对了，好多人不知道，以为这就是这样，其实那是演绎的，是摆拍出来的啊，或者是呢当中有 AI 产生的讯息，那都要在你发的短视频当中啊都要标注出来。这个中国网信办今天刚刚公布的信息，一会儿呢大家可以留意我们7点钟的这个整点新闻。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祸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 416-668-8688 668-8688。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李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3度，相对湿度72%，多云时晴，东北风4米，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是40%的机会有雨，东北风4米，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2度，晚间多云，东北风4米，小时19公里。今晚最低气温3度，展望明天星期三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呢在6度。6点46分呢，在路况方面，40的西行线C2 的 Salem 多车，404到 Bayview 还有 Allen 到 Dixon 都比较繁忙。在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 Kill 的附近，404南行线 Mulaw 附近比较多车， David Drive 附近也开始繁忙，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Downmills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401，另外还有 C0 南行线 Sandow 开始一直堵车到 Queen 的附近，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to Scavy 堵车到 Fairview，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Dixie， Gardner 东行线 Parklaw 堵车到 Parkside。

0: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细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网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0: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大中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玉明的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方发出图片追击一名男子，指他涉嫌与刚过去的周末发生的两宗性侵案有关。当局指出，首宗的案件发生在上星期六晚间的八点钟左右，在 Broadview 以东的 Dundas 和 The Grassy Street 交界地区，有一群女子在行人路上被一名陌生的男子走近并抓着其中一个人的前臂，做出言语的挑衅之后进行性侵。而第二宗就发生在翌日星期天下午的五点半，相信是同一名的疑犯在 Dundas 和 Bloor 交界地区尾随一名女子进入一座商业大厦的办公室范围，而从后方对其性侵之后逃去。两宗案件的事主都没有受伤。警方公布疑犯的保安录影片段，显示是一名黑人男子，形容他身高是六尺两寸到六尺四寸，留有短发，身材瘦削，而最后现身的时候穿着一件格子外套、深色长裤、运动鞋，当局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东区一间麦当劳的枪击案，而当局是在昨晚九点四十五分左右接报，去到施加堡的 Eglinton 和 McCowan 地区的现场。警方初步调查之后说，事发的快餐店有被枪击过损坏的痕迹，但无人受伤。当局相信疑犯是多名男子，事发时身穿全黑的衣物并带有口罩，作案之后乘坐一辆浅色的汽车逃去。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更多的资料。多伦多公校教育局 TDSB 宣布新一轮的裁员，将削减几百个行政的职位，是继上个月裁减近300个教师职位之后再有大规模人手的调整。教育局的发言人向 City News 表示，这次的裁员不涉及课堂的教师，而是集中于中央行政人员。当局指出，受学生人数多年来持续下跌的影响，教育局正在调整中央行政的架构，确保资源集中投放在学校和课堂的教学。根据 TDSB 的资料，这次将削减218个中央行政的职位，另外再取消91个悬空的职位。当局形容，措施是教育局保护课堂学习、支援学生表现以及恢复长远财政可持续性整体计划的一部分。而多伦多公校教育局上个月也曾经宣布，因为收生下跌，2026年到27年学年度将削减289个教师的职位。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就美方停战方案的正式回应是愚蠢的方案和垃圾，他甚至没有看完全部的内容，因为不想浪费时间，也都认为美伊的停火协议目前极其的脆弱并岌岌可危。特朗普强调，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又指伊朗两天前同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并认为只有中美两国有能力获得这些浓缩铀，但之后就反口，在最新的回应当中并无做出有关的承诺。而伊朗议会国安和外交委员会的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网站

发文，警告伊朗如果再次受袭的话，应对选项之一可能就是将浓缩铀的浓度提升到90%，议会将会审视这个方案。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年初曾经报告，伊朗的浓缩铀浓度达到60%的，约有440公斤。一旦全部的浓度提炼到90%以上的武器级别，将足以生产约10枚的核弹。而伊朗星期天透过巴基斯坦回应华府提出的停战方案，重申要求结束所有的战线，不再发动袭击，做出战争赔偿，解除制裁，结束海上的封锁，并由伊朗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等等。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之际，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3个个人和9间公司，包括4间以香港为基地的公司，指他们违反华府的制裁令，协助运送伊朗石油到中国。而其余被制裁的包括阿联酋和阿曼的公司。财长贝森特表示，财政部将会继续切断伊朗进行恐怖主义活动以及破坏全球金融稳定的资金网络。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巴基斯坦在充当美伊谈判的中间人之际，正同时允许多架伊朗的军机在国内停泊，以避开美国的空袭。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美伊上月初宣布停火之后几天，多架伊朗的军机飞到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努尔汗空军基地停泊，包括一架空军的 RC-130 侦察机。报道指出，一名巴基斯坦高层官员回应时一度否认，指努尔汗基地是位于市中心，大批的飞机停泊不可能避开公众的视线。但巴基斯坦外交部其后证实，有伊朗的飞机在停火期间进入境内停泊，但指目的是美伊进一步的谈判时协助外交和安全人员，不涉及任何后备军事应变措施或保存安排，而批评报道的讲法误导和揣测，完全是偏离事实。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伊朗战事当中受到波及的阿联酋，较早之前秘密对伊朗展开军事的打击，报复伊朗的攻击。而其中一次在4月初，美伊宣布停火之际，阿联酋空袭伊朗拉万岛的炼油厂，导致炼油厂陷入火海，产能几乎全面的瘫痪。在上月的8号，也都是美伊宣布停火生效的当天，伊朗国营电视台曾经报道说，拉万岛的石油设施受到了空袭，而伊朗其后对科威特和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当时停火协议尚未正式的生效，因此华府未有对阿联酋的行动感到担忧或者是不满，反而私底下相当欢迎阿联酋参与打击伊朗，也都欢迎其他波斯湾国家加入战斗。报道指出，阿联酋拥有西方制造的战机和监控的网络，这次的行动显示阿联酋更有意愿动用军力保护自身的经济和影响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明天起到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说，白宫寻求中国在大豆等农产品贸易方面做出更大的承诺，而市场预料中国将会购买更多的美国谷物和肉类，但大豆的购买量不会高于2500万吨的目标。较早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展开的中国之行，形容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拥有习近平这位受人尊重的领导人，两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特朗普昨天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会和习近平讨论对台售武的问题，指习近平不希望美国这样做，他们会讨论，这是两个人会谈的众多议题之一，并认为习近平会比他更多提及到台湾问题。特朗普还表示，不认为在他任内台海会爆发冲突，重申他和习近平关系很好，而习近平知道他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而有华府的官员预料，习特会也都会讨论到伊朗、人工智能、核武器和稀土等等的议题。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的华裔市长王爱林被司法部起诉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他同意认罪，获准以$25万保释候审，并辞去市长的职务。司法部指出，58岁的王爱林和华裔的未婚夫执行中国官员的指示，在一个服务

0: 华裔社区的网站发布亲中的内容。该名男子去年十月承认充当外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被判刑四年，目前正在服刑。在美国，充当外国非法代理人最高可以被判刑十年。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党魁兼首相施继贤面对党内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包括内政大臣马曼廷在内的部分内阁的成员已敦促施继贤交代辞职的时间表。报道还说，要求施继贤辞职或定下下台时间表的工党议员已经达到72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说，外相顾议会就认为施继贤应该监督权力有序交接。施继贤在伦敦对工党支持者发表谈话，要求党和选民继续支持他，又指这个时候如果进行党魁的改选只会带来混乱，承诺未来作为将会更加的大胆，态度重申不会辞职，会证明质疑他的人是错误。台湾东部海域当地时间下午的2:53发生离克特指5.6级的地震，全台湾几乎都有震感，地震震源深度22.9公里，台东和花莲县的震感最强，出现明显的摇晃。而气象当局表示，这次地震为板块碰撞所致，未来一个星期仍要留意规模4到5级的余震，山区可能会因为土石的松软而出现落石的状况。中共中央网信办表示，三月指导12家的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而近日总结试行的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落实3项的工作，包括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和内容为转载等等6类必须的标签，短视频必须要标注内容才可以发布，对新增短视频加强标注的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的回收。网信办表示，三月份参与先行先试的平台包括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还有美团、百度等等。当局今年以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的工作，而一月份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超过52万条，严惩违规的账号超过6.8万个。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1: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668-8688。

The Break 标志性帐篷大减价进入最后一周，好多从帐篷内找到的清货商品最高可达原价的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沙发或组合沙发净减最多1500元，指定清货床垫最高三折优惠，买得多更省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您蓝牙派对音箱，只限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

0: 询 Last Break， 您会省得更多。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当趟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4度，相对湿度72%，多云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是四成西会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12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最低气温3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气温15度，最低呢在6度。7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悉尼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Kennedy 到 Avenue 还有 Allen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Huron Terrell 的 Collector 附近多车，在由 Dixie 堵车的 Q 的附近，404的北行线 Bloomington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在404南行线 Davis Drive 多车的 Mulock、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Down Mills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多车的 Line 5 Major Mac 附近多车，再由 Shepherd 一直堵车到401 C10 的北行线波威尔多车到 Sandalwood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在 C10 南行线 Sandalwood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Wilson 多车到 Line 5 还有 Aberdeen 一直到 Highway 6 North。 另外427的南行线 Finch 到 Derry Road、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BrantQW 东行线 Aaron Mills 堵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到 Parkside、 Spadina 堵车到 Jarvis。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还是大器晚成，您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楼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现正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嘉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王一鸣、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恩、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找对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ton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课程用粤语授课，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财经新闻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7:23，在财经新闻方面，瑞银的贵金属策略师表示，中东石油。

的危机对黄金带来上行的风险，而维持对黄金今年年底目标价在5600美元，白银则预期会重返100美元以上。他指出，而当能源的价格上升导致通胀的向上，从而对经济的增长造成更大的拖累，即使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也都会令到市场的实际利率实际上是被压缩，而一旦联储局因应较弱的增长环境而转为更鸽派的开始减息，甚至在极端的情景之下呢，可能重启量化宽松，将会形成更加压缩的实质利率的环境，最终是利好黄金。而对于沃什接任鲍威尔成为联储局主席的影响，分析员就认为呢，即使沃什表达个人的倾向，但联储局利率政策最终仍是由委员会集体来决定。不过分析师也都说呢，近期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出现长期以来最广泛的意见分歧，可能会带来政策的不确定性，并导致黄金的价格以致金融市场出现波动。市场需要时间去理解目前或未来联储局组成之下的具体政策的方向。外电引述消息说，凯雷集团和百胜中国等竞购怡和旗下的餐饮部门，而怡和餐饮集团正在经营香港、台湾和其他亚洲市场的肯德基和必胜客。消息指这笔的交易可能价值约4亿美元，折合呢大约是31.32亿港币左右。7点25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闻科公校教育局再有大幅人手调整，将削减几百个行政职位。麦提华宣布投资200万元参与一项由美国、日本同菲律宾支持的经济走廊计划。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访华，据报美国多名科技及商界高层将会随行。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5月12日星期二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够钟起身啊！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尤其是向东行嘅朋友咧，要提醒你啊，因为出面咧个阳光比较猛烈，可能到咗某些位咧个太阳真系啱啱撑住你咧，都几难睇到条路嘅。咁所以希望大家记住戴你嘅太阳眼镜啊！现时见到401沙田线咧，由412到四林繁忙啦，罕有地咧由 Westley 到 Brock Road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而入到士嘉堡401沙田线，由麦卡云到 Avenue Road 啦，同埋由 Q 到 Dixon 咧，都系繁忙嘅。401东行线由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咧，已经开始慢驶噶啦。特别挤塞咧，就由410一路塞到去 Q。而404南行线咧，由 Davis 到 Mill 落多车咧，去到 Major McKenzie 咧，亦都短暂时间咧行车缓慢。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都系繁忙。另外去到 Don Mills 都有短暂时间系慢驶嘅。而404北行线咧，去到 Bloomington 咧，虽然冇挤塞。情况，但你要会发觉咧，右边线系封闭，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嘅。400号南行线先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跟住再由 Teston 一路到 Waterford 咧系行车缓慢，因为去到 Waterford 咧，你会发觉咧喺嗰度咧突然间嗰啲行车线咧系有少少改变嘅，咁所以变咗令到大家咧无所适从，行慢啲啦。咁而另外400号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繁忙。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403嘅东行线咧就 Wilson 到 Lincoln。Alexander 咧，由 Aberdeen 到 Six North 咧，都系行车缓慢。47南行线多车嘅路段咧，由 Finch 到 Derry， 同埋由 Dundas 到 Gardiner 嘅入口。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Branch 行车缓慢啦。跟住喺密士 QEW 东行线咧，由 Erin Mills 到 Dixie 都系繁忙。Gardiner 东行线由 Parkland 塞到 Jameson， 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系多车嘅。城市道路方面咧，有两个嘅事故，大家要留意嘅。第一个咧就 Islington 街附的神以北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咧，所以现时系封闭。而另外 Lakeshore 嘅西行线入去加甸拿东行线嘅入口，即系 BC Road 嗰度咧，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会暂时封闭，直至今晚9点咧就会解封翻噶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4条新胎获高达200蚊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s Got Million，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真冚家。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5月12号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很多朋友都喜欢早起身的，除了因为可能是你的工作关系，或者你说小朋友需要上堂，不早起身都不得。但有些人就喜欢早起身可以呼吸下新鲜的空气。但近排都发觉自己身边很多朋友都有敏感之患，可能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么早会敏感，甚至敏感程度这么高呢？今天亦都见到就加新社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原来这段时间因为天气变迁再加埋咧空气嘅污染咧，所以令到咧好多树咧系早咗少少咧开始发放佢哋嘅花粉。嗱，唔好话净系花节会发放花粉啦，树咧为咗播种咧都会发放佢嘅花粉嘅。再加埋咧，因为本身啲花粉随住空气飘逸咧，可能咧会由好远嘅地方，无论你话去到远到咧，安省伦敦市咧，甚至可能美国咧都会飘到上嚟。咁所以变咗有咁多嘅花粉咧，先至会令到我哋有敏感嘅情况。咁当然啦，专家亦都有啲提议俾你嘅。如果你系好惊自己咧有敏感嘅情况，夜晚唔好谂住天气凉咧，就开咗啲窗，因为咧始终咧空气嘅对流咧会令到呢啲花粉咧可能入咗你间屋嗰度嘅。再加埋，如果你自己本身系有一啲嘅宠物咧，你带咗佢出去出面周围行咧，其实佢身上边嘅毛咧都会黐咗好多花粉。而如果你又油灯你嗰只宠物咧，可能喺你张床度打滚的话咧，啲花粉黐咗佢你嘅床单，你瞓觉嘅时候吸咗落去咧，又会令到你自己嘅敏感情况增加嘅。咁所以变咗咧，大家既然知道有咁样嘅情况，再加埋数据显示过去35年入面，原来在安省的花粉数量是增加了一倍，难怪有些可能早期移民的朋友都说，当你适应了加拿大的环境，你就会有敏感的情况。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如果你说花粉的数量是增加了一倍的，没有敏感都会变到有敏感。所以大家就看看，希望这段时间你能够安安康康，真的有情况是令到你不舒服，可能都要吃药来去根治的。今早比较凉爽，现时的室外气温只系得5度，相对湿度75%，一滴风都冇嘅。咁而今日嚟讲咧，中午阳光普照，最高气温13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32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39，朝早起身喐一喐，好过食碗及底速。401号线咧由 Brock Street 到 Salem 繁忙啦，而另外介乎 Brock Road 咧，因为右边线受阻噶，有个坏嘅大货车咧，其实系爆咗胎，所以要帮佢换胎咧，就唔系咁快可以搞掂噶。咁所以现时401号线咧由 Westley 到 Brock Road 咧都系异常挤塞。过咗呢个路段之后咧，入到士嘉堡401号线由 Morningside 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Q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401号东行线咧先由 Mavis 到 Hill Ontario 嘅 Collector 拖车嘅，跟住特别挤塞咧就410开始咧，一路到到 Q 咧都系慢驶。404南行线由 Davis 到 Millock 繁忙，去到 Major McKenzie 咧都有短暂时间塞车嘅。而404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咧都系行车缓慢，去到 Don Mills 都要踩 brake 嘅。而408号南行线先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跟住再由 Teston 到 Rutherford 行车缓慢。尤其是大家要小心啊！408号南行线去到 Rutherford 咧有重新划线嘅工程，嗰啲路咧都系有少少乱乱地嘅。而另外408号南行线由 Finch 到401嘅入口咧，亦都系多车。410南行线由 Sandal 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403东行线由 Wilson 到 Lincoln Alexander 咧，同埋由 Aberdeen 到 Six North 咧都系繁忙。407南行线由 Finch 塞到 Derry 咧，另外由 Dundas 到 Gardiner 嘅入口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Wellington Skerry 到 Branch 多车咧。QEW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到 Dixie 行车缓慢。加甸拿东行线咧由 Parlon 塞到 Jameson， 另外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都系多车嘅。而城市道路方面咧，呢两单嘅事故继续存在啊。有一个咧就系 Lakeshore 西行线入去加甸拿东行线嘅入口，即系喺 BC Road 嗰度咧，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会封闭，直至今晚9:00为止嘅。而另外 Islington 嘅北行线介乎 Dixon 到到 St Andrew Boulevard 咧，因为有交通意外，仍然系封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面对生活的态度，不外乎就是轻率或者谨慎。通常为什么我们会轻率面对自己的生活呢？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能力很强大，面对一切的事情都在自己掌控之中，于是乎好像觉得歇埋眼都可以识做那些事，就会掉以轻心。本来有这样的心态是绝对一件好事来的，因为你觉得事事困难会增加到你生命中很多的压力。但是如果你觉得看样样事都好像是 easy job， 即是说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它呢，有时好多隐藏的细节我们就会漏睇咗，因此可能就会埋下咗将佢做错啦，甚至越做越错嘅危机。咁但是如果你话嗰件事我真係日日都做，做到自己上晒牙啦，咁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谨慎啲呢？或者就係要明白任何事情都有出错嘅可能性，而你自己嘅状况亦都未必时时一样。慢慢做，小心啲去做，就可以确保自己唔会因为掉以轻心而犯下一啲可能人哋觉得你嘅专业入面唔应该出现嘅低级错误。要谨慎，或者就要等我哋一眼观察，唔好諗住嗰啲事日日周而复始都好似唔会变嘅一样。有时如果我哋可以喺当中加少少嘅变化呢，就可以确保佢嘅新鲜感，从而等我哋自己唔会因为成日重复做嗰件事呢而犯下咗我正话所讲嘅嗰啲低级嘅错误。轻松嘅心态就係咁样啦，步步为营嘅心态可能就係源于嗰件事你完全未做过，你好驚自己会做唔到，甚至你明知自己做过嘅，但系每一次都系失败收场，但系又唔知点解，你又要去面对嗰一件事，你根本上系。

0: 方寸大乱，你都唔知点样可以面对到嘅，于是乎你就会有紧张啦。有时我哋真系要小心，谨慎同紧张系截然不同嘅情况。谨慎系代表你处事嘅态度，而紧张就系你嘅心理状态。一条越绷紧嘅橡筋，所能够展现到嘅力度系真系未必系最好嘅。咁但系点样可以令到你自己冇咗种紧张嘅情绪呢？某程度上面就要相信，就算系未经历过嘅事情，就算系你自己以往错过嘅事情，就算你自己更加信唔过你自己，当其他人对你有一定嘅信任，亦即系代表佢睇到你生命嘅特质系有啲特别之处，而往往就系你自己对于自身嘅情况有所怀疑。咁点解会有所怀疑呢？系因为错误嘅结果真系对你咁大嘅影响，真系过去嘅阴霾大得到令到你自己唔再相信你自己呢？所以喺呢方面，我哋真系要作出适当嘅调教，要对自己嘅能力投放多少少嘅信任，更加要相信其他人嘅眼光，唔好成日谂住啊，其实佢都系俾招聘我踩嘅，佢明知我做唔到，于是乎摆我去呢个位嗰度，就系希望借住呢个机会，令到我自己可能喺人前丢架。试谂下，如果交托嗰件工作俾你嘅系你嘅上司，佢的而且确可能有机会卸膊嘅。咁但系如果成件事系搞弯咗，佢负上嘅责任比你唔会细嘅。再加埋日久见人心，你绝对知道信得过你嘅嗰一个人，佢系咪有害你嘅心？虽然你话防人之心不可无，但系唔好成日都谂住防人哋，人哋永远对你就系要害你啊！如果系咁样嘅，呢种时常惊慌嘅心态，系的而且确会令到你每一日生活都会越嚟越惊，惊到可能连觉都瞓唔到，咁就真系要睇医生噶啦。相信自己嘅能力，信赖别人嘅眼光，先至可以让你喺做每一件事嘅时候力量大啲，得心应手一啲，让我哋彼此共勉。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黑客攻破网教平台，学界私隐巨灾。网络安全威胁无孔不入，全球广泛应用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大规模入侵，涉及全球 2.7 亿名用户，香港成为私隐外泄的重灾区之一。最新再有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艺术学院中招，其中城大有大约28000名学生受影响，连同早前超过45000人的资料受到影响，目前总共有7间院校，估计超过7万名师生和员工的个人资料外泄。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寻日警告，黑客或者会利用外泄的资料发动精准的二次诈骗和钓鱼攻击，促请受影响的机构暂时断开相关系统，受影响人士应该提高警觉，提防假网站，并且强调有滴水不漏的解决方案，呼吁院校制定应对第三方网络风险措施。早前公布受影响的香港院校包括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香港教育城和香港建造学院。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最新接获城市大学通报，初步显示受影响人数大约是28000名学生，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

电邮地址、课程名称、报读课程资讯，包括用户名称和学生编号，以及系统内的信息。公署亦都接获香港艺术学院就事件通报资料外泄，初步显示涉及71名学生，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和电邮地址。据了解，当中更有涉事院校收到勒索电邮，显示 Shiny Hunters 指示受影响学校在今日或者之前透过网络安全顾问公司同佢谈判，否则所有资料将会外泄。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指出，由于院校使用的第三方平台维护和保安主权不在校方，形容使用者角色较为被动，由于黑客已经掌握平台数据，可以发动更具针对性的攻击。他指黑客看过所有资料，可以精准制造钓鱼软件、短信，指示受害人做些什么动作，若果进入了假的网站，很容易泄露密码和其他信息。他强调，若果之后出现钓鱼或者冒充攻击，后果会更加严重。对于坊间提出设立软件安全的白名单，黎少斌认为这个并非绝对解决方法。他指任何一个白名单亦都不是绝对的白名单。他解释 SaaS 系统更新频繁，即使某一个版本证实安全，一旦功能更新就需要重新审视。他指白名单更新速度未必能够追得上，更担心机构会因此产生依赖而掉以轻心。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表示，今个月初已经留意到事故，随即联络到受影响的院校，并且同数字政策办公室协作跟进。目前平台漏洞已经复修，中心正利用人工智能工具主动扫描和移除针对 Canvas 的可疑钓鱼网站，并且建议机构在选择平台的时候应该优先挑选具备网络安全认证的供应商。Canvas 由美国 Instructure 公司开发，应用在学校、教育机构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专门处理课程内容、作业提交和批改、成绩记录、师生通讯等。黎少斌表示，开发商 Instructure 在上个月29号侦察到系统异常，曾经一度暂停服务进行调查和加强保护，之后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声称已经盗取全球接近9000间院校超过2亿数据，并且勒索金钱。直至5月6号，开发商指系统已经修复，服务回复正常。不过 Shiny Hunters 在5月7号和8号再次篡改部分院校的 Canvas 登入页面，意图直接勒索院校。南韩驱逐舰赴美国，将参加美国独立250周年阅舰仪式。南韩海军驱逐舰文武大王号在星期一启程前往美国，将会参加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国际阅舰式，以及由美国海军主导的海上机动训练。文武大王号星期一下午由济州海军基地启航，期间将会停靠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地，宣传南韩舰艇和武器系统的优势。六月底在美国洛福克东部海域参加美国第二舰队司令部主导的机动联训，来自美国、巴西、法国、英国、西班牙等18个国家，总共30多艘舰艇参演。文武大王号将会在7月3号至8号在纽约参加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国际阅舰式，仪式还有来自加拿大、英国、日本、西班牙等50多个国家，总共100多艘舰艇参加。返程途中，文武大王号将会停靠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和美国圣迭戈，参加韩战参战老兵休苦活动。特朗普淡化中国侵台威胁，称将与习近平讨论军售与黎智英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表示，他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议题，并且预测北京会夺取这个自治的民主政体。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被问及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时候，特朗普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他将会同习主席讨论这件事。而特朗普在今个礼拜前往北京之前向媒体表示，习主席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做，而我会进行讨论，这个是我们将会讨论的众多事情之一。美国仅承认北京，但是根据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美国必须向台湾提供武器，以便台湾能够自我防卫。根据1982年的六项保证，这个是美国转向承认北京之后对台湾政策的重要基础。美国表示不会就对台湾军售的问题同北京事先咨商。在美国联手以色列攻击伊朗之后，外界担忧中国可能会利用美军分身乏术和弹药减少的机会试图夺取台湾，但是特朗普淡化这种可能性。特朗普在提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讲到台湾的

0: 时候表示，我认为咁样系唔会发生，亦都觉得我哋系会冇事噶。我同习主席嘅关系非常好，佢知道我哋唔希望呢种事发生。但系特朗普亦都话，美国距离台湾非常非常遥远。而至于习近平，佢只有67英里远。特朗普更加指呢度系有啲差别，但系你要知道，台湾获得来自日本以及该地区国家嘅好多支持。特朗普仲表示，佢将会再次要求习近平释放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黎智英今年二月被判处20年徒刑，对呢一位高龄78岁并且健康欠佳嘅人嚟讲，认同死刑。然而，特朗普似乎亦都对中国嘅立场表示理解。喺2019年，当香港爆发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之后，中国对香港展开严厉镇压。特朗普喺讲到黎智英嘅时候指，佢为中国做咗好多动荡，佢试图做正确嘅事，可惜佢冇成功，入咗监狱，而好多人都希望佢能够出嚟。特朗普亦都指，佢希望能够见到黎智英获释，所以佢会再次提起黎智英嘅事。黎智英嘅理念喺美国获得广泛支持，包括媒体权益倡导者，以及因黎智英虔诚嘅天主教信仰而受到吸引嘅保守派基督徒。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多伦多一年一度最受欢迎的建筑文化活动 Doors Open Toronto 2026将会在5月23号和24号这个周末限定举行。其实整个 Doors Open 不单止多伦多市的，可以搜寻一下安省不同的城市都有自己门开放的日子。而曼锦市将会在9月。讲了多伦多今年的亮点之一，超过160个平时不开放公众参观的今次这个 weekend 免费开放，而今年的主题就是 The World in a City， 配合今年世界杯的前夕，主打多伦多多元文化特色。今年第一次加入的新场地包括有些创意媒体类，例如你经常看开那个平台加拿大的分公司亦都会开放给大家参观的 N 字头那间，还有多伦多本地一些报纸，还有 TVO Studio， 另外还有 HOK Toronto Design Studio。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社区建筑类的，包括 Anishinaabe Health Toronto、 Humber Valley Church、 The Cornac。 这个 The Cornac前身又叫 The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for the Canadian Malting Company， 现在已经变成了加拿大爱尔兰基金会了。参观下古旧的建筑，而这里的观景还可以见到一个叫做 Island Park， 另外还会望到 Billy Bishop 机场，还有 University of Toronto Bookstore 都会开放给公众参观的。其中以上所讲的几个应该会很多人排队。还有今年呢，因为是庆祝 CN Tower 落成50周年嘛，所以还有一个 BTS Tour Team， I mean behind the scenes， 不是真的那对韩团。平时接触不到的后台空间今年会有限度开放，相信这些的入场飞都挺抢手。除了你可以参观平时不开放的建筑地方之外，还有一些步行导赏团的。今年新增了很多社区导赏，包括 Building Identity Toronto's Story in Four Spaces， 另外还有 From the Ward to KensingtonMarket。 如果你喜欢城市历史，了解一下移民故事，或者旧时的多伦多的话，可以网上搜寻一下怎样攞费了，因为部分的导赏必须要预先网上登记的。除了门开放之外，还有可以行下市集的。 Backyard Asian Night Market 就在 Stack Market Downtown， 5月16号下午4点至晚上10点钟。由于今个月是亚裔文化月， Asian Heritage Month， 在这里里面有超过50个亚洲品牌，有街头小食、手工作品、现场表演、音乐、 DJ 音乐等等，在城市里面的夜市又可以玩翻慢了。如果你想远离热闹的话，可以去下 Aurora， 有一条隐世的木栈道，叫做 David Tomlinson Nature Reserve。这条木栈道景观非常之宜人，空气又清新，行过池塘与湿地，还有很多的观景打卡位，有雀鸟飞过或者游过或者行过是一个非常之安静的生态保护区。 Aurora 距离多伦多大约1小时车程左右，现在去应该都挺舒服的，凉风浸浸。现在在多伦多5月这个时间

0: 尽量享受天气，趁住夏天未到嚟之前，尽情享受呢一个春天。其实多伦多仲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嘅，我哋听日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系邓佩欣。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4: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元一磅。
5: 本地新鲜芦笋3.99扎，
4: 芥兰苗1.88元一磅，
5: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4: 安格斯牛仔骨9.88元一磅，
5: 泰高老虎虾8.99盒，
4: 八角烘焙芝麻9.88元一包。
6: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7: 晨早新闻专辑。
8: 多伦多公校教育局宣布会削减几百个行政职位。渥太华宣布投放200万元参与一项由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支持的经济走廊计划。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访华，据报美国多名科技和商界高层将会随行。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12号的晨早新闻专辑。多伦多公校教育局 TDSB 宣布新一轮裁员，将会削减几百个行政职位，是继上个月裁减近300个教师职位之后，再有大规模的人手调整。教育局发言人向 City News 表示，今次的裁员不涉及课堂教师，而是集中于中央行政人员。当局说，受学生人数多年持续下跌的影响，教育局正调整中央行政架构，确保资源集中投放于学校和课堂教学。根据 TDSB 的资料，今次将会削减218个中央行政职位，另外再取消91个原空的职位。当局形容措施是教育局保护课堂学习、支援学生表现以及恢复长远财政可持续性整体计划的一部分。渥太华宣布投资200万加元参与一项由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支持的经济走廊计划。正在曼尼拉访问的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有关的资金将会用于支持吕宋经济走廊的未来项目。该走廊是菲律宾主要的制造业中心，此前已经获得美国和日本承诺加大基建投资。随着美、日、菲三国宣布将合作伙伴扩展至到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7个国家，加拿大亦都正式参与其中。西杜指出，加方正与菲方官员探讨在数据中心、核能和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另外，加菲两国目前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西杜预期双方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达成协议。多伦多西区一个道路工程地盘附近发生两车相撞，两名司机受伤送院，安省劳工厅展开调查。多伦多警方说是在凌晨3:30前接报，去到迪臣及 Islington 地区的建筑地盘处理事故，当中一部涉事汽车是在工程区工作的货车撞击之后，路面散落大量的碎片。警方说，由于涉事车辆之一与施工现场有关，因此事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一名40多岁男司机受伤送院，并无生命危险，另一部车的司机亦都受轻伤送院。受到事故影响， TTC37号巴士一度需要改道，劳工厅已经接手调查事故起因。 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起一连三日访问中国，他表示非常期待访华，预计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台湾、能源和伊朗等的议题。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 星期三起一连三日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会有什么成果。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but it's smart business. We used to be taken advantage of for years with our previous presidents, and now we're doing great with China. But a lot of good things can happen.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I mean, he'll bring up Taiwan, I think, more than I will. But I think that a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 the very beautiful country of Iran.
1: 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路透社引述白宫消息人士报道，多个科技界和商界高层将会随同特朗普访华，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波音公司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以及农业商品巨头加吉公司行政总裁尚博远等。据报白宫希望能够同中方讨论农业和商业航空事务，包括波音公司的飞机订单等。在北京，外交部说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但就没有正面回应中方是否会增购美国农产品。新华社发表文章说，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指出，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会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将会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文章又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坚持从自身和世界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对美关系，这样符合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中美元首会晤在即，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能够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的华裔市长王爱林被司法部起诉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他同意认罪，获准以2.5万美元保释候审，并辞去市长一职。司法部指出，58岁的王爱林与华裔未婚夫执行中国官员的指示，在一个服务华裔社区的网站发布亲中内容。该名男子去年10月承认充当外国政府非法代理人，判监4年，正在服刑。在美国，充当外国非法代理人最高可判监10年。英国首相司纪贤面对的落台压力剧增，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政务次官法恩布拉宣布辞职，成为今次政治风波中首名辞职的政府官员。法拉布恩敦促司纪贤为国家做正确的事，设定有序过渡时间表。他表示，虽然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但批评工党执政欠缺清晰价值观和坚定信念，未能够展现选民所托付的变革意愿、速度和授权。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希望网约车发牌量 能够作出平衡。

0: 强调合适数量并非死板的数字。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建议规管细节。多名议员关注发牌数量，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担心点样制定计算基础。
2: 我担心如果计算基础是不精准或者数据滞后，政府计出来发牌的数量就既不能够解决市民叫车难的痛点，亦都会令到的士业界感觉到他生存受威胁，最终就变成两头不到岸。
1: 建联姚铭问政府倾向发几多个牌？
3: 坊间咧对发牌嘅数量咧嘅都系嘅议论都十分激烈啦，有啲话七千、八千，有啲话一万，有啲话万五，有啲话去到两万添。咁我想了解咧，政府嘅倾向系会发几多咧？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政府目前冇倾向，会继续听意见。
4: 以今天嚟讲咧，政府冇一个倾向性，我哋都系继续听意见。如果你发得太少，满足唔到市民嗰个乘车嘅体验同埋需求咧，咁其实个政策落唔到地，其实都系失败嘅。但如果我哋一下子发得太多，或者好似而家某一啲平台声称讲到嘅有几多嘅一啲嘅上线嘅司机咧，咁但因为呢一个其实系成个个生态个行业系冇一个规管嘅情况下，佢一路咁样样催生同发展咧，咁呢个咧亦都未必咧对于我哋持续公共交通嗰个体系或者现时提供紧呢一个运力嘅，譬如以的士业界嚟为例咧，其实亦都未必系好。再讲对于我哋公共交通或者系路面嘅负荷咧，都会造成冲击。
1: Uber 香港团队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指出过去一年平台在本港有超过三万名活跃网约车司机，如果有关车辆许可证数目限于一万五千个，预料繁忙时段每十次叫车或者多达四次未能成功预约，即使成功预约，某些时段等车时间可能增至现时两倍，车费或者上涨七成，促请政府审慎评估市场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香港一对夫妇在去年九月于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港期间，携同一对子女在柴湾货仓对开海边观浪，发生堕海意外。涉事41岁男子和38岁女子被控一项虐儿罪，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控方同意两人自签保守行为处理。裁判官下令两人自签2000元及守行为3年，撤销虐儿罪。事发在去年9月23日，天文台发出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期间，涉事家庭到访防波堤观浪，期间母子被大浪卷出落海，父亲随即落水救人。最终两母子由一名三板船家救起，父亲就由消防救起。九龙仓置业主席吴天海表示，初步认为香港零售业可能已经转势，形容首季表现不错。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啱啱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吸引了近120万人次旅客访港，惠及本港零售和酒店行业。九龙仓置业主席吴天海在股东周年大会之后透露，五一期间集团在尖沙咀和中环的酒店录得高入住率，房价按年有单位数增长，商场零售数据亦都不错。本港首季零售销售按年增长超过12%。吴天海话，集团表现优于大市，海港城尤其标青，形容个别租户生意增幅夸张，主要涉及珠宝等高端消费。他初步相信本港零售市道可能已经转势，如果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好消息，将进一步扭转商户的观望态度，有利集团业务表现。
6: 我初步感觉就是应该那个零售的势是转了的，但是当然有些不明朗，战事和中美之间的角力。这个星期两位大国的元首会面，看得出来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因为可能仍然有部分的租户本来是有个少少是说看下先这样的态度，都不顶的，因为都那个市是弱了几年。假如出来是有好消息的话，可能会急不及待呢，就尽快是签约也好，加租也好，怎样都好。
5: 写字楼业务方面，吴天海说中环表现较好，港岛东、九龙东和九龙西仍然供过于求，但就指出

0: 近一两年有从事保险金融产品或者私人理财的租户在海港城增加租用面积，便利内地客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347点，下跌5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742点，升324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2.99美仙，跌0.38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看看石梁一街东行线方面的 6South 接轨翻有多车情况，然之后有个好消息的 James O Parkway Express 本身右边线有个短暂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完毕咗噶。不之后再摸呢个 Mississauga Road 去到呢个 Huron Trail 嘅 Collector 咧，410至到 Kill 噶。咁而喺409嘅东行线，除咗 Martin Grove 对401多车之外咧，亦都收到报告系过咗 Keep 零位置咧，喺右边路部位有交通意外要处理噶。401西行线去到呢个西林以西少少嘅左线交通意外咧，持续需要处理多车位 block street 开始噶。咁而之前咧，曾经一度喺呢个 block road 之前咧，右边六个位有个坏嘅货车，其实系爆胎嘅情况咧，已经系8899处理得。咁之后慢车位再由呢个系 Morningside 一路嚟到 Bayway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 咁同埋 Allen Road 至去 Dixon 噶噃。咁400嘅南行线除咗 Highway 88至到 Line 5行常多车之外咧，去到 Rutherford 咧比较缓慢，所以咧 Tesla 开始之后嚟到呢个位置咧，因为 Rutherford 以南咧，咁喺一个右边即系靠右边开始咧做一个系路线嘅重组工程，全部移晒右边线咁样去再画嗰啲线，大家留意翻呢个情况，所以有所缓慢之后。就由 Finch 一路多车嚟到401嘅环地带啦。咁而喺 QEW 嘅东行线方面咧，系过咗 50 Row 发生嘅交通意外喺左边线，所以多车位 Casablanca 开始，跟住咧就坏车啦。去到呢个 North Shore 之前咧，右边线受咗多车位，就因此而喺呢个 Centennial Parkway 啦。咁之后咧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咧喺出 ram 嘅时候咧，右边线有坏车。咁另外咧喺 Eastport 收到报告咧，入 ram 位嗰度亦都喺右边线咧有呢个工程噶。而去到加连拿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47断断续续多车去到 Jarvis Ram。仲有一样要留意翻嘅咧，加连拿东行线就系呢个 Lakeshore 嘅西行。去到呢個 British Columbia Road 入嚟呢個加利納東行個 ram 嗰度咧，就成個 ram 都要封閉，因為長期修路工程啦。但係而家最新消息就今晚10:00之後咧，就會重新開放翻噶啦。咁而另外咧，去到市區方面繼續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一路咧封緊路嘅伊圖比谷區嘅 Eastington 咧，介乎呢個 Dixon Road。一路向以北嘅圣 Andrew Boulevard 都系要封闭啦。咁另外一单新嘅咧就喺曼锦市啦，系16街夹 Melissa Way 啊，咁咧就 Woodbine 以西嘅一条街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1: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Cr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龙庭食府精彩每道菜，真店顺德碌鹅

0: 含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益素酱炒龙肚，保证舐舐嚟，唔系四围食到。
1: 食龙虾，龙庭优惠最到家，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等你孝顺妈咪。
0: 仲有大厨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见功夫。
1: Kennedy 夹 Jennison 龙庭食府，茶室19.99食龙蒲烧卖王，母亲节、父亲节龙虾海鲜套餐 ，Stand by you， 订座905-604-8218。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4: 时事百科。
5: 澳洲一名5岁嘅原住民女童遭到绑架同埋谋杀，47岁嘅疑犯被原住民殴打至昏迷送院，事件触发社区嘅骚乱，几百人喺医院外示威，要求交出疑犯，用原住民嘅习惯法惩罚佢，包括系殴打，甚至用矛刺穿大腿等刑罚，声言要按住习俗血债血偿，警方要施放催泪弹驱散。澳洲原住民的习惯法是一套源远流长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在欧洲殖民之前已经存在了几万年，对原住民社群来说，法律不单止是用来惩罚错误的行为，还是维系社会的秩序、文化传承和精神信仰的重要部分，他们的法律通常和土地、祖先传说和部族责任密不可分，所以惩罚方式亦都有独特性，和西方的法律制度很不同。澳洲原住民的习惯法重视集体责任多过个人的责任，当有人犯错，例如是偷窃、违反婚姻规范或者是伤害他人，不单止是个人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影响到他的家族或者整个族群，惩罚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进行，等所有的社群成员都知道事件的经过，从而达到教育和警示的作用。这种的公开性不单止是单纯的羞辱，而是一种重建社会平衡的仪式。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惩罚方式是仪式性的惩罚，当一个人犯了严重错误，会被安排接受长者批准的谋刺惩罚，受罚者需要站在指定的位置，由受害人或者受害人亲属向犯人投掷长矛，但通常会避免致命的部位。这个过程其实有严格的规范，不是随意伤害，而是一种象征性的补偿和惩戒，完成之后双方可以达成和解，社群的关系得以修复。另外还有一些惩罚是涉及身体，例如是鞭打或者是割伤，但同样都是在规范之下进行，惩罚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令犯错者承担责任，同时向社群展示他愿意改过自身。对原住民的文化来讲，恢复关系和和谐比单纯的惩罚更加重要，除了身体的惩罚之外，流放亦都是一种严重的处罚方式，由于原住民文化和土地有密切的联系，被逐出自己的土地等同失去身份和精神依归，被流放者需要离开自己的家族和狩猎范围。还有一种比较精神层面的惩罚，是透过咒术或者指骨仪式，在某些部族里面，长者或者巫师可以透过仪式指向犯错者，象征对他施加诅咒，即使没有实际的身体接触，受罚者可能因为深信这种力量而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惩罚显示了文化信念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角色。
3: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黑店 Lawrence 夹当庙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6: 阳光 天气站。
7: Good morning， 星期二早上嘅8:24，你好，我系乐希。现时嘅天气咧上升咗温度嘅，系7度嘅气温。

0: 加埋风洞效应咧，跌翻落去四度嘅感觉，相对湿度57%，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7到28公里不等嘅。咁而今日嚟讲咧，仲会非常之好天气啊，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会上升到13度嘅，而紫外光指数咧，终于喺2026年见到咧有去到7呢个比较高嘅度数噶啦。咁但系今晚开始咧，将会多云为主咧，黄昏时分咧更加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午夜过后持续有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而今晚嘅降雨量咧会有10至15毫米咁多嘅，因为落完雨之后咧气温会下跌到只系得翻6度嘅啫。咁而听朝早咧应该会停雨噶啦，跟住渐转多云，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咁但系听朝早咧仍然可能会有雷暴嘅出现嘅。听日最高气温咧会达到16度啊，而听晚将会多云，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听晚嘅气温咧会跌翻落去只系得7度嘅，而星期四咧将会多云为主，气温介乎7度至15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32。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客店 Lawrence 夹多喵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2: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3: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uttgart 恩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6: 早晨啊！5月12号星期二啦，大家开心啊！因为星期二咧，我哋都系有好多嘢要做嘅，咁但系都开心嘅，因为我哋迎接到咧比较温暖嘅天气。但系今朝早咧就真系感觉到冻嘅，即系得3-4度啊！
0: 系啊，所以大家着多件衫啊，再加埋咧星期二，可能有啲朋友谂住今晚咧就去睇平气嘅。如果睇平气的话，记得担遮啊，因为今晚会有雨嘅。
6: 咁啊睇翻今日要重点系提醒大家嘅消息啦。咁首先一定要讲嘅就系呢个 census。即是这个我们人口普查。咁大家知道呢，即係收到咗呢一个嘅邮件之后呢要处理啦。咁但係你知嘛，原来呢一个嘅社区呢好多人就投诉嘅，就会觉得呢一个 census 呢係令到大家会将自己嘅个人资料呢交俾政府。甚至喺一啲社交媒体，你有冇睇过呢对呢个 census 嘅不满呢？
0: 听过下，因为有啲朋友呢就有几样嘢嘅。如果你话团短方的话呢，即係代表睇下你屋企入面呢嗰个人口嘅结构啊，几多岁有几多人居住呢，这个可能比较少。有啲咧可能要填多少少嘅，譬如可能工作啊等等啦。有啲人就担心呢啲资料咧可能会外泄。咁但系当你明白，其实统计局佢要做呢个人口普查咧，系希望知道全国加拿大不同嘅地域有啲咩人居住，有啲咩工作。如果冇呢啲嘅数据咧，联邦政府系好难制定相关嘅政策嘅。
6: 咁啊，乜嘢都会有人投诉噶啦吓，中意你嘅亦都有，唔中意嘅都有嘅。咁呢一个都要面对噶啦。咁但系始终咧喺人口普查嗰个嘅重要嘅议题里边咧，就系话。包括咗某啲嘅社區發展啦，有幾多個學校啦、醫院建設啦、診所等等，咁所以呢都係政府咧，可能係定一啲叫做聯邦撥款嘅一個重要嘅數據嚟嘅。咁啊，記住大家今日要填啦。咁同埋，如果你唔填嘅話咧，係否則咧可能係會面臨500蚊加元嘅罰款嘅。咁另外關注到咧，就係美國咧總統 Donald Trump 啦，將會嚟緊咧就會去到中國啦。咁啊，呢一個嘅出行咧，亦都會代表咗大家知道而家即係啲叫。大哥会面啊，咁同埋咧就特朗普亦都话咧，今次礼拜二启程去到北京咧，系同中国国家主席嘅举行嘅峰会，咁双方好多问题都要倾啦，当然啊稀土啊、关税啊、人工智能，咁亦都仲有就系而家咧，大家对于伊朗个战争上咧，大家。

0: 知道个影响力吓，中国对于伊朗同埋仲有呢个俄罗斯嘅背后嘅关系咧，大家会觉得咧个形势咧都几紧张噶吧？
1: 所以我哋怀疑咧，只系得嗰48个钟头，又要食饭，又要参观天坛，仲要开埋呢啲会议，好似你正话所讲咁多嘅问题，能唔能够解决到咧？定系话之前佢哋嘅幕后团队已经差不多倾好晒所有嘅方案，只不过系在于两国嘅领导人出到嚟，去将嗰个叫做大家同意咗嘅方案公布俾大家听
0: 咧？咁啊，美方方面咧亦都话，希望成立新的委员会，贸易委员会，希望处理现在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但是也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原来中国购买美国的产品也都近年是越来越少的这个比例。哎、就似乎大家知道那个整个的形势不一样，是不是继续要依靠这个美国市场，又或者美国其实有很多的货品都是来自中国的嘛。所以其实双方的利弊都是有很多的政策要大家留意。所以今天都成为重点的消息了。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本国人口普查申报今日到期，有国会议员呼吁民众为社区利益着想，配合普查工作。多伦多 Finch West 轻铁线会在嚟紧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全线停驶，以进行系统升级。伊朗官员话，如果再次遇袭，可能将浓缩铀的风度提升至90%。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晨早新闻专辑。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1，继续由魏以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先睇睇喺呢个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咧就系 6 South 至到 Grove Line 啦，咁同埋 Mississauga 去到 Hill Ontario 噶，咁之后410至到 Q 都缓慢，同埋咧收到报告咧，咁喺呢个出 Avenue 个 ramp 咧系特别地缓慢噶，唔系有啲乜嘢嘅交通事故啦，咁但系咧可能就呢段时间比较多车出，所以咧令到龙尾咧喺 Allen Road 出现嘅啫。另外啦，去到409嘅东行线，除咗 Martin Grove 至401多车之外咧，亦都咧系一度咧收报告系过咗 Keep 零咧，右边路部位咧系有坏车嘅情况啦。而算喺401嘅西行线方面咧，继续要留意翻咧喺呢个西林以西啊，左边线有交通意外持续需要处理啦。咁之后咧就去到呢个系 McCowan Road 咧。在呢個 collector 去 express 嘅 transfer 區裏面咧，左線有交通意外啦，之後咧就去到 Western Road 以西啦 ，collector 路段咧就係中線咧有呢個交通意外，咁再去到呢個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咧，咁就係喺呢個右邊路位有壞車，形成到慢車位410開始添。去到呢個400嘅南行線咧，由於喺 Rutherford 以南咧有啲路線重組工程關係咧，所有嘅路線咧都係略為向右移，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嘅情況亦都因此而緩慢啦。而 QW 東行線方面咧，過咗 50 Road 咧，交通又喺左邊線咧啱啱清理完畢咗，咁之後咧數到去呢個 North Shore 之前啊，喺右邊線繼續處理嘅壞車啦。出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嗰個 ramp 嗰度咧，右邊線亦都有壞車。另外調翻轉頭咧，喺呢個 Eastport 入嚟呢個 QE 東行線個 ramp 咧，喺右邊線有工程噶。加田拿東行線除了多車位在47至 Jarvis Ramp 之外，收到報告在 Keep 零之前右邊路部位有這個交通意外。另外在這個 Lakeshore 的西行線去到 BC Road British Columbia Road 入來加田拿東行的 Ramp 那裡，因為長期收到工程要封閉而預計在今晚10:00會完結。另外去到市區方面，繼續留意交通意外慢感事的，在這個16街及這個是 Melissa Way，咁咧就係呢個係 Woodbine Avenue 以西嘅一條街啦，咁同埋咧依圖碧谷區嘅交通意外繼續要封閉咗呢個清理度調查工作，喺 East 靈行咧就介乎 Dixon Road 向以北嘅聖 Andrew Boulevard 咧南北行線都要封閉噶嘛。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6: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被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快啲嚟，求救啊！
8: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7: 好彩有 iTalk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8: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元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7: 快啲去！

0: 本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1: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3: 刚才讲到人口普查的时候，见到社交平台很多时候大家就有一个分享，拍了张照片说那封东西我不会填的了，跟着 return to sender。
4: 本来我们抽到的信如果不属于你 return to sender 很正常的，但是当你明白你收到个人口普查那个表格，它不是特别给你陈大文先生或者黄小娟小姐的，
3: 直接表示就是他的不满。但是我也觉得其实现在我们开这么多不同的 email account 或者开不同的那些商户那些登记咧，其实好多我哋个人资料都俾晒人噶啦。咁但系今次呢个系正统地联邦政府要求我哋填写嘅一个资料咧，希望大家明白呢个联邦嘅统计法咧，系每五年就会做一次。咁亦都咧系好多人士加拿大一啲嘅数据咧，都系一个重要嘅资料库嚟噶。
4: 不过或者你睇到有啲人唔肯填呢一个人口普查表咧，或者系象征到加拿大人抗议嘅一个创新性啊。有不少人士咧，亦都系向传媒披露就话，点解我唔填今次嘅人口普查咧？佢系唔满意卡尼政府嗱，唔系话。不满意他拿到的数据呢，不根据数据来制定政策，主要上都是针对回，因为过去这半年呢，你见到今时今日自由党成为多数政府所靠的不是说民选的选票将他们的议席带到去多数政府，而是靠过呢就是说邀请一些呢其他敌对党的一些议员呢过党，他们说这样的做法呢有违民主精神，于是乎既然是这样我就抗议
3: 咯。那就你笑着来讲的抗议都 OK 的，但我想呢就大家明白这个是加拿大的一个的叫做呢是我哋喺呢度居住嘅国民系必须要填写㗎。咁所以呢如果你唔填写呢系有罚款啦，如果唔系就唔会有呢个罚款嘅制度啦。咁但係我哋见到加拿大嘅教育制度呢近年都有好大嘅一个挑战性，就係因为学生人数减少嘅。咁唔单止一啲 college 啦，或者系叫做一啲嘅大学嘅层面，好多嘅课程啊都因为国际学生减少呢而要取消课程㗎。甚至我哋见到喺安省有啲 college 呢亦都系因为学生人数唔够啦，所以就要 merging 啊，直接系叫做呢合并嘅一啲嘅方案嘅。咁 Toronto District School Board 咧，亦都话学生人数持续减少啦。现时咧公布咗呢个裁员咧，系有200名吓，应该话系裁减啦，200名嘅中央行政人员。
4: 呢个就现有嘅人员咧，要将佢哋辞退啦。那边上咧，其实有一啲咧就系空缺咧，佢哋都唔会填补嘅。主要上嘅原因咧，都系同收生嘅情况有关，因为收生不足。咁啊，当中嘅情况究竟系多伦多嘅居民唔愿意生育，令到好多嘅学位咧？唔係有小朋友去讀啦，
3: 定係長遠少少喎，
4: 定係話可能根本上咧，嗰啲肯生育嗰啲就唔住喺多倫多，於是乎就係你見到好多小朋友啊，但係可能喺其他區係需要拓展佢哋嗰個學位，而多倫多咧就要萎縮咯。
3: 係咁啊，教育局方面咧就話有91個空缺嘅職位咧都將會係被取消噶啦。咁其實 TDSB 咧喺上年6月開始咧就由呢個省政府係接管監督嘅，咁所以知道咧現時嚟講都要睇下究竟佢哋又要啲工會啊，仲有專業嘅學生。服务员啊，仲有好多嘅即系谈判嘅一啲嘅平台或者佢哋嘅单位咧，要回应有关嘅事件啦。
4: 虽然你话裁减呢200多个喺成个多伦多嘅公校教育局咧，未必系好多嘅数字，咁但系最紧要咧就系每一个岗位入面咧个分配嘅均衡。如果你话咧即系本身有教师又冇一啲辅助员工啊，或者冇一啲心理辅导嘅员工，对于学生嚟讲咧，绝对唔系有一个好处嘅。
3: 咁啊，就最近大家都成日听到呢个汉他病毒嘅有关嘅资料啦，同埋一啲嘅新闻事件啦。咁一名咧有呢个大 西洋嘅邮轮咧，撤离到呢个西班牙嘅乘客，亦都被验出咧对呢一个汉他病毒咧呈现阳。

0: 成咁，其实我哋加拿大呢边有几位都去到呢个 BC， 但系佢哋就表示系冇事。
1: 系啊，暂时嚟讲，
0: 暂时冇事。
1: 呢四位系嚟自 BC 省同埋玉空地区嘅，喺呢一艘咧游轮上面咧就系住过嘅居民咧，暂时仲喺隔离嘅。咁但系你话暂时冇事，究竟几时先至可以令到佢哋重得自由咧？因为呢家睇翻相关嘅数据显示到咧，汉他病毒嘅潜伏期咧就唔系好似以前我见其他病咁短，可能会长啲，去到40几日甚至70几日不等。咁你话啱啱翻到嚟加拿大，只系咧就系嗰几日见到佢哋冇病征，系咪代表佢哋真系完全冇带病毒咧？暂时都系言之尚早。
0: 咁啊，目前加拿大大概有10个人啦，就系、是、接受隔离或者自我隔离嘅安排啦。咁而头先我哋讲到喺呢个欧洲方面嘅西班牙卫生部咧，就话佢哋同世界卫生组织咧系有一定嘅即系佢哋嘅同意啦，同埋有关佢哋嘅资料方面咧系确认咗有11宗嘅病例，当中亦都包括咗咧有3名咧系已经死亡嘅。
1: 系啊，越嚟越令人担心，但系始终嚟讲咧，暂时都睇翻咧有一啲可能系汉他病毒嘅事迹已经系面世噶啦，咁系睇下咧究竟有冇人系可能接触过病毒而确诊啦。咁但系亦都有啲报道显示到咧，如果你本身未发病的话，即系当嗰啲汉他病毒可能潜伏喺呢个身体入面咧，又唔系咁容易可以检验到出嚟。咁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可能去游轮啊，或者去一啲陌生嘅地方咧，都系要小心啲嘅。
0: 咁啊，好多时候我哋而家就讲求有一个好快嘅生活节奏啦，所有嘢咧都系要 on demand 嘅，即系意思我需要嘅时候咧，佢就出现啦吓，唔好话指定时间我要做某一样嘢，大家都被呢一种咧社会嘅一种嘅气氛咧，系影响住我哋生活嘅习惯。好似 Amazon 咧，亦都推出咗而家就话喺美国啦，同埋好多海外城市咧，再即系设立多啲嘅配送中心啦。咁所以佢哋有一个新嘅叫做服务啊，叫做 Amazon Now。
1: Now 啊，即系我揿个掣即刻俾我，喂，除非我喺个服务中心隔离啫，边有快得咁紧要啊？
0: 超人送货咩？咁就即系上年6月咧，其实已经喺印度推出咗 Amazon Now 啊，咁就话30分钟之内你就会收到货品啊！
1: 哇，即系除非用无人机先搞得到，你试谂下多伦多嚟讲，我哋嘅交通情况，要喺30分钟之内将件货品送到去你屋企，其实有时都几匪夷所思。因为如果喺呢度就系咁啦。
0: 咁啊，拓展到去咗唔同嘅国家，咁亦都话咧，佢哋都会睇埋美国，因为美国可能嗰、那个本身个国家嘅人口啊，同埋分布方面咧，可能更加去即系去做一啲嘅分配啊，或者系配送中心咧，有唔同嘅一啲嘅挑战性。咁但系佢哋嘅目标咧就叫做 Amazon Now 啦，30分钟内咧系送货。咁好似我哋买 pizza 都话有几多分钟要送到啦，所以其实都系讲紧就系话一个服务嘅效率啦，同埋佢哋喺呢啲嘅叫做配备中心咧，有啲迷你仓咧就好似超市咁，连呢个生果啦、啤酒啦乜都有
1: 嘅。嗱，如果真系咁样的话咧，30分钟之内会唔会令到咧我哋更加唔肯出街买嘢？因为等佢送过嚟就搞掂啦。咁其实可能某程度上面对于个城市嘅交通挤塞有帮助，因为少咗好多系为咗去附近超市啊或者商场买嘢嘅人嘅。
0: 咁啊，同埋即系你谂下喺美国咁多咁大嘅地方咧，有时你真系可能买一样嘢你要揸车噶嘛。咁所以即系佢哋嗰个服务系的确系方便咗好多好多嘅人。但系仲记唔记得佢一开始推出叫做2日就送货嘅服务系几时嘅事咧？
1: 几耐啊？
0: 2005年啊！
1: 哇，咁耐噶啦，成20年。哇，好似惯咗，成日
0: 由嗰阵时已经改变咗我哋网上购物嘅模式啦。
1: 哦，咁又真系。当你试过咧用呢啲嘅网购平台，你发觉，尤其是喺冬天啦，你唔想出街，因为出面落大雪。你揿完个掣之后，佢话俾你听，听朝早4点嗰样嘢会嚟到你屋企门口。可能你会觉得系唔系真系夜晚有人做嘢，而真系喺凌晨时分嗰份货品嚟到你屋企门口咧，你用咗一次你就翻唔到转头噶啦。
0: 咁啊，你会睇到即系做生意嗰个嘅理念咧，就系话要知道消费者嘅情绪啦、消费者嘅习惯咧、消费者嘅喜好啦，同埋而家大家都中意咧，就系话系同一时间，即系有一定嘅叫做即系商业上，佢除咗你话有啲乜嘢优惠啦，或者有啲乜嘢嘅好嘅事物，最紧要就系快，即系大家中意啲嘢咧系。不过我哋讲嘢可以慢少少嘅。咁啊，首先要讲下有一个嘅集体诉讼，又可能令到加拿大人攞到钱。
1: 如果你近排咧要去查下你自己嘅信用报告啊，不外乎喺加拿大咧都系两间主要上嘅
0: Equifax and TransUnion，
1: 系你帮衬过佢哋咧，因为可能咧系有人试过咧一啲资料咧系出现咗一啲妥协，咁所以变咗咧有一间嘅律师行咧就话喺2025年出现过咁样嘅问题，于是乎咧就掀起集体诉讼。咁如果你喺过去一段时间真系用过佢哋嘅服务咧，可能会系透过呢个集体诉讼赔到钱，哇，赔得几多下？唔系之前嗰啲几廿蚊啊，可能每人攞到成10000蚊咁多。
0: 咁啊，呢个律师楼咧，佢就喺琴日咧就公布咗有关嘅事项。 行啦，代表两位嘅受影响嘅消费者，就向呢一个咧就系 Quebec 方面嘅即系法院咧就提出咧

0: 針對住 Equifax 咧同埋 TransUnion 嘅集體訴訟嘅。佢哋都話咧，原來其中一位嘅代表原告咧喺2025年收到咧嚟自呢個 Equifax 嘅通知，咁而指出佢嘅信用記錄咧係新增咗一個按揭嘅貸款，咁但係亦都原來係唔係佢本人嘅，即係有時你知名字啊有啲相似啦，或者用錯咗一啲其他人嘅一啲嘅信用評級嘅。
1: 因為咁樣咧，有一個唔啱嘅數據咧，就令到嗰個申請嘅人士咧，
0: 你明唔明啊 ？Leeting 都有好多嘅 Leeting 噶嘛，
1: 絕對明白啦。
0: 樂器咁出名都大把樂器噶嘛，
1: 呢個
0: 有機會真係，我都試過有一個嘅即係家人都係因為咁樣，佢名因為嗰個中文名咧，同有一啲嘅名即係連結咗啊。就感覺上，咦，係咪同一個人呢？
1: 其實呢啲咁嘅情況喺加拿大，我哋聽得多啦。譬如你話咧，真係可能同名同姓嘅，而咁啱同你同名嗰個人，可能係通緝犯嘅，佢嚟到加拿大嘅時候咧，會被佢入境，或者咧會俾邊境服務部嘅人咧刁難。但係今次呢個所衍生嘅問題就係、是，當我明明個信用個分數咧，可能去到接近700分嘅，因為佢計錯數而令到我少咗分數，可能再攞按揭嘅時候唔係咁容易。咁呢個所衍生嘅問題咧，好大噶嘛。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46，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嘅。睇睇去401嘅西行线方面咧，西林以西嘅左线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啦。不过咧喺 Brock Road 呢个位置嘅坏货车咧，本身右边路部位同爆胎有关嘅啫。咁但系咧而家再一次咧都仲未搞得掂之余咧，仲要封埋右边线，大家留意翻呢个情况。咁之后咧去到 McCowan 呢个 Collector 去 Transfer Link 去呢个 Express 嘅路段里边咧，现时交通意外咧系要封两条嘅左边线咧，继续。要處理嘅，而之後咧就再數到你個 Western Road 以西嘅 Collector 路段啦，喺中線即係咧左邊咗嚟第三條線咧，交通意外持續需要處理。最後去到呢個 Huron Trail 嘅 Collector 啦，右邊路部位壞車亦都持續，所以咧多車位咧喺410開始嘅。咁而另外407嘅西行線方面去 McCowan 之前啊，喺右邊線嘅壞車咧處理當中噶啦，咁但係咧仍然有慢車位喺 Nightline 嘅一帶開始啦。跟住400嘅南行線方面咧，去到 Tasman Road 以南收到報告咧，喺左邊收到第三條線有交通意外之後，到 Riverbank 以南咧，由於有個路線重組工程嘅關係咧，所有嘅行車線咧略為移咗去右邊線嘅，咁所以咧有啲緩慢啦。而去到 QEW 東行線啦 ，North Shore 個位置咧右邊線嘅壞車持續處理啦。咁另外去到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咧出 ram 嘅時候咧，右邊線有壞車，調翻轉頭上翻。在 Eastport 入 RAM 位就右边线有工程的，去到加利纳东行线47至 Jarvis RAM 有多车的情况，亦都不要忘记在 Lakeshore 的西行线去到这个 British Columbia Road 入来加利纳东行的 RAM 亦都是长期收路工程封闭，预计至到今晚10:00才完结。而最后市区方面继续跟进在 Etobicoke 区的封路措施，就是因为这个交通意外的清理调查工作在 Eastington 介乎由这个 Dixon Road以北向去到呢個係聖 Andrews Boulevard 啦，咁另外一單新嘅交通意外咧，喺列治文山嘅 Highway 7及呢個 Red Maple Road 咧，非常接近呢個係欣街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2: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5: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嘅帳篷大傾銷嚟到最後一個週末啦，帳篷清倉貨品而家低至3折優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喺万锦市 Broomley 94街嘅新绿雨，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时令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糯米酿全鸡，包款时令炖汤，多种特价海鲜烤手烹调，欢迎预订。午市由11:00至2:30，特价粉面、碟头饭、送餐茶，全日欢迎外卖，7天营业。地址：万锦市 Broomley 94街，新绿雨电话。416-297-1438 416-297-1438。
7: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8: 阳光天气站。

0: 好多好多嘅阳光啊！最高温度会有13度，系会系非常之好嘅天气。不过早上咧，的确好似冻咗啲啦。室外温度咧，而家都有7度噶啦，相对湿度70%，吹紧系北风，风速9公里嘅。日间将会最高温度13度啦，而 UV 紫外线指数咧系7嘅指数嘅。咁啊，13度开唔开篷好咧？谂下先啲开篷啫。咁另外今晚咧最低温度咧会降到6度，晚间咧会40%机会有雨嘅。日落嘅时间8:32。
1: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2: 今日嘅油价107.9仙一公升咧，而油渣价格咧仍然保持不变，都系204.9仙一公升嘅。期待咧股油神作出听日预测，但系佢仲未有任何嘅估计嘅，咁只可以同你讲下，如果你话今晚喺旺市啊，喺 Q 加 Dinner 嘅加拿大的汽油咧，将会报168.6嘅油价咧，全城最平嘅，或者咧就喺920号 LBM Row 啊，应该就大致上咧系 LBM 加 Finch 附近嘅超级飞鹰咧，将会报169.9嘅，咁啊跟住。而喺 Caledon 地區咧，大部分嘅油站咧已經係報緊171.9，佢哋係平啲嘅。咁而最後一個平價油站咧，出喺 Kennedy 及 Saint Clair 附近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將會報171.9。優心話，如果你去到 Warden 及 Elsmere 嘅大貨倉咧，現時排一排隊咧都可以見到咧171.9嘅油價嘅。記住，油價仍然係高企喺107.9仙一公升。幸好嚟講咧，暫時聽日都未知會唔會改變嘅。
1: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2: 当你寻日咧见到喺北约克嗰单嘅小朋友嘅命案，我哋初头仲以为究竟会唔会个小朋友喺嗰个露台度爬出去咧？开始有进一步嘅消息，就系有人见到咧，就话其实肇事嘅单位嗰只窗咧系烂咗。咁但系最奇怪，亦都有人查翻咧，其实佢等大厦嗰啲玻璃咧，早段时间咧系检验过话安全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隐忧嚟嘅。
0: 呢个位置咧就系50号嘅 Graydon Hall Drive， 就系好近呢个 Fairfield Mall 嘅，大概都系5分钟嘅车程内啦。咁同埋呢一个嘅属于。一种 rental 嘅一个嘅 apartment 嚟嘅19楼，所以你话几危险啊！即系呢一个情况，如果当嗰个窗有一啲嘅问题，亦都冇人去做修理或者系做一个安装嘅话咧，危险性非常之大。咁就原来呢一个嘅屋主佢都话咧，唔知道下个窗嘅问题，甚至咧就话曾经佢哋嘅管理处咧就话要维修啦，或者要做一啲嘢咧，佢系好似即系对呢一方面嘅信息咧，佢唔系好清晰嘅。
2: 任何嘅物品咧，当你经历咗岁月嘅洗礼咧，就可能会有一啲系虚弱嘅情况噶啦。咁但系既然佢哋话之前检验过，话一切都安全，会唔会系咁啱得咁巧一个个别嘅事件
0: 咧？好心痛啊！即系听到呢啲嘅事，同埋即系觉得小朋友咁细嘅年纪咧，都系家长咧要好紧张睇住佢哋嘅所有嘅安排嘅。咁当然咧，你其实一般人都会觉得住 condo 系安全啲嘅，起码又有管理啊，以及咧又唔会话即系可以话好多嘅叫做潜在嘅危险性系比较安全。但系始终咧就系因为呢啲咁样嘅叫做即系呢啲嘅意外咧，有冇机会可以避免？就系我哋喺事件里边咧，希望即系发生咗啦，咁点样可以学习到一啲嘅，即系嚟紧唔好再发生咧？
2: 始终大家咧，如果住喺呢啲租赁嘅大厦咧，都要睇下你自己个管理处咧，本身咧处理一啲问题嘅时候嘅速度啦，同埋系咪有一个合理嘅叫做维修同埋保养嘅一个 schedule 啊？一个
0: 程序嘅真系，咁啊，所以我知道你曾经都做过一啲物业管理，都知道其实真系好多嘅事项都好复杂，同埋
2: 系噶。
0: 高压嘅工作嚟嘅，
2: 尤其是咧，你话对于共管物业嚟讲咧，当你发觉百物腾贵，嗰个通胀又高啦，好多嘅业主都唔想加管理费噶。咁但系当你发觉电费又加，水费又加，维修费又加，咁啊点样可以保持翻一定嘅水准咧？咁如果你话好似呢啲租赁大厦咧，个业主又可能唔希望咧，就系话加租嘅，因为加租啲人就会走。咁但系你又要保障翻所有嘅，譬如你话窗啊，或者所有嘅嗰啲设施咧，可以正常运作，其实都有一定压力嘅，
0: 咁就即系当你要照顾小朋友嘅时候咧，个心情就唔会咁潇洒啊，随便啦，冇所谓啦，所有嘢都要比较谨慎啲，更加要小心嘅。咁啊，多伦多今年嘅花粉大爆发有冇影响到你咧？影响咗我噶，我都系两个礼拜前咧，个身体就开始咧有啲好得意嘅敏感啦，或者系块面啦，或者条颈啦。咁其实咧，每一年呢一个咧过敏嘅高峰期咧，就正正喺而家呢个 season， 甚至去到6月中噶。
2: 本来时间大家都预咗噶啦，差唔多时间。系啦，早咗少少，咁同个天气有关啦。可能你会话啦，有啲朋友可能食某一些嘅抗敏感药咧，可以帮助到你压一压咧你个身体嘅自然反应。咁但系当你发觉原来有大学嘅数据显示到今年嘅花粉嘅数量咧，比起35年前系上升咗一倍。咁我相信咧，就算你自己系一个更强抵抗力嘅人，多咗咁多嘅敏感源，你话唔

0: 花就假啦。
1: 係啊，空氣當中嘅 pollen 啊，花粉嘅數量咧係高過上一年嘅，咁好多周邊我哋社區嘅一啲嘅樹啦，咁都係有釋放呢啲嘅花粉，可能你見唔到啫，但係你已經可能唔小心嗨到啦。咁頭先咧，我記得阿樂希教咗之前都提大家咧，如果有敏感嘅時候咧，可能除咗係有啲真係好辛苦要揾藥物啦，如果咧平時嘅生活習慣減少一啲叫做可能係接近呢一啲叫做過敏源嘅即係機會咧，亦都會有預防性嘅噃。
0: 或者呢段時間咧，我哋要邀請阿基哥嚟我哋屋企嘅，
1: 沖涼啦、換床單啦、空氣過濾器啦，同埋開窗嗰個情況咧都要留意。
0: 多啲閂窗啦，同埋揾嗰個基哥係邊個咧？就係空氣清新機嘅。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揾信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信治，悭钱悭力更信治，416-267-2818。
4: 今个11月，跟我航叔欧宇航一齐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3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5: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6: 大家早晨，唔知道大家有冇遇到咁样嘅情况啦？就系你凭住连续3个项目超标完成而获得优秀员工奖，但系同事咧就喺背后话：，佢同领导关系好，得奖呢啲内定嘅。另一个更加话：，咁呢日运气好咯，遇到个项目咁简单，梗系容易做啦。将你嘅努力咧系贬低到成为系靠关系，又或者系靠运气，令到其他咧唔明白真相嘅同事咧都质疑紧你嘅能力嘅。咁你要解释，就惊好似炫耀咁啦。但系唔讲，又好似被冤枉，特别委屈，系咪？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可以试下用呢一招嘅，就系用公开嘅成果数据去证明你嘅实力，唔好俾佢哋有质疑嘅空间。比如话喺部门嘅例会上边，你可以主动分享项目经验嗰阵。乘机讲下就是上次负责的客户项目，一开始客户对方案呢是不满意的，那我修改了5次啦，最后不单止令到客户签约，还将合同的金额提高了 20%。 另外有两个项目呢都分别提前3日交付，成本是节省了 15%。 这些成果呢绝对离不开是大家团队的配合，亦都好多谢领导的指导，尤其是客户需求优先这个思路呢是重要的。即是用具体的合同金额、交付的时间、成本节省等等这些数据去证明奖项是凭实力而得回来，比空泛解释是更有说服力，那质疑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7: AM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8: AM1430交通速递。
9: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58，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收到报告，401东行线 Eastern Express 发生交通意外，部分的右线受影响。另外401的西行线方面，去到 Broad Road 这个位置，右边线和右边路部位继续处理个坏的货柜车未搞定。之后去到 McCowan Collector 去 Express Transfer 区里面发生的这个交通意外之下，继续封两条的左边线。去到这个 Western Road 以西中线交通意外持续需要处理。另外去到 Huron Terrace嘅 collector 咧喺右边路部位有坏车噶，去到407西行线 McCowan 嘅交通事故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另外去到呢个400嘅南行线咧 ，Patterson Road 以南咧喺左边数嘅第三条同埋第四条线咧，呢两条中线咧发生交通意外，近住呢个系桥位嗰度噶。咁另外去到 Riverford 以南咧，就系有路线重组工程关系咧向右移动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0: Kenny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1: Kenny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

0: 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查询。
1: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晨早新闻专辑。
3: 本国人口普查申报今日到期，有国会议员呼吁国民为社区利益着想，配合普查工作。多伦多 Finch West 轻铁线会在嚟紧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全线停驶，进行系统升级。伊朗官员说，如果再次遇袭，可能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12日嘅晨早新闻专辑。加拿大统计局嘅人口普查申报期限今日到期，联邦国会议员呼吁国民为社区利益着想，配合普查工作。有部分国民在社交媒体表达不满，认为普查的内容侵犯个人私隐，甚至上传撕毁表格的照片，以示抗议。国会议员 Mark Juriston 回应网上传言说，人口普查并非总理卡尼收集个人数据的手段，而是政府规划未来的关键依据，包括决定社区需要多少间学校、医院选址同埋市府应该获得几多拨款。根据联邦统计法，全国所有居民同埋农场嘅经营者均有义务参与人口普查。当局重申，如果拒绝履行法律义务，最高可以被罚款$500。统计局提醒，尚未填写表格嘅国民应该系今日午夜之前完成申报。相关嘅普查数据将会直接影响未来几年全国公共服务的资源分配。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东区一间麦当劳的枪击案，当局是在昨晚9:45左右接报，去到士嘉堡、Eglinton 及麦卡文地区的现场。警方初步调查之后说，事发的快餐店有被枪击损毁的痕迹，但没有人受伤。当局相信疑犯是多名男子，事发时身穿全黑的衣物并戴着口罩，作案之后乘坐一部浅色汽车逃去。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更多资料。另外，多伦多警方发图追缉一名男子，说他涉嫌与过去周末发生的两宗性侵案有关。当局说，首宗案件发生在上星期六晚8:00左右，于 Broadfield 以东的Dundas 及 Degrassi Street 地区，一群女性在行人路上被一名陌生男子走近，并捉住其中一人的前臂，作出语言挑衅之后进行性侵。第二宗案件就发生在翌日星期日下午5:30左右，相信是同一名疑犯在 Dundas 及 Bloor 地区尾随一名女子进入一座商厦的办公室范围，从后方对其性侵之后逃去，两宗案件的事主都没有受伤。警方公布疑犯保安录像，呼吁知情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公车局 TTC 开通不足半年的 Finch West 轻铁线，将会在接下来的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假期全线停驶3日，以进行大规模系统升级。 Metrolinx 表示，线路将由今个星期五5月15日的凌晨起关闭，预计到18日星期一的清晨恢复服务。该轻铁线自去年12月启用以来，多次在冬季因转轨器故障而被迫停驶。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说，今次系统升级工程是为了彻底解决冬季暴露出的技术问题，并强调在长周末停驶的做法不会成为常态，而今次的安排是为了提升系统的可靠度。Metrolinx 补充，随着世界杯将于6月和7月举行，预计到访多伦多的游客将会大幅增加，因此必须提前完成系统升级。当局认为，协调一次过关闭，比起日后多次间歇中断服务，是更有效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听日起至到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形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时将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的议题。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今个星期将会在北京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形容与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两人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 lot of good things can happen.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I mean, he'll bring up Taiwan, I think more than I will. But I think that a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 the very beautiful country of Iran.
1: 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的时候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
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 郭家坤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伊朗战事方面，他说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形容这个是唯一现实的路径，任何偏离这个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较早时又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亦都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可能将有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伊方将会在议会审议。伊朗日前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以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表示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据报有美国政府内部人士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现时比过去几星期更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晚上为业主举行首场网上简介会，公布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扣除工程开支和部分欠款之后，可以退还基金总额达到1亿2700万元。有过百名业主未缴清维修费，拖欠约1236万元。供款满四期或以上的业主将优先于六月获发支票，供款不足三期的就不获退款。管理人承诺在厘清授权票争议和遗产继承权之后，将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香港警方拘捕两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两人被指将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后巷垃圾桶。警方说

0: 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警方上个星期六朝早接获一名清洁工人报案，表示工作期间在旺角黑布街104号后巷地下的一个垃圾桶入面，发现一只怀疑被遗弃的狗仔。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十队督察叶浩林表示，人员到场发现有关狗仔的情况相当恶劣，经调查之后拘捕两名本地女子，
2: 怀疑她是遭受到一个不恰当的对待。经过检查之后，初步就发现那只狗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同埋身上是没有任何的晶片，同埋健康情况是欠佳的。人员在接报之后取迹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我们在这个区内的兽医诊所的协助之下，迅速地在5月11号的早上，在何文田的一个单位里面拘捕了两名分别是28岁和39岁的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
1: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检核部主管秦美仪表示，涉事狗仔当时身上有很多污水和辣椒油，全身湿透，不断抽搐，兽医团队之后诊断他患上末期狗瘟，需要安乐死。
3: 末期狗瘟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病毒疾病，我们的兽医团队曾经为他提供包括药物抗生素和静脉输液的治疗。很可惜的是，其实狗仔在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已经是进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阶段，出现了持续抽搐，他有阵时甚至是没办法自己饮水的情况。由于他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生活的能力和承受极大的痛苦，我们多位兽医就共同评估之后作出了安乐死的决定。
1: 秦美仪又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希望政府尽快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提高相关罚则，以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另外，警方说今次案件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就说走私动物完全不能够接受，呼吁市民不要购买来源不明或者怀疑走私的动物。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跨国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香港多间院校受影响。警方至今接获两宗求助，其中一宗涉及有本地教育机构主动通报，但并未发现有系统数据外泄问题。另一宗是有市民开电脑时画面弹出伪冒通知，声称 Canvas 系统出现漏洞，正在维修，并附上虚假的技术支援版面和求助电话。受害人如果致电有关号码，就会堕入骗徒陷阱。警方说涉事平台的系统和数据均储存于香港境外的伺服器，承认对介入带来一定挑战，会透过国际刑警平台跟进，并与其他国家保持交流。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发出公告，提醒在海涅巴、洋福利拉等地区的中国公民应该立即以安全稳妥方式撤离。公告说近期马里全境多地发生协同恐袭事件，造成设施损毁、人员伤亡等重大损失。在布古尼、石加索、富利科罗、卡伊等大区，恐怖分子仍然频繁袭击外国企业，绑架外国公民。首都巴马科以外地区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安全风险高企。公告又说马里政府对矿业领域开展强力整治行动，成立矿业署、贵金属办公室、矿业稽查大队等部门，重点打击非法采矿活动，包括查封无证开采矿点、没收采矿设备、羁押相关人员等。中国使馆严肃提醒在当地的中国企业和公民切勿冒生命危险从事非法采矿活动。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347点，下跌5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742点，升324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2.95美仙，下跌0.22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

0: 心中之王大山行，
1: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9:16咧，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塞收，至到去 Ground Fly Missagro 去到 Hiron 车位 Collector， 跟住410咧一路塞到去 Eastington 啦，因为 Eastington Express Lane 咧部分嘅右边线咧处理紧个交通意外持续未搞掂，之后400至 Tio 都缓慢啦。咁另外401嘅西行线方面咧，除咗 Brook 至西林开始多车之外，去到 Brook Road 呢个位置咧喺右边线继续处理嘅坏货车，之前有爆胎嘅情况都仲未可以拖走得到，多车位喺 Westley 开始噶。跟住咧就系 Newson 一路咧先塞到去 McCowan， 因为 McCowan Collector 去 Express 嘅 Travel 区里边咧两条左线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啦，之后多车位咧就去到 Baker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 而另外啦去到呢个 Western Road 以西啊中线即系左边所有第三条线嘅交通意外持续需要处理噶，而另外收到新报告喺404嘅南横线方面有单工程噃，去到出 Joffrey Road 嘅 Ram 嗰度咧，因为有维修工程关系咧，靠两左边嘅两条线咧系有封闭嘅情况。咁而另外去到400嘅南横线啦，去到 Tesson Road 以南呢个位置咧，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咧，进展到封咗三条嘅右线嘅呢个位咧，啱啱去到呢个 Tesson Road 嘅桥之前啦，多车位喺 King Road 开始啊，咁跟住 Rutherford 以南咧，由于路线重组工程关系咧，所有嘅路线都系向右移咗，咁所以咧有所缓慢啦。咁另外去到 QW 东行线啦 ，Centennial Parkway 一路多车啊，去到呢个系 Nick Tesson 至到 Third Line 嘅呢一段咧，而喺中间咧就系、是、出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嗰个 ramp 嗰度咧。在右边线有坏车持续处理，另外在 Eastport 入来 TV 东行线的 RAM 亦都在右边线有工程的。去到加拿大东行线多车位除了 Eastington 至 Jarvis RAM 多车之外，顺带一提在这个 Lakeshore 西行线来到这个 British Columbia Road 入来加拿大东行的 RAM， 由于长期收到工程继续封闭，预计在今晚10:00会重新开放的。QE 西行线除了多车位先来两段四室至 Huron Terrio 和 Ford Drive 至 Drava Grove 之外，并去到 Dorval 这个位置左边路各位收到报告有交通意外要处理。403的东行线去到 Lincoln Alexander 右边线又有个坏车，而多车位由 Highway 6 收开始是一路多车去到这个 Waterdown 的。市区方面继续留意一些交通意外先。首先去到这个敏感，这个是一个约克区的四单，在这个敏感时有三单的分别，在这个是 Melissa Way 及这个16街 Goodbye以西的一条街都还未搞定。另外 Woodbine 在北行线去到这个14街这个位置左边线就受阻，而另外去到 Markham Road 及16街也都有交通意外的。有一单继续跟进都还未搞定，就是 Highway 7及这个 Red Maple Road， 就是恩加尔东的第二条街。去到这个是多伦多东边先，在这个士加堡 Scarborough 在这个是Elgin Mills 去应该是 Ellesmere Road 呢，咁介乎喺呢个系 Newson Road 至到去呢个 Mornell Court 中间呢个位置啦。咁另外呢 Ellesmere 及呢个 Victoria Park Avenue 亦都发生咗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啦。去到呢个 Downtown 方面啦， Coxwell Avenue 及呢个系 Strathmore Boulevard 呢，就是 Denver 以北少少呢个位置啦，继续处理一大段时间㗎啦，应该都去到7788嘅情况啦。咁而另外啦，去到 Eto 碧谷区嘅话呢，咧就係有 LBN Road 夾呢個係 Arnell Court 亦都發生交通意外，而早前咧曾經喺呢度碧谷區咧 Eastington 咧介乎呢個 Dixon 向以北嘅聖

0: Andrew Spotify 咧交通意外咧系有封闭嘅情况做呢个调查工作。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4: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洛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罗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5: 系啦，早晨啦，咁啊嚟到咧就系阳光早晨啊，九点嘅时段啦，由 River 由李婷早晨
6: ，Hello， 志文你好，早晨早晨，今个礼拜咧迎接长周末嘅来临咧，加拿大咧亦都系推广一个叫做咧道路安全周啊，5月12号至18号嘅，
5: 系啦，咁呢个道路安全周咧，希望咧能够咧系打击啊以下咧就系4种咧就系唔好嘅驾驶习惯噶，包括咧系醉驾咧或者系药驾啦，仲有咧分心驾驶啦，仲有啲系比较咧系 aggressive 啲嘅，即系一啲嘅冇唔。小心啊，鲁莽啊，冲动嘅驾驶咧，同埋咧系唔戴安全带。
6: 系啊，咁啊，每次咧听到呢个叫做 Big Four 啦，就系四大嘅即系叫做即系比较差嘅驾驶习惯咧，大家千祈唔好做。咁但系的确有时我哋都会咧系容易系会分心嘅，尤其是而家手机啲 data 咁多，系咪车道啦，好多嘢睇，好多嘢听。咁啊，记住留意住咧就系道路嘅状况，因为好多时候咧长周末咧特别即系个人咧就放松咗，又啊少咗车就揸得快咗噶啦。
5: 系啊，咁啊，所以咧要留意。就在道路上咧，隨時可能咧會有警察巡邏啦、執法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咧喺呢個長週末啊，由呢個5月12号開始嘅，已經咧係會執行呢方面嘅即係打擊呢個道路上邊一啲唔好嘅習慣嘅駕駛，咁大家要小心啦。
6: 咁啊，提高呢個意識啦，同埋仲有咧，就唔希望咧過完呢啲嘅長週末翻嚟咧，就有好多人喺交通或者係道路上面咧發生交通意外嘅。咁啊，其實咧每一次長週末咧，警方方面嘅巡邏咧都唔會係減少嘅，都繼續嘅。咁所以希望提醒大家嘅。咁另外我哋珍唔珍惜加拿大我哋多伦多拥有嘅一样嘢呢就叫 Union Station 啊。的确我係搭火车嘅时候就会去啦。又或者有啲朋友 uptown 去 downtown 呢就会去 Union Station 啦。
5: 好多时候又或者呢你准备落去睇球赛呀未有地方去嘅时候就可能会匿咗入去 Union Station 度啦食下嘢下街。咁但係原来我哋嘅 Union Station 呢係好有名㗎。因为最近呢有一个有名就因为佢排名原来好高㗎。
6: 你好似录广告啊好有名㗎。
5: 咁我哋要隆重歧视你明唔明
6: 白我觉得我哋拥有呢样嘢我哋唔珍惜啦。但其实 Union Station是每一年都会被不同的评级就评为一些叫做世界性最佳的火车站。
5: 是啊那其实呢最近有个的、即是选举选出就是全球20大的这些的、即是有名的火车站啦。而我们的 Union Station 是排全世界第5位啊那我们紧随其后即是在前面的呢就是大家会想象即是很劲的一些火车站是日本的火车站啦、瑞士的火车站啦。 咁唔計哈利波特裏面九又四分三啦，我哋講多倫多嘅 Union Station 排第五啦。
6: 係啊，咁就即係如果你去歐洲玩咧，即係當然坐 cruise 嗰啲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咧。但如果你做即係個火車旅遊嘅話咧，你都發覺真係好方便嘅。火車無論係呢一個嘅蘇黎世啦，或者係好似歐洲嘅巴黎啊、英國等等，其實火車站咧係更加令你可以直接去到嗰個城市嘅核心啊。
5: 係啊，其實咧呢個火車站咧已經有好多年歷史啦，1927年咧已經係開始係啟用。

0: 噶，咁今次咧，其实咧就系睇翻究竟有啲咩嘅条件可以即系榜上有名啦，包括佢嗰个装修啦，佢嗰个修复啦，佢一啲嘅现代化嘅设施咧，都系喺里边嘅。咁再加埋咧，就系佢嗰个 lunch 嘅等候室咧，系好唔好啦，近唔近，容唔容易系揾到啦，有啲咩嘅即系饮食嘅即系配套啦，同埋买到啲乜嘢啦 ，online 上边有啲咩嘅 review。总之加加埋埋，我哋排第五啊。
1: OK， 咁但系喺美国咧，就即系最有代表性，当然系纽约噶啦。咁就佢哋个火车站嚟都系曾经被 BTS 拍一个 MV 嘅，即系会唔会有即系歌手会嚟我哋多伦多拍 MV 嘅时候拣呢个 Union Station？
0: 其实我哋 Union Station 经常会拍电影噶，咁啊好似平之前如果睇 Matrix 嘅话咧，就系有睇过啦，系喺我哋个 lunch 我哋嗰个大堂上边系拍过噶。
1: 但系我觉得嗰啲嘅拍摄咧系会话俾你知，我哋其实咧系喺呢一个地方，但系我哋又唔喺多伦多，即系佢会用我哋嘅车站变成咗另外一个城市，就唔同我头先讲话 MV。佢直情話：，we are Toronto, we are here, Union Station， 即係嗰樣嘢咯。
0: 係，咁我覺得能夠咧，即係喺呢個即係排喺第頭五位咧，我覺得好犀利，好犀利。即係瑞士蘇黎世嗰個已經係第一位嚟
1: 嘅。係啊，咁火車站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就係食物嘅選擇。
0: 嗯，咁亦都係好多即係好多即係一啲餐廳啦，出名嘅餐廳咧，都可以喺裏邊揾到啦。咁亦都咧，呢個嘅火車站亦都好近咧，其他一啲嘅四星啊、五星級嘅酒店喺附近嘅。
1: 哇，非常之好。咁有機會多啲去下 Union Station 啦，咁可以影下啲相啊。咁如果你话咧著名嘅饮食嘅连锁咧，日本嘅寿司郎咧就真系好出名噶噃。
0: 系啊，咁呢个寿司郎咧就好得意嘅。寿司郎咧，佢哋有个咁嘅规矩咧，就系话全年啊会定两日出嚟咧，系全部人都唔使翻工嘅。
1: 系啦，就叫做 vacation days 咧。
0: vacation， 但系佢唔系嗱，佢唔系真系全部唔翻工嘅，除咗外卖，大家即系仲可以买到嘅话，堂食系对唔住啦，冇得食嘅。因为佢话咧系有一个嘅规定咧，就等大家咧可以舒舒服服咁，等啲员工咧可以享受到咧，即系人生咁样嘅。
1: 哦，就系、是、今日啦。
0: 系
1: 12号，
0: 即系日本嘅啫，唔系呢度啊。
1: 13号，
0: 冇，唔系加拿大，加拿大未有，加拿大未有。不过有个报告就指咧喺加拿大咧未有啊，但系美国嘅 New York 咧就即将咧就喺今年嘅秋天啊，就会有第一间嘅寿司郎咧喺 New York City 咧就会出现噶。咁啊意味住会唔会啊？我估嘅咋吓，因为佢嚟得北美嘅话咧，有机会你上埋嚟多人多都唔定噶噃。
1: 咁、哦、啊，日本嘅知名嘅呢个嘅 sushi 嘅一个选择啦，呢个连锁咧就每年都定咗咧，就话有一定嘅叫做日子咧就会全数都停业，系除咗一啲咧叫做 take out 就系外带嘅一啲嘅店嘅。咁所以就令到大家会觉得咧系有一定，即系大家都一致可以 take a break 啦。
0: 系啊，我觉得呢间嘅寿司回转寿司啦，咁啊系即系好多人咧好吹捧啊，近年亦都系特别多人咧就系中意食呢个寿司郎。喺香港如果咧即系近呢几年咧你系有去过嘅话咧，系冇乜边一日咧系唔需要排队。
1: 我喺日本就去过，我喺香港就冇去过，因为我宁愿喺香港咧就食嗰啲唔知咩云吞啊、
0: 香港嘢嘅
1: 系啦，嗰啲咩即系白切鸡啊，即系好多嗰啲烧味饭啊。香港嗰啲真係有即係香港食物嘅特色噶嘛？
0: 係咁，但係早排咧，即係但係你都知道啦，有好多即係唔好嘅惡搞嘅新聞啦，又有人咧會即係破壞或者整污糟嗰啲嘅餐具啊，咁令到咧佢哋都一度咧係成為即係好多嘅焦點同埋討論㗎。咁但係用嘅時候，大家應該放心嘅，即係一定係一啲嘅惡搞嚟嘅啫。
1: 咁啊，從一個公司嘅角度咧，日本壽司郎就話2019年開始就係叫做一齊休業，即係大家一齊咧 take a break 12、13号。咁啊，好多員工熱烈咁去即係支持
0: 嘅，我哋都歡迎噶。
1: 你要繼續講噃，我哋唔可以停。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帳篷大傾銷嚟到最後一個週末啦，帳篷清倉貨品而家低至3折優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優惠，唔同梳化組合最高減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4: 娱乐 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0: 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1: 秀华一名男子涉嫌在一座三户住宅内放火，被控危害生命的纵火罪名。渥太华宣布投资200万元参与一项由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支持的经济走廊计划。美国前总统尼克逊的外孙表示，对中美峰会达成重大协议抱有很大期望。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报道。
0: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街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2: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0: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喺401东行线 Eastern Express Lane 啊，继续处理交通意外之下咧，部分嘅油线系封闭啦。另外，去到401嘅西行线方面咧 ，Broadwood 呢个位置之前啦，喺右边线继续处理个坏货车。去到 McCowan 嘅 Collector 之前啦，咁啊两条左线咧，今日咧继续受阻要处理。去到呢个 Westernwood 嘅 Collector 啦，以西少少啦，应该系中线，即系左边数嘅嚟第三条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持续处理噶。另外，去到400嘅南行线方面咧，去到呢个系 Tatchinwood 以南交通意外继续处理，但系咧就三条嘅油线系封闭之下咧，非常之挤塞地咧。龙尾喺 King Road 嘅一带，另外去到 Riverford 以南咧，路线重组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所有路线咧向右移少少噶。另外去到 QW 嘅东行线，好消息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个 Ram 嘅右线坏车开走咗，但系咧要留意翻系 Eastport 入嚟 QV 东行个 Ram 咧喺右边线继续呢个系工程噶噃。咁另外啦，多车位咧喺加连拿东行线，除咗 Eastern 至 Jarvis Ram 多车之外咧，有个好消息，提早完成咗嘅 Metro 嘅西行线 British Columbia Road 嘅入 Ram 位咧就已经解。封翻啦，去到 QE 西行线啦 ，Dorval 呢个位置嘅交通意外咧，喺左边路部喺持续咗好耐嘅处理都仲未完成到噶。另外403嘅东行咧，喺 Lincoln Alexander 右边线有坏车，而多车位咧由 Sixth 一路开始去到 Waterdown 噶。咁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紧啲交通意外啦，约克区仲有三单需要跟进嘅，分别咧系十六街及 Melissa Way 就系 Woodbine Avenue 以西嘅一条街啦 ，Highway 7及 Red Maple Road 啦就系恩加尔东嘅第二条街，同埋咧喺呢个 Woodbine Avenue 咧北行线嚟到14街呢个位置咧，左边线啊略为有受阻情况啦。另外喺到 E 条壁谷区咧，因为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咧，继续处理咧就系 LBN Road 及呢个 Arnell Court 就喺呢 Western Road 以西少少。另外一单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嘅咧就系 Carlo Avenue 及呢个 Lakeshore Boulevard East 嘅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祝去 Stills 及恩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6: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5: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7: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ur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0: 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感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经速大，
3: 早晨5月12号星期二早上9点36分。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李婷。今天在电话线上有香港方面的财经专家，来自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李慧芬小姐。 Hello， 你好 Stella。
4: Hello， 李凡好，大家好。
3: 好，咁我哋琴日见到北美股市咧，就琴日都有一定嘅上升动力啦。今日港股表现咧都继续吓有少少嘅低收情况。同我哋讲讲咧香港股市嘅表现，仲有内地股市咧今日回吐都有一定嘅比例。
4: 是啊，首先呢就话是今日港股就轻轻跌咗58点嘅啫。但其实呢就呢两日个走势呢都系比较反复嘅。咁主要原因地方就系大家都系一个嘅静观其变啊，等緊呢就系美国同埋中国嘅领导人呢系去会面，究竟有啲咩事情会发生呢咁样。嗱，我觉得呢就话而家之前港股都有个即系算系唔错嘅升幅喺度啦，咁变咗呢就而家就当系一个叫做回吐啦，同埋就系睇下一就话系美国带啲咩嘅商家去中国嘅话咧，咁啲板块咧就原则上应该就会有一个升幅啦，因为大家都会预期应该咧就会去到中国时候咧就会倾好多嘅生意翻嚟啦。咁另外咧就话当然亦都睇下中国嗰方面嗰个要求嘅时候咧，美国能唔能够系可以 fulfill 到，所以变咗呢段时间时候咧就个股市会系比较立啲啊，会比较反复啲咯。
3: 咁啊，除咗呢一个股市比较反复嘅情况咧，我哋都留意翻咧，就系美国今个礼拜都有好多一啲重磅嘅消息公布啦。啱啱睇到咧，美国公布咗四月份嘅通胀嘅，咁啊，似乎通胀升温咧，大家都预期之中啦。因为油价急升咧，系推高咗汽油咧同埋能源嘅成本嘅，亦都令到咧大家对于联储局咧喺呢一段时间继续维持利率不变咧，就预期会唔会真系年尾咧仲有机会开始有个减息嘅安排咧？大家市场都有一定嘅担忧嘅。咁都同我哋讲下。就是呢啲嘅即系联储局嗰个嘅方案啦，甚至以至到咧近期留意到商品价格嗰个变化嘅，包括咗金价咧就比较靠稳啦，咁而国际油价咧又高收翻3% 喎 ，Stella。
4: 是啊，冇错，因为呢就是中东个战局呢都是反复呢，亦都好似有少少恶化嘅情况喺度。虽然呢就所有嘅恶化呢又唔係真係好紧要，咁但呢都好似即係想停止呢个战争呢好似都仲有一段颇长嘅时间。同埋呢就美国啱公布咗呢个 CPI 嘅数据啦，咁亦都比预期呢係即係增加咗嘅。咁变咗令到市场上面呢就諗啦，因为今年呢联储局未必会减息之余嘅话咧，唔排除明年嘅三月份之前咧系有机会加息噶，咁变咗咧就呢一个系啊，咁变咗呢一个嘅预期咧，其实都会令到成个市况咧就有少少嘅逆转，即系因为咧就系原本预期即系旧年咧预期今年系会减息噶嘛，咁啊到突然间年头就打仗嘅时候咧，咁大家都有啲担心嘅，但系都认为今年系会减息嘅，但系去到而家嘅时候咧就会觉得系。唉，今年減息機會都未啦，仲可能有機會加息，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就會令到嚟緊個市況實咧都會比較反覆同埋擔心咯。
3: 係啊，咁兩方面嗰、那個即係有啲係正反雙方嘅意見咧，都有喺呢個市場出現。咁但係其實每個禮拜嘅局勢你嘅改變咧，大家又會覺得個壓力咧仍然都係存在嘅。講下美元方面變動又好似不大嘅，同我哋講講對貨幣方面一啲嘅影響啊。
4: 好啊，嗱，其实如果你系美金方面咧，暂时就真系变动唔大嘅，佢真系咧有啲系反复，同埋之前我哋都讲咧，就话美金个走势咧好似应该要好强嘅，但系无奈咧就系、是、升极都升唔到上边，同埋我哋见到咧就话系嗰个嘅美汇指数咧，我之前都讲就话佢每次去到咧就话呢个嘅。

0: 100.50 咧就一个好大嘅阻力，永远都升唔穿咁。虽然咧就话啊，今日公布完呢个数据咧就显示到冇乜减息机会啦，有机会加息啦，佢系升翻少少嘅，咁啊上翻嚟9.8嘅水平之上啦。但系系咪能够脱离呢一个嘅跌势咧？暂时都唔够胆讲住先，起码佢一定要升穿99.50，甚至100.50咧，先能够确认到美金进入一个升浪。否则嘅话咧，而家只不过反弹啫。
1: 好，咁啊，非常多谢 Stella 嘅分析啦。睇到今日美国公布4月份嘅通胀有升温嘅 CPI 按年咧系升3.8%，系创咗咧3年嘅新高。咁而上个月嘅核心 CPI 咧按月嘅升幅咧亦都加快咗0.2%，系去到2.8%嘅。多谢 Stella， 下次再倾 ，Thank you。
0: 好，拜拜，
1: 拜拜。
2: The Break 标志性嘅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喺帐篷内揾到嘅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嘅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发或组合梳发劲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系喺 The Break 嘅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4: 無論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開啟人生新篇章的起點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流花專家 Chris Wu 之超級新星訓練班2026現已接受報名，強大導師陣容包括著名司儀及主持張志文、資深多媒體演藝人林家華、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6: 喂，大家咧，如果真系食薯片嘅时候咧，真系满心开兴奋啊，咁啊谂住咧就睇波啊、睇戏啊，开包薯片食，但系见到个包装突然之间变咗系黑白嘅，会唔会觉得有啲奇怪咧？
1: 黑白色嘅包装 OK 啊？
6: 系 OK 啊，你
1: OK 啊？即系设计嚟讲，好多颜色嘅 combination， 不过黑白可能你会觉得咧系冇咁即系 friendly， 好似 cool 啲啦。
6: 啊，我觉得系出咗事。通常你见到个人无啦啦喺个社交媒体啊。彩色相变咗黑白相，你都会諗一諗点解呢，咁、都会啦。
1: 即係会有啲觉得系咪有啲。
6: 有啲事发生咗先会咁、样。
1: 即係 rest in peace。
6: 嗱点解咁讲呢，我哋唔系讲啲即係大家唔想听嘅唔好消息。只不过呢日本嘅零食大厂卡洛 B 就宣布，因为中东嘅即係战事啦，咁令到佢哋嘅油麦嘅供应嘅原料呢唔够啊，所以呢佢哋嗰个包装呢就改一改啦。唔、
1: okay.
6: 用彩色嘅油麦啦。所以佢哋嘅薯片呢主要嘅一啲產品咧就改用係黑白嘅印刷嘅，
1: 我覺得相就會令人諗多咗嘅，但係一個包裝黑白色又 OK 嘅，
6: 係咪？
1: 反而喺咁多 colourful 嘅地方，突然間咦有個咁特別咁 cool 嘅 version 都 OK 喎、啊。
6: 我都覺得係有啲特別嘅，即係反而會引起大家興趣。哦，唔知道黑白色嘅薯片會係咩味嘅咧？其實味道一樣嘅，
1: okay,
6: 只不過個包裝係唔同咗。
1: 唔需要擔心，
6: 唔需要擔心嘅。同埋即係有啲網友亦都話啦，佢話與其要改個油麥，不過包包装啊，改翻细啲啦，横掂你里边全部都空气嚟嘅，但大家有所不知啊，
1: 全部都系空气。
6: 个空气啊，其实好有用噶，嗰啲唔系普通空气嚟，嗰啲系令到薯片咧，即系唔好咁容易变得唔脆，变咗淋，同埋系一个 c u s 純咁樣，等啲薯片冇咁易碎啊。
1: 係，明白。所以我哋都係希望咧，嗰個空氣咧唔好咁大啫。總之個薯

0: 变唔好变得太细就得噶啦，
1: 系冇错。
0: 咁但系讲到呢个娱乐消息咧，我哋都会讲一讲咧，就系近期咧有啲电影节咧，就系好似今日嚟讲咧，第79届嘅康城影展咧就正式揭幕啦，就喺法国举行啦。咁同埋亦都系每一年咧，大家焦点咧究竟有边啲嘅明星名人导演会出现
1: 嘅？系啦，咁啊，今届嘅影展咧就由韩国嘅名导演啊朴赞玉咧担任就系评审团嘅主席啦。咁啊，开幕电影咧就系法国电影啊，系《电动维纳》。是啦，咁今次咧嘅亮点亦都咧就系有究竟大家咧会见到啲咩嘅明星咧，咁啊 Demi Moore 咧会成为咧就系呢个担任嘅评审，升格做呢个评审啊。
0: 系啊，另外全智贤咧亦都有新作咧系登上呢个影展嘅，咁所以将会睇到好多星光熠熠嘅场面啦。另外《霸王别姬》嘅 4K 修复版咧，亦都会重现啊喺呢一个嘅影展当中啊。
1: 系啦，咁但系咧 Hollywood 嘅一啲嘅大片咧就即系缺席今次嘅一个嘅影展嘅，成为咗今届嘅焦点啦
0: 吓，
1: 佢又冇特别解释嘅，不过
0: 咧系啊 ，Trump right， 全部都关类似，
1: 又赖下啲战士啦。
0: 咁啊，北美票房又如何咧？咁大家都近期睇到咧，就系呢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嘅续集咧，系成为咗世界各地咧好多朋友谈论嘅话题。咁有一段嘅叫做咧系影评啦，有赞有弹，有啲弹咧就话好似哇呢个故事真系太过。飘忽啦，即系或者佢觉得咧，好似个故事性咧，好似失去咗一定嘅魅力，反而咧就系啲衣着啦、啲名人啦、明星嘅光环咧，就系盖过一齐啦。
1: 系啊，咁啊，而佢亦都打低咗咧，就系 Mortal Kombat 2啦。咁通常呢个戏嗰个票房都系即系比较保证啲嘅，但系连佢呢个 Mortal Kombat 2咧都可以打低埋啊，连续咧系两个星期咧揾咗呢个北美嘅票房嘅冠军嘅宝座喎。
0: 知唔知点解会打低啊？
1: 系咩原因啊？
0: 因为 Mortal Kombat 男观众多啲，
1: 嗰边就睇女。
0: Where's Prada 咧就女观众，而女观众系叫埋自己嘅另外一半睇咧，就变咗票房又会多啲。
1: 咁又系，你好少可个男朋友话，不如我睇场戏睇 Mortal Kombat 咧，佢女朋友一定唔肯过嚟啦。
0: OK， 咁啊，正义女神嘅前传咧，亦都系即系睇到一定嘅叫做推动啦。因为我哋之前知道咧系正义女神大获好评咧，所以剧组即刻话要做呢一个开拍嘅安排啦。
1: 系啦，咁啊，跟住呢一套咧就系前传啦，就系、是、无犯律师团啦，啱啱出咗咧系新嘅。海报啦，咁而且咧，仲以咧就系里边啊陈伟嘅角色啦作为系主线嘅，讲下佢究竟系点样发迹嘅啦，点样成为系大律师嘅，咁啊同埋咧佢大家咧即系大家都讲紧啦高成斌即系佢仔仔咧，究竟系同边个生出嚟嘅咧，咁啊会讲埋喺里边噶啦。
0: 好，咁啊同埋剧种嘅即系呢一种嘅类型咧，系大家中意啦，再加埋咧就系里边仲有咧就系师弟罗家良啊，事隔十年咧重返 TVB。
1: 哎呀，咁啊仲有咧，
0: 佢唔系做 CEO 啊。
1: 今次唔知道，佢唔系佢重返 TVB 系拍剧啫，只系今次再加埋其他演员嘅张希文啊、刘佩瑜等等都会加盟嘅。
0: 你知做好多好兴噶嘛，即系一啲幕前人突然间转跑道要做高层嘅感觉。
1: 系啊，咁啊系嘅，最近亦都有高层亦都落马嘅。咁
0: 系啊，即系我哋琴日都听到娱乐消息，知道马俊伟就唔再做星城嘅 CEO 啦。咁睇下佢嚟紧会有啲咩嘅新发展。咁我相信咧，以佢嘅能力同埋咁不断学习咧，必定有好好嘅一啲嘅新发展嘅。
1: 系嘅，咁其实我都有兴趣即系讲下咧，即系啲即系大家嗰、那个生活啊，点可以写意啲嘅？如果想嘅话咧、
0: 啊，
1: 学阿伟仔梁朝伟同埋嘉玲姐咧，就
0: 点学啊？咁型，我想学都学唔嚟、啊。
1: 你学佢嗰种
0: 梁朝伟，简直太高啦！呢个天花板
1: 生活态度，我谂可以学到
0: 可以。可以。
1: 最近咧，佢哋又 post 咗啲 sweet 片出嚟嘅，咁但系佢哋嘅 sweet 咧，又唔系嗰种即系、就是、好似我哋好热恋啊，或者揽头揽计啊嗰啲咧，而系佢哋嘅生活咧系好舒。即系当然佢哋都有忙嘅时候啦，但系当佢哋得闲放假嘅时候咧，佢哋会选择去喺法国南部一啲小镇里边咧，就
0: 系
1: 放假嘅。
0: 咁
1: 但系你可能放假都系去 shopping 去买嘢食嘢啦。佢系朝早咧，梁朝伟出去个农场度咧系执鸡蛋啊！
0: 哇哦，
1: 即系呢个农场生活就系咁样啦。咁啊，太太就喺度帮佢影佢个片啦。咁啲人就话：哎呀，啲个节奏好慢啊，即系觉得系好慢活嘅人生嚟嘅。
0: 冇错，即系返璞归真。系咪？
1: 我觉得系好
0: 嘅，慢活嘅生活先能够知道自己真正快乐嘅意义。快当然系好嘅，尤其是做嘢方面，唔好慢。但系生活咧系可以慢落嚟。咁等你明白到咧，真正嘅乐趣就系唔系食鸡蛋，而系去执鸡
1: 蛋。
0: 咁同埋讲真啦，好多呢度朋友咧有 cottage 嘅时候咧，都真系有自己种菜啊，
1: 系
0: 养鸡啊，去即系呢啲系我哋喺北美生活系其实系 OK 嘅，我哋做得到嘅。

0: 冇错，唔系你香港就唔得嘅，即系香港养唔到鸡嘛，因为即系你农场都唔可以散养自己养一啲家禽喺度，
1: 我不清楚啦，对不起。
0: 咁你都即系你喂下白鸽又话系犯法嘅，唔得嘅。咁你又话养鸡又犯法，咁你喺边度过啲农场嘅生活啫？可能真系要去啲欧洲啊，或者去内地或者会得嘅。诶、哎，翻嚟加拿大都可能 OK 嘅。
1: 因为美国咧而家有兴咧啲人系养猪啊嘛，即系已经唔再系养狗同埋养猫，佢哋地方太大啦，养只猪仔得唔得咧？
0: 都 OK 嘅，但系你冇。Okay。你冇买错种话，你而家养咗只大肥猪出嚟，大件事。
1: 咁一定
0: 都系人嚟，
1: 一定唔会系嗰啲啦。嗰啲你就要真系开厂噶啦。即系我听到一啲荷里活嘅名人咧，即系佢哋话我都养咗一只啊，叫做 B B 猪。跟住你就谂到乳猪啦，系咪？
0: 唔系、okay， 你呢个系 get 嚟，呢个系
1: 唔系？不过要讲下我哋嘅训练班。
0: 好啊，好啊，
1: 因为咧就下个礼拜开班啦。咁其实同阿志文做节目就好开心嘅，因为你喺 TVB 嘅经验啦，同埋拍剧啊，做大型嘅活动嘅司仪，其实即系有好多嘢咧，睇到你嗰、那个脑啦，转数快啦，同埋咧吸收事物咧要不停咁进步。咁其实做艺人就
0: 系
1: 咁样。
0: 系要请你饮茶嘅，咁多我就俾咗钱你，等你。等你好耐啦，你
1: 都未飲過。
0: 唔係，其實好嘅。我哋除咗咧，即係你嚟呢個訓練班咧上堂嘅時候咧，其實除咗學到啲即係真正有用嘅，未來可能咧你諗住啊，我想投身呢個廣播界嘅，又或者想做明星添啊，成日講下。咁但係你話唔係嘅，我純粹即係想開下眼界，你即係睇下究竟電台嘅或者電視電影嘅製作係點樣嘅。咁我覺得都可以咧，喺呢一度咧係唔同嘅導師都可以俾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嘅資訊俾大家。
1: 因为咧做一个即系表演者啦，无论你系一个唱歌啦，又或者喺舞台上面咧要做司仪啦，或者你要做一个嘅游戏嘅一个主持人咧，其实都系一个表演嚟嘅。咁而通常中意表演嘅人咧系非常之敏感嘅，即系要睇下我表演好唔好咧，有冇掌声咧，我会唔会即系内耗咧做得唔好咧？其实好多嘢你都系要即系请一啲有经验嘅人同你去分享，而最难得嘅咧就系经验，其实就系经验里边咧嘅累积，咁同埋要不停咁去进步咯。因为时代咧都会系会点讲啊？我哋会流逝嘅，即系时代都会改变咗好多一啲即系娱乐事业嘅发展。咁所以呢一样嘢咧，都系我觉得系即系学一啲训练班吸引之处。咁同埋琴日咧，我听到陈品基咧，即系今次我哋喺新闻方面嘅即系专业嘅一个嘅导师陈品基分享嘅时候咧，就发现到其实唔系个个都要做明星噶嘛。好多朋友就话平时我哋同人嘅相处啦，我哋做一啲嘅即系倾谈生意啦，表达。自己啦，甚至可能系一啲叫做做 YouTuber 啦，我识开 channel 啦，但我应该定一个点样嘅形象咧？我应该讲咩嘅内容咧？你都想从呢一班嘅导师咧，喺当中去吸收多啲嘅。
0: 系啊，咁我谂过去呢一两个礼拜咧，大家都不停听到我哋导师咧，即系能够咧，就系俾少少咧预告，究竟佢哋嘅分享咧嘅内容大概会讲啲乜嘢咧？咁当然唔系讲晒啦，但系佢喺度分享咗佢哋嘅经验嘅时候咧，就俾大家会更。多咧，希望可以知道啊，究竟我嚟上堂嘅时候可以讲到咩？譬如我自己本身都好想听到黄贤导演嘅一啲嘅分享啦，讲生活、讲人生、讲创作，我又想听到咧就系龚慈恩啊龚姐，佢个做戏嗰个心路历程，佢喺里边点样去处理角色，我又好想听。我自己作为导师，我都想听翻其他导师讲嘅嘢。
1: 尤其是好似嘉华哥咧喺香港咧拍咗咁多嘅电视啊，同埋电影啊，佢每一年咧都有一定嘅作品咧，你就会知道其实系一个嘅演员之路咧。表演嘅平台应该点样咧？能够即系攞到一个最好嘅状态吓，包括咗可能你遇到好嘅剧本，你遇到一个好嘅制作团队，自己应该点样去定位自己嘅演出咧？咁而做电台咧，我都可以话俾大家知道系一个好有挑战性嘅工作，因为实在你个脑咧系不停咁转，每日你听到我哋嘅节目可能两个钟或者三个钟，但系你会知道我哋好多同事啦，或者每一个主持咧都准备咗大量嘅资料，点样去将呢啲嘅资料消化，亦都喺短短嘅十分钟。15分钟讲得吸引，令你中意去听，这个呢都是我们主持人的一种的，即叫做一定的才能。希望大家呢都凭着这一次的训练班呢，有机会接触到我们这个平台，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
2: AM1430，交通速递。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9:55咧，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仲要留意翻嘅交通事故咧，喺 Highway 同埋城市方面咧，就首先 Highway 嘅401西行啊，去到 Block Road 呢个位置咧，右边线有啲坏货车未拖走到噶。咁而另外啦，去到404嘅南横线，应该系 DVP 嘅南横线啦，去到 Lawrence Avenue 之前咧，喺右边路位有嘅坏车继续需要被处理。400南横线好消息噶，因为 Tesla 三条有线交通已经处理完毕晒啦，不过唔好忘记啦，喺 Rutherford

0: 以南咧，由於路線重組工程關係咧，所有嘅路線都向右移噶。Q E W 東行線有關消息咧，就係呢個 Eastport 入 ram 位咧，就右邊線有工程啦。咁而喺 Q E W 西行線咧，收到報告曾經咧喺個 Corby 以西少少咧，係有兩條嘅左邊線咧係做呢個維修工程嘅喎。咁另外403東行線 Lincoln Alexander 以東嘅右線壞車處理7788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市區方面繼續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喺萬錦市仲有一單要留意翻，就係 Woodbine Avenue 嘅北行線嚟到14街咧，左線係略為受阻啦。咁而另外去到 Scarborough 以南少少啦，喺呢個 McCowan 應該 Kingston Road 及 McCowan 以東少少咧，就係 Kingston Road 嘅3100號呢個位置左右啦。咁啊交通意外咧，車輛損毀比較嚴重少少，有人受傷，仲處理當中係 downtown 嘅 Crossway Avenue 及呢个 Strathmore Boulevard 就系 Devon 以北啦，咁同埋啲 Eastbourne 区有人受伤嘅呢个 Albion Road 及呢个 Arnell Court 即系 Western Road 以西少少咧持续处理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早晨。
3: Sports 一
4: 班，早晨啊，朱古力
5: ，Morning。
4: 首先要恭喜男女队嘅 Gals 们，佢哋又继续历史啊，攞到2000个嘅三振。虽然有呢个咁好嘅历史，但系奈何原来手术成功，病人系死咗嘅。
5: 冇错，镇唔住啊！琴日都系输俾我哋嘅，系咪呢个 conference 最劲嗰队啦
4: ？Tampa Bay Rays 啊，
5: 冇错。
4: 寻日要赞咧就 Gmanus 嘅，因为我哋攞到五分，嗰五分咧都系两个全垒打入面攞翻嚟嘅。但系就算你话两个全垒打攞到五分，我哋只系得咧六个安打相。对于对手咧，由第一局开始咧，已经不断安打，不断返去本垒，结果我哋输俾 Tampa Bay Rays 8-5，咁呢家开始慢慢惊啊，沉落去啦。
5: 唔怕嘅，有机会嘅，咁啊，即系起码打击线可以揾翻嘅时候咧，即系呢个系列嘅话，执翻一场都 OK 嘅，我觉得。
4: 希望啦，因为现时我哋同咧垫底嘅 Boston Red Sox 只系争0.5场，咁但系睇翻呢个系列赛入面咧，其实就算你话 New York Yankees 之前讲到咁劲，佢虽然呢家咧嗰个胜场比0.619啊，但系已经连输四场，咁佢哋都几大件事啊！
5: 唉，咁啊呢个就系继续呢个 MLB 啦。咁啊，琴日就系呢个 NBA 嘅四强嘅赛事 ，Lakers 就系主场迎战呢个 OKC 啦。咁就已经系输紧三蛋噶啦。咁其实一路咧都系俾人大介嘅，但系去到临尾嘅1:40嘅时候，落后109-103。咁啊 ，Lakers 嘅 Hachimura 就整咗球三分，跟住咧就可以就拉近咗少少嘅分数啦。咁后屘再铲入篮嘅时候咧，系反超一分嘅，以为真系有差事，但系后边嘅叫做 OKC 再整顿翻嘅时候咧，咁就开始大街啦。咁就结果就直落四场咧，就输俾 OKC 啦。
4: 寻日咧 ，Lakers 输110-115嘅，咁 OKC 可以晋级啦。而另外嗰场咧就系 Detroit Pistons 对住 Cleveland Cavaliers 咧112-103咧，就令到呢家盘数咧2-2打和。咁所以今年咧 NBA 嘅季后赛咧就好奇妙嘅，一系就势均力敌，完全系打晒和嘅；一系咧就直落四场俾人扫。咁但系那边上你睇到 Lakers 呢家咁样败阵咧，连输四场，除咗可能系对于嗰队波嘅耻辱之外咧，大家就好关注啦。LeBron James 完结咗呢个季度咧，就成为 free agent，究竟佢留唔留喺 LA Lakers 啊？同埋会唔会有机会退休咧？嗱，呢个大家都喺度讲紧呢样嘢嘅。
5: 签多两年咧，我谂佢仲有少少
4: 应该有嘅。
5: 咁啊，今年又当其实受伤嘛，所以冇机会又拍埋 LeBron James 打季后赛啦。咁可能有少少影响嘅呢样嘢。
4: 再加埋咧，佢要为个仔啊嘛。咁而另外睇翻咧今日嘅 NHL 嘅赛事啦 ，Montreal Canadiens 咧就主场会对住 Buffalo Sabres 啦。咁而黄金骑士主场会对住 Anaheim Ducks， 咁而寻日咧 Minnesota Wild 咧就输咗俾 Colorado Avalanche 2-5，所以盘数方面咧就系 Colorado 咧3-1领先住对手。咁当然咧一定要讲下寻日嗰场英超，
5: 冇错，互级大战，
4: 热刺
5: 对住呢个列斯联。咁啊热刺嘅时候咧，咁就开主场嘛，咁啊50分钟咧就其实一路咧揿住。

0: 砌噶啦，已经系嗰啲即系院舍咧，其实好臭效嘅。咁啊，但系即系硬系就入唔到。咁去到五十分钟嘅时候，终于俾佢烫咗个远处咧，就可以咧 curve 入去，咁啊领先1-0啦。咁啊，但系跟住咧去到70多分钟嘅时候咧，咁啊列斯联就搏咗个12码，结果就1-1攀平嘅。咁啊临尾嘅列斯联咧杀入去禁区嘅时候咧，争啲咧就督入噶啦，好在个笼咧系只手咧够快咧挡一挡，咁结果1-1咧打和就执翻一分。而家两边呢就剩返两场个赛事。咁啊西咸暂时呢就喺呢个叫做尾三嘅位置，就少两分，将会对住呢个纽卡素。跟住啊热刺方面呢就会对住呢个车仔嘅，应该呢咁啊热刺可能难打少少啦。
1: 冇错啦，差个两分啦，所以呢两场呢非常关键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00。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杜林区警方起诉一名男子涉嫌在奥沙华市一座三户住宅内蓄意放火。当局是在上星期六下午3:30过后接报，在 Ortona Avenue 及 Blow Street East 地区有多户住宅起火，消防到场灌救。调查人员之后发现，火警相信由一名住客蓄意引起，涉案男子受了轻伤，被捕后送院治理。警方说，屋内其余的住户全部安全疏散，事件中没有其他人受伤。调查人员寻日联同安省消防署到涉事住宅执行搜查令取证。57岁奥沙华男子 Phil John Lane 目前被控纵火危害生命罪，正还押等候保释聆讯。安省 Ajax 市发生持枪入屋抢劫案，警方追缉3名疑犯。事发在上星期六凌晨2:30左右。杜林区警方接报，去到 Cranston Avenue 及 Carpendale Crescent 地区一处住宅，三名疑犯涉嫌持枪强行闯入屋内，搜掠并且偷走一批电子产品，并在逃离之前袭击屋内的住客，导致多人受轻伤。警方未有公布疑犯描述，呼吁目击者或知情人士提供资料。安省省警表示，在伊里湖 Lake Erie 发现2名失踪船员的遗体，包括1名7岁儿童。警方在昨日较早时接报，说两人在安省圣 Williams 一带，即是伊里湖北岸水域失踪。警方说，1名途经的船员之后在离岸超过3.5公里的湖中发现两人，他们分别是1名7岁儿童和1名53岁男子，两人都来自 Norfolk County。加拿大海岸卫队之后将两具遗体从水中捞起，警方说案件仍在调查，稍后会公布更多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明日起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在1972年访华，实现中美关系破冰之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逊，他的外孙尼克逊对话创始人考克斯表示，对今次中美峰会后能够宣布一些重大协议抱有很大期望，认为贸易与资本流动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议题。考克斯与中美交流基金会总裁周建成举行线上对话时说，维护全球稳定的关键在于中美建立稳健的关系，但不意味中美必须达成事事一致，而是双方必须要相互理解，并且在有分歧的领域寻求合作。他说，中美关系极其复杂，需要多渠道对话，双方才能够消除隔阂，寻求共识。他认为民间交往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不受短期政治波动影响，推动各类文化交流、体育往来与对话具有重要意义。周建成亦都表示，在高层外交时断时续、难以深入的情况之下，持续的民间机构交往至关重要。在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030点，下跌108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405点，跌298点。 纳斯达克综合

0: 指数最新报26,073点，跌2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963点，跌43点。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7: 好多人买咗苹果翻到屋企啊，一定咧会摆落去咧，就系喺雪柜最下格嘅摆蔬菜水果嘅柜桶里面，觉得咧咁样系最保鲜噶。但系原来啊，呢个习惯咧可能要改一改啦。有专家就指出啦，苹果其实唔适合咧放喺呢个蔬菜格嗰度，反而应该放翻喺上层嘅格数上面。原因系啊，苹果最理想嘅保存温度咧系喺摄氏0-5度，而喺雪柜里面啊，除咗蔬果嘅柜桶啊，其他嘅格数咧大概系摄氏2-6度。而放蔬果嘅柜桶咧，通常咧都系会温度高少少，大概咧系3-8度。所以对于苹果嚟讲咧，系其实系偏暖噶。可能你会觉得啊，争几度咧应该影响冇咁大嘅，但其实咧令到苹果咧系好快会变差噶，放喺温度咧系较为高嘅蔬果格啊，苹果咧会慢慢咧变得系松软，失去咗咧系原本爽脆嘅口感，而甜味同埋香味咧亦都会流失，新鲜度咧系自然大打折扣啦。嗱，不过咁，就算你摆啱位置啊，都唔代表可以就咁摆入雪柜里面，因为苹果咧系会释放一种咧叫做乙烯嘅气体，而呢种气体咧会加速水果嘅成熟噶，所以就咁将佢摆入雪柜啊，唔单止会令到苹果自己变质得更快，仲会影响埋咧系附近嘅蔬果，加速咧系变坏。咁专家咧就有方法提供俾我哋啦，可以改善呢个情况噶。可以咧系先用厨房纸咧将苹果咧系包住，帮助咧系吸走多余嘅水分，之后咧再放入去密实袋度封实佢，然之后咧先至摆入雪柜。呢个方法咧可以减少乙烯气体嘅影响，同时咧系保持适当嘅湿度，令到苹果保存得咧系更耐。食落去咧依然系觉得咁爽脆。其实苹果之所以咧值得花心机咧去保存啊，系因为佢本身嘅营养价值好高。苹果咧有丰富嘅果胶啦，可以帮助我哋嘅肠道蠕动；维他命 C 咧就有助提升我哋嘅免疫力；钾质咧可以帮助我哋嘅身体咧系排走多余嘅钠质，又可以有助咧稳定血压。再加上系多酚等等嘅抗氧化物，对于抗发炎啦，同埋保护细胞咧都有帮助噶。长期适量咁样食苹果啊，对身体咧有唔少好处，例如能够帮助消化啦，控制体重，保护心血管，稳定血糖，甚至对我哋嘅皮肤同埋整体嘅健康都有正面的影响的。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8: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9: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电影 Fans 啊 ，Google 啦。第一部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中文电影，今天咧开始有得在线做埋噶啦，就是 The Butcher's Blade 手遮天。导演咧就是中国的刘文普啦。咁而故事咧就是讲一个小捕快刘丰超咧，发觉官场的黑暗，有好多人洗黑钱，做了好多衰嘢咧，个官可以令你面乜嘢都见唔到，唔审噶。咁佢咧就调查呢啲贪腐嘅权贵啦，同埋官员啦，咁啊梗系冇好结

果啦，好快俾人捉咗佢做代罪羔羊啦，仲话要杀头啊咁。咁而救佢嘅咧就系佢个老师，咁佢就好开心啦，为自己洗脱罪名啊，翻案啊咁。哇，事件咧真系唔系你睇咁简单。嗱，咁呢一类型嘅故事咧，其实大家都睇得唔少噶啦，唔系话情节上咧令大家惊喜嘅，但系咧佢嘅打斗场面咧就真系非常之好啦。咁而家睇嚟咧，中国嘅电影咧有啲似香港70年代邵氏嗰啲咧，好犀利啲拳脚啊，令到咧外国人趋之若鹜啦。咁故事比较简单啲啦，咁但系咧都不乏有佢自己嘅观众喺度嘅。咁如果你身边嘅英文朋友好中意睇呢一啲动作武术功夫电影嘅话咧，话俾佢听 ，The Butcher's Blade 可以在线租买咧，有英文字幕睇得到啦。嗱，第二秒我同大家分享嘅咧，星期五其实上咗噶啦，但我真系唔够时间讲。Lightbox 嗰度上演嘅一部惊律电影《Marama》，其实系乜嘢嚟嘅咧？故事咧就系讲喺新西兰一个女仔，咁佢就系毛利族嘅 Maori 吓，唔系嗰啲即系冇理由嗰啲啊，真系有个 Maori 嘅毛利族咧，新西兰嘅原住民嚟嘅。咁佢哋咧当时咧就系1859年啦，仲系俾英国统治嘅，咁所以咧有好多英国商人啊、官员啊，都会去新西兰做嘢啊、履行公职啊、搵钱啊，点点点咁。而佢个孖生姊妹咧，其实就系去咗英国咧，跟咗一个有钱人。咁佢今次咧收到封信，就系有人咧俾晒船飞啊，安排晒啲通行证咧，叫佢喺新西兰就去英国。咁咧就话有啲事要同佢商量。咁去到啦，佢见唔到佢个姐姐，但系周围佢见到样样嘢咧都好唔顺眼，甚至乎叫佢嚟嘅有钱人咧，原来又话唔系佢嚟嘅，幕后又有个金主嘅，请佢嚟咧就想帮佢个女咧做家庭教师。咁佢根本就唔想留喺英国，佢想快快脆脆搞清楚个真相咧，佢就翻新西兰噶啦。咁但系咧多方面都喺度阻挠佢啦，唯有同呢个小妹妹咧相处一阵短时期，即系佢就咁谂啦吓。之后咧就发觉咧呢一个富商其实有好多毛利族嘅嘢咧摆咗喺佢间豪华大宅嗰度噶噃，咁佢就觉得好奇怪啦。未讲完咧，仲奇怪嘅事越嚟越多啦。其实故事咧都系讲殖民地喺某一啲白人世界咧系根深蒂固得不得了，因为当时系1850年代啊嘛，佢觉得无论系毛利族嘅物件啊，甚至乎嘅人都系佢哋嘅产业嚟噶，我拥有你 ，I own you 咁样嘅心态去睇整件事情嘅发生嘅。咁所以咧，你睇见咧就知道，既然系真律电影，最后就梗系有一啲恐怖嘅事情咧爆发出嚟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部 Marama 嘅电影啦。第三部咧，亦都系 Lightbox 做嘅咧，就是、我哋中国嘅电影《生息之地》，由霍猛导演咧执导噶。佢之前咧都已经上咗 Film Movement Plus 啦，但系而家终于咧可以嚟到 Lightbox 嗰度同大家见面啦。因为呢部电影咧，其实值得去戏院嗰度慢慢咀嚼嘅。故事咧就系讲1991年代啦，咁嗰时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啦，一个10岁嘅男仔咧，佢喺河南同佢啲亲戚一齐住，因为佢爸爸妈妈咧去咗省嗰度打工，好多中国家庭都系咁样啦。咁爸爸妈妈咧放假啦，翻嚟啦。咁你见到农村嘅生活咧，其实咧被改革开放咧改变得几紧要，好多嘢咧佢哋都系未曾够时间咧去反应嘅。咁而佢最锡嘅祖母同埋佢个阿姨咧，都喺呢段时间咧分别都面对咗一啲人生嘅困难。咁由一个10岁小朋友眼中去睇呢件事情，佢又会点样去理解咧？咁系一部咧淡淡然，但系都系好深情与至诚嘅作品嚟嘅。咁所以呢部电影咧系喺柏林影展系攞咗最佳导演噶。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想睇一部艺术成就高啲嘅中国电影咧，《Living the Land》生息之地咧，听日开始咧就喺 Lightbox 同大家见面啦。嗱，另外一部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 Disney Plus 呢个串流平台咧，就有啲轻松啲嘅电视片集同大家共进晚餐。咁呢个系列咧就系 Tucci in Italy。Tucci 喺边个咧？就系 Stanley Tucci。大家啱啱有冇睇《Devil's Wear Prada》第二集啊 ？Mercy 嘅左右手就系 Stanley Tucci 咯。咁佢系一个好出色嘅意大利食家嚟嘅。佢今次走访咗10个地方，每一集就一个地方啦，大概45分钟咧，同大家讲下咧意大利佢哋嘅食物源自边一个区域，咁再介绍咧嗰个区域究竟有啲咩特产，点解可以做到啲咁好食嘅嘢出嚟咧？咁所以咧，简直就系意大利嘅风情画，完全系为食而拍摄嘅。第一集咧就系讲点样去整意大利粉啦，哈哈！我睇咗之后都即刻想去食意大利粉。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Disney Plus Tucci in Italy。嗱，我啱啱先同大家讲完吓意大利啊，食意大利粉啦，下一个串流平台咧就系 Ovid.tv， 今次咧就同大家讲系要节制啦。咁 Ovid 咧今次咧呢一个电视片集咧叫做 The Perfect Meal: The Secret of the Mediterranean Diet。
大家都知道咧，地中海色食谱咧好健康嘅，因为当时咧做咗一啲研究咧，就发觉喺希腊啊或者喺

0: 呢啲地方咧，嗰啲人咧全部都冇乜心血管疾病嘅。咁点解咧？佢哋就研究啦，佢哋嘅食物究竟取材自啲乜嘢咧？咁发觉除咗系食材之外咧，佢哋嘅生活其实都几多劳动，咁又要去耕种啦、酿酒啦咁。咁而佢哋嘅食品方面咧，都系冇话混入嚟嘅，完全系取材自当地有啲乜嘢种到出嚟咧，就食啲乜嘢。佢哋最主要嘅食材就系橄榄油啊，佢哋食得非常之多啦。但系肉类咧，真系少到你谂都谂唔到啊！一只手板咁多嘅啫，鱼都系有。咁最重要嘅咧，都系全谷类面包啦、薯仔啦、蔬菜啦，同埋水果咧，系佢哋重要嘅食材。不过另外一样嘢，大家可能好中意嘅咧，就系饮酒啦。佢哋每一餐咧都会饮红酒或者白酒嘅。咁所以大家有兴趣知道 The Perfect Meal 应该系点样去创制嘅话咧，就可以去 Ovid.TV 呢个串流平台后日睇到呢一个电视片集噶啦。每一集大概26分钟左右啦。嗱，咁下一样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听日开始咧 ，Tom Cruise 又是强势回归啦。咩事啊 ？Tom Cruise 有新戏咩？冇，只不过咧系《Top Gun》壮志凌云咧40周年重演，只系一个礼拜。咁大家咧就可以睇翻 Tom Cruise 过往整个《Top Gun》系列咧都会出现翻噶啦，见翻佢当时嘅军官女朋友 Kelly McGillis 啦，已故嘅 Val Kilmer 啦 ，Anthony Edwards 啦，都喺大银幕嗰度咧，好似同大家再次 say hello。咁样啦，咁如果大家鍾意 Tom Cruise 嘅 Top Gun 嘅话呢，今次你就唔好错过啦，好难得可以喺大银幕嗰度睇返佢当时仲係后生仔嘅风采呀、啊。最后一样同大家讲嘅呢，就係 PAFF Pride Asian Film Festival 呢，将会喺5月28至到31号呢，喺 Empress Walk 再次为大家送上最精彩嘅华语电影啦。开幕电影呢，就而家在香港呢仲係做緊㗎。我们不是什么，邱丽图导演啦，大家都见到呢有好多嘅报道啦，有谭耀文啦、江业生啦、Anson Dean 咧做里面嘅主角嘅，咁而香港方面嘅评价咧系非常之高嘅。而另外咧，世外呢一部动画咧，终于都有机会咧喺大银幕喺多伦多同大家见面啦，期待已久啊！好希望见到咧香港制作嘅动画咧喺世界各国大放异彩，赢取动画电影节嘅好多嘅荣誉嘅。不能不讲咧，就系舒淇啦。嗱，舒淇咧，佢过去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就亲自嚟啦，宣传佢第一部执导嘅电影《女孩》啦。咁呢部电影咧，亦都会咧喺30号咧 Empress Walk 有得睇嘅。再加埋侯孝贤导演、舒淇主演嘅 4K 修复版嘅《千禧万波》咧，同日公演啦。咁所以如果中意舒淇嘅朋友咧，千祈就唔可以错过啦。最后一日31号咧，亦都有《风林火山》啊！哇，喺呢部又系好似《寻秦记》嘅都市传说电影咧，终于都可以喺大银幕睇啦。嗱，呢部电影真的要在大人望看的，因为摄影非常之犀利，很多是暗黑的情影大人望看才看得清楚和可以享受到的。而最后也有像我这样的爱情，廖子宇就是凭着这部电影拿了影后的。如果大家想买票的话，有一个叫做 VIP Pass 的，买了之后你有什么电影都可以看的。如果不是的话，单票也都有得买的，大家就去 www.prideasianfilmfestival.com 就可以买到票的。 PRIDEASIAN FILM FESTIVAL。 好啦，今日 DFS 有 Google 系咁多，星期五翻嚟咧，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电影资讯啦，拜拜。
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科？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梁鸿华，你听紧的是电影 Fans 阿 Gogo， 我是 Fans 的 Fans。
0: 睇咗个电影我都觉得系，你唔好话渲染啊、加盐加醋啊，令到我哋睇到、哎呀，真系唔抵啦。而系你真系好平静，将呢件事一板一眼，将你嘅人物交代摆咗出嚟。咁选角方面咧，亦好突出啊。嗱，譬如你有廖子瑜做记者嘅，周围走嚟走去，好有黑噶。佢去完呢度问，又去嗰度问，而做枪手嗰个咧，你都知佢真系唔系坏人嚟噶。 你見到佢係即係俾人哋呃咗之後，佢真係啲男性荷爾蒙太勁啦，我唔可以攞翻個公道啊，逼虎跳牆先至會咁做。咁其他咧，亦都有啲香港演員助陣啦，譬如就係宮詞恩啦、李日朗啊，好多好出色。
3: 蘭姐啊，咁啊，
0: 係啦，蘭姐啊，咁樣都好出色嘅，都喺度幫手啦。咁你拍攝嘅時候係喺馬來西亞拍噶嘛？咁呢一堆嘅演員係咪喺香港補拍啊？

0: 第一件事就是你怎样去找到这么多好的演员去支持你呢？当时廖子瑜做美曾是影后来的嘛，那我知道他本身是马来西亚人，你是怎样去找这些角色去成就这件事情的呢？
1: 第一呢，我觉得童冰玉即是曹饰演这个女主角的女仔呢，其实她有几分像叶小玲本人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我们拍的时候，当然这个戏已经几年前了，她是啲神情讲嘢都有少少似嘅，咁我觉得喺马来西亚揾到咁嘅演员，我觉得系非常唔错。咁廖子瑜本身系马来西亚，佢当其时我哋疫情嘅年间，佢入境又会容易啦，佢嘅表演又系非常之好啦。其实我哋拍嗰时候，佢连提名女配角嗰时都未有嘅，梅艳芳都未出嚟嘅，咁我就觉得佢系 OK 嘅，佢应该做得到，而且佢应该会系好真实嗰个感觉嘅咁样。咁我就揾咗呢个演员啦，佢本身佢嘅英文亦都系讲得到啦，佢有一啲乡音嘅口音，我觉得呢个系好宝贵嘅。即虽然我哋唔系要拍马来西亚，但因为既然系外地，佢哋有一啲外地嘅口音，对我嚟讲，我觉得系我会比较中意嘅。咁而佢唔系菲律宾，所以佢唔系菲律宾嘅口音。我哋喺马来西亚拍唔系马来西亚口音，我觉得呢个唔系重点嘅。但当然我明白有啲观众会觉得点解咁多马来西亚音？因为我哋喺马来西亚拍咯，咁我冇隐藏过我唔喺马来西亚拍嘅。当然呢件事情亦都唔会发生喺马来西亚噶嘛。咁佢喺香港发生嘅，我哋喺马来西亚拍，咁你冇办法，如果全个巴士嘅人，我哋都要喺香港呢边飞过去咩？系嘛？我觉得呢、这个。亦都唔係我哋個 budget 啦，各樣嘅嘢我哋能夠做得到嘅嘢。選個其他嘅角色我都係諗過啦，邊啲人係比較適合啦，譬如羅蘭姐佢係一個好慈祥嘅媽媽啦，個感覺好好啦。咁就我將佢做婆婆㗎啦，我唔當佢媽媽啦。我好多人物我都改動咗嘅，咁所以我都當佢哋一個婆婆啦咁樣啦。醫生我就揾女人做啦，我唔係揾一個男人做啦。好多背景地方我都改變咗，我唔想件事情係對任何其他嘅人造成一啲不便或者唔好。雖然我係有佢哋嘅letter of consent，我已經係譬如葉小玲佢係授權咗同意幫我哋拍嘅。咁謝霆鋒個哥哥啦，前兩年過咗世啦，其實佢好支持我哋呢個電影嘅，佢嚟咗我公司幾次同我哋去傾。佢當然佢有好多不忿啦，因為當年去申請好多賠償啊嗰樣嘅嘢，令到佢好唔開心啦，一段好長嘅時間嘅爭戰。咁佢去為大家做咗一啲嘅賠償啊 ，anyway， 佢都覺得好唔開心嘅，佢好想將呢件事講翻出嚟，但係我都同佢講，我話唔好去藉住個電影去責難一啲邊啲人啊，我話每一個人有佢當其時嘅處境嘅困難嘅，無論喺政治嘅層面上面或者各人嘅商議等等嘅問題，我哋都唔係要去探討呢樣嘢，所以我冇將嗰啲佢哋認為好不公嘅事擺落去啦。我主要嘅就係講人物如何去重生。講到阿 Pisa 呢、這個，佢係一個唔錯嘅演員嚟嘅，喺馬來西亞係一個馬來西亞本土演員，係唔錯嘅。咁呢個角色我好鍾意嘅。其實杜琪峰嗰個年代佢有想過拍呢個戲嘅，但佢都有個導演去做咗好多 research。如果佢拍，佢會拍 Pisa 傳咧，即係呢個係佢嗰個導演同我傾偈嘅經驗。Pisa 呢個人物其實好好睇嘅，因為其實佢係用一種佢認為好公義嘅手法，佢認為好公義去做一件其實不公義嘅事。你就算冇殺到人，就算你 keep 人佢哋，你唔俾佢哋自由，呢件係一件不公義嘅事嚟嘅，唔可以因為你嘅經歷，你覺得你好啱，就所有嘅人都要去支持你嘅好啱咯。呢種事其實我哋經常都有發生嘅喺我哋嘅人生裏面，可能好少嘅事，不過佢呢件就好大嘅事咁解嘅啫。其實佢呢個人物好好睇嘅，但我冇辦法寫咁多人物啦。你見到我描述佢嘅就都係圍繞住佢係一路都以為自己係好啱，咁到最後佢要去殺人嘅時候，佢都覺得呢個世界全部都係魔鬼嚟嘅，全部都係壞人嚟嘅，即係只有佢係最公義嘅喎。即係好多人都會咁樣諗，你咁樣諗嘅人，結果就係會變成咁樣，佢就會做咗啲咁樣嘅事。但係當到你唔係咁樣諗嘅時候，你就唔會做一啲咁樣嘅事。當到你人唔好覺得自己係一個咁公義嘅人，你謙卑少少，你睇清楚少少。當到我哋喺我哋基督信仰裏面，我哋明白我哋都係破破爛爛嘅一群人。我哋都是罪人，我哋冇一个人是一个可以称为义人的人，在圣经里面。咁我哋有呢种概念的人，我哋就好少会将自己摆成一个咁公义的人物。咁所以我在呢个层面上面，我就特别想去描述呢个人，我几喜欢呢个角色。
0: 咁在 COVID 的情形之下拍呢，你都讲即係比较困难坚持用呢个时间去拍，咁嗰时你安排是怎样的？
1: 其实 COVID 是非常不错的。即係如果在拍摄上面呢，佢好静的环境嚟。我哋 landing 嘅时间咧，成个 airport 系一个人喺度，都好难俾人传染到你啦，因为成个地球都好似冇咗人。我哋喺拍摄个场景，除咗我哋嗰群人之外咧，当然我哋每日都有 test 啦，医疗队跟住啊，咁就基本上巴士上边嘅香港医院等等，全部都系你边飞过嘅。后来补气嗰啲，或就补翻医管局啊后段嗰啲戏嗰啲咧，就我哋翻嚟香港补气嘅。咁嗰时已经隔咗年半之后，我哋先至补气嘅。其实就系分咗两个时段嘅。 咁喺疫情稍為高峰嘅時間，我哋過去我自己關心嘅就係你哋可唔可以入境嘅啫。

0: 咁如果我哋可以入境嘅話咧，其實冇咩唔妥嘅。過到嗰邊，我哋揾一啲演員過嚟，咁我哋都係 make sure 大家每日有一個有口罩嘅環境底下做工啦。咁 low 機嘅時候，我哋就除口罩啦。咁同埋我哋嘅拍攝場地各樣嘢都喺一個好空曠嘅地方啦。空氣嘅流動亦都非常之好啦，而且冇其他嘅人造成傳染啦。咁個拍攝因為咁寧靜咧，相對嚟講我哋都比較容易處理。咁、那個戲裏面其實有好多場戲都係再遲多一年之後先至去翻馬來西亞度補嘅。個戲係分咗三個時段拍嘅，其實馬來西亞、香港又再馬來西亞。
1: 嗱，咁又講翻導演啦，你嘅功力真係好厲害，你先至可以咁樣嘅情形之下而做出一部咁樣嘅電影啦。咁一定要講下你嘅既往開來啦。你係訓練班出身咧，當年你係呂良偉啊、陳玉蓮啊，佢哋嗰啲同學嚟噶嘛。咁多年咧，你都拍咗好多部電影啦，都係一啲比較商業成分高啲嘅。咁嗱，你而家就係一個基督徒啦，但係你拍咗好多山村老師啊、人肉玩具啊，或者類型啲嘅。类型片啊，嗰阵时你自己个心路历程系点样去进化到而家你拍一啲咁正气嘅电影呢？
0: 我其实九岁十岁我就喺 TVB 做童星啊，一生人就系喺呢个行业里边嘅。其实我唔使读训练班嘅，因为当其时 interview 我系梁淑仪，后来香港嘅议员啊嗰啲咁样啦。咁佢话你都唔使读啦，你都做咗咁多年。我嗰时系离开 TVB 系双星报喜，我开始变声啦。咁佢就唞咗两年，跟住我就读完 form 6，我就翻入嚟 TVB。咁我选择喺训练班，其实我可以直前签翻入嚟做嘅。咁我就喺 TVB 度做咗第六期训练班嘅一个同学啦。咁就同阿廖伟雄啊等等，你正话讲阿吕良伟，佢哋成班都系同学啦。然后就喺翻 TVB 度做嘅，出咗去电影。咁我自己其实我好早就系基督徒，好细个已经系企喺个台上读圣经嘅，朝头早早祷嘅时候。咁当然我好多基督徒都会问嘅问题啦，即系点解呢个世界有魔鬼啊？即系如果我祷告唔眯埋眼会点啊？等等呢啲咁嘅问题啦。咁我其實拍山村老師之前，我都拍咗一啲好細嘅電影嘅，譬如我拍咗部戲叫做《拜錯神》咁樣，李燦森做嘅。咁其實係喺二林書室有得賣嘅，直情係鬼片嚟噶，講啲人拜錯神咁樣嘅，有教會明白我講乜嘅，咁就擺咗落去二林書室度賣。有啲教會攞嚟去咗教會裏邊度播。咁我拍山村老師，其實我講緊一個題目嘅，愛既完全就將懼怕除去。當到阿黎姿咁恐怖咁樣，咁但係當呢個吳鎮宇係用愛去擁抱佢嘅時間，嗰隻鬼就感受到原來人間真係有愛嘅，咁佢個怨氣就俾愛嘅能力化解咗，咁所以嗰隻鬼就離開咗。咁其實我都係想緊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 pass 一啲嘅 message 出嚟嘅，喺我個信仰裏面。因為我覺得信仰就是我的生活生命的一部分，我沒什麼特別刻意要講基督教，那我很熟佛教、道教那些教派的東西，因為我很喜歡看這些書，很喜歡研究這些東西，我將基督教變成我生命裏面的一個信仰，它不是一個宗教來的。在我的平時行事為人裏面，我都嘗試用一個基督徒的身份去生存，但是當然不容易的。當到一個較為屬靈的世界和現實世界裏面，它會產生很多矛盾和衝突的。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完全的人，很多东西都是做不到的，很多东西我们经过很多的磨练，神一路带着给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更好。如果要计数的话，如果不是上帝有这么丰厚的恩典赦免的话，即是我们这些人可能已经非常之弊。那我们尝试挣扎用不同的角度游合，那么即是将一些做生意的观念和宣教的观念游合，那慢慢就在很多年前就开始有这些这样的宣教的使命，用不同的形式去做宣教，因为真理是不会变的，你可以用不同的手段和方式去传扬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不会因为你的手段改变了，那个真理就会受损，除非它不是真理。譬如我最近成立了一个叫做以乐艺术文化学院，我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希望做很多课程或者其他的东西，将一些 message 带出来。那我自己做 training course 训练班，我自己有个慈善机构，我在做这件事，我都是每日上堂之前我都会跟他们讲10分8分钟一些生命上面的看法，最近新闻发生的事，昨天新闻发生的事，未来可能我们会看到什么问题，一些社会问题，我们每堂都拿些时间来探讨一下。我就用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和用一些基督信仰的价值观跟他们去谈话。我不是要那个 moment 我要呼召叫他信耶稣，我不是做这件事，我是想让他明白这个世界有第二样的价值观念。做这个工作我自己是开心嘅，即系有人知道，有人唔明白，有人明白，或者我做得唔够好，我觉得呢啲都唔系重要问嘅问题。不断地做咯，到而家都一把年纪啦，咁呢几十年其实我都喺度做紧，即系除咗要对人交代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系对神交代啦。呢个我自己嘅睇法。
1: 真系与君一席话就胜读10年书啦，好多谢。

0: 华导演今日同我哋倾咗咁耐啦，咁我哋会继续支持你嘅电影，无论系你嘅商业电影定系你嘅福音电影咧，我哋都一定捧场嘅。多谢你同我哋倾咗咁耐，咁希望好快脆咧，你又有新嘅作品再带嚟多伦多，我哋到时再同你倾偈。
1: 好啊，
0: 唔该晒你。
1: OK，
0: 拜拜。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有调查报告显示 ，OSAP 过去两年不足1%资金涉及误法，似乎与省长福特嘅讲法有别。Canvas 嘅营运商宣布已经与黑客组织达成协议，销毁早前盗取嘅数据。英国三名政务次官相继辞职以逼供，但司纪贤坚持留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每做一件事预计到有可能发生嘅事情，这个预感是好的，不过如果想得太多的话就变成了烦恼了。出街咦会不会落雨的，使不担遮的，看新闻见到手机摆在床头会爆炸的，哎呀怎算啊，要考试了，死到未温书了，怎算呢怎算呢怎算呢怎算呢怎算呢，不需要，没必要，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的。由 Locksmith 开锁佬2026年带来的全新作品，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
5: 难行情蹦蹦，童年多广阔的旅途，

Lock Smith 开锁佬最新作品《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作曲 Lock Smith， 作词 Jim Yan， 编曲 Lock Smith， Chris Ho， 监制 Chris Ho。

0: 今个十一月，跟我行叔欧宇航一齐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三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

0: 服务 Chris Wu。
1: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one, two, three, I'll be there。
2: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六月四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3: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2: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
6: 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黄海瑶。
7: Morning， 各位早晨10:38，林家华、嘉年华又喺度。Morning， 嘉华哥你好。
8: 喂，早晨啦，斯哈利，咁啊都要提一提大家吓，我哋嘅最后召集，有啲人话听唔清楚，点样报名？
7: 哦，好简单咧，最后召集系乜嘢啊？系我哋嘅 DJ 训练班。
8: 系啊，下个礼拜开。
7: 系啦吓，咁啊，所以你想叫做咧以最快嘅方式可以接触到多媒体嘅知识嘅话咧。咁可以上我哋 AM430.com 啦，咁入到去嘅时候呢，你就又见到我哋嘅叫做 logo 㗎啦。
8: 係。
7: 跟住你 click 入去嘅话呢，跟住就可以有个网上嘅报名，呢个係最快捷嘅方法。
8: 冇错。
7: 咁如果话你
8: 亲自嚟得唔得？
7: 得啊得啊，咁上我哋 151S Park Drive 啦。
8: 係。
7: 咁最后召集呢几日呢，咁就係应该係完成我哋嘅叫报名嘅。
8: 开班。
7: 开班啦，係啦。
8: 下个礼拜。
7: 咁所以就上嚟我哋 151S Park Drive 个开放时间係知道下午5点钟。
8: 好，
7: 嗯，
8: 大家密切留意，
7: 好啦，把握时间，
8: 系啊，
7: 好啊
8: ，OK，
7: 好，咁啊，嗱，而家下个礼拜就系
8: 礼拜一
7: Victoria Day，
8: 冇错，
7: 系啊，交个提醒，我呢个系
8: 放假，
7: 放假，
8: 系我哋仍然照常营业，
7: 冇错，冇错，
8: 只不过有好多打工一族嘅父母啊，或者甚至无拍紧拖嗰啲咧，未必一定放假，
7: 好噶，
8: 有啲。但父母就可以讲话学生放假佢就
7: 系
8: 又要諗节目啦。
7: 院呢就好似又问咗啲啦，即係
8: 时间不足
7: 啦。咁而且有价比较贵少少。
8: Okay，
7: 近近地啊。
8: 呢个我哋想推介大家。
7: 冇错冇错。
8: 点解啊，
7: 呢个呢我哋成日都会有可能擦身而过。但你冇机会，可能真係好比较少啲机会入去，即係行个圈打下卡咁样嘅。
8: 呢个
7: 好值得嘅。咁就是我哋嘅downtown嘅中央火车站。
8: 中央火车站
7: 点解要去中央火车站度打卡咧？
8: 唔系你点你有冇
7: 有去
8: 有去
7: 过，
8: 你以前有去过，
7: 系都系
8: 有冇带小朋友
7: 嘅？有，佢都入过去嘅，佢都入过去啦。
8: 我都有入，我好早嘅时候嚟加拿大都入去。咁其实一步入去呢一个即系中央火车站，哇！直情我自己本身嘅感觉
7: 系。
8: 哇！呢個火車站第一定歷史悠久，
7: 冇錯
8: 建築，同埋仲有一樣嘢，我就會諗起好多啲電影。
7: 哦，係有啲電影嘅場面都係借用咗呢一個中央火車站，
8: 係
7: 嚟代替咗美國嗰啲中央火車站。
8: 係啦，其實我哋加拿大多倫多咧，喺以往嚟講咧，係好多時啲荷里活嘅電影過嚟拍，而喺 downtown 一帶啊，甚至無 Bloor 街啊嗰啲咧，就扮係 New York
7: 嘅。冇錯。
8: 咁一睇呢個火車站，我就發覺，可以如果拍翻一啲。旧年代嘅火车站一个好理想嘅地点，
7: 佢有架Chicago 咪喺嗰度拍嘅咯，系啊，嗰度系
8: 电影，
7: 系啊，1920年背景嘅一套电影嚟嘅。
8: 咁啊，点解会揾到呢个我哋呢个 Union Station 咧？因为其

0: 佢都歷史悠久，都係1927年就興建嘅。
1: 冇錯，咁你頭先啱啱講古色古香啊嘛，咁你入到去嘅時候好好有氣勢嘅，
0: 有噶，
1: 係因為嗰個好高身啊，又有啲大柱啊，咁又嗰個司令又好高啊，咁啊原來呢一種叫做當時叫做巴黎美術學院嘅一種嘅叫做建築設計風格嚟嘅，
0: 係。
1: 咁啊，好多啲悠歷史悠久嘅中央火車站咧，都係根據呢一個咁嘅設計咧而開始起建嘅。
0: 咁、所以點解我哋提議喺 Victoria Day 嚟落去有幾大意思？第一就係話你可以去下邊啦，行下啦，天氣應該係暖嘅。Victoria Day 嗰日附近咧，亦都有好多旅遊點啊，有啲嘢食啊咁樣。除咗帶佢哋啲小朋友或者你自己落去打卡，另外一個我哋身為多倫多嘅市民咧，有一个好重要嘅，
1: 系
0: 因为影完打完卡，就会喺不同嘅平台啊，咁就掟出去噶啦，而家好兴噶嘛，
1: 冇错。
0: 啲乜嘢意思咧？
1: 系咁啊，令到好多嗱，咁啊，而且可以帮呢个多人都推广嘛，世界杯又嚟啦嘛，系咪咁啊？所以大家咧好多叫旅游嘅人士一定会嚟 Union Station 嘅，
0: 咁提议佢，直情哇咁正啊，喂，咁啊走去睇睇，
1: 系啊，
0: 坐下火车，咁啊影下相，推广下我哋多人多咁多嘅，
1: 冇错，
0: 即系值得去行一行，同埋一啲好有历史。系啊，背后有好多历史嘅一啲景点。
1: 系啦，点解我哋今日要推呢样嘢咧？
0: 呢样
1: 真系要讲呢、這个，因为咧，原来咧，佢根据呢个叫世界嘅叫做调查显示咧，多伦多嘅中央火车站咧系世界并列第五位，
0: 排第五位，系五大之一。
1: 系啦，即系咁，
0: 即系犀利。
1: 即系北美嚟讲咧，咁啊，即系除咗加拿大嗰个正去到第七位咧，就系美国噶啦。咁其他都系欧洲啊、亚洲以为主嘅。北美咧，其实得两个，我哋加拿大嗰个咧，系喺北美嚟讲系 number one 噶啦。
0: 排喺即系排喺十位以内，
1: 以内嘅。
0: 而我哋就系第五位，
1: 冇错。
0: 美国嗰个都排第七啫，
1: 冇错。
0: 系咁，所以唔怪得之何你会过嚟拍戏。
1: 系啊，我哋嗰个都可以即系砌低咗美国嗰、那个，咁啊嗱，第一咧就系苏黎世嘅中央火车站，
0: 哦，
1: 咁啊跟住咧就系二三四咧就系日本嘅三个火车站，分别咧就系呢个大阪、京都同埋呢个东京火车站。
0: 有问题
1: 系
0: 苏黎世嗰个都系古色古香嘅，
1: 系
0: 我哋多人多呢、這个我哋头先都介绍过，
1: 嗯，
0: 咁但系点解中间嗰阵咧
1: 系？
0: 是比较现代化啲嘅、日本历史，即系当年
1: 东京系好有历史嘅，
0: 系佢有历史啫，但照计冇我哋，
1: 冇错，
0: 佢个选择性
1: 系啊。
0: 即系佢唔系用历史悠久，
1: 其中一 part 嘅啫。
0: 哦，
1: 其中一 part。譬如你大阪啊、京都嗰啲咧，好似都好新净嘅。
0: 佢咩卖点咁？
1: 系啦，卖点
0: 即系嗰个选嗰个选择。
1: 系啦，除咗建筑设计之外咧，咁啊有另外一样嘢。第一，喺嗰个配套方面，主要讲配套嘅，即系你入到个火车站，即系除咗搭火车之外咧，咁我入边有冇得嘢买嘢啊？
0: 哦，咁一定啦。
1: 商业街啊，
0: 日本嗰啲就
1: 好犀利，咁成个地下街咁
0: 样。系啊，
1: 咁呢个第一啦，第二揾食方唔方便先？我入到去等火车或者仲有成个中车咁我入边有冇好多嘅叫做餐厅嘅配套？有冇可以俾我周围拣下？呢个又好紧要嘅。
0: 我哋呢个就唔需要喺焗住喺里面嘅，
1: 系
0: 影完晒相先
1: 出咗
0: 行出去，
1: 行出去系咪
0: 好多嘢食？
1: 冇错，
0: 系啊，我头先都讲过。
1: 冇错，咁你行出去嘅时候，另外一样嘢好紧要嘅
0: 咩嘢？
1: 就系酒店。哇！嗰啲即系五星级嘅酒店有喺咪附近咧？
0: 有
1: 系咯，
0: 我哋有一间四星嘅啫、因为佢英女王啊，
1: 系嚟到嗰度系嘛，
0: 嚟到都系住嗰度嘅啫。以前英女王
1: 好啦，
0: 咁但系点解系四星咧？因为佢五星酒店又有另外啲规条，房间高大，
1: 系
0: 即系够多层数，有泳池诸如此类嗰啲。我哋唔系讲五星酒店，系我哋都有。四星都等于五星啦，总之英女王嚟，以前系加拿大嚟，多伦多都系住嗰度
1: 嘅。咁啊，所以就集合呢三样嘢，加埋再加埋呢个建筑啦，吓咁啊，所以咧就会集合晒个分数。咁我哋嘅多伦多嘅火车站咧就系68分。咁啊，佢暂时最弱嗰一项啦，最弱嗰一项咧
0: 乜嘢？
1: 就系呢个 retail， 即系话你嘅商业唔多。
0: 诶，多就唔好睇啦，影张相出嚟就唔得噶啦，
1: 掘深啲啦，咁啊真系
0: 唔系你里面系而家要。 你太多呢啲現代嘅商店
1: 影響曬個
0: 拍舊火車站都唔嚟嘅。
1: OK，
0: 又要做特技效果遮咗佢。
1: 係係係，咁所以呢一個唯一差少少啦，咁其他都唔錯嘅。咁所以其實好好㗎啦。如果你今個叫做weekend 嘅話啦，或者係 long weekend 嘅話咧，咁又冇乜嘢做嘅話，咁咪走去即係參觀下咯，又可以嗰度試下食下嘢啊，行下街啊。

0: 好多地方行，
1: 唔错唔错啊！
0: 下边影下相啦，
1: 系、嗯、啊，
0: 天气开始暖咧，
1: 系啊，
0: 帮手推动下我哋多伦多旅游嘅景点啦，就系、是、我哋嘅 Union Station。
1: 嗯哼，
0: 喂，听电话先。
1: 好，咁啊，第一位女士，江女士，早晨，
0: 早晨，江女士，
2: 江女士，系啊，
0: 系。
2: 阿粒沙华哥，想请问你，如果啲泥咧喺花坪嗰度咧，有啲青苔咧，
0: 啊，
2: 咁诶，系咪嗰啲落咗水多，同埋啲泥仲使唔使用得？
0: 佢用啊用得嘅，用啊用得嘅，水多啊，潮湿唔够，太阳晒佢唔够干咧，就青苔就会出噶啦。咁你讲紧个盆边啦，都有啲泥啦，上边
2: 上边。
0: 哦，唔紧要，唔紧要。嗱，两个方法嘅啫。你唯一担心话，诶，种唔种得嘅原因咧，其实佢当你种个主体落去嘅时候，即系话你种其他啲嘢落嘅时候，佢会唔会？即係食咗佢啲營養咧，青苔唔需要好多營養嘅，係咪？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話你係驚佢遮咗，即係嗰個青苔喺嗰個盤面嗰度。有時你淋水啊，各方面嘅隔一隔咁樣樣，都會有個少少嘅關係。但係就你如果你真係要佢，你咪撇咗佢。佢嗰啲根唔長啊嘛，青苔你撇咗佢，咁咪得咯。撇咗佢。好多
2: 人冇淋多水系咪咧？所以先撑青苔。
0: 嗰度阴暗潮湿，都个青苔嘅一个生活环境系需要咁嘅。咁你晒佢唔够水分，佢都走噶啦。咁但系我如果你真系要嘅，我提议你啊，你就真系片起咗佢，系嘛？片起咗佢。如果你片起咗佢，你都可以用翻嘅，系嘛？你系如果譬如你个 backyard 有啲。原藝嘅設計，我知唔係我想講，哦，你喺室內添啊，係咪喺室內咪撇起咗佢唔要咯？
1: 嗯，
0: 係啊，好嘛？
2: 好啊，係。如果出邊咧，出邊點做啊？
0: 我出邊其實都係兩個原因嘅啫，佢係濕潤啊，啊，
2: 嗯、
0: 即係太過濕啊。我想講話你撇起咗佢嗰啲青苔咧，其實你愛嚟擺喺你個嚇。
2: 我得听到，
0: 你摆喺个 back yard 吓，有啲石头啊咁样铺咗喺佢面咧，都几自然嘅。
2: 哦，好，唔该晒你啊，
0: 系系
1: ，OK， 好多谢电话江女士啊，不如咁啦，江哥，我哋去交流一两句先啦，
0: 都得噶。Okay.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果断。去面对事情点样啊？咪将其大事就化小，小事就化无。
4: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6: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5: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6: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5: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6: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5: 保温顺治，悭钱悭力更顺治，416-267-2818。
7: 我发烧友留意啦！阮文文嘅《文文有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日喺豪门宴盛大举行。
8: 呢、这个活动今年已经系第6年为其挥会筹款啦！文文仲预告多晚节目多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7: 每围都只系由1398蚊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8: 难得嘅慈善盛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豪门宴买飞啦！
7: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9: 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10: 点解成语？
1: 今日我嘅点解成语咧，成日喺电台嘅 promo 都会听到呢、這个四个字嘅，叫广开言路。咁啊，转头翻嚟啦，同大家分享一下
0: 点样广开，
1: 点样广开言路，点样嚟嘅咧
0: ？OK，
11: 无论系英雄出少年，定系大器晚成。 你开启人生。

0: 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留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快啲嚟求救啊！
2: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3: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飞沙走石，外屋及乌，安然无恙。
8: 点解成语
9: 讲开言路，死唔记得咗乜嘢？我成日呢啊，我成日噏到嘴神边咧，唔记得咗。
10: 冇错，
9: 冇一句成语就
10: 又有呢句，
9: 系啊系系系，
10: 用咗呢句成语摆咗喺佢哋宣传方面，
9: 系啦，星带嗰度。
10: 哦，咁大家咧都应该系听过。讲开言路呢四个字。当然是一句成语，
9: 是
10: 当然就是我们的前人呢就是所写低的东西来的。
9: 没错，好讲下先。那么怎么来的呢？那么就是原来根据呢就是这个后汉书第十五卷，那么就说呢那个朝廷呢应该广开言事之路，故且一切的假态若怀迷不返，当显明迎书。那么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要鼓励呢所有的平民百姓，不论身份的话，都希望可以叫做抒发或者是分享他们的对当今的朝廷的所有的意见。
10: 没错，当然这句话有少少都是有擦鞋的成分。
9: 有擦鞋的成分。
10: 擦哪个鞋呢？是当然不是擦那些农民啊、市民啊、擦老细鞋。
9: 是哦，即系你系皇上，你要做个好皇上嘅话咧，
10: 唔系其实做咗，
9: 系
10: 应该系咁讲，佢已经个皇上好称职，亦都做咗，
9: 系
10: 咁于是乎啦，就系佢嗰个上奏嗰啲嗰段去皇上嗰度咧，有少少嗱，我又用错咗，唔系擦鞋，系称赞皇上嘅德行。
9: 哦，呢、這个啱，
10: 因为擦鞋嘅佢皇上冇做，佢都要做咗。
9: 系系，咁即系擦鞋咧，系一定要做嘅，唔使讲出嚟。
10: 啊，擦鞋仔就一定要带俾呢个鞋商去擦鞋。
9: 冇错冇错。
10: 但系我意思就系话佢，我想讲呢句，讲开言路呢句嘢咧，系佢即系称赞皇上嘅德行啊。
9: 系噶，
10: 讲啊，即系话其实佢已经做到。
9: 冇错冇错。
10: 做到之后，咁佢亦都系听，真系除咗听周边大臣，佢哋所有嘅。就睇佢嘅奏折，听佢所讲说话之外咧，亦都佢好体恤，就系当其时佢在政之时嗰、那个即系嗰啲人民之间嘅说话，咁佢都要落 order 叫佢哋，
9: 因为你讲得啱，
10: 啲县官冚唪唥呢都听，
9: 系啊系啊，因为当时已经

0: 封闭嘅社会咧，咁啊，因为你做得官嘅话咧，诶，点可以做得官咧？通常咧系有背景啦，有派别啦，
1: 学识
0: 有学识啦，有人物，当然咧有学识啦，有人物关系，即系其实除咗学识之外，你都可能要有人物关系啦，有派别啦，先可以去到即系叫核心嘅团队嘅里边嘅。
1: 系
0: 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后汉书讲嘅话咧，即系话咧，皇上应该广开言路嘅话咧，即系话，即系话咧。未入到核心團隊嗰班嘅叫做有知識嘅知識咧，都可以聽下佢哋意見，因為喺當時嘅社會嚟講咧，真係好多咧就係叫做咧，真係好多有料嘅人士嘅，即係入咪夜咪啲個咪都入唔到去咧，就係因為咧就係因為就因冇關係上唔到位。
1: 唔係佢即係話皇上聽唔到佢嘅聲音，
0: 係啦，聽唔到聲音，
1: 係啦。
0: 咁啊，所以咧就係千祈咧就同皇上講嗱，我哋咧唔係要千祈唔好形成咗呢種咧咁封閉嘅氣氛喺裏邊。咁如果呢一种咁嘅比较封闭嘅气氛出现咗嘅话咧，有真才实学嘅人咧就开始唔讲嘢啦，就开始咧唔参与我哋朝政啦，就开始唔会投靠我哋，又唔会再努力噶啦。咁最后剩翻啲乜嘢啊？最后咪剩翻好似我呢啲太仔咯，皇上系啦，自己有啊，
1: 用才多于人才
0: 系啦。咁啊，净系靠关系嗰啲，全部嗰啲核心团队，即系呢啲嘅话咧，咁、那个整体嚟讲嗰个叫做朝廷嗰个功效咧，同埋个能力咧，就会一路下降噶啦。咁所以话咧，一定要咧将呢一道咁窄嘅官场嘅路。门口咧，打开大少少，
1: 啊，广开
0: 系啦，广开少少，擘大少少，不问出身，不问派别，唔怕其他嘅意见嘅人士，只要咧你系接纳嘅话咧，一定咧就会吸引咗好多好多嘅人咧，就会去叫做咧疯狂咧就叫做咧
1: 提供一啲有建设性嘅意见，
0: 冇错，
1: 系嘛，对国家嚟讲咧，都会有好大。好大嘅变化，
0: 冇错，
1: 当然系向好嗰边变化。
0: 嗯，
1: 所以点解会即系唔系擦鞋？点解要称赞呢个皇上？嗱，其实亦都要咁样讲法，要一个真系要加多一句，皇上英明先得。
0: 皇上英明噶，
1: 如果你皇上不英明咧，你就噏完一大扎嘢，
0: 系
1: 其实佢即
0: 系硬耳，觉得
1: 有部分嘅人咧就会。度一扎嘢
0: 系
1: 提供，只系可即系讲啊讲得到，做啊做唔到嗰啲咧，系等于冇用嘅。
0: 系啊，所以咧要建立呢个人才嘅叫做咧输入嘅系统。咁啊，但系咧历史上面咧就好多呢啲叫做咧调翻转嘅，叫做封闭嘅，将个广开言路咧闩咗道门，
1: 闩咗门，
0: 用
1: 埋锁。
0: 系啦，咁啊，全部唔俾入嚟。
1: 系
0: 啦，就好似即系后汉书东汉时期一样，会发生咩事咧？呢、這个外戚咧就控制咗成个官场，宦官又喺嗰度咧入边系搞呢搞论，冇错。咁啊，所有嘅好官咧就全部俾人打走晒。咁啊，结果就系呢、這个。系啦，东汉一路就衰落落去啦，咁啊汉朝就衰落，跟住就亡国啦，就系、是、咁样。咁、所以咧，记住，即系作为咧叫做公司又好啦，朝政又好啦，都系呢个接纳不同嘅意见嘅人士咧，
1: 都系
0: 先会更好嘅。
1: 广开言路，
0: 冇错，我又谂唔到下面嗰句。我即刻跳听。
1: 广开言路，事必就好啊
0: 嘛。系啊，好似唔系咁噶。
1: 你而家活咗去讲紧话，而家一啲即系话，你头先讲到话
0: 系
1: 公司啊，
0: 冇错冇错，
1: 啲老细们啊嘛，咁啊一定系加呢句最正啦。
0: 系噶系噶。
1: 广开言路，
0: 冇错。好，咁啊
1: 事必最好。
0: 系啊，最紧要讲一啲真心话俾老细听。
1: 梗系啦。
0: OK， 好，时间到呢度。
1: 收到。
0: 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有调查报道引述省府嘅数据显示，安省政府过去两年误发嘅 OSAP 学生补助金额。只是佔總撥款不足1%，而且未有任何個案被轉交警方處理，令人質疑省長福特早前以濫用為由削減資助，做法是否合理。多倫多星報以資訊自由法取得的數據顯示，2025年有8,332,000元資助誤發，2024年就是4,719,000元。對比2024至25年度發放的17億元資助和3億100萬元的貸款，誤發比例不足1%。省長杜格福特早前

0: 以學生用資助買名錶和香水等噩夢般的濫用故事為理由，將 OSAP 大部分的撥款由資助金轉為需要償還的貸款。新民主黨批評進步保守黨政府利用零星個案作為藉口，削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學生的援助。加拿大學生聯盟安省分會亦都指，省府的做法是將財政負擔重新轉嫁到學生身上，令到普通學生畢業時背負更深的債務。聯邦政府宣布投資200萬加元參與一項由美國、日本和菲律賓支持的經濟走廊計劃。正在曼尼拉訪問的聯邦國際貿易部長西杜表示，有關資金將會用於支持呂宋經濟走廊的未來項目。該走廊是菲律賓主要的製造中心，此前已經獲得美國和日本承諾加大基建投資。隨著美日菲三國宣布將合作夥伴擴展至到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7個國家，加拿大亦都正式參與其中。世道指出，加方正與菲方官員探討在數據中心、核能和物流等領域的合作。另外，加菲兩國目前正就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世道預期雙方有望在未來幾個月內達成協議。網上學習平台 Canvas 營運商 Instructure 宣布已經與黑客組織達成協議，落實銷毀早前盜取的數據。 Global News 引述美聯社報導，受影響的院校包括多倫多大學、卑斯大學 UBC 和阿伯特大學等多間本國學府。總部設於美國的 Instructure 昨日發聲明說，已經與不法分子達成協議，並收到數據銷毀的證明。公司強調，受影響的客戶將不會再受到勒索。黑客組織 Shiny Hunters 早前聲稱，從全球約9000間學校裏面盜取了共2億7500萬人的個人資料。英國首相司紀賢面對的逼供壓力劇增，三名政務次官先後宣布辭職，要求司紀賢落台。首名宣布辭職的是英國住房、社區及地方政府事務政務次官法恩布拉。他說，雖然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但批評工黨執政欠缺清晰價值觀和堅定信念，未能夠展示選民所托付的變革願景、速度和授權，敦促司紀賢為國家做正確的事，設定有序過渡時間表。其後，內政部政務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務次官戴維斯瓊斯亦都宣布辭職。司紀賢今日出席內閣會議時，再次承認需要為地方選舉失利承擔責任，但明言不會辭職，將繼續執政。據報已經有至少四名內閣大臣呼籲司紀賢定出辭職的時間表。目前要求他落台的工黨國會議員已經增至超過80人，而根據工黨的黨章，挑戰或撤換黨魁需要獲得81名下議員支持。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Angel &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Angel &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4: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3: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都系着牛仔裤嘅，真系好方便啊，襟洗襟磨啊。咁但系究竟一条牛仔裤几耐先至洗呢？点样先至为之科学地佢系证实佢系干净嘅呢？有啲鍾意牛仔裤嘅朋友，例如木村拓哉咁话呢，佢条牛仔裤呢好似跟咗佢唔知几多年都唔洗啦。阿谢霆锋又咁讲嘅，佢有条牛仔裤系战衣嚟嘅，唔洗嘅。咁究竟唔洗系邋唔邋遢嘅呢？咁啊，嚟自我哋加拿大方面 ，Alberta 大学有一个学生咁啊，做咗个实验，着咗一条牛仔裤15个月冇洗过，又去食火锅啊，又去搭地铁啊，又去翻工啊。咁跟住攞咗呢条牛仔裤咧，就去做细菌嘅采样本啦。咁啊，跟住攞佢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着两个礼拜，再俾个团队去攞一啲嘅细菌样本，即系讲紧牛仔裤上面表面嗰啲细菌样本啦，对比一下15个月唔洗同埋啱啱洗完两个礼拜，究竟系咪多咗细菌？边一个阶段嘅牛仔裤系邋遢啲嘅咧？结果可能震撼大家，15个月冇洗牛仔裤嘅细菌量咧，竟然系同啱啱洗干净两个礼拜嗰条牛仔裤嘅细菌样本系冇分别嘅。当然系讲紧呢一个牛仔裤上边表面嘅细菌啦。其实系有细菌嘅，不过细菌系大部分嚟自人体嘅皮肤啦，并唔系外界嘅污垢嘅，咁通常都系冇乜害噶啦。再加上佢话，如果你除非去过医院啊，去过即系泥地啊、农场啊、耕作啊，又或者做啲粗重功夫咧，一般喺城市上面生活咧，牛仔裤系唔使洗得咁密嘅，即系当然讲紧个细菌嘅含菌量啦。因为好多牛仔裤嘅爱好者都话咧，洗得多会变形啦，啲颜色唔靓，要跟翻啲皮肤摩擦先靓。

5月12号星期二开始今日嘅音乐帮节目，你好，我系陈定邦。因为工作关系啦，近年都系着便服可以翻到工噶啦，除非要出 show 啦，咁所以大部分时间。

许冠杰《蓝牛仔裤》，你条心爱嘅蓝牛仔裤几耐洗一次呢？而家线牛仔裤兴石磨蓝啊嘛，要磨到啲色好靓啊，又要自己着到咧嗰啲色水咧系独一无二嘅，咁所以咧唔舍得洗。但其实咧，科学话俾你听，15个月都 OK， 咁但系又唔可以等15个月嘅。如果日日着嘅时候咧。

0: 刘德华世事多忙，牛仔裤咧就系越磨啲色水越靓越自然嘅。人都一样啊，越多嘢磨练嘅时候咧，个人越多嘅韵味出嚟。转头翻嚟讲个古仔俾你听，睇下你会唔会你俾呢个古仔所感动而磨一磨咧，将自己嘅韵味出晒嚟。
1: 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六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2: 悭时间，
3: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4: 悭钱。
1: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3: 即刻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5: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6: BZ 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5: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6: Premier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同 Alex Poon 647-939-3733。
5: Premier Toyota 选购你梦寐以求的丰田座。

0: 家。
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2: 有故事的人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觉醒360赞助。
3: 故事看人生，
4: 故事看人生，
3: 有故事的人。
5: 这件事是发生在美国阿拉斯加的一个故事。一对年轻的夫妇，太太因为难产而死去，但个小朋友就没事。丈夫一个人一边要工作，一边要照顾这个小孩子，忙起上来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又找不到适合的保姆，于是他训练了一只狗。这只狗又听话又聪明，可以帮他照顾这个小朋友。有一天，这个丈夫要出差，他就好像平日一样叫只狗帮他看着这个小孩子。他那晚没回到家睡，他第二天一早就赶回家。只狗听到主人回来，立刻走去迎接他。但他一打开门见到只狗，发现只狗满口都是鲜血，而儿子又不见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而且整间屋都是血。他心想，一定是这只狗兽性大发，将儿子吃了。他很生气，想都没想，随手拿把刀就将只狗杀死。当他冷静下来之后，突然之间听到小孩的喊声。他找回儿子之后，就见到后门的门开了。他去看一看，发现到后门有一只狼的尸体。原来只狗为了保护小主人和只狼搏斗，他将只狼咬死，所以就满口鲜血了。但是主人误会了他，结果竟然将只狗杀死。不过这个时候后悔已经太迟了。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的时候，因为自己不够冷静，成日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发雷霆。但是当我们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行为是错的，

0: 有故事的人由 MM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1: MM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2: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锡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挚爱嘅姜葱鱼头煲、蜜煎生蚝、药材鸡锅、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从源头直供时令海鲜，各款油水吃货、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蜜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南蟹、雪蟹、南蟹花甲大竹、南蟹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 yummy。
4: 妈咪 ，I love you，
5: 乖。
6: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安省审计总长发表报告，揭露省府在追讨赡养费、货车牌照监管和人工智能应用等范畴的问题。每个人口普查申报今日到期，有国会议员呼吁国民配合普查工作。特朗普即将启程访华与习近平会面，预料将会讨论两国关系和国际局势。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05间新闻专辑。
9: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10: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1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9: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

0: 约克洛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听下呢位歌手嘅歌啦，对我影响好大嘅《爆吹味》，仲记唔记得啊？嗰阵时因为听收音机就系想追佢一只新歌，我只有期待。咁嗰阵时因为派台歌咧未出街噶嘛，咁所以为咗要听呢只歌咧，就慢慢抱住喺收音机，开始咗听收音机嘅习惯。所以对我嚟讲咧，佢系对我影响非常深远。佢出过几张碟嘅，第一张就系我只有期待啦。咁跟住有《决战玄武门》呢一套电视剧主题曲咧，都好受欢迎嘅。仲有情深深处两地情，跟住有爱的革命，之后出咗爆出微精选一个双 CD， 我买咗嚟珍藏之后呢，咁冇咗出唱片，亦都淡出咗幕前啦。喺网上面见到佢啲消息就係转战咗保险界，好似相当成功添噃。后期嗰啲碟呢就真係冇跟啦，咁不过初期嚟讲呢，佢好多隻歌都好鍾意嘅，包括有一日忘掉我啦，仲有好多好多嘅 side cut 咧，嗰阵时我系买住顶 cassette 带，就不断日听夜听。咁当然最中意听就系我只有期待啦，亦都系我间唔中都会攞翻出嚟播嘅。不过大家最记得嘅都系呢一只广告歌。嗰陣時亦都係因為呢隻廣告歌，大家俾咗個綽號佢叫做紅豆沙小姐，或者叫做紅豆沙歌後，因為佢係幫一個豆腐花紅豆沙廣告嘅。

另外咧，同阿控制员先生讲啊，细啲先生咧，佢话喂，近期好似少咗听蔡枫华，佢话你唔系好中意蔡枫华咩？我系啊，我好中意蔡枫华。咁佢话系啊，我都系。揾翻只蔡枫华比较早期啲嘅啦，记唔记得呢首歌《誓言》？

0: 邝美云堆积情感，呢啲歌半夜听啊，当然好 feel 啦。但其实日头听咧，好似今日咁样阳光普照咧，都系好正嘅。讲到天气，转头翻嚟，我哋睇睇天气预测之外咧，更加陆续精心挑选咗几首歌送俾大家嘅，转头再见。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龙庭食府精彩每道菜，真店顺德碌鹅、寻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X 素酱炒龙肚，保证舐舐脷，唔系四围食到。
3: 食龙虾，龙庭优惠最到家，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等你孝顺妈咪。
2: 仲有大厨红烧乳鸽、银牙蛋打龙虾、片皮鸭，味味见功夫。
3: 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1.99食龙蒲烧卖王，母亲节、父亲节龙。龙虾海鲜套餐 stand by you， 订座905-604-8218。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现时阳光普照，气温十度嘅，今日下昼最高会攀升到十四度啦。不过黄昏开始咧会有落雨嘅情况出现，首先系毛毛雨啦，去到今晚咧，咦，降雨量都几多，今晚成个夜晚咧有十毫米嘅降雨量，今晚最低气温五度。听朝早起身两到四毫米，八度啦，去到下昼咧最高十五度，不过咧都会继续落雨，就好轻微噶啦，得翻大概一毫米啦。黄昏轻轻见到阳光多云，去到晚上咧继续又会有轻。

微嘅降雨量。降雨方面持续到去星期四嘅早上同埋下昼。星期五要留意一下，星期五下昼最高气温去到17度啊，正啊，啲短袖衫出嚟啦。

0: 陈美君嘅歌歌名叫做假装，好多人都中意用啲科学上嘅解释啊、方法啊、方程式去话咧一个歌手点样成名啊、唱啲咩歌啊有得计数咁解啦。刘美君可以话得系突破晒所有呢啲嘅理论。首先佢出道嘅歌系午夜情，讲紧欢场女子嘅爱情故事。跟住无端端第一只派台嘅快歌就系最后一夜啦。咁正路系跳唱啦，但佢又冇排舞喎，佢系跳啲好自己自发性嘅好有型嘅舞。
1: 看破千百次月

0: 吴启贤红尘来去一场梦。其实讲起刘美君咧，都有好多故事讲嘅，尤其是佢啲歌咧，你听落好似好另类，但系只只咧啲题材又好似爆爆地，但系只只都觉得几好听咁样咯。
1: OK，
0: 好唔 OK 啊？天气 OK， 心情 OK。结束今日节目，带俾你有苏慧伦嘅 OK OK。希望今日播啲歌咧都啱你心水，都觉得 OK OK 啦。OK 嘅话，星期四再见。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3: 本国人口普查申报今日到期，有国会议员呼吁国民为社区利益着想，配合普查工作。安省审计总长发表报告，揭露省府在追讨赡养费、货车牌照监管和人工智能应用等范畴的问题。特朗普即将启程访华，与习近平会面。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12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普查申报期今日到期，联邦国会议员呼吁国民为社区利益着想，配合普查工作。有部分国民在社交媒体表达不满，认为普查内容侵犯个人私隐，甚至上传撕毁表格的照片，以示抗议。国会议员 Mark Juriston 回应网上传言，指人口普查并非总理卡尼收集个人数据的手段，而是政府规划未来的关键依据，包括决定社区需要几多间学校、医院选址，同埋市府应该获得几多拨款。根据联邦统计法，全国所有住户同埋农场经营者都有义务参与人口普查。当局重申，如果拒绝履行法律义务，最高可以被罚款$500。统计局提醒，尚未填写表格的居民应该在今日午夜之前完成申报。相关的普查数据将会直接影响未来几年

0: 全国公共服务的资源分配。安省审计总长施彭斯发表四份专题报告，揭露省府在追讨赡养费、货车牌照监管、特殊教育支援和人工智能应用等的范畴存在严重漏洞。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1: 安省审计总长办公室最新的报告指出，负责执行赡养费令的家庭责任办公室效率欠佳，受助家庭平均要等8.5个月才能够收到第一笔的款项。报告强调，当局执行追讨行动标准不一致，截至去年3月底，全省被拖欠的赡养费总额已经是高达21亿元。另外有43个前员工在离职之后仍然是有权限可以接触包括省民个人资料的数据库。在道路安全方面，审计报告指出，虽然大型货车只是占路面汽车流量的3%，但是涉及全省12%的致命车祸。另外，审计总长施彭斯批评专上教育厅监管不力，有25%提供培训的私立职业学院从未接受巡查，甚至有学生未收满规定培训的时数，已经是获得发出证书。报告亦都指出，运输厅的路试标准不一致，而且未有严格限制曾经有违例记录的司机申请牌照。针对特殊教育，报告发现1/3的学生需要轮候超过1年才得到专家评估，而教育助理人手严重短缺，有49%至72%的空缺，因为没有人填补而令到学生没办法得到足够支援。报告亦是发现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在没有正式追踪记录之下被要求留在屋企里面。至于人工智能应用，报告是指出省府员工频繁前往不安全的网站，增加资料外泄的风险。而目前只有3%的员工完成有关的安全培训，而且并非强制性质。另外，当局批准使用的安全 AI 工具在实际应用里面只是占了6%。施彭斯强调，省府必须是落实划一的监管，亦都表示办公室将会在2年之后跟进改善进度。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望市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今朝早10点过后，于 Langstaff 以南的 Dufferin 及 Caraway Drive 有电单车与私家车相撞。约克区警方证实，电单车司机在警员到场之前已经伤重不治，另一部车的司机就留在现场，并没有严重受伤。另外，多伦多 Don Mills 及 Lawrence 地区今朝早10点半过后发生行人被车撞倒的事故，事发在一个私人停车场内，造成一人重伤，警方封路调查。当局指今个春季多伦多地区涉及电单车的严重及致命事故有增加趋势，呼吁驾驶人士留意路面。多伦多公校教育局 TDSB 宣布新一轮裁员，将削减几百个行政职位，是继上个月裁减近300个教师职位后，再有大规模人手调整。教育局发言人向 City News 表示，今次裁员不涉及课堂教师，而是集中在中央行政人员。当局说，受学生人数多年持续下跌影响，教育局正调整中央行政架构，确保资源集中投放在学校和课堂教学。根据 TDSB 资料，今次将会削减218个中央行政职位，另外再取消91个原空的职位。本国皇家骑警与中国公安部续签警务合作协议，引发国安专家和人权组织强烈忧虑。而随着前皇家骑警迈克尔涉嫌充当双重特工的案件开审，法庭文件揭露至少25名加拿大居民曾遭到中国警方跨境压迫和骚扰。报道指，中方透过猎狐行动等反贪项目派遣特工在加拿大跨境执法，个案包括温哥华男子孙鸿伟和多伦多前中国最高法院法官谢卫东，后者的家属更加在中国遭到扣押，中方并派员到多伦多恐吓他。CTV 的报道指，总理卡尼在今年1月访华期间签署的战略伙伴协议中， 包括一份由王家骑警与中国

0: 公安部订立的合作备忘录，承诺加强执法合作，打击贪污、网络诈骗和非法合成毒品等跨国犯罪。其警说，协议是续签2016年由前总理杜鲁多签署的文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启程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预料双方会讨论两国关系以及国际局势。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听日起展开一连三日访问中国。对于今次经过延期的访问，特朗普在白宫表示非常期待，预计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台湾、能源和伊朗等等的问题。在特朗普访华前夕，前总统尼克逊的外孙夏克斯表示，对今次中美峰会之后能够宣布一些重大协议抱有很大的期望，因为贸易和资本流动是目前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尼克逊在1972年访华，实现中美关系破冰之旅，而夏克斯是尼克逊对华组织的创办人。夏克斯和中美交流基金会总裁周建成举行网上的对话的时候表示，维护全球稳定的关键在于中美建立稳定的关系，但是不代表中美必须凡事一致，双方要互相理解和对话达至共识，在有分歧的地方合作。今次特朗普访华，据路透社引述白宫消息人士说，会有多个美国大企业领导人同行，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公司总裁库克，还有波音公司行政总裁等等。另外，路透社报道，白宫亦都寻求中国在大豆等等的农产品贸易方面作出更大的承诺。而特朗普早前在白宫形容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会谈及台湾和伊朗局势和能源等等的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候有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会有美好的将来。而中国外交部就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和发展深入交换意见。而中国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又表示伊朗方面最重要是避免重开战事，而不是抹黑中国。又说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晚上为业主举行首场网上简介会，公布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扣除工程开支和部分欠款之后，可退还基金总额达到1亿2700万元，有过百名业主未缴清维修费，拖欠约1236万元。供款满四期或以上的业主将优先于六月获发支票，供款不足三期者就不获退款。管理人承诺在厘清授权票争议和遗产继承权之后，将安排召开业主大会。香港警方拘捕两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两人被指将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后巷垃圾桶。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之后走私到香港。跨国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香港多间院校受影响，警方至今接获两宗求助，其中一宗涉及有本地教育机构主动通报，但并未发现有系统数据外泄。另一宗是有市民开电脑时画面弹出偽冒通知，声称 Canvas 系统出现漏洞，正在修复，并附上虚假的技术支援版面和求助电话。如果受害人致电有关号码，就会堕入骗徒陷阱。警方说涉事平台的系统和数据都储存于香港境外的伺服器，承认对介入带来一定挑战，会透过国际刑警平台跟进，并与其他国家保持交流。警方又说使用云端服务本身有一定风险，如果系统的登入界面或者端口有漏洞，将构成严重问题， 呼吁机构或市民选用

0: 平台时，需要评估平台的网络安全和可靠度，并考虑是否必须将个人资料存放于云端平台上。警方又建议要制定应急方案，确保平台无法正常运作时仍有其他的替代方案。香港地政总署公布，将军澳宝康路用作电动车充电站的地皮，由中石化油站以最高的3,638.6万元中标，批租期12年。其余两间投标公司分别为澳爽能源和香港显控。在中国，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问题，中央网信办部署推进新工作，要求网站平台规范内容标注标签，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的标签，当中包括注明有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资讯、转载、个人观点或无需标注六个选项，其中真实生活记录可选无需标注，而该标签不会在画面上呈现。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Gap 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3,995点，下跌14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548点，跌15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870点，跌4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352点。下跌5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347点，跌5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742点，升324点。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3: 每做一件事预计到有可能发生嘅事情，呢、这个预感系好嘅。不过如果諗得太多嘅话，就变成咗烦恼啦。出街咦会唔会落雨㗎，使乜担遮㗎？睇新闻见到手机摆喺床头会爆炸㗎喎，哎呀点算啊，要考试啦，死到未溫书啦，点算呢点算呢点算呢点算呢点算呢，唔需要，冇必要，烦恼事九成都唔会发生嘅。由 Locksmith 开锁佬2026年带嚟嘅全新作品，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
4: 难行情蹦蹦，童年多广阔的旅途，

Locksmiths 开锁佬最新作品《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作曲 Locksmiths， 作词 Jim Yan， 编曲 Locksmiths，Chris Ho， 监制 Chris Ho。

0: The Break 标志性嘅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喺帐篷内揾到嘅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嘅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发或组合梳发劲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系喺 The Break 嘅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1: 移民带嚟新生活，亦遗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油气，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2楼 R 1，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面。
2: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3: 无论系英雄出少年，定系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嘅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青春广播温度。
4: 我是林家华。

0: 你好，我是邓佩欣，
1: 我换依欣，今日嚟到星期二5月12日啦。咁头先咧，我哋喺未啱啱未开麦之前咧，阿 Michelle 就不断 oh no， 点解咧？油价升啲啲啦，又
0: 升两先啦。
1: 听日
0: 去到188.9，哎呀，咁我
1: 今日就系100.9，
0: 喂。咁啊，唔緊要啦，咁啊，大家有支持囉，咁要入嘅始終都要入嘅，有半缸都要入啲。咁但係而家個策略就係入啲咁樣囉，即係如果真係睇下，不過唔知啊，即係呢啲咁樣嘅升升跌跌，我諗我估我睇到個走勢，我覺得係升囉。即係唔升已經係一件好事嚟㗎，最好唔好咁快升住
1: 囉。所以之前如果譬如話有啲日子呢突然間真係 drop 多少少嘅時候呢，咁大家就嘩唔怪之排晒隊，真係大家好醒目啦。入咗先啦，唔好理啦。咁即係如果你第日再跌嘅，咁就真係冇辦法啦。
0: anyway， 咁大家有個支持下油價啲了解，咁候住啦，都係夜晚入油啦，咁都係提返你嘅，一係7點後，一係10點後咁樣。咁天氣方面呢都係升喎，好嘢喎！呢個温度方面係升嘅，十度嘅氣温，咁啊出面咧係有太陽，有啲温暖，咁但係咧就涼風係佔多數嘅，咁出去咧都可能要披翻件風衣啦，又或者一件風褸啦，著翻住啦。因為今日咧都最高氣温係13度嘅，咁但係晏晝稍後嘅時間咧將會有40%嘅機會有驟雨啦，咁而去到午夜嘅時間咧仲會有多啲嘅驟雨添，仲有雷暴嘅可能性。根據環境部預測。会有10至15毫米嘅降雨量，今晚嘅气温最低得6度啫。
1: 咁而阵风方面咧，有机会咧都去到咧每小时40公里嘅，所以有啲地方可能会有少少大风嘅情况吓。咁另外咧，听日再暖多少少，听日最高16度，而晚上系7度嘅。不过咁听日咧又系啦，日头嘅时候咧60%机会落骤雨，亦都有机会咧出现雷雨嘅情况，一路咧就全日都落噶啦，直至到星期四嘅日头。都会落个噃。
0: 咁如果话天气再叫做热翻多少少，去到20嘅呢个数目字嘅话咧，应该就去到
1: 星期五
0: 啊。日间系大致有阳光，间中多云啦。咁星期五嘅气温最高21度啦。咁再加埋咧，如果星期六日呢嚟紧呢个周末咧，就系有23度嘅气温最高。咁不过星期六咧，可能有30%机会有啲骤雨，但系 OK 嘅。咁始终都系有啲阳光出现咁样。咁出街玩嘅话，又或者系咪去下即系唔同嘅地方啊，去散步啊，行山啊咁样，都系几好嘅天气嚟嘅。
1: 系啊，同埋咧。即是 Victoria Day 啦嘛，下个礼拜是长周末假期啦，咁所以呢如果见到都普遍啦，起码就係见到星期五六日呢都係好好天嘅，除咗话即係有少少嘅骤雨情况，咁实骤雨都会落一落就应该停嘅。咁所以唔知大家开始呢会唔会一嚟买花啦，Victoria Day 大家都话啦买花。
0: 买咩烟花係咪呀你讲。
1: 真係买花。Victoria Day 真係买花。
0: OK。
1: 咁同埋会唔知开始烧嘅食味呢，我见到有啲朋友呢即係我有啲朋友啦po咗上去呢，就已经系之前开始烧咗嘢食噶啦，因为个烧烤炉已经系出动咗噶啦。咁而家今个 weekend 都算系唔错啊，咁系啦，晚上都有11-12度。
0: 正喎，咁再加埋咧就系呢个指定动作咧就系睇烟花咁样，系啦。咁有啲咧就会去主题乐园嗰度睇啦。咁啊，5月17日晚上10点就系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好多烟花。咁又或者有啲朋友仔咧，因为我啱呢个 weekend 咧就出街咁样去食下啲 burger 铺啊，喺 Toronto 嗰度即系 downtown 咁样啦，咁都。即系听到好多香港人啊，听到好多声音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我偷听咗你哋讲嘢吓咁样。咁啊，都听到一啲嘅情侣呀、friend 们啊，咁样都讲紧话啊，我哋自己不如卡铺去呢个 Niagara Falls 啦咁样。咁可能系啊，对于啲新嚟到部嘅朋友仔咧，后生嘅仔朋友仔咧，都会想探索多啲唔同我哋加拿大嘅地方啊咁样。Niagara Falls 咧，亦都会喺呢一个嘅嚟紧 Victoria Day 嘅呢个 Long Weekend 咧，有呢个嘅烟花汇演。咁啊，5月18日晚上10点就系 Niagara。Falls 呢边Ontario， 咁另外仲有旺市啦，有旺市嘅 Rip Fest 之余咧，仲有呢个烟花啦，咁仲有好多地方咧都有唔同嘅烟花，即系唔同嘅社区啦，睇下就近你边啲地方。但我明嘅吓、交通工具咧，有啲又话喂成条 line shop 单喂有 service 噶，咁留意住嗰啲你规划住你哋嘅路线啦，或者真系卡铺啦，尽量咧就大家悭啲油咁啊，大家除咗系呢个油价上升，大家要悭之外咧，其实对于我哋嘅地球都要环。保方面咧，即系有啲实质嘅，被逼做啲实质嘅工作啊。
1: 系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你都中意睇下嘅。

0: 咁但系咧又唔系话自己中意好诶，即系买嚟放嘅话咧又惊嘅，咁就不如咧即系去唔同嘅地方欣赏，因为我哋即系喺多伦多啊，或者系就甚至安省啊，都有好多嘅地方可以睇到嘅。咁啊，市政府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呢啲咧，即系放烟花嘅情况。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要自己，我想咧自己买啲嚟放下播，咁因为觉得好特别啦。因为我哋加拿大咧，即系我哋多伦多呢度咧，即系两个日子嘅啫 ，Victoria Day 同埋 Canada Day。
1: 系
0: 咁，所以有啲朋友咁但系你买嘅时候咧，最紧要去一啲咧，即系有牌嘅嗰啲地方啦，咁啊买咧就比较安全啲啦。同埋咧，如果你话好大型嗰啲，你又唔系好敢，买啲细细地嘅都得嘅。
1: 系咯，即系唔知会唔会有人喺屋企里边放啲好大型嗰啲烟花咧？我相信就真系会好震撼，咁啊震撼到吸引到其他朋友仔嘅消防啊，可能会嚟咁样。即系自己喺屋企里边放个，唔系屋企里边放，喺你嗰个嘅 backyard 又好 ，frontyard 又好啦，喺你自己嘅屋企范围里边咧，就其实就OK 嘅，只有 Victoria Day 同埋 Canada Day 嘅咋吓咁样。同埋咧，烟花如果你屋企自己私人放嘅话咧，系去到11点，晚上11点嘅咋，唔可以overnight 噶，咁啊去到11点嘅咋，咁啊要知道啦噃。
0: 系啊，同埋咧，你记住啦，即系嗰啲咩公园啊、街道啊、咩嗰啲咧，全部都系唔得嘅。
1: 嗯哼，
0: 系啊，大家以为去公园放下先，唔得嘅，海滩唔得嘅。即系嗰啲系公众地方咧，其实真系唔好去吓。咁同埋咧，尤其是嗰啲地方都附近会有邻，即系嗰啲嘅住宅噶嘛。咁所以咧，你有机会咧就会俾人投诉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会 call 无论系市政府啊、警察啊嚟咧，你真系，所以咧就唔好做呢件事啊吓、
1: 乖乖地，乖乖地。咁啊，仲有咧就要介绍下今日咧会出现嘅嘉宾啦。首先要讲咗呢个就系因为咧，昨天咧我哋就访问咗陈品基阿 K 姐咧，咁佢就讲一啲佢喺呢个嘅记者生涯里边。不同的经历，其实他还未讲完的，还有的，所以稍后在1点半之后将会有第二部分的陈品基的访问，也都同时介绍了超级新星训练班将会就是就来开班，但是我们现在还有最后召集的机会，快点来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去索取报名表格，加上报名，在校学生是免报名费的。因为昨天也都有位朋友就亲身上到来要交钱，为什么呢？可能说是个网上的payment， 可能某啲嘅信用卡咧佢过唔到数，咁唔紧要，如果你发现到过唔到数嘅话咧，不妨你亲身过嚟吓交现金，系啦，咁就系同你安排啦，咁希望咧系嚟紧嘅训练班开班嘅时候见到你啦。
0: 系，咁我哋嘅电台地址咧讲多次啦吓，151 Esther Park Drive。咁当然如果你话有任何嘅问题，你都可以打电话嚟咧，直接问一问先，905-415-1430都得嘅。咁我哋今日咧亦都有咧嘉宾咧就系 Sheridan 啦，咁同我哋讲下咧酒啊，咁佢就话讲下咧不如葡萄酒啦。
2: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3: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2: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边个患？

0: 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今日。TikTo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2: 胡艺欣、
0: 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3: 我是柳前酒庄的 Sheridan。
2: 12:32啊，冇错，今日我哋咧讲下酒啊，尤其是咧白葡萄酒喎、啊。咁、请嚟到 Sheridan 嘅，你好啊。
4: Hello， 你好，你好，
2: 唔该晒，唔该晒。因为咧，白葡萄，其实我咧我都要即系报名，但系讲我唔系好识饮嘅，系啦，我唔识嘅，所以都如果有机会都要报名。咁但系咧，如果白葡萄酒，我自己咧就真系唔系好讲究啊，所以咧。我唔知道系咪一定要用咧青提子去做嘅咧，红提子做唔做到白葡萄酒噶？
4: 哦，咁其实咧就系、是、讲起如果制作白葡萄酒咧，咁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咧，好多时咧就系、是、一般嚟讲都系去用白嘅葡萄去酿白嘅葡萄酒嘅。
2: 嗯，
4: 但系红嘅葡萄酿唔酿到白葡萄酒系酿到嘅。咁但系咧就系喺发酵之前咧，你就将个果汁系分离咗出嚟先。咁而净系用个果汁。咁你就可以酿到白嘅葡萄酒啦。咁但係呢就通常嚟讲呢就一般人呢都唔会用红嘅葡萄去酿白葡萄酒啦。因为佢直接发酵咗之后呢咁、那个红嘅葡萄佢本身嘅色素呢就已经喺入面啦。咁所以呢其实就讲起身白葡萄酒呢通常都是用白葡萄酿啦比较多啲啦。
5: 但头先你话系白提子，但我真系冇见过白提子，超市都见唔到啊，得青提同埋红提嘅啫。
4: 哦，咁其实都差唔多可以讲系好似青提咁样啦，系咪？咁就
5: Y
4: 上咁，确实如果你讲起白嘅葡萄白葡萄酒咧，咁其实喺夏天嚟讲咧，咁而家咧都
2: 呢个时候系啱嘅，
4: 系好啱嘅。
5: 所以通常饮用嘅时候咧，都系一啲好似比较晏昼啲嘅时间，好似即系感觉系清新啲嘅，即系好似系咪要喺雪柜饮，即系拎出嚟嗰只冻冻地咁样饮系比较好啲咧？
4: 系嗱，咁你其实咧，你大家都会感觉啦，即系话哦，我哋讲饮葡萄酒，好多时都觉得好似红葡萄酒即系比较高级啲咁样，其实都唔系嘅，白葡萄酒都会有好多个好高级嘅品种嘅。咁、其实我哋讲起即系而家白葡萄酒咧，咁你讲起话下昼饮啊，或者夜晚饮啊，得唔得？咁其实都系非常之适合嘅。咁点解咁讲咧？咁其实大家知道白嘅葡萄佢个果酸比较丰富啲啦，咁比同红嘅葡萄酒咧就比较咧就佢相对嚟讲系清新啲啦，咁佢果香系特别浓郁啲啦，比较爽口啲，咁所以咧你会感觉到好似下昼特别炎热嘅时候系咪比较适用啲啊？咁其实系真系下昼嚟讲。俾你个感觉更加好啲，更加清新啲嘅。
2: 咁、好似头先 Michelle 问啦，咁系咪即系雪咗嚟饮会好啲啊？因为喺饮嗰个温度上咧，我谂唔同嘅酒咧，亦都有唔同嘅特性啦，系嘛？咁但系譬如白葡萄酒咧，佢个最适合嘅温度系点样啊？
4: 哦，咁其实你讲起温度咧，即系同饮酒咧，其实就有好多讲究啦。咁其实。喺讲究当中咧，都系因人而异嘅。咁其实我哋几个例咧，即系红葡萄酒咧，通常咧，你室温啦，22度啊，24度啊，咁个温度咧，佢会体现到佢个香气出嚟啦。咁但系有好多好奇怪，有时候你有啲红嘅葡萄酒咧，一唔同嘅族裔嘅人咧，佢有唔同嘅选择嘅。咁譬如好似 Pinot Noir 咁样咧，好多人会中意将佢chill 下先，即系冻下先，冻下先有个感觉咧。又系唔同嘅，咁、如果你话哦，你唔中意，你唔如果你想冻一冻，包括红葡萄酒，佢个单宁里边咧比较丰富嘅红，你冻一冻咧，其实都比较容易落口入口嘅。咁但系讲起白葡萄酒咧，咁、其实最适宜嘅温度咧，其实咧正常嚟讲咧，都系譬如喺10度之间、你冻一冻佢，咁、会好啲啊。咁当然啦，就睇下你配啲咩菜啦。咁仲有同你嘅气候啊等等啊，你坐出嚟嘅环境啊，都有唔同咧。咁因人而异啦。咁有啲人都中意高少少都得嘅。咁我觉得10度之间，咁上上落落咧。 咁其實佢個口感會比

0: 比较出名啲啦。咁啊喺安省咧都生长得非常之好嘅呢两个品种。咁、Pinot Grigio 咧就都会好，即系比较系意大利嘅品种。咁其实我哋加拿大有个好似咧，即系全世界靓嘅品种喺加拿大都种得好好嘅。
1: 哦，系、因为我哋嘅天气啊、土壤
2: 系嘛。
0: 系冇错，即系你讲得冇错嘅。咁即系其实我哋个气候咧系好适合去种白葡萄酒嘅。
1: 哦，系咪温差嘅问题啊？
0: 温差系一个啦。嗱，你头先讲到温差，因为白葡萄酒其实有两个特点咧，系大家会留意到佢个果酸比较丰富啦。咁所以就系我哋要因为佢果酸丰富，咁而安省嘅生长嘅时间咧系比较短啲嘅，因为譬如六月份生长，九月份就摘啦。咁虽然阳光足。但是它生长期很短，所以它的果酸又特别丰富，所以种出来的白葡萄酒呢它就比较比较有丰富的果酸。還加上你刚才讲起一个问题，就说安省其实气候的温差很大，正啱这个气候上次我们都讲到，就因为有这个气候呢令到葡萄它的果香就会特别丰富相对于其他产区。
2: 咁即係话其实呢唔一定话要去到真係意大利产嘅、或者去到德国产嘅，即係我哋呢边安省都做到呢一种嘅葡萄酒即係葡萄需要嘅嘅方法咁样啦。咁但係飲起上嚟个味道，即係如果係安省或者加拿大产嘅同意大利产嘅，有冇个分别喺度呢？
0: 嗱，咁其实呢就係、每个地方既然我哋知道呢产出嘅葡萄相相同嘅品种，但係因为葡萄好得意，即係佢唔同个产区，佢个风味虽然接近，但系系好明显有啲差别嘅，有啲差别。咁但系你讲起呢几个品种咧，其实喺安省都表现得非常之好嘅，咁包括埋最比较 popular 啲嘅 Chardonnay， 咁 Chardonnay 咧就全世界都可以种得到嘅，即系热啲又得，冻啲又得。咁安省嘅 Chardonnay 都系比较比较唔错嘅，但系讲起讲起头先嗰几种咧，咁其实安省咧都非常之出名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有机会咧系借用呢个夏天嘅嚟临之际咧，就好好去一起去分享一下我哋安省嘅白葡萄酒啦。
2: 好、嗱，我哋介绍咗几种嘅葡萄嘅种类，咁你中意睇下边只？有啲话中意即系果香多啲嘅，或者我中意 dry 啲嘅咁样。咁到底配啲乜嘢嘅菜式咧？咁样配啲咩啱咧？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倾。
3: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New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6: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7: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6: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8: 快点来求救啊！
9: 唔使惊，我即刻
8: 过
9: 嚟。
8: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7: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8: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10: 无论你享受喺繁花盛开嘅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嘅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齐提升冒险嘅乐趣。由而家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喺60号 Greenling 嘅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11: 我 Chris Wu 揾到。

0: 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胡燕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2: 我是楼前酒庄的 Sheridan。
3: 12:43，你好，我是邓佩欣，
4: 我是胡燕欣，亦都有 Sheridan。咁头先咧讲紧咧，我哋讲白葡萄酒啦。我唔知道咧嗰个过程咧会唔会可以讲少少，因为咧嗱，佢始终有。皮啦，咁其实嗰啲皮同埋肉咧，系咪同一时间喺酿造过程里边咧都会系有用啦？然之后，同埋因为我听到成日都听人讲话，啊饮酒咧，成日都饮到咧唔同嘅味道出嚟嘅。咁有阵时又会有饮到啲nuts 嘅味啊，有唔同嘅生果味，但其实你系唔会加嗰啲嘢落去，只不过佢唔知点解酿嘅过程当中会出现咗嘅咋，系咪噶？
5: 哦，系啊，冇错。咁其实酿白葡萄酒咧，系唔需要将个皮分离出嚟嘅，可以直接发酵嘅。咁啊，压榨之后就发酵，然后再过滤啦。咁你讲起即系个果香啦，咁啊，好特别嘅地方就系话，其实你会留意到安省嘅酒咧，你系边个品种就系呢个品种啊。新世界嘅酒都会系单一嘅品种。咁所以咧，安省嘅酒有个好处咧，特别 VQA 认证咗之后咧，即系话佢系唔可以添加任何嘢嘅，系纯果汁，即系纯葡萄汁，即系你唔可以加香个香味啊，或者啲水啊，系嗰啲唔加得嘅，就纯果汁。咁所以因为你买有 VQA 嘅酒咧，就点解系安心可以饮咧？即系话你可以唔中意嘅味道，但系佢一定系纯果汁嚟嘅。咁你讲起嗰个味道啦，嗱，咁其实好得意啊，即系其实每个品种咧。佢都有唔同嘅特點嘅，佢都有唔同嘅味道嘅。咁啊，譬如好似我哋頭先講起呢幾大品種啦，咁你會發覺，好似 Riesling 咧，德國品種最主要嘅味道係咩咧？咁其實你會留意到咧，佢真係有細心去品嚐咧，個電油味咧係好明顯喺度嘅，有 Gasoline 嘅味道嘅。
4: OK，
5: 咁你講起咧個 Sauvignon 咧，咁其實咧你會細心品嚐咧靚嘅咧，你會。细心去品尝嘅时候，好多时都会有个我哋嘅金橙嘅味道，即系金橙。你闻落去，细心去闻咧，当你去将个酒去打开咗之后，你细心咁去闻咧，深呼吸吸入去个鼻嗰度咧，慢慢去睇上，其实佢金橙味咧系好明显会出到嚟嘅。咁啊，譬如你讲起身，当然啦，佢哋都有唔同嘅品种嘅，入边啊，包括有啲青苹果嘅味道啊，有啲 melon 嘅味道啊。
4: 我听到佢有啲人又话我
5: 冇错
4: 嘅，几得意。因为咧，我真系唔识饮，但系我有阵时听翻嗰啲人咧品尝酒嗰阵时讲出嚟嗰个感觉咧，我话咦，点解咁有趣嘅咩？咁都试过，可能俾你闻一闻啦。咁我都闻到，咦系，点解个好似有啲？即系唔系葡萄嘅味嘅，咁得意嘅咁。
5: 系冇错，因为其实咧，如果你讲白葡萄酒咧，其实嘅每个品种咧有唔同嘅味道啦，产区唔同咧，佢个即系嘅浓淡度咧表现出嚟都唔一样啦。咁但系讲起身，如果你想话，呢啲你暂时闻唔到，咁唔紧要，你闻得多试得多，你慢慢就会。感觉得到，但如果你真系想知道啊个味道点样嚟咧，你试冰酒咧就包你闻得到入边所有嘅果香味啦。
4: 得意真系，
3: 真系好得意。嗱，除咗Amy 你讲呢个即系气味嘅问题啦，我成日听到，不过我真系。我仲未領悟得到嘅，即係所謂有啲叫 dry 啲啊，即係有啲人中意 dry 啲，有啲中意 fruity 啲啊咁樣。其實所謂乜嘢叫 dry 啲咧？
5: 嗱，咁樣講，即係釀酒嘅時候咧，就係當葡萄裏邊有嘅。糖分之后咧，你当佢将所有个糖分都变成咗酒精 100% 变成酒精之后咧，咁佢相对嚟讲咧就会 dry 啲啦。哦，佢如果含量个酒精会譬如糖分高，佢酒精就高啲，咁你相对嚟讲将所有个糖分都转换成 alcohol 之后咧，呢、這个酒算系比较 dry 啲嘅酒啦。咁就我哋干白啊，譬如好多时你讲到干白，咁通常咧，但系有啲酒咧。有時咧，因為佢個特點唔同咧，咁釀酒師係故意係唔將所有嘅糖分轉化為呢個 alcohol 嘅，咁佢會留少少喺度停止發酵，咁啊變咗咧就會，我哋覺得 冇咁 dry 啦，咁啊就譬如，哎，有少少甜。

0: 感觉啊，有少少譬如好似 Riesling 咧，你会感觉咧佢相对嚟讲会甜啲。咁通常酿嘅时候咧，可能会留少少糖分啊，即系当然啦，每个酿酒师佢个感觉唔一样，或者佢觉得呢个酒喺取择嘅时候啊，佢个糖分有几高，咁佢会考虑到点样去令到佢个果香同埋佢个糖分同埋嗰个 alcohol 咧，点样去平衡咧？佢会选择到底留定唔留一啲糖分吓，咁、所以你会觉得诶、有时系 dry 啲噶，咁你知道其实用 dry 啲嘅好易酿嘅，即系你将佢发酵完，咁就够 dry 啦。但系反而咧，你话酿啲带啲口感好啲噶，咁啊呢啲咧就反而考酿酒师嘅功夫，即系话佢点样去停止嘅发酵，又保留咗少少啊。有少少糖分喺度，咁啊令到佢入口更加容易。
1: 嗯，咁、会唔会咧初学饮酒嘅朋友咧、就开始嘅时候唔好饮啲咁 dry 嘅，可能饮
2: 啲甜啲嘅，
1: 会唔会噶？定系
0: 咁？其实你讲真啦，即系你可以饮甜啲嘅，即系通常都会容易入好啲啦，系咪？即系话特别我哋讲嘅比较浓啲嘅白葡萄酒嘅，譬如我哋浓啲嘅就叫 Lee Harris 啊。当然啦，就最浓嘅就冰酒啦。咁但系淡啲嘅咧就去到 Lee Harris。咁呢个入口咧就非常非常之好啦，大家都会中意。咁其实白葡萄酒咧相对嚟讲都系容易饮嘅、咁女士们都比较中意啲嘅
1: 唉，即我自己就弊啦，冇得饮。但系我即系听完，我真系觉得好有趣。我有
0: 试
1: 嘅，系因为我系敏感，所以冇办法。但系我真系觉得好有趣，所以我想再继续听。
0: 我试下 Pinot Grigio 比较淡啲，容易入口啊，即系嗰个品种比较。你如果真系好淡好淡，你真系要饮嘅时候，要慢慢感觉下，诶，系咪好似？你要感觉一下，你用个气候嚟感觉一下，诶，啱落完雨嘅感觉，你就会饮得出佢嘅气，
1: 即系加埋啲环境啊、天气啊、所有嘢啊，咁其实我就系觉得，哇，啲人咧，即系拎住个酒杯喺度啦，咁出嚟倾下偈啊，几同埋配埋啲嘢食，一阵我哋有机会讲埋配埋嘢食先。但系不过讲，如果咧大家有任何咧对于酒嗰方面咧有任何嘅分享，或者都系打嚟倾下偈嘅，都欢迎打嚟90589-1430。
3: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5: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6: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7: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8: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9: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0: 我是柳前酒庄的 Sheridan。
1: 12:52，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2: 我是邓佩欣，咁亦都有啊酿酒专家孙瑞镇喺度咧，介绍下今次呢个白酒、白葡萄酒咁样啦。咁如果听众同我哋一齐讨论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90588891430啊吓。
1: 因为我都相信咧，有好多咧品酒咧嘅高手啊，亦都系啊。其实我哋喺安省咧，头先孙瑞镇都讲啦。

0: 我哋咧啲葡萄咧已经系咁靓啦，系嘛？咁所以咧都相信大家咧都喜欢嘅。不如咁，我哋又听下 Henry 有啲咩想分享下先。Henry 你好啊，
1: 诶，一分钟生活圈系
2: 一分钟生活圈啊，帮你缩短到一分钟啊，
0: 一百分得唔得？多谢你，
2: 多谢你吓，系
1: 啊，系啊，唔好意思。嗱，我如果想问问咧，譬如话我饮红酒或者白酒咁样啦，上昼我中意加啲生果落去嘅，咁啊夜晚就中意咧配啲牛扒或者类似啲扒类啦。咁我点样样系选择咧个配搭会系好啲？譬如温度啊，或者系 dry 同嗰啲甜啲嘅酒，系点样选择？
0: 哦 ，Sheridan，
3: 哦，咁样啊，即系睇下你想，如果你牛扒，通常人哋都会咁讲啦，即系话诶。红酒配红肉啦，白酒配白肉啦，咁啊，通常嚟讲，你如果系想清新啲啊，水果啊等等啊，或者海鲜啊，咁我觉得白葡萄酒效果会更加好啲啦。咁至于你话哦，你上牛扒啊，咁睇下你即系牛扒到底即系其实你系点样去做啦，系咪？咁啊，通常红酒都系。都配隨時都配得到嘅，咁但係至於紅酒就睇你自己個口味點樣啦，係咪有啲濃啲，有啲淡啲，咁但係通常嚟講有啲就根據你自己口味啦。我覺得紅酒各樣嘅紅酒都可以配得好好嘅，對於牛扒嚟講。
0: 我可唔可以問一句啊，Henry？ 我可唔可以問一句？可唔可以就係如果食牛扒有冇可能有白酒係配到嘅咧？阿 Sheridan。
3: 即相对嚟讲就唔系咁容易配咯，系咪？即系唔系咁容易配啦。
0: 好 ，Henry 继续，唔好意思啊。
3: 咁你自己讲起温度吓，咁其实头先你讲到温度，咁其实红酒咧，即系如果你配牛扒咧，我觉得就系喺温室温比较好啲，譬如22到24度，有啲人就中意冻啲就18度，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如果你真系用红酒去配你个牛扒话，我就个人就中意喺温度系24到25，咁我觉得个红酒个香气咧就会大得出嚟啊。咁如果白酒咧个温度咧，你都可以相对嚟讲高啲嘅。咁如果你为咗好饮。容易落口，咁你可以相对嚟讲个温度低啲啦。但如果你想佢个果香味浓啲咧，咁你可以试下白葡萄酒，去喺12到16度之间咁样选择，咁你都会将个果香会更加容易带出嚟啦。
1: OK， 好，唔该晒
2: ，多谢
0: 可以试下啦 ，Henry。好，跟住咧，我哋听下一位
2: 刘小姐，
0: 系刘小姐你好啊，
4: 好啊，你好啊，一百分生活圈，
0: 你好啊，
4: 咁多位主持好，
0: 好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咧，嗰啲葡萄酒咧，咁如果摆得耐咧，我见到有一支咧系1960几年嘅，咁嗰啲仲饮唔饮得噶？
3: 哇！咁你真系考咗功夫啦，
2: 仲饮唔饮？
3: 即系1960几年咁，即系好好难咁样回答你嘅问题啦。
2: 红酒、白酒
3: 已经有咁嘅长嘅时间。咁如果你系葡萄酒嘅话咧，个风险比较高啲啦，相对嚟讲系咪？咁但系只要你系如果其他酒咧，咁或者个可能性就会高啲。但我唔知你系啲咩？
0: 你知唔知系乜嘢？
3: 葡萄酒定红葡萄酒啦？
4: 有一支是红葡萄酒，咁仲有几支是长颈 SOV。
3: 咁我觉得即系 XOV 嗰啲咧，就相对嚟讲个机会就会好啲。但系我哋都讲过系咪？即系酒咧，其实唔系话嚟，其实佢正確嚟讲，佢系冇一个expire day 嘅。但系就好似蜂蜜一样。其实冇 expire day 嘅，
0: 即系话冇到期嘅。
3: 但系咧就最关键都系我哋讲就话你再去。
0: 点样储存？
3: 你储存成个过程好难知道。咁你最好咧都系你自己去闻一闻佢，最有冇果香味啊？有冇变质啊？咁你个口感会体验到嘅。咁饮唔饮得就系睇下你打开咗呢样酒之后，佢仲有冇啲果香味？仲有你饮落去仲系有冇变质？咁你如果冇变咧？是可以飲得的，但如果你一飲到一遍呢，其實因為個年份比較長，就很難回答這個問題。
0: 即如果它變是很明顯的，
3: 很明顯的，
0: 很明顯的，
3: 很明顯的。
2: 好
4: 啊，我就沒打開它，我只是因為我在電腦上發現到有這
0: 些，有時候可能真的忘記了。
3: 那你真的要找朋友一起跟你試一下，一起打開來品嚐一下，不單止就算飲不到都好，一班朋友聚在一起可以一起見證打開一支幾十年的酒，
0: 是
3: 不是？那都是一種享受來的。 希望你饮得即系又饮得又系开心，就算唔饮得一齐打开一

0: 一种仪式感都非常之好啦。
1: 好啊，
2: 我可唔可以问多样嘢？
3: 可以可以。
2: 就系、是我嗰啲长颈 SOV 咧喺原居地咧，咁可唔可以拎佢过嚟噶？
0: 哦，
2: 已经三十几成四十年噶啦，派
0: 嗱呢啲咧我就唔系完全好清楚。
3: 呢个就真系同海关嗰个有关咧，就系总之你带你带得即系海关俾你带几多酒，你就几多酒咯。唔关嗰个咩牌子事
4: 嘅，系啊，关年
0: 呢个海关嘅事啦。系咯，咁我海关都唔会查你年份嘅，系咪？只系查你个量嘅啫。
4: O K， 咁好啊。
2: 即系佢会唔会话觉得即系有啲人话即系拜得耐咧贵啊嘛咁。
3: 咁要知道你个酒嘅价值先得啦，因为我哋每个人入嚟亦都会有一啲系嘛 exemption 啦，所以你呢个要到时先知啦。
4: Anyway， 你可能要问人哋问啦，系我哋睇唔到答案，
3: 同埋你都要 check 埋啲酒几多钱。OK，
4: 好多谢刘小姐电话 ，thank you，
3: 多谢你吓，
2: 唔该晒，
3: 唔使唔使。
4: 好，下
3: 位，跟住下 Kit 啊，你好啊
4: ，Hello，
5: 系你好，
4: 系，
5: 诶，我想问下咧，我有支冰酒。是柳泉酒庄，咁有几年噶啦，仲仲饮唔饮得噶？
0: 嗱，咁其实如果你讲几年咧，冰酒咧，其实系。其实冰酒你储存得好，真系过百年都得嘅。你求其点储存二三十年都冇问题。因为咧嗱，红葡萄酒可以储存得好耐，白葡萄酒相对嚟讲冇咁耐咧。但系咧有果酸丰富同埋佢糖分高嘅，你都储存得好耐嘅。咁所以冰酒咧系储存得好耐，但系都系呢一句啦，即系话你酒。饮唔饮得呢？你一定要先打开闻一闻，哦，有冇果香味？再饮咧，你去品尝下，可唔可以顺顺嘅？咁如果顺嘅，你就唔使担心。但系你千祈唔好俾个酒樽里边入边有个杂质影响咗你嘅决定，一定系你自己打开去闻。因为咧酒，你如果系好多年之后咧，佢有沉淀物嘅。咁呢个沉淀物咧，我哋讲 white diamond， 咁即系话我哋都讲过啦，即系千祈唔好。见到入面有沉淀物就抌咗支酒，咁系好可惜嘅。咁因为咧，你摆得耐之后咧，特别冰酒咧，我唔知边个年份啦。咁佢会有包括佢个我哋讲嘅honey 嘅味道咧，佢已经变咗干蜂蜡嘅味道啦。咁个水果味道都已经变咗干果味道。咁呢个系你一定要打开嚟再去。检验下佢。
3: 嗱，我哋咧仲有听众咧都想可能继续分享嘅，不如咁啊 ，Sheridan 嗱一留，我哋新闻之后咧继续去讲好嘛？唔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北约克今朝早发生涉及途人的车祸，一名女子丧命。现场是 Domus 及 Lawrence 的 Shops at Domus 购物广场的停车场。早上10点45分左右，女事主被汽车撞倒，当场证实死亡。暂时不清楚车祸发生经过，涉事的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正协助警方调查。另一方面，约克区警方正封闭旺市一段 Dufferin Street 调查致命车祸，当中一名电单车司机当场丧生。事发喺今朝早10点15分左右， Dufferin 位于407公路以南，电单车与另一汽车相撞，救护人员抵达的时候证实该名铁骑士已经死亡，汽车司机正协助调查，暂时未被起诉。当局呼吁目击者或者行车镜头拍摄到车祸经过的人提供资料。多伦多公校教育局 TDSB 宣布进一步裁员，以应对多年来学生人数不断下降及财政压力。局方指出，最新措施涉及削减218个中央行政职位，以及对91个现有空缺停止招聘，但不会影响教师等前线教学人员。发言人指出，局方正透过现代化及重新调整规模，集中资源于学校及课室，以保障学生学习及提升长远财政稳定。今次新一轮裁员是继上个月宣布削减下学年近300个教职之后，当时局方同样是以收生下跌为理由。TDSB 目前亦都是安省八个接受省府监管的教育局之一，民选教育委员已经被暂停职务。下个星期一是本国维多利亚日假期，区内多支警队都会在来紧的长周末针对违规驾驶加强执法。

0: 发，特别是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及分心驾驶。其中皮尔区警方表示，打击行动今日已经展开，各个分局都会增派人手加强巡逻，并检控违法司机，提升道路安全。针对的包括所有危险行为，例如分心驾驶、超速、受影响驾驶、不安全转弯以及商业车辆违例等等。皮尔区警方话，去年提出的分心及疯狂驾驶的起诉共有1200多项，是2021年的5倍有多。而今年至今，受影响驾驶的刑事起诉更加是有576项。皮尔区内过去5年的致命车祸就减少了50%。全球关注的中美元首峰会即将在北京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稍后就会启程国事访问中国3天，预计当地星期三晚上抵达。今次特朗普在首个任期时2017年11月访华之后第二次出访中国。特朗普较早前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又说自己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会面的时候将会谈及台湾、伊朗及能源议题。有美方官员就透露，特集会亦都会讨论到人工智能、核武及稀土等的议题。中国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俄罗斯军方表示，成功试射最新型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总统普京听取战略火箭兵司令汇报之后，形容这种弹道导弹射程超过35000公里，精准度大幅提高，能穿透所有现时及未来的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将于今年底正式进行部署。普京又说，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之后，俄罗斯不得不思考如何确保自身战略安全，已经开始着手研发世上独一无二的先进系统。他表示，已经部署的遵树陆基中程导弹可搭载核弹头，而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中使用的匕首导弹正继续进行改良。另外，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波塞冬以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亦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留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喺万锦市 Broomley 94街嘅新绿雨，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驰名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

0: 海鮮烤手烹調歡迎預訂，午市由11:00至2:30，特價粉面、碟頭飯、送餐茶，全日歡迎外賣，7天營業。地址：萬錦市 Bromley 街14街。新龍語電話：416-297-1438，416-297-1438。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個獨家、絕對冇得輸筍盤，只係300,000起。北約克 Love York 最黃金濃密地段，3分鐘步行至地鐵站，現已動工。所有人、所有單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單位都是震撼價，30、40、50萬。1430直播，每日24小時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貨，預約416-668-8688。
2: 胡宜欣、鄧佩欣，100分生活圈。
3: 我是樓前酒莊的 Sheridan。
2: 1:08啊，繼續100分生活圈，我是胡宜欣，
4: 我是鄧佩欣，咁亦都多謝樓前酒莊的 Sheridan 咧，繼續留喺度啦，咁啊同我哋嘅聽眾一齊傾下偈咁樣，咁啊聽眾們有啲想同我哋參與嘅，咁啊不妨打電話嚟90588-91430啦，咁我哋
2: 聽一聽阿 Sam 啊嚇 ，Sam 你好啊，
5: hey， 你哋好啊，100分。
2: 你好，
5: 周木坚，你好，阿刘一，我想问下佢嗰个嗰只红酒同白酒可以等得几耐啊？点
2: 咩？哦，储存嘅时间啊？
6: 哦，咁其实即系白葡萄酒相对嚟讲咧，储存嘅时间会短啲啦。咁啊，就系睇下你边个品种啦。咁啊，如果你系通常嚟讲白葡萄酒一般嘅咧，你都尽快饮啦，即系一到三年啦。咁啊，都算係比較適中嘅時間。如果都最長咧，咁啊，佢其實佢個清新嘅感覺咧，就會降低嘅。咁但係咧，佢都唔容易變壞。咁但係如果你話白葡萄酒裏邊，如果你係糖分高嘅，果酸多嘅，咁啊，講起嘅冰酒咧，你可以放好耐時間，幾十年都冇問題嘅。咁啊，紅酒咧。咁其實咧就睇下邊只啦。咁紅酒咧有唔同啦，有啲係值得儲存，又越儲存得好，佢價值越高；有啲唔值得儲存嘅，咁你就都係新酒你就飲啦。咁但係我唔知道你講係邊啲啦。咁但係如果講開儲存嘅，通常咧就係咁樣嘅。紅酒咧佢釀製咗之後咧，佢有佢 age 咧有兩種方法啦。有啲係譬如釀製用鋼桶釀嘅。咁有啲係用木桶釀嘅，咁通常木桶釀嘅裏面呢，佢個變化呢就會要需要多啲時間。咁通常你有木桶釀嘅酒呢，咁就值得你去儲存。咁你睇下佢幾年之後個變化，譬如五年啦、十年啦，甚至二十年啦，咁你都可以睇到個變化。咁呢啲通常嚟講都可以儲存到咁嘅年份嘅。咁就白葡萄酒就冇必要儲存咁耐啦。
5: 咁啲即係嗱，佢而家有啲咁嘅白酒、紅酒，佢有啲係木質、水溶質樽裝嘅，有啲就用鐵蓋擰開咁嘅，係咪嗰啲水溶嘅就襟啲咧？
6: 咧其實講起呢個咧，就係其實一個技術性嘅問題啦。咁就未必就係話嗰個木質啊。佢個儲存都會更好。咁其實你用擰緊嗰個個
4: 扭蓋
6: 嘅，咁其實佢儲存咧，佢密封得更加好嘅。咁但係嗱，酒咁樣嘅有生命力嘅，咁有啲人咧就中意嘅酒咧，就相信啲酒咧喺個酒樽裏邊仲有變化嘅。咁所以咧，佢就有啲木質去透到氣，咁就令到個酒就儲存嘅時間產生嘅變化。咁呢個咧就相對嚟講咧就變咗難管理啲啦，因為點解咧？如果你要偷個木質裏面透氣嘅咧，咁即係話佢如果你長時間喺一個位置擺放嘅時候咧，佢就會空氣入咗去啦，或者你擺唔啱嘅時候咧，或者佢個出面嘅酒咧會漏咗出嚟啦，咁就會將個酒咧就會破壞啦。咁呢啲酒咧，咁通常嚟講咧個儲存嘅個管理咧就需要大量嘅時間，咁所以咧而家現代人咧都冇咁嘅時間去做呢啲去管理呢個酒啦，咁所以咧都會有啲比較唔同嘅代替個方法。咁至於點樣咧喺 market 嚟講咧，通常嚟講大家個感覺都會話好似用一個木

0: 質啊個酒啊矜貴啲，咁事實係俾你感覺會咁樣。但係至於此前出嚟嘅效果係唔係咁樣咧，其實都好多爭議嘅。有啲人都會覺得密封可能擺得更加耐，只不過佢冇咗呢個生命力咁解啫。
1: 嗯，
2: 係咪佢會蒸發佢會走㗎？
0: 酒如果根嘅木质嚟讲咧，如果拧盖嗰啲反而咧，好似罐头咁样，拧到实晒，可以咧就挥发个机会就唔大添，系咪？咁所以咧就可能就同你木质就完全唔一样啦。木质咧佢要会有挥发嘅。
1: 咁呢个其实好讲自己喜好嘅啫。
0: 系啦，冇错。
1: O K， 仲有冇其他问题啊 ，Sam？
2: 我咁啊，分别嗱，关于嗰只襟，你话有可以耐等耐啲嘅分。点样表分啲品种噶？请问啊，
0: 品种咧，其实就根据每个酿酒师或者每个酒庄唔一样啊。咁通常咧，即系名贵啲嘅葡萄，即系我哋知道嘅三大葡萄咧，通常咧佢哋都会用一啲木桶去 age 佢嘅咁啊，包括咧我哋知道嘅 Cabernet Franc 吓，咁啊 Cabernet Sauvignon 啊 Merlot 呢三个红嘅葡萄品种咧，就相对嚟讲安省嘅。都比較popular。咁當然啦，就唔同嘅產區有唔同嘅紅個葡萄品種比較出名啲，譬如好似澳大利亞嘅，咁我哋講啊，咁啊個Syrah咁嗰啲咧，又唔同啦。咁啊加拿大咧就同博多嘅紅酒品種就比較結合得多啲。咁呢幾個品種咧，通常嚟講咧，一般酒莊咧佢哋都願意用啲複雜啲嘅方法嚟釀製，因為覺得呢個比較。名贵呢个品种，咁啊储存之后个价值会更高啦。
2: 即系个气候嘅关系系有影响嘅嗬。咁啊，
0: 气候我哋讲，其实葡萄酒最大嘅特点就喺唔同嘅产区，完全就系、是可以系唔同嘅嘢嚟嘅。咁即系话，就算我哋加拿大每一年都唔一样嘅，所以点解品酒系好有意思嘅一样嘢咧？就话你可能呢一年嘅阳光多啲，或者落雨早啲、迟啲。咁其實釀出嚟都完全唔一樣，所以即係所以儲存酒嚟講，我哋一定要睇年份，就係咁嘅道理啦。
1: OK， 好啊，多謝曬 Sam 嘅電話，聽啦。
3: 我哋好快聽埋譚女士，你好啊，譚女士。
4: Hello，
3: 你好。
4: 一百分生活圈胡遠咗差唔多
1: 啦。你好，
4: 兩位好，
3: 你好，
4: 我想聽問啦。我想听问嗰、那个
3: 系 Sheldon 系
4: 老屯组装嗰个先生，嗰啲过咗组有啲ice one， 有啲 mountain 夏天，就有啲叫做半夜嗰啲组装好唔好饮？至少廿几年人哋送俾我哋，我哋个个唔饮组嘅，唔知顶咗去边度？啲仲好唔好？好唔好饮咧？唔用敢俾。
0: 大其实都是刚才我们讲起的话题、都有很多听众、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啦、我们答案都比较标准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试是不是即是我是很难答得到你这支酒喝得还是不喝得即是就算一支很新的酒都要试的。那所以你发觉呢其实酒呢很有趣即是喝酒呢即是你买汽水呢就买了就俾錢就係咁噶，但你有留意到，你去到餐廳裏面不管你開一支貴嘅或者平嘅酒，正規嘅餐廳都係俾客人
3: 先
0: 試咗先。如果你覺得 OK， 佢就留低；如果你覺得唔 OK， 佢係無條件攞走嘅。咁不管佢係好飲唔飲得，只要客人唔中意。佢都去攞酒嘅，就有个呢个环节。咁所以咧，就酒就好得意一样嘢，就系话你饮唔饮得咧，唔系就咁讲嘅，就系你一定要打开，因为每一支酒个储存个环境唔知道，系咪？咁就你最好咧就都系呢个方法啦，先打开闻一闻有冇个香味，再饮一饮佢顺唔顺嘅。咁如果冇变质冇变味咧，咁系冇问题嘅。
3: 系因为耐唔代表坏，不过咧你都试一试就好啲吓。好，咁今日咧好多谢 Sheldon 啊，我哋倾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倾过。
1: Thank you， 拜拜。
0: Thank you，
5: 陈太做咩咁愁啊？
6: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5: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6: 会唔会等好耐啊？
5: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6: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5: 记低电话416-278-8668，
6: 四一六二七八八六六八。好，
5: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

0: 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1: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年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30 Steel Scott Millen。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2: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嗨，我系邓佩欣。睇足球系几热血嘅运动嚟嘅，尤其我哋香港嚟嘅朋友睇英超，你系睇球会啊，定系睇足球明星嘅咧？好多时都系拣品牌嘅。我发现咁嗱，利益申报，我自己就对于足球咧都系一啲嘅节日狂热啦，唔称得上狂热，都系间唔中睇下新闻啫。咁但系嚟紧世界杯，6月就去到加拿大啦。呢一刻咧，我就燃起咗啲啲得得嘅足球狂热，虽然好似讲到自己唔系成日留意足球赛事咁样啦，但系某啲嘅故事咧都触动到我，尤其我喜欢咧爆冷啊、小球会啊、underdog 啊，忽然之间逆转成功嘅故仔。要讲到最印象深刻嘅，莫过于李斯特城啦，咁啊一队即系中游至下游嘅球队，10年前左右啦，李斯特城就攞到英冠嘅冠军，之后升班去到英超作赛，跟住仲喺2016年爆冷攞到英超冠军，跟住又攞到足总杯冠军啦。咁但系咧，跟住又跌翻落去啊呢个嘅英冠啦咁样。咁啊，当时呢个2016年李斯特城攞冠军咧，都几传奇噶。咁但系讲个传奇，另外之一咧，仲有呢一队球队。
4: #Hashtag Welcome to Wrexham。
2: 有时啲广东译音或者中文译音咧，都有少少混乱嘅。混乱嘅意思系因为唔系好清楚，所以先至感到混乱啦。Wrexham 或者咧，你会误解咗，会唔会系韦斯咸咧？嗱，韦斯咸系另外一队，嗰队叫 West Ham。嗱，呢个 Wrexham（W-R-E-X-H-A-M） 应该就读域斯咸嘅。咁点解呢一个足球俱乐部会嘣声上咗嚟咧？原来从来都系一队又系浮浮沉沉嘅足球队嚟嘅，因为有嚟自我哋北美嘅死侍 Deadpool Ryan Reynolds， 同埋仲有佢嘅好朋友 Rob McKinney 嘅加入啊。当佢哋入主咗呢一队足球队之后咧，果然喺一个已经系有啲没落嘅小镇咧 ，Wrexham 咧忽然之间带嚟生气，连城镇嘅居民咧都话：哇，我哋好兴奋啊，好似多咗游客嚟参观。嗱，你睇下我呢间咖啡店啊，都曾经喺呢个真人 show 里面出现过噶。至于呢个真人记录电视片集咧，可以喺呢个 D Plus 个平台嗰度揾到嘅。咁其实因为呢一个 Welcome to Wrexham 咧，一个好似家乡一般嘅英国小镇，其实喺威尔斯噶吓。英国其实有4个唔同嘅大板块加入威尔斯环威尔斯，英格兰环英格兰，苏格兰环苏格兰，北爱尔兰环北爱尔兰。咁呢个 Wrexham 咧就喺威尔斯嗰度嘅。其实呢个小镇咧非常之细，真系街坊街嚟噶啦，细到咧可以步行走晒所有嘅地方，城镇得一间酒吧嘅啫，同埋一条金拱门啊，仲有咧一啲酒馆啊咁样啦。夜妈妈基本上大家都翻晒屋企瞓觉噶啦，冷冷清清咧，仲有一间小酒馆。咁其实 Wrexham 咧就位于威尔斯嘅东北边，当时嚟讲可以话几有触角嘅小镇，因为原本呢度咧系做农地嘅，做农业嘅，咁但系工业革命兴起啦，系最早嘅小镇咧转型向工业发展，原因佢哋嘅天然资源丰富啊，有好多煤炭啦，同埋铅矿等等，令到 Wrexham 咧成为一个工业化 嘅大城市啦。所谓除咗矿场之外，仲有钢铁厂、砖厂、啤酒厂等等。但系战后啦，矿坑陆续关闭啦，咁连小镇周边嘅产业都转型，咁好多居民都冇乜生产啦，所以咧就另觅他乡啦。

啊，咁而家 Wrexham 嚟到今日啦，仍然都可以喺城市当中咧揾到大型城市建筑嘅痕迹，你可以感受到以前工业革命风光嘅时候，呢、這个 Wrexham 咧都开心过嘅。咁但系而家咧看了一个寂寞啊，而家咁平淡嘅小镇，仲有啲咩原因去参观呢个地方咧？咁就多得头先所讲嘅一名洋基，仲有一名 Beaver 啦。呢一队嘅 Wrexham 足球俱乐部啊，就喺1864年成立，是威尔斯历史最悠久的球队之一，亦都是全世界第三老的职业球队。虽然不是特别有名或者很强势，但是呢就是踢得稳稳阵阵的，正正常常这样。但是什么事件令到他们急转直下呢？就发生在2002年。当时的商人 Alex Hamilton 买了很多这队球队的股权，但是他又不喜欢足球的。那为什么要买呢？人家有钱嘛。原来就是因为将球队拿来做投资套利的工具，一度呢就将个球队最珍贵的跑马厅球场 Race Course Ground 转卖给自己旗下的公司，跟住之后清拆再建成新的建筑项目，真是拿来拆件上市这么简单的啫。那么对于当地的居民梗是不开心啦，和自己生活最紧密连结的这样拆烂它、绝对是不能容忍、改建了 Race Course Ground 之后后咧，仲强迫球队搬离个球场。再令人猛整啲嘅，就系呢个班主根本系乱嚟嘅，财政一劈一劈烂泥，令到球队俾人哋查税啦，追讨税务啦，而且仲俾联盟扣起咗嗰一季球季嘅积分，令到域斯咸啊，2002年之后咧就直接降班。咁呢度就解释下先啦吓，对于足球唔系咁了解嘅人系有嘅，不过我都要讲。英国的足球联赛其实是一个开放式金字塔的结构，最高级的就是英超，当然跟着之后就是英冠，第三级是英甲，第四级是英乙，第五级的呢就是叫做全国联盟，跟着之后再下去的就是区域联赛，总共11级那么多的。每次球季结束之后，那一季的成绩最差的几名就会降班下放到去次一级的联赛。反而呢，如果是那个联赛的头几名的话，我不知道头几名，但总之成绩够好，积分够的话，就可以升班，就上去上一级的联赛，就是所谓的降班升班这样。咁亦都睇到最近嘅英超嘅战况呢，有啲球会大家计数好精明嘅，攞几多分，攞一分定攞三分都有计过嘅。到底嗰个传统嘅足球俱乐部有冇机会降班呢？希望唔好啦吓，唔知你知唔知我讲边队呢？总之啦，域斯咸呢降班之后呢，球场又被逼卖走，果然坏事接二连三㗎嘛，咁令到球迷实在顶唔顺啦，你唔够嘛，我哋自己嚟。2011年啦，200名嘅球迷一接手当时嘅财务危机，大家众筹去救自己心爱嘅球队啊！咁但系球迷始终啦，要筹集资金咧都好困难嘅，街坊街里嚟嚟去去都系得嗰几个，真系有几多啊？救得几多得几多啦？域斯咸咧亦都系长期卡咗喺第五级嘅联赛，浮浮沉沉。唉，咁但系曙光喺2020年11月由北美飞来，就系头先所讲嘅 Ryan Reynolds 同埋 Is Always Sunny in Philadelphia 嘅 Rob McKinney 咧，突然斥资买咗呢一个域斯咸嘅球队，唔单止买起，咁啊直头咧连债务都搞掂晒啦，另外咧仲网罗各种嘅球星，仲高声疾呼十年内我哋要进入最高级嘅英超，咁仲揾咗迪迪尼啦，一齐拍咗呢个嘅纪录片影集啊，小球会大明星喺个小镇里边咧四处揾一啲嘅居民啊、朋友啊、亲戚啊，咁样平凡都唔平凡嘅人咧，都喺 Welcome to Wrexham 里边出现啦。所以呢一个片集一出现一上架之后咧，大家又了解呢个地方多咗啦，更加系对于呢一个嘅球队啊，都多咗好多城镇以外嘅人去支持，带起咗呢度嘅地方少少经济噶。
不过有时流量呢啲嘢咧，可以话好，可以话唔好嘅。好嘅原因当然系带动钱啊、经济啊、多啲人流啊嚟参观啦、啊，名气又多咗啦。咁啊，甚至喺里边做小生意嘅老板们咧都话：喂呀，呢度有啲嘢 poster 啊，咁啊，曾经啊边个真系嚟过噶，仲签个名添，喂，影个相啊，咁样好热心咁样同游客介绍。但系对于一啲比较中意低调啲嘅平淡啲嘅生活嘅居民嚟讲咧，

0: 多人啊，好嘈啊，咁样啦，亦都改变咗小镇嘅生态，变化得太快啦，咁啊，令到啲人唔系咁适应。但无论如何啊，都系一个热血嘅古仔啊！一队浮浮沉沉嘅足球队咧，曾经落到去全国联盟，咁但系而家域斯咸足球俱乐部喺英冠嘅球队，咁啊，介绍咗俾你 ，Welcome to Wrexham 啦！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上网睇一睇佢哋嘅奋斗故事，又或者喺嚟紧嘅足球狂热里边咧，再增添一啲嘅热度。知唔知冰姐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四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3: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河顿区牙医诊所被一名职员多年来盗窃超过20万元，男疑犯面对多项控罪。多市政府在世界杯期间动用170万元支援不同族裔社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唐人街。美国最新通胀加剧至3.8%，核心通胀亦扩大至2.8%，股市应声下挫。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0: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7: 要保温，搵信智，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0: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7: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0: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7: 保温信智，悭钱悭力更信智，416-267-2818。
2: 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8: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2: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9: 社区壁报版
10: 100分生活圈，我是胡以欣，
0: 我是邓佩欣。
10: 我们今天继续可以同到陈品基小姐 K 姐咧倾偈啦。K 姐你好啊，
11: 你好，大家好。
0: K 姐亦都讲到你在香港商台的经历啦，咁啊就好犀利，处理咗好多嘢。咁令我想到就系，其实记者都要有个危机处理啦，咁要好多嘅头脑啦、反应啦，其实都仲要好多人际关系噶，因为即系记者或者报纸咁样啦，都要嗰阵时都讲紧要抢头条啊嘛，卖纸噶嘛要，咁所以。如果你在记者的生涯里面，你是过到来，是不是过到来加拿大才做这个报纸的呢？
11: 是啊，因为呢我都好好

0: 好彩啦，有機會係就係轉去另一個嘅傳媒咧，係工作啦，變咗咧就係豐富咗我自己嘅經驗同埋經歷啦。咁我係曾經喺明報咧係做過一段時間嘅，當時係90年代啦。我係最記得咧，我自己有一個事件咧，我都幾難忘嘅，就係當時90年代咧，萬錦市咧係比較唔係好似今時今日發展得咁好嘅，啱啱開始發展啦。咁啊，好多華人咧就搬去呢個新發展嘅地方啦。咁啊，越嚟越多人啦，你会见到好多招牌咧，都系写中文嘅咁，变咗咧就引嚟咧当地人咧系有一啲嘅不满啦，即系觉得咦，即系点解会好似吓有啲即系呢啲中文字啊咁入侵咗万锦市咧，好多呢华人嘅面孔入侵咗咧，咁啊曾经有人咧系发表过一啲咧系俾人感觉咧歧视华人嘅感觉嘅，咁当时咧我系跟万锦市嘅新闻啦，咁我经常咧都去市议会度采访嘅，咁因为呢件事件就令到咧华文嘅传媒里边咧系爆炸嘅，因为大家都喺度追咧，究竟即系因为呢个牵涉到整个环社区，即系嘅问题嚟噶嘛。咁我记得咧就系扰攘咗好耐啦。咁啊，市议会咧亦都开会讨论呢单嘢好多次啦。咁亦都有啲居民啊，同埋华人组织啦，都有出嚟发言啊，咁开会啊咁样啦。咁我除咗每日系翻工咧，我系去周围攞资料之外咧，咁啊几乎晚晚咧都去采访开会嘅。包括市議會啊，或者華人組織開會啊，點樣去應對啊咁樣啦。咁當時咧，其實報紙咧就日日咧都係頭條嘅。咁我好慶幸咧，就係我有個秘密線人啊。咁於是提供咗好多資料俾我啦。於是咧就係我可以做到一個獨家嘅報導。咁對於一個記者，獨家嘅新聞咧，其實係大家都夢寐以求嘅嘢嚟嘅，因為只有你有啊嘛，第二個冇啊嘛。咁所以咧，當時係就算係好辛苦咧，都係冇乜怨言嘅，因為點樣辛苦法咧？可能我係開完會啊，即係12點先翻到屋企啊，咁然後跟住開工寫稿啦。咁當時就冇即係咁發達啦，你可以 email 啊，可以 text 啊咁樣嘅，就係咧我屋企有部 fax 機咧，就係將個稿 fax 翻去嘅。咁喺報館嚟講咧，佢哋每晚咧半夜咧就要開機印噶啦。咁當時咧佢俾我個 deadline 個死線咧就係凌晨2點，即係我2點前咧就要 fax 嗰邊稿過去。點解咧？因為佢哋咧係將头版头条个位咧
1: 留俾你，
0: 系留空咗嘅。佢一开始会问咗我点啊？你今晚几多字啊？交咁样，我哦1000字咁啊，或者800字，或者今日好多嘢1500字咁样。佢就系留空咗一个位咧，1500字或者1000字咧，就系俾我去填满佢嘅。所以我话咗几多，我就要写几多噶啦。OK， 咁然后跟住咧，佢哋去到咧就即系成棚人喺度排队等你编稿，即系因为我编稿过去啊，编辑要睇啦，睇完之后咧要打字啦，打完字要排版啦。当时吓，咁跟住咧部机咧就已经全部 stand by， 所有人喺度咧，咁就即刻咁就上机印噶啦。咁所以咧个压力其实几大嘅。第一就系即系又夜啦。咁當時我都即係有家庭，有個女要照顧，咁所以當時同埋仲有就係咧，你去到即係可能半夜都未瞓到覺，咁第二朝又要翻工，咁個壓力就好大。但係當時咧就因為我都即係連續做咗好多日嘅獨家嘅頭條，咁就個滿足感係好大，係好辛苦，挑戰好大，但係個滿足感咧，亦都係好大嘅。
1: 我相信咧，有好多讀者當時咧係等緊每一日咧出報紙嗰時買嚟睇。
0: 唔單止
1: 係咁㗎，
0: 唔單止啊，其實當時嘅市長辦公室咧，其實每日咧，我知道咧。後來知道咧，每日係有人咧係專門咧係買呢個報紙咧，第一時間將成個報導咧係翻譯咗做英文咧，係交俾市長去睇，跟住佢嗰日知道點啊，即係可能有啲人問啦，會嚇，咁我就會知道點樣應對啊。
1: 哇！咁你嘅影響力其實真係好大，你自己有冇 keep 翻嗰啲報紙啊？
0: 我冇嘅，我有一个习惯就系有啲嘢过咗去就算噶，做完就算噶啦。因为同埋咧，我太多啦喺传媒里边嘅嘢。以前都有人问过我，就系话，即系你做电台啊，做电视台，你有冇 keep 翻咩咁样啊？咁我谂即系可能要揾个储物室去装嗰啲报纸啊、带啊咁。即系我冇嘅，除非啲好重要嘅嘢啦。咁我可能会留个记录。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就会系即系有啲嘢，我觉得你做人就系你开心好唔开心好，过咗就系即系历史嚟噶，唔会翻到转头。不过咧就系要从中里边学习自己吓，即系有啲乜嘢要改进啊，或者有啲咩开心嘅嘢你要留翻喺个记忆里边啊，咁样。
1: 嗱，咁既然咧你喺报纸嗰方面咧都已经系咁大。 大咁多嘅经历啦，跟住咧就要讲到新时代电视咯，因为咧你喺新时代电视咧，你话你系工作得最

0: 新時代論壇咧個時事嘅節目啦，亦都做過傳媒對焦啊咁樣嚇。咁其實裏邊咧有好多一次過嘅，譬如話九一一發生嗰件事裏邊咧，或者係九七咧，我哋做咗通宵嘅回歸直播啦，我都做過。咁但係當中咧，其實九一一咧係真係幾難忘嘅，因為好震撼噶，當時係好震撼嘅一件事嚟。咁我記得我係中午翻到公司咧。其實我係連續即刻就即係化妝咁啊，上就坐上台就做咗都有四五個鐘嘅，我印象中咁嗰四五個鐘裏邊咧，你係唔知道你下一秒鐘講乜嘢嘅，
1: 因為不斷變化緊，
0: 不斷變化緊。咁我哋 connect 咗咧，就會 CNN 同埋 CBC 本地嘅咧就係 CBC 啦，我哋加拿大咧就係另外美國咧 connect 咗 CNN 咧嗰個片咧，係隨時邊度有新嘢咧，佢就即刻拋出嚟。咁佢只係話俾你聽就嗱，我哋而家出 CBC 嘅片啊，訪問呢個消防總。跟住就话，哦，我哋而家播 CBC 嘅片啊，哦，佢访问到当时个市长咁样，咁或者，哦，我哋而家去现场睇睇嗰啲救援嘅情况点样咁，咁跟住咧就会系个影片就会出嚟噶啦，咁然后跟住我哋望住个影片咧，你就要自己去讲啦。消防總長講緊嘢，佢講緊乜咧？咁即時傳譯咯，就哦，佢講緊乜咁？又跟住去現場嘅話咧，咁你咪睇下，哇！我睇到現場嗰度，即係啊，哇！好似冧曬成座，即係建築物咧，圖片，哇！啲人咧，嗰啲表情好驚慌啊！有啲人即係可能係會走去睇下點樣樣啊！咁然嗰度警察咧就會全部咧係有警戒線啊，唔准入啊咁。然後咧，大家都好緊張啊，大家都好即係好震驚啊！
1: 你知唔知你講緊咧？呢啲感覺咧，我就諗翻當時九一一嗰陣時，我就做緊電台啦，已經都係一翻到工咧，見到咧啲人咧好似打仗咁咧，哇！出嚟跑個新聞報，尤其是係最緊張嘅。咁嗰陣時我哋即係就算係做節目部咧，都要不斷地 update 嘢啦，何況新聞部。同埋你開始嘅時候咧，你咪提九一一，加埋提過九七回歸嘅，咁嗰一件嘅新聞事件咧，又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嘢分享啊？
0: 九七回歸嗰個直播，因為其實當時咧係即係報完夜晚黑新聞嘅時候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嗰個廠咧係第一次做 live 咧，就由我哋新聞前輩咧就係、是、就係蘇凌峰先生咧就係、是、負責做呢個直播。第一次嘅剪彩，咁啊做完之後咧，跟住我哋就開始到午夜嘅時候咧，十二點鐘開始我哋做呢個直播，因為香港咧係七月一號，我哋咧係六月三十號夜晚黑，咁就直落做呢個直播咧，就係嗰 part 咧，我哋分開嘅，咁嗰 part 咧，我負責通宵嗰 part 嘅，咁都有做到我如果冇記錯，去到凌晨五點咁上下啦，天光啦話。咁就即係成個過程，都香港都下晝五點啦，已經。咁啊，成個過程裏面咧，當時咧，同我一齊做嘅咧，就係即係已經係過咗身啦，就係、是、文世昌先生啦。咁佢係前立法會香港立法會嘅議員啦，咁。咁我哋咧就係、是、多方面去睇嘅，睇下啲即係嗰、那個。官式嘅 official 嘅儀式啊，即係啲政客出嚟講嘢啊，都係市民嘅反應啊，各方面嘅反應啊，跟住咧，我哋就會有啲文生就會喺度分析下咁樣樣咧，咁就即係做下做下，又係做咗幾個鐘頭。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即係我個挑戰喺邊度咧？其實九一一個挑戰好大嘅，因為講翻九一一啲挑戰好大，因為我係連續幾個鐘頭喺上邊咧，即係其實係係直落咁樣做嘅，因為我哋做 live 做直播咧，好多時你 even 你話做做選舉咁樣，你可能係兩個鐘，你報新聞可能係一個鐘，咁但係嗰度咧。你係講緊四五個鐘咧，連續你係一個好緊張嘅狀態，一個冇稿嘅，全部係 live 嘅，即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嘅下一秒。咁可能有人遞張紙上嚟話俾你聽話啊，最新嘅情況咧，死咗官方宣布死咗幾多人啊，傷咗幾多人啊，而家點啊點啦？加陣間咧又有張紙仔話俾你聽咁，或者你耳仔裏邊聽到啊導演啊話俾你聽就話我哋而家廣告時間近去，你唞一唞啦，咁可能唞一唞。好似兩分鐘飲啖水咁，跟住又嚟噶咯，咁跟住落嚟係做乜咧？唔知嘅，可能係到翻我哋叫翻廠，咁佢會俾十秒鐘 countdown 俾你，咁嗰陣時先會話俾你聽，就話我哋而家會播出乜嘢咁，即係你係完全唔會有時間去準備嘅，係真係我哋要執生。 嘅情況去處理啦。咁但係即係呢啲係經常發生嘅嘢嚟。不過咧，講緊九一一同埋呢個97嘅回歸咧，通宵直播咧，呢啲我可以講話一生人一次嘅經驗，嗰啲叫温。

0: in a lifetime 嘅經驗，我好慶幸我有機會咧去做呢，因為你唔知，你知道唔會，即係好大機會都唔會有第二次噶啦。咁嗰個經驗咧係好寶貴
1: 嘅。哇！即係呢啲咧，聽到阿 K 姐咁多寶貴嘅經驗啦。嗱，咁我亦都想知道，因為你以前咧，你應該係咪一路做嘢一路學習嘅咧？唔會話好似而家我哋咧有訓練班咁嘅喎，係咪啊？
0: 我以前係冇咁嘅福氣咧，可以有訓練班去訓練咯。我哋都係即係幾十年嚟咧，都係邊學邊做嘅。咁你自己可以吸收到幾多就係、是、學習到幾多就係幾多噶啦。
1: 哇！咁所以而家我哋有訓練班咧就好幸福啦嚇。咁嗱嚟緊咧，我哋嘅訓練班咧亦都有 K 姐咧去教授啦。咁所以阿 K 姐，你係咪會有啲好好嘅題目同我哋分享咧？
0: 其實唔可以話教授嘅，都係一個即係經驗同埋經歷嘅分享啦。咁我可以講翻俾大家聽咧，就係、是、以前咧我讀書嘅時候咧，個人比較內向嘅。咁啊，自從加入咗傳媒工作之後，后咧就开朗咗好多啦，咁亦都系
2: 原来真系会嘅，
0: 梗系啦，咁啊会系啊，同埋咧会可能系认识咗好多朋友啊咁样。咁我想讲就系话咧，做传媒工作咧接触面咧系比较大嘅，你会系同个社会接触咗多咗啦，吸收咗多咗知识啦，会见识广博咗啦，咁啊见人又多咗啦，经历又多咗啦，咁对于我哋解决问题咧嗰个能力咧系有提升嘅，尤其是咧即系譬如话当你要面对一些突发性的事件，作一个危机处理怎样去做呢，那这个呢都是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呢，而可以提升我的能力来的。那、我希望即是跟参加今次训练班的朋友呢，就可以分享到一些新闻工作的经历和体验啦，同时大家可以即是一起研究一下呢个表达技巧啦，咪前啊或者是出镜在个镜头前呢怎样去应对啊，那那些都可能是会分享一些嘅嚇。
2: 如果咧，即系听完阿 K 姐嘅分享之后，你都好想参加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y 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嘅话咧，真系要捉紧机会啦！因为咧最后召集，咁啊要报名嘅话，上到 ams430.com 啦，或者亲身去到151号 Esna Park Drive 攞报名表格，咁啊同时咧在校学生系免收报名费嘅。希望见到你哋参加啦！今日再一次多谢晒陈品基 K 姐，
0: 唔好咁讲，系希望系到时同好多朋友可以分享下。
1: 好啊，多谢。好珍贵，多谢晒，
2: 多谢。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胡艺欣、
2: 邓佩欣，
1: 100分生活圈。1:47，大家好，我是胡艺欣，
2: 我是邓佩欣。
1: 今天也是请来到 Don Friend of Lexus 的代表，就是崔域，跟我们聊天的。崔域你好。
5: Hey， 大家好，大家好。
2: 哇，犀利啦 ！Don Friend of Lexus 已经开业超过35年噶啦。咁但系听讲你要搬新地址咯，而家大概的情况是怎样咧
5: 哦，啊啱嘅，啊其实我哋1999年到而家真系有三十五年已经，一路以嚟咧，我哋都系一间以心比心、用心经营嘅零售车行，好注重呢个诚信服务，同埋长期坚持跟客户咧保持一个信任嘅关系。明年初咧，我哋会搬翻个原址，即系喺呢个 Shell 同埋404以东个即系 Shell Avenue。 全身更

0: 加大嘅陈列室咧，希望俾客人一个更舒服、更加宽敞、更加开心买车嘅体验。
1: 嗯，既然咧真系啦，35年嘅历史咧真系唔简单啊！咁同头先啱啱提到啦，搬翻去新即系原址之后咧，其实嗰个展厅会更大噶咯噃。咁亦都算唔算系你哋即系发展嘅一个重要嘅里程碑咧？
0: 哦，绝对系嘅。其实我哋一路走到现在咧，都离唔开一代又一代嘅客户支持啦。尤其嗰班老客户介绍亲戚朋友过嚟啊，我哋从前咧同呢个丰田在同一个屋檐下，到而家有自己独立嘅 Lexus 嘅陈列室，再到明年初盛大开幕嘅全新大楼，呢啲都是客户信任我哋嘅结果嚟嘅。喺呢度咧，我哋特别感谢呢班华人嘅客户对我咁多年嘅支持。
2: 嗯，真系好啊！咁自己有自己嘅陈列室啦，吓咁样咁啊。其实咧有好多朋友嚟到 Donfini Love Lexus 咧，都系因为个价钱啦，咁啊好好倾啊，又好相宜啦，系咪啊？
0: 哦，价钱梗系重要啦，当你买车嘅时候，呢一点咧，我哋肯定有竞争力噶。但系好多客户咧，最后嚟到我哋呢度咧，都系因为整体体验咯。好多客人咧去完几间唔同嘅零售车行，最后翻嚟我哋呢度。都是因为我们公司有些是其他车行给不到的独家优惠，加上我们的服务更加好更加细心，所以客人买得更放心。
1: 嗯，那 Wings 呢就是一个很庞大而且很有信誉的一个集团。那 Donfini Love Lexus 也都属于是就 Wings Auto Group 里面的，是吗？
0: 是啊，没错。我们很荣幸是 Wings Auto Group 其中一间的零售车行。Wings Auto Group 是一个国际大型的汽车集团，全球有差不多200间车行，甚至在多伦多有超过十几间的品牌的车行。所以呢，客户来到我这里买车呢，其实就不是跟一间车行打交道，而我们背后有一个很强大很稳定的大集团支持的。
2: 哇，讲到呢个大集团嘅支持，咁梗系即系优惠方面咧，就犀利啲啦，系嘛？咁有啲咩特别嘅呢个 Wings Auto Group 嘅特别优惠啊？
0: 我举个例子啊，我哋 Wings 集团咧提供有一个叫做买车安心保障计划，个价值咧最高可以超过7,800蚊加元噶。另外咧，客人嚟翻嚟维修保养又可以积分啦，最高可以积分到1,500蚊，加起嚟其实等于系9,000蚊噶啦。這个独家价值咧，好多其他车可能都比唔到你哋噶。
1: 嗯，嗱，而家系五月啦，咁你五月嘅话咧，又有冇啲咩特别嘅优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有呢、這个五月咧，我哋主打咧就系低息嘅大优惠。我哋受欢迎嘅2026年嘅 NX 同埋 RX 嘅 SUV 型号咧，租赁利率低到系2.9厘啊，听住系2.9厘。机会难逢啊，大家唔好错过。
2: 哇，好吸引啊！咁有朋友鍾意候住 Lexus 嘅话呢，真係要去到 Donfini Love Lexus 啦。咁有啲朋友呢就可能鍾意二手车嘅，咁觉得即係可能佢鍾意嗰个年份嗰个嘅型号啊。咁你哋二手车嗰个生意又点样呢？最近呢个部门受唔受欢迎？
0: 我哋二手车部门规模好大㗎，选择得好多好多。重点系呢，我哋主打都系优质嘅二手车啦，价格透明公道，加上我哋店里边好多特别嘅优惠，所以好多客人都特登嚟我哋呢度睇二手车噶。
1: 嗯，咁你哋而家车行嗰个位置嚟讲咧，喺边个位咁等大家咧又可以知道一下嘛？
0: 哦，我哋暂时嘅位置都系好方便嘅，我哋都系喺万锦市，喺呢个7200号嘅 Joy Park Avenue， 即系 Steel Avenue 嘅二北，出入都好方便噶。无论你喺万锦啊、Scarborough 啊、列治文山啊，甚至Toronto 都好啦，北边去到 Aurora、Newmarket 嚟我哋呢度咧，都系好方便嘅，肯定帮到你省时间、省精力。
2: 嗯，非常之好。嗱，最后咧都可以请阿 Chadwick 咧同我哋即系重温一番啦。你哋 Donfini Love Lexus 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大家好多客户都中意嚟拣你哋嘅选择，咁啊介绍翻你哋个地址啦，同埋仲有你哋今次五月嘅优惠俾我哋听，可以吗？
0: 我哋不如简单啲讲咧，我哋个团队咧系专业嘅，而且好了解我哋一班华人嘅客户嘅需求。我哋会竭尽所能，提供100%满意嘅买车经验俾我哋班华人客户。嚟到我哋呢度买车咧，肯定省时间、省心、悭钱，特别把握呢个五月嘅低息嘅大优惠啊！
2: 哦，好啊，好啊，咁啊，嗱，如果有啲听众咧，即系好想睇到你哋嗰个嘅即系五月嘅特价嗰个嘅车款啦吓，咁啊，就可以去边度揾到你哋，同埋讲一讲你嘅电话可以吗？
0: 哦，好啊，我哋电话咧系416-798-3865，嗱，嚟多次我哋嘅而家地址就喺7200号 Victoria Park Avenue， 即系 Steel Avenue 嘅以北，我哋嘅网址咧系

0: Long Valley North Lecture dot com。OK， 呢个五月好期待喺 Long Valley North Lecture 嘅层次见到你哋啦。多谢各位收听。
1: 多谢晒 Cherry 啊！咪讲多次啦，7200号 Victoria Park Avenue 咧就系而家暂时咧 Donfrey North Lexus 嘅地址啦，416-798-3865可以揾到 Cherry 嘅，唔该晒你啊
2: ，Thank you。
0: OK， 多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2: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3: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4: ，VZ 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VZ 最高可享10000蚊 ，Prius 最高可享7500蚊
3: ，Tundra 最高减4000蚊 ，Tacoma 最高减2000蚊，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4: Premier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同 Alex Poon 647-939-3733。
3: Premier Toyota 选购你梦寐以求嘅丰田座驾。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5: 胡燕欣、
6: 邓佩欣，
5: 100分生活圈。
1: 1:54，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2: 大家好，我是邓佩欣，介绍翻我哋节目系100分生活圈啊。
1: 系
2: 系，咁啊要捉紧机会，系咪啊？
1: 嗯，冇错，因为头先咧，我哋都访问咗啊陈品基 K 姐啦。咁其实咧，佢啲故事真系好有趣，因为咧做我哋传媒嘅行业咧，点解我哋可以真系一做，通常都做几，譬如即系未必几廿年啦，但系我都做咗好长嘅时间啦。点解会咁多人都会咁喜欢咧？系因为佢每日都系。好有挑戰性，同埋每日都係唔同嘅，日日新鮮嘅，同埋你每時每刻咧都學緊嘢嘅。我覺得呢樣嘢咧就係一個傳媒裏邊嘅即係個魅力所在咯。
2: 嗯，好多朋友咧都係細細個開始就聽收音機啦，無論係咩地方都好。咁啊，即使而家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轉變都好啦。咁其實即係嗰個嘅基本功都喺度。即係如果你係好想做任何例如即係聲音有關，甚至直頭係而家講埋有影像啦，可能有啲話想做 YouTuber 又或者可能做其他唔同嘅聲音類嘅嘢，咁嗰啲基本功咧，其實你可以即管可以上網學啊，但係喺呢一度嘅獨特嘅地方就係有真人佢係用呢個嘅經驗話俾你聽，同埋你可以問問題，你心目中有啲唔明白嘅地方，你可以問佢，佢而會答翻你，用經驗就話翻俾你聽嗰個嘅精要喺邊度。咁我呢個就嗰個特色係就喺呢度咯。即係如果你話就靠自己嘅，當然你悟性就睇你悟性有幾多。咁但係喺呢度係直頭有個導師話翻俾你聽，又或者如果你心裏邊有啲可能你想試嘅嘢，你即管拋出嚟咯，咪即時收到回應咯，唔使驚嘅，真係唔使。
1: 真係好似阿 K 姐所講啦，佢哋以前嗰個年代，佢真係邊學邊做，學嘢當然啦，就睇你悟性。但係如果好似而家咁嘅話，太幸福啦！而家有導師教埋你，仲要係每一樣嘢都會話俾你聽。而家即係以前咧，我哋都係會啊，逐樣去試，逐樣去學，慢慢試住嚟做。咁咧啊，依樣嘢咧就要學一輪，嗰樣嘢要學一輪。而家唔係，你咁多個堂課裏邊咧，其實好短時間已經係可以教曬你，你可以咧好短時間裏邊咧學到好多嘢咯噃。
2: 係啊，咁所以唔好錯過今次嘅機會啊！真係最後召集噶啦，咁。所以咧就快啲去到啦！我哋因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呢个地址嗰度啦，索取报名叫表格兼埋报埋名啦，咁啊再加埋你在校学生嘅话，免埋报名费添。希望等到你报名。
1: 听日咧会有何师傅噶，听日再倾。
2: OK， 咁啊最尾送上呢一首歌咧，嚟自香港一位嘅吉他好了得嘅女歌手啦，佢叫做 Dale。咁啊呢一首歌曲系佢难道要等收到通知那天我才走？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荷顿区警方金融罪案组表示，拘捕并起诉一名前牙医诊所职员，涉嫌多年来盗窃诊所超过20万元。当局指，去年四月展开调查，涉案男子受聘于奥克维尔一间牙医诊所期间，由2023年5月至2025年1月，先后将诊所的资金转移至疑犯控制的户口，涉案总金额高达235,000元。警方在今个月1号采取行动，拘捕一名译音姓阮，相信是亚裔的36岁墨西沙加男子，控以5000元以上诈骗、藏有犯罪所得和洗黑钱的罪名，获准自签担保。警方说，疑犯可能曾于其他诊所工作，不排除涉及更多类似案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市距离举办历史上第一场 FIFA 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赛事只是剩下一个月，市府今日表示，世界杯期间将会动用170万元支援不同族裔社群，举办60多项相关的庆祝活动，包括唐人街、希腊城、小葡萄牙、小意大利等，以反映多市的城市中的世界特性。市府又说，期望有关的投资及活动能够为社区创造持久的效益，而今次协办世界杯，市内涉及大约2500名场地义工，将带来难能可贵的经验。当局同时提醒民众，世界杯多市球迷嘉年华的免费门票第二轮登记将于今个星期五早上10点开始，另外设有付费升级体验。加冕墨世界杯，多伦多将会举行6场的比赛，估计可以为区内带来超过9亿元经济效益，并支持6000多份工作。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执政工党的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员留任。英国天空新闻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目前并非改选领袖的时候。今日较早时，几名内阁大臣的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员留任。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有超过80名的工党议员呼吁司纪员下台，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以及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今日已经相继宣布辞职，以示不满。较早时，负责房屋及社区事务的政务次官法恩布拉率先宣布辞职，呼吁司纪员设定有秩序过渡的时间表。美国上月通胀进一步

0: 布加劇原油價格繼續因中東衝突而高企，推高汽油及能源價格。數據強化市場對聯儲局將於一段時間維持利率不變的預期。美國四月消費物價指數 CPI 按年上升 3.8%， 較三月的通脹年率顯著擴大 0.5 個百分點，差過預期，並創接近三年的高位。撇除食物及能源，上個月核心 CPI 按年升幅亦加快 0.2 個百分點，去到 2.8%， 屬於去年9月以來的最高，同樣是高於預期。按月比較，美國最新 CPI 較三月升了 0.6%， 比起前月 0.9 升幅亦都是有所放缓。当中粮食价格按月升 0.7%， 汽油升 5.4%。 数据公布之后，美股普遍受压，但有分析就指出核心通胀 较整体通胀温和，反映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暂未明显外溢至到其他领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今日稍后就会启程国事访问中国三天，预计当地星期三晚抵达北京。中美元首峰会将会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今次特朗普在首个任期时2017年11月访华之后第二次出访中国，而特朗普和习近平曾于去年10月在南韩的釜山相隔6年再度会面，当时亦都是中美元首自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首次面对面互动。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今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及确定性。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快啲嚟，求救啊！
1: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0: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2: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0: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4: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4: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4: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
10: 听出广播温度。
1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

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今日嘅你系咪做紧一份无聊工作啊？咁嗱，你听落好似好贬义啫，但系今日其实喺开始嘅时间咧，我就要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不努力真的比较快乐吗？现代年青人都爱所谓嘅无聊工作。咁啊，听到呢度嘅时候，你系咪突然间觉得，诶，我就系做紧呢一份无聊工作啦？咪住，我都系要俾翻一啲 energy。俾你哋先，所以今日节目开始咧，我想带嚟一首嘅韩文歌。呢一队嘅男团咧叫做 Stray Kids， 呢首歌就系 Do It， 就做啦。总之就系踏出嗰一步 ，Do It Do It， 就用 Stray Kids 嘅呢首作品开始做今日嘅爱看世界先。

头先咧我就讲到啦，提到无聊工作，你系咪即刻对号入座啊？系啊系啊系啊，阿宝宝而家我就系无聊工作紧啊咁。咁嗱，你听下我跟住落嚟呢个定义，同你心目当中嘅无聊工作系咪一致先？以前咧，我哋就会即系社会啊，包括我哋自己啊，我哋受到嘅教育啊，都会同我哋讲做嘢咧，工作咧就要充满热情，要有挑战性。但系对于而家20至30岁嘅呢班朋友仔嚟讲咧，佢哋嘅职场观念已经彻底反转咗啦。美国有一个研究就话啦，有58%嘅20至30岁嘅年轻人唔再追求所谓嘅升职加薪。而家你公司有冇20至30岁嘅年轻人啊？佢哋反而更加倾向于咧揾一份要求唔好咁高嘅工作。呢、这个咧即系呢一种吓，我哋如果英文当中咧就叫做 boring jobs， 就好似一段职场入边，佢系一个 situationship， 即系点咧各取所需。公司出份粮俾你，你付出基本嘅劳动力，放工之后咧，边个亦都唔争边噶啦，谁也不欠谁。呢句说话系咪出现喺感情世界嘅咧？我唔争你噶，你都唔欠我啊！咁当工作变成一个过渡关系，会系一个点样嘅状态咧？其实有一个几有趣嘅数据嘅，系有37%嘅年青人明确表示，佢话翻工啊，对于佢哋嚟而言系纯粹嘅经济工具，已经。

0: 唔係曾經我哋傳統嗰種透過呢份工，跟住我要有我嘅事業，一步一步向上爬，跟住然後就由低做起，然後做管理層，跟住就係統治，唔係統治，跟住要管理成間公司咁樣。咁好啦，但係對於而家20至30歲嘅年青人嚟講呢，錯啦，冇呢啲抱負㗎。就是纯粹的经济工具。这个代表呢，他们在 office 的时候呢，可能只是发挥 60% 的电力。剩下的40%呢做什么？就留下放工之后我要做 gym 啊，我要上瑜伽课啊，我要跟闺蜜聚会啊。即是你知道现在上班按照传统模式，就是哇翻一日工啊，累奶奶啦，还哪里有时间这里去那里去啊。但是20至30岁的年轻人呢，就是留60% 力在翻工那里的，40% 就是放工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将工作当成是工具而不是他们的人生成就，这个就令到37%的群体可以更加有效维护他们的身心健康。他们不会再因为、哦、老板 send 了个 email 来，跟着整晚就很焦虑睡不着，或者也都不会放工、啊、收到公司 email、啊、听日先看，不要影响我现在去做瑜伽的心情。因为这一份工作呢，对于现在他们来讲是可以随时分手，即是东家唔打打西家，就是他们现在这个的状态啦。这种心态呢，反而令到职场压力是降到最低啊。嗱，我继续都是讲緊在这一代，即是20至30岁的年轻人当中，他们怎样去理解这份的无聊工作。咁听到这里啦，对于听緊节目的你，如果每一日你都觉得哇翻工压力好大啊，大到想逃避啊，你可以参考而家年青一辈无聊工作的这个指标。即是什么呢？每个月有固定工资啊，福利啊，咁啊，其实一个稳定性，适合正处于人生探索期的人。即是你不需要说啊，我要一路向上爬，或者有很大压力的。即是可能而家这份工给不到这种感觉你，又或者这份工刚好给到这份的感觉你。同埋仲有呢，个压力值你要考虑啦。就是话几乎你都唔需要带啲工作返屋企嘅。总之你5点钟放工，6点钟放工，一熄部电脑，咁你就已经係登出咗公司嘅世界。跟住仲有一个呢，就是心理空间啦。如果你真係学似佢哋咁样用呢种无聊工作嘅状态去返工呢，你就有更多嘅余力去经营副业，做斜杠一族。个人兴趣适合想发展这个方向的朋友，那我又要比较中立地去讲回这件事。当然作为管理层，作为老板，没有了，作为老板管理层可能都会想无聊工作但是作为老板呢，他一定不认同这种无聊工作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我请得你，我投资在我的事业当中，我就梗是希望我的员工卖命的啦。最好就是放了工啊，星期六日啊，都好积极地加班加点。咁俾唔俾返呢个加班费你啊，或者俾唔俾返你休返咁多个钟啊，半日啊，呢个再讲。但是呢，即对于老板来讲，真係唔会鍾意有员工喺而家呢间公司係无聊工作㗎。所以呢，就要根据返你嘅实际情况啦。即係呢一刻你喺呢间公司，你究竟係为咗乜嘢呀？如果呢间公司就係你由细到大嘅梦想，就係做呢行嘅，你就係好希望继续一路向上爬嘅，一路就係升职加薪嘅。咁当然你要继续努力，你要将呢份嘅热情摆落去，你即係全身心投入。但我刚才所讲的这种无聊工作呢，就是讲给听节目有一部分朋友，如果你们觉得人生压力很大，你日日翻工，翻完工好像打完仗这样，其实又没有忙什么东西，就是这种令到你不断内耗的话，你就可以好好地去考虑究竟这种的无聊工作适不适合你，又或者你已经鼓起勇气在下半年换一份工，即是现在这份工令到你很大压力嘛，你可能会转一份无聊工作，是作为你职业生涯当中一个过渡关系。
1: Angel &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Angel &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0: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我要补充翻少少头先所讲嘅嗰个无压力嘅工作，就系话系过度嘅咋吓。如果人咧一直处于呢种个感觉，就系好似俾人感觉得到啊，即系好似好撇啊，冇乜目标啊，冇乜热情啊嘅工作状态咧，对我哋人生嗰个职业仕途嚟讲咧，系会有影响嘅。不过咧，头先你睇到我所讲嘅呢种嘅无聊工作状态，系因为20至30岁嘅人咧，佢哋嘅 passion 已经系摆翻更加多喺自己嘅人生度啊，而唔系前面嗰几十年就贡献晒俾工作啊，所以咧呢个要分清楚。总之喺呢一个嘅无聊工作嘅过程当中，咁你既然翻工系用60% 嘅力噶啫嘛，嗰40% 就用喺 focus 喺自己嘅成长、个人成长啊，你要学习一啲新嘅技能啊，譬如你好中意投资理财噶，又要学习下。其实而家就等于嗰种叫做咩啊，养精蓄锐。当你储到差唔多啦，下一个机会、下一个风口要嚟啦，嗰阵时你自然就唔会再系一个无聊工作嘅状态啊！咁啊，讲到咧喺日常生活当中有好多嘅爱好啊，我知道听紧节目有好多朋友咧系好中意煮翻几味就下厨煮嘢食嘅。你知唔知日本有一个研究就话咧，一个礼拜只要你去煮嘢食一次、下厨一次，就有效降低30%失智风险。咁啊，如果本身你系新手，即系煮嘢食嘅烹饪嘅新手嘅话咧，降低失智症嘅风险系高达70%。其实由你最简单啦，有呢啲食材，或者你本身系个菜单先啦。我今晚想整乜嘢嘢，或者今个星期我想整啲咩俾我屋企人食咁。咁跟住你嗰啲菜单出咗嚟啦，跟住然后你成个料理嘅过程咧，你就要超市买餸咯，要搭配咯。咁煮嘅过程当中咧，又要伤脑筋、动脑筋咯。跟住你摆盘咧。你点样摆得靓啊？啲餐具啊，跟住譬如好注重西餐礼仪嘅朋友啊，嗰啲刀啊、叉啊，由最外边一路向内边用，即系由外到内去用噶嘛。即系如果你有学过西餐礼仪嘅话，咁所有嘅呢啲你都要去动脑筋，就牵动到我哋大脑嘅功能。跟住仲有你前期嘅准备啊，之后可能你又会好乐意啊，执碗啊、洗碗啊，跟住人与人之间你又同啲仔女沟通啊，同你的另一半沟通啊，咁哇，呢啲人际互动，你睇落全部嘅呢一啲都系平凡嘅举动，但系原来就系有效预防失智症嘅发生。咁啊，之前嘅节目 我有同大家分享过，我哋同屋企当中嘅父母点样样去相处。我哋仔女当有一日有一刻 feel 到自己嘅爸爸妈妈真系变老咗啦，我哋自己点样 turn 翻我哋自己嗰个心态？呢啲全部都系要慢慢嚟，需要时间，因为嗰一刻咧你未必接受得到噶。就好似有一个咁样嘅情景，譬如我之前嘅节目有举个例子，譬如爸爸妈妈有一样嘢。

佢讲过几次俾你听噶咯，你听过噶啦，即系佢啊，我有个朋友咁，咁然后咧，突然间有一日，佢又再同你讲呢样嘢嘅时候，你有冇试过嗰一刻有少少想发脾气，系你自己想发脾气？你知唔知个内在咧，唔系因为我哋听咗父母讲呢件事好几次，而我哋去发佢脾气嬲佢？当然发脾气就唔好啦。但系你知唔知最内在嘅深层原因系乜嘢嘢？系我哋嗰一刻知道，哎呀，佢又讲一次，佢明明讲咗俾我听唔止一次。嗰一刻你面对嘅系我哋父母开始衰老，佢唔记得佢讲过呢件事。你发嘅脾气唔系个对象唔系佢，你系嗰一刻系完全唔能够接受父母开始变老呢个事实。所以当佢哋继续讲落去嘅时候，你嗰道气就嚟啦，唔好再讲啦，咪讲过咯。咁可能你仲猛嗰阵时加多句泛泛嘅，即系讲咗好多次，但其实嗰一刻你唔系发紧佢哋脾气噶，即系呢个系好深层嘅一个我哋作为仔女嘅心理。咁啊有机会遇到呢啲嘅例子啦，咁我再同大家去分享。咁啊仲有，我今日咧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就系话同自己嘅父母去旅行。通常喺加拿大嘅状态咧，就系、是、同父母旅行啊，带埋自己嘅仔女啊，咁啊一家乐也融融啊，即三代同堂啊，就去旅行。你只要你试过三代同堂旅行，好开心嘅，系真系好幸福嘅一件事嚟嘅。哇，影嗰个全家福，真系好难忘嘅一次经历。但系我绝对相信，喺呢个过程当中，即系喺旅途路上，真系有好多嘢，你甚至会觉得，咁啊，你系做俾钱嗰个啦，或者主力俾大嚿钱嗰个啦，你系咪有好多委屈嘅时候会出现？其实你系好希望有呢个三代同堂嘅情景，咁啊，辛辛苦苦又搵到钱啊，又好心俾心机做嘢啦，咁啊，请埋父母啊，带埋仔女啊，一齐旅行。但中间肯定会出现一啲嘅摩擦，咁啊可能亦都会听到一啲嘅说话，跟住然后咧，你系真系咕一声，将呢啲嘅即系自己吞翻落肚嘅，将呢啖气。但系你最后翻翻转头，你就觉得，即系当个旅程完结咗啦，只要我哋嘅父母有一刻觉得哇好玩，哇好正，或者哇呢样嘢好咁。咁其实对于我哋仔女嚟讲，即刻就觉得哇好甜啊，成件事已经好满足啦。咁你带住啲仔女细细个几岁嘅，更加言之，咁你要凑住佢哋啦。但係如果你带住啲十几岁嘅有自己思想嘅，跟住又开始俾面色你睇嘅，跟住又系半逆期嘅，你叫佢去东佢就去西，你要佢做一样嘢佢唔做嘅，跟住你作为爸妈就请埋佢去。哇，系咧，系咪曾经都经历过呢啲嘅情景啊？我觉得呢啲都系人生好好嘅一啲回忆吓，虽然当中即系可能会有好伤和气嘅时候，但系最后你睇翻嗰啲相，就系我所讲嘅呢种投资喺经验，即系体验上边嘅一个钱，即系你投资你可以买实物啊，买其他嘢啊咁。咁但系呢样系真系投资喺我哋嘅经验上边嘅，我哋嘅经历上面嘅，无论隔咗几多年。回头再睇，其实你一样会觉得好甜啊，好值得啊。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多伦多公校教育局继续裁员，削减几百个行政职位，今次是继上个月裁减几百个教师之后，再次大规模裁员。安省审计总长发表报告，揭露省府在追讨赡养费和货车牌照监管等的事务有严重漏洞。俄罗斯当局表示，只要乌克兰作出有关决定，俄罗斯可以随时结束特别军事行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0: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0: 连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而家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有机会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喺60号 Green Link 嘅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0: 音乐发烧友留意啦，阮文文的《文文友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号在豪门宴盛大举行。
2: 这个活动今年已经是第6年为其挥会筹款了，文文还预告多晚节目多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0: 每围都只是由1398元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2: 难得的慈善盛会，千祈不要错过，快啲去豪门宴买飞啦！
0: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咁啊，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职场当中咪有一样嘢啊，就叫做职业倦怠嘅。而家嘅你会唔会有呢种嘅情景呢？就是你明明好有抱负嘅，入你而家呢行嘅时候。就觉得自己前程感受啊，但系做下做下，你就发现自己冇晒动力嘅，冇晒热情嘅，最后可能喺即系你心入边，你就会知道就系、是，我而家都系为份工啫，因为我需要呢一份工去供车啊，去供楼啊咁样样，咁啊为咗小朋友嘅成长啊，所以我而家就即使好唔中意呢份工，但系呢份工又高薪厚职、啊，又或者无论点都好啦，呢一刻我都冇谂过转工咁、啊，但系你就系完全冇晒 mood， 冇晒激情去翻工啊。其实咧喺职场嘅生活当中咧。好容易令到我哋会有呢一种嘅职业倦怠，即系坐喺个 office 入边，有冷气叹啊，冬天又有暖气啊，又唔使日晒雨淋啊咁。咁啊，但系个过程当中就会令到我哋好似就会觉得自己好似越嚟越唔自在，甚至乎你会觉得自己又瞓唔好啊，又食唔好啊，都冇正常嘅新陈代谢啊，再加上啲人际关系啊，工作本身又有压力啊，跟住你就会觉得自己可能有焦虑嘅倾向啊，抑郁啊咁样样啦。咁即使你话我冇呢啲疾病困扰嘅，但你哋有冇发现咧？进入职场5至10年之后咧，衰老嘅步伐，你会觉得就系快啊，系冇办法去阻止阻挡啊。同埋咧，你冇咗啱啱入呢份做呢份工或者入呢一行嘅嗰阵时嘅精力或者热情啊，再加上 OT 啊，可能又长期出差啊，成日应酬啊咁样样，咁你会觉得以前系好应付得到嘅，通宵唔紧要。陪啲客飲酒應酬，佢哋差唔多天光啦，翻去沖個涼，繼續翻嚟翻工都好精神。但系而家你就發現個身體好似俾咗個 signal 你，就話喂得捱唔到啦，捱唔到通宵啦。仲有咧喺職場上面仲有一個衰老，係知識同埋技術衰老。而家啲咩 AI 啊，你本身嗰行啊，日新月异嗰啲知识嘅更新啊，技能啊等等嘅呢啲系不断喺度改变嘅，唔会话原地踏步嘅。如果你冇及时地去更新自己，冇及时地再学习，你就会开始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啊，适应力咧就越嚟越差啊。喺呢种状态之下，你又要对自己嘅身心进行调节，跟住又要对知识进行更新，所以你话你嘅压力系咪大啊？ 嗱，有几个建议咧，我就系想俾听紧节目嘅你，如果你而家有呢种职业倦怠嘅话，可以试下去改变。

0: 仲要做嘅事，但系面对住同样嘅压力咧，身心衰竭嘅人咧就变得好消极啊！佢甚至会否认压力嘅存在，更加搏命地用工作嚟掩饰问题。而呢个问题唔单止系工作嘅问题嘅，可能仲有生活啊、家庭啊、伴侣之间嘅问题。咁呢种咧，即系后者啊，会令到你越嚟越攰，系一种自欺欺人嘅做法。咁反而系会令到你恶性循环咯，就会觉得哇，越工作落去，你系越冇激情，越唔想投入，但系真系冇办法啦，你又唔可以离开呢份工，所以就继续去做，就令到你自己更加唔开心啦。第二咧就系我哋尝试下将危机视为一种财富，就是、当你出现职业枯竭症嘅时候，就应该重新去自己谂下。你就真系要花时间去谂嘅，谂啲乜嘢嘢咧？你静落心嚟，你谂下你自己想要乜嘢嘢？你未来嘅五年、未来嘅十年，系咪都系望到自己而家呢个样，你都 OK 先？你擅长咩领域？性格倾向于从事边啲嘅工作？呢一份嘅工作可以发挥得你嘅特长吗？系咪你自己努力唔够，或者你已经摆错咗个位置咧？或者自己对呢个工作究竟有边啲期望咧？同埋你想喺呢个工作？在未来的人生规划当中去获得些什么东西呢？所有这些都要去想，同埋我都是想跟大家一起去互勉的，不断学习是很重要，即使你本身没有接触过那行，但是有些课程有些钱是要使的，那些证书你真的要考了，你靠那个证书去入门。其实我自己而家都报读紧一啲同 AI 有关嘅课程，同埋心理学嘅课程。其实呢啲系我必经之路，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你中意嗰行，你系要去学嗰啲专业知识，你要攞到嗰啲 cert， 你先有机会踏入嗰个领域啊。所以咧，我成日讲嘅呢个踏出第一步，你嗰一刻你踏少少嗰一步，你其实就可以跟住个灵感，佢会带你行得更加远啦。最后咧，如果你实在自己谂唔通啦，即系谂到头都痕晒啦，咪痕都头晒啦，你咧就去寻求社会嘅支持，同身边朋友啊，同屋企人啊去倾下，听下佢哋嘅意见。总之咧，工作激情慢慢消失。你当初嗰种嘅激动啊、热情冇咗嘅话咧，呢种喺职场上面就系身心透支嘅现象。你记住，系一种慢。
1: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噶，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跟大家去分享到，就是那些行李夹啊有几咁污糟邋遢啊，之后我咪话跟大家分享点样清洁嘅，不过后来讲咗其他话题，我跟大家分享点样去清理。哇，呢种原来即是清理行李夹呢，唔系我哋普通去清理一下咁简单嘅。啊，通常呢你第一个反应就諗啦，哎呀清除呢啲菌呢就用酒精咁咪喷下佢咪得囉，系咪以之前你疫情之后系咪留低咗好多酒精，其实过咗期㗎啦，过咗个使用期唔用用得噶啦，傻猪。咁啊，但系咧个重点嚟啦，无论你屋企有冇呢啲酒精喷喷，原来嚟消毒行李夹咧，长期以往咧系有机会对你个夹嘅材质造成不可逆嘅破坏嘅。首先咧就系化学结构嘅破坏啦，酒精会令到嗰啲塑胶成分啊产生化学反应。咁啊，即系点啊？如果你真系搏命系咁喷，当系消毒你嘅行李箱嘅话咧，就会个夹啊会脆化。会破裂，咁仲有，你话我喷下嗰啲碌得唔得啊？其实咧，行李夹下边嗰几个碌咧，如果你系咁去

噴嘅話咧，有機會呢啲酒精係會導致佢本身入邊嗰啲潤滑劑咧係會流失，跟住佢嘅阻力會增加，同埋仲有嗰啲噴漆咧會變色啊！即係如果你用呢啲酒精係咁噴嘅話，咁仲有機會會導致外觀會褪色啊，出現一啲白斑啊。好啦，正確應該係咁樣樣嘅。如果係硬殼嗰啲行李夾嘅話咧，應該盡量係用稀釋之後溫和嘅漂白水，或者你專門去買一啲專業嘅清潔劑嚟測試佢。咁啊碌嘅話咧，如果可以拆开嘅咧，我自己就唔系好觉可以拆。但如果你个夹个碌可以拆嘅话咧，就将佢浸泡喺温和嘅嗰啲碱水入边啊，即系你而家可能屋企都会仲有番碱啊、香碱啊咁。咁然后彻底将佢洗干净。如果你个夹咧系布面嘅行李夹嘅话咧，就用吸尘机，首先就系用嚟吸一吸佢，清除咗纤维入边嘅灰尘同埋嗰啲污渍。跟住如果你再细心啲嘅话咧，可以撒一层薄薄地嘅梳打粉，当佢静止咗之后再拆除咗佢。咁因为呢啲梳打粉咧系可以吸附嗰啲湿气啦，同埋异味啦，同时可以防止头先我讲嘅黑霉菌嘅滋生啊。咁所以咧，你喺每次吓旅行完啦，在路上之后翻到嚟啊，就首先 pack 晒，咪将你嗰啲行李入边嗰啲衫啊攞出嚟洗啊，将啲 souvenir 啊，好开心啊，买咗好多战利品之余，就好好地清洁下你嘅行李夹啦。咁同埋喺下一次使用过程当中，其实譬如可以去到酒店，佢咪有嗰啲俾你摆行李嘅嗰种嘅一张好似凳仔咁样嘅嗰啲行李架嘅，咁你尽量就系摆上去。咁首先你唔使成日踎低去揾啲衫啊，又唔使整亲条腰啊，咁有阵时真系起身再踎低，哎呀，咁就落亲条筋噶咯。跟住咧，第二种咧就系、是。避开嗰啲污染环境，你明明拖住个夹，譬如行喺条路度，你见到水渍嘅，你唔使铲埋去啩？即系呢一啲咧，你就要特别留意啦。同埋仲有记得啦，我头先咪提到嘅嗰、那个夹身啊，系有一个嗰、那个扶手，唔系即系 嗰个拉手位嘅。原来嗰啲位系特别污糟噶。如果你随身都有带到嗰啲消毒湿纸巾嘅话咧，适当嘅时间你就清洁下佢。如果冇嘅话咧，你即刻每次去拉完个行李夹之后，即刻要去洗手。翻屋企嘅话，就学似我头先讲嘅，除咗去摆放好你啲战利品，将嗰啲污糟衫攞晒洗之外，仲有要定功喺呢度，帮行李夹咧好好地去消毒清洁啦。话时话讲开呢个行李夹咧，你哋有冇留意过自己嗰对鞋啊？即系出出入入，嗱喺日本同埋韩国咧，大家都会好熟知喺佢哋嘅屋企啊，有一个一入屋嘅嗰个位置咧。是专门俾你放鞋㗎嘛，你即刻除鞋然后再上一级。咁有啲酒店都会有咁嘅设置嘅，但係唔係每一间酒店都有。但如果你去到人哋屋企呢，无论喺日本啦或者韩国嘅话呢，都会有呢个你除鞋嘅位置，你除咗鞋然后再上一级楼梯仔，跟住先至入屋企㗎嘛。其实同样嘅道理嚟㗎，你睇下行李夹去咗咁多个地方啊，即係嗰个碌啊碌过咁多个地方，真係乜菌都有，应有尽有。咁所以当你去到人哋屋企企啊，着住对鞋啊，翻屋企嘅时候啊，咁你就好自然就会除鞋啦。咁啊，讲到呢一度咧，讲着鞋，我最后咧都补充翻少少一个资讯，就系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你坐飞机嗰阵时啊，我哋嘅空中服务员啦，特别系空姐，佢哋着嘅鞋咧，因为喺世界各地有一啲个航空公司仲系规定空姐一定要着有踭嘅鞋嘅，即系佢唔系话特别高踭啦，但系呢度所讲咧，譬如韩国航空就系佢哋咁多年以嚟嘅57年啊，过去都系要求空姐。要即系喺直勤，特别系飞长途航班嘅时候咧，都系要着3至5厘米，即系3至5cm 咁高嘅鞋嚟翻工嘅。但系呢个规定好就会即系好快就会改变啦。唔单止呢间航空公司，喺韩国嘅其他航空公司咧，到今年年底都会陆续改变呢个已经实行咗50几年嘅政策。即系到时咧，你会见到呢啲航空公司入边嘅空姐们咧，佢哋唔需要再着有踭嘅鞋去执勤去翻工啦，佢哋直接可以着运动鞋或者系舒适嘅鞋，即系当然佢哋有自己嘅一套嘅制服啦，但系就唔需要再着高踭鞋啦。其实我自己咧有几间航空公司嘅空姐，佢哋嘅着装，即系我首先唔讲佢哋对鞋，就系佢哋个发型啦、着装啦，系真系好靓，我可以用赏心悦目嚟形容嘅，即系无论系空少亦或系空姐。其中坐过一间韩国的航空公司，佢空姐嗰个发型啊，即系佢嗰个音啊，

佢前面嗰个刘海个位系吹得好高啊，系吹到硬邦邦咁样样，系佢哋嘅标准嚟嘅。唔单止佢哋嗰个音系要吹到，即系成把线系佢前面嗰啲刘海，成把线咁硬，仲要坚持十几个钟。当时我系由多伦多飞翻嚟亚洲嘛。跟住中间佢哋会有休息时间，佢哋都有瞓觉时间噶嘛。我系特别有留意佢哋呢个嘅发型嘅，佢哋发型上面仲有一啲即系装饰品啦，亦都系佢哋制服其中一个必要嘅元素嚟噶嘛。但系即使佢哋中间已经去瞓咗，可能个零两个钟去休息嘅时间翻嚟，系佢呢个嘅高度冇咗咁高啦，佢嘅音，但系依然都系嗰个型系喺度，系好坚挺，好。高嘅嗰个音吹得，但我觉得哇，真系呢啲就系一丝不苟啊！但系嚟紧我就会留意翻佢哋对鞋系咪已经唔需要再着3至5厘米嘅高踭鞋去执勤啦。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

0: 专线416-668-8688
1: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留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飞报道新闻。安省审计总长办公室最新的报告指出，负责执行赡养费命令的家庭责任办公室效率欠佳，受助家庭平均要等八个半月才能够收到首笔的款项。报告强调，当局执行追讨行动标准不一致，截至去年3月底，全省被拖欠赡养费总额已经高达21亿元。另外，有43个前员工离职之后仍然有权接触到省民个人资料数据库。在道路安全方面，审计报告指出，虽然大型货车只是占路面汽车流量 3%， 但是涉及全省 12% 的致命车祸。报告亦指出，运输厅路试标准不一致，未有严格限制曾经违例的司机申请牌照。另外，报告又批评专上教育厅监管不力，提供培训的私立职业学院有 25% 从未接受巡查，甚至有学生未完成规定培训的宗数已经是获发证书。多伦多公校教育局 TDSB 宣布新一轮的裁员，会削减几百个行政职位，是继上个月裁减近300个教师之后再有大规模的人手调整。教育局发言人向 City News 表示，今次裁员不涉及教师，而是集中在行政人员。当局说，受学生人数多年持续下跌影响，教育局正在调整中央行政架构，确保资源集中在学校和教学。根据 TDSB 的资料，今次会削减218个中央行政职位，另外取消91个员空的职位。当局形容措施是教育局保护课堂学习和支援学生，还有恢复长远财政持续性调整的计划的一部分。多伦多公校教育局上个月宣布，因为收生下跌，2026至2027学年削减289个教师。多伦多公车局启用不够半年的 Finch West 轻铁线，嚟紧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期间全线停驶三日，进行大规模系统的升级工作。Metrolinx 表示，这条铁路今个星期五5月15日起凌晨开始关闭，预计在星期一清晨的时候恢复服务。Finch West 轻铁线自从去年12月启用以来，多次在冬季因为故障被迫停驶。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表示，今次系统升级工程是为了彻底解决冬季暴露出来的技术问题，又强调长周末停驶的做法不会成为常态，而今次的安排是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程度。Metrolinx 补充，随着世界杯6月和7月举行，预计多伦多游客大幅增加，必须提前完成系统升级。当局认为一次过关闭比日后多次间中停止服务更加有效率。北约克和武旺市今早分别有致命车祸。北约克的车祸在今早10:45左右发生，涉及途人，一个女子丧命。现场是 Don Mills 及 Lawrence 的 Shops at Don Mills 购物商场停车场，女士主被汽车撞倒，当场证实死亡，暂时未清楚车祸发生的经过。 出事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正在协

0: 助警方调查。另外，约克居王亦都有致命车祸，一个电单车司机当场丧生。事发时间是今早10:15左右，地点是 Dufferin 同埋407公路以南。电单车同另一部汽车相撞，救护人员抵达的时候证实铁骑士已经是死亡。汽车司机正在协助调查，暂时未被起诉。当局呼吁目击者或者行车镜头拍摄到车祸经过的人提供资料。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作出有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面表示，乌克兰清楚应该作出什么的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亦都愿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重启特别军事行动。各位，这次新闻报完了。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喺到3:05有 Alex 刘子涛，报告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401嘅东行线喺 Islington Express 嘅位置，两条左线暂时受阻，交通由的士缓慢至 Islington 嘅 Express 同400嘅 Collector， 跟住 Avenue 缓慢至 Leslie 噶。咁西行线现时由 Victoria Park 至 Bayville，Allen 至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or 都系多车慢驶。404南行线首先由 Finch 缓慢至 DVP 嘅 York Mills， 继续喺 Gardiner 西行线 Jarvis 嘅位置多车至 Strawn， 再由47缓慢至的士，然之后 Ford Drive 排至到去403嘅转接位。现时喺 QEW 嘅东行线最为繁忙嘅，因为喺 Mississauga Road 嘅位置至到的士嘅位置咧，嗰度两条右线暂时封闭去做修路工程啦，导致 QEW 东行线喺 Mississauga Road 嗰带非常挤塞。咁喺市中心方面啦，就由 Jamison 塞至到去 Spanner DVP 北行线由布罗多车至到去 York Mills 嘅路段。另外，而家喺400南行线亦都由 Lancaster 排至到407。至于喺427嘅北行线，由 Gardiner 嘅 Express、Dundas 嘅 Collector 排至到去 Burnford。另外，市区方面啦，喺 Dufferin 嘅位置夹407中间嘅交界咧，嗰个十字路口暂时因为早前嘅交通事故缘故而封闭之中嘅。天气方面，而家当咗普遍系多云嘅，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嘅13度。咁今晚咧仍然都系有机会系落骤雨嘅，大概40%机会骤雨。咁听星期三咧，全日都系比较系阴晴居多噶啦，不过傍晚之后都有机会落骤雨嘅。咁听日最高气温系15度，最低系8度。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的阁楼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3: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3: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找 Alvin 647-505-2488。505-2488
4: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5: BZ 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4: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5: Premier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和 Alice Poon 647-939-3733。
4: Premier Toyota 选购你梦梦寐以求的丰田座驾。
6: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备，只需 10% 首期。

0: 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三十、四十、五十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建议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要你听不要你怕，
4: 做到好坐到正。
5: 头盔 headline
6: 3月12号星期二的晏昼，噔噔噔噔，一字记之约六，2026年梗是六啦，国宴都是六道菜咋。
7: 5月12号星期二的噔噔噔噔，你看快乐不知时日过，仲以为自己是3月。3月12号肯定有啲嘢，边个纪念日啦？
6: 是咪是咪啊？
7: 我唔知道，问翻你咯。
8: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

0: 好衰㗎，人哋讲咗3月12你唔话俾人听，你应该好似阿英姐咁有啲咩事即刻讲纠正我嘛。
1: 但係我喺度諗緊呢，點解無端端5月12號又未到，嗱依家先至3點12分啦，喺你腦海入面呢，3月12號一定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我即刻上網睇下有啲乜嘢重要事情同你有關係囉。
0: 嘢我真係唔記得咗。正話今日發夢啦，真係真係大件事，今日求曬你，喂波哥。
1: 我就咁啦，搵埋阿陈定邦出嚟啦。
0: 唔係播歌啊，今日我哋有机会可以同阿丽莎姐姐倾偈、啊。
1: 哇呢、這个紧要啦。所以我都明白其实呢一路挨咗阿小英呢放假好耐。点解要挨佢放假，就是、等我今日可以同阿丽莎姐姐倾偈。
0: 係阵间三点半嘅时候我哋同阿丽莎姐姐倾下偈，因为嚟緊佢有个演出喺度啦。
1: 请人别去。后人消瘦，
0: 新加坡国宝级嘅歌喉，
1: 冇错。
0: 咁我有机会同佢听下佢个近况啦，兼且睇下有冇机会问翻佢传奇嘅故事，介唔介意再讲多次？
1: 冇错，
0: 披露咗好多次噶啦，已经。如果再问，其实我都觉得凉凉地，但系好多后辈都真系唔知啊嘛，系咪？
1: 难得有上海街歌王去访问新加坡国宝级歌喉，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夹嘅。
0: 我
1: 系
0: 弥敦道九号展台嗰个，
1: 咁啊，砵兰街嗰个就喺度食紧嘢啊。
0: 好咁啊！嗱，阿丽莎姐姐咧就5月15号有个演出，
1: 好快咯，
0: 喺豪门宴嘅咁样。但系另外一个咧，呢个嘅国宴咧，都系喺同日嗰度举行，不过喺中国嗰度举行。
1: 哇！呢个犀利啦，即系我都估计唔到每一次。

0: 咧，当你发觉两个国家嘅元首去食嗰餐饭，差不多饮啲乜嘢茶，用啲咩杯碗，有冇汽水，尤其是你知阿侵侵好中意带一曲噶嘛，
1: 系
0: 会唔会有机会去到中国国内嘅时候可以饮到干炒牛河味嘅带一曲咧？
1: 唔知嗱、啊，咁啊阿侵侵应该咧就系上机在即啦，或者佢总之佢定时定候，即系冇唔会影到佢几时会上飞机啊？
0: 俾你知道大件事，
1: 即系唔会知噶嘛，系嘛？咁啊嗰个行程系点样啊？嗱，佢个 friend 阿卢比奥咧就而家系喺日本。系嘛？即系其实大半个美国嗰啲高层咧，都系喺嗰度一带嘅。
0: 系分散，唔好坐埋同一架飛機。呢个都系噶，因为之前已经有人讲咧，唔单止话有啲国际级嘅元首唔好一架飛機过去啦。因为我哋之前都见过，譬如你话一队波咁样，真系齐齐搭埋同一架飛機。假设架飛機有啲咩头晕身庆嘅，可能成队波就要接埋啦。
1: 即系大吉利是
0: 系啦。甚至有啲人会觉得咧，连一家人去旅行咧，都唔好一家人坐埋同一架飛機。
1: 好
0: 但咁我就发觉麻烦嘅。
1: 系搵个专业嘅旅游代理咯，帮你去搞掂佢咯，系、
0: okay.
1: 嘛？唔该，我阿爸咧就系、是、七小福，跟住咧就系、是、坐嗰朝早嘅第一班机。我自己本人咧就系嗰朝早嘅第三班机。我阿妈嗰个咧，你又唔好隔太远，我全部分开晒嚟
0: 听。你咁样只可以去三环市或者去 L A 就 O K 啫。你试下，如果你要飞亚洲地区，唔好话远啦，即系当你真系要飞去东京。你一日咁样要分三班机，一家六口咁样分发，真系阿爸到咗都可以喺嗰度玩三日，你都未全家齐晒啦。
1: 系咁啊，嗱，星期五咧，咁啊喺豪门嗰度有好嘢食啦。咁但系星期五咧，头先我讲嘅，应该咧就会系中国宴请美国嘅国宴嚟嘅咁样。诶，今次喺边度食？唔知道上一次咧，佢哋喺紫禁城里边其中一个大楼，但我真系唔记得咗个名字，对唔住。但上次嗰个菜单咧，好简单，得六道菜嘅啫，原来。
0: 啊，点解唔食六道菜，唔食八道咧？通常我哋平时去饮都食八道噶啦。
1: 哦，如果佢计埋呢个点心啊、饮品啊，计埋个餐酒咧、
0: 啊，
1: 前后九样嘅都叫做九大鬼嘅勉强都
0: 非常正。咁但系最主要上咧，今次大家都会觉得啊，睇有啲咩特别精心炮制嘅中国菜有份上到呢个国宴。好彩我早两个礼拜咧喺某一间自助餐都食咗呢一样嘢，啊，佢又整得几好食，宫保鸡丁。
1: 即呢个咧就系2017年啊北京国宴宴请啊特朗普嘅时候嗰份嘅菜单嚟嘅。点解咁样讲咧？我哋而家未知道咧，嚟紧星期五到底佢哋两个老人家会食乜嘢吓？咁啊有啲乜嘢陪住佢哋？但系我哋就打从上一次佢哋即系同样一个咁嘅饭局，到底食啲乜嘢？我哋推敲一下啦。
0: 系
1: 首先上一次2017年嗰个国宴咧就有呢个椰香鸡豆花。椰汁焗海鲜，
0: 乜椰香鸡豆花即系鸡嘅豆腐花，即系将啲豆腐花同啲鸡捞埋一齐啊？
1: 唔系，呢个汤嚟嘅啫，
0: 汤嚟
1: 系咯，椰香鸡豆花，口感就犹如豆腐花一般嘅细腻啊！
0: 非常之好。咁跟住第二个系奶汁焗海鲜，但佢英文写 seafood chowder，
1: 系
0: 即系周旦鱼汤。
1: 嗱，即系而家系中文一嘢。英文又一嘢，一比一成名就，即系可能国宴呢啲嘢都会考虑一下噶嘛，系嘛？净系食晒你嗰啲英文嘢，唔食我啲中文嘢嘅咩？咁
0: 咁啊系，同埋尤其是以美国人嚟讲咧，宫保鸡丁佢可能觉得系杂碎嚟噶嘛，咁但系其实一啲都唔杂碎啦。
1: 但系宫保鸡丁系属于中国餐啦，定系呢个嘅美国餐咧？
0: 嗱，你真系去嗰啲北京菜啊或者川菜系有宫保鸡丁嘅，
1: 系
0: 咁，但系你话真系去到我哋嘅所谓杂碎铺，佢哋嘅煮食嘅方法同埋。中国嘅煮所煮嘅方法有冇分别呢？我又未试过去做个比较啊！感觉上面都系辣到要饮好多好多水先至搞得掂咯。
1: 哦，俾杯可乐佢咯。
0: O K， 大曲干炒牛河味嘅吉大曲系。
1: 好啦，下一嘢应该系西餐嚟，属于西方嗰方面嘅番茄牛肉。
0: 呢个边系西餐啊？呢个好明显就情侣餐啊！
1: 唔系、
0: 番茄牛肉、啊，
1: 番茄听一听个名系番噶咯，唔系中国茄味，番茄
0: 系、啊。啊！即系中文系黏一啲嘅啫，
1: 真系冇计啦。跟住啊，上汤鲜索，都系以菜为主，少肉嘅喎。佢哋个餐，最后屘就再得加多个海鲜啊，水煮东星斑咁样。
0: 系咁，所以变咗呢个就系绿道菜，同埋最正系乜嘢咧？点心我哋唔知系乜嘢啊。咁但系有水果雪糕，
1: 系
0: 哇， 变似食完嘢冇雪糕，系唔叫做食一餐好好嘅晚餐嘅。
1: 我又冇听过侵侵中嘅食雪糕，
0: 我就系知佢带穷啦。
1: 佢系
0: 佢又唔饮，佢唔饮曲 zero，
1: 佢系汉堡包咁样嗰啲嘅，汉堡包薯条再加，佢系饮奶昔定系饮可乐嘅？净系可乐嘅，
0: 可乐嘅，
1: 可乐嘅，
0: 系啦。一阵间 call 下佢啊，喂，究竟你会唔会转咗？

0: 饮曲 zero 啊，或者饮奶昔咧，但系佢到时佢复我嘅时候，我都惊嘅啫。
1: 我唔 call 佢啦，好鬼烦嘅佢。
0: 系咪啊？
1: 讲完啲嘢，今日话俾你听要可乐，听日我边句说话到你要饮可乐啊？我饮雪碧嘅，你唔知啊？咁嗰啲啊？
0: 咁大家都知道佢不嬲都系反复无常噶啦。不过同佢对弈嗰啲人都系反复无常啫。
1: 系咁啊，到底啊嚟紧呢个国宴会唔会系将上次嗰个嘅餐单啊翻炒一次？因为其实有消息传翻出嚟嘅吓，虽然阿钦钦咧，琴日即系理论上佢应该系临上机之前咧，又喺佢个椭圆形办公室嗰度咧，就同大家讲，我同咧阿习主席咧系个好好嘅朋友嚟噶。
0: 佢永远都话呢个好好朋友，系争在未叫好兄弟嘅啫。
1: 跟住咧，佢第二句先正，我系我同习主席好好朋友。跟住咧，系我哋过往嘅美国总统蚀底咗好多。
0: 哦，
1: 佢冇讲边一个高高低低嘅，系我哋自己蚀底咁样系嘛？所以今次咧，佢攞翻晒以前错过咗嘅嘢。
0: 嗱，呢啲咪说话艺术咯？你谂下，实际上同阿习主席打交道嘅美国总统，睇嚟有几多个啫？佢自己同埋阿登伯咯，系咪？咁嗱，佢之前嗰个有冇打过交道，我就唔记得啦，都太耐啦。
1: 唔紧要啦，咁啊嚟紧，你有冇发觉即系留意一下呢两日嗰啲啲金融指数咧，好平均嘅，好似大家都睇紧咧几时开波，嗱开波睇下边个占上风咧，就先至会有啲喐动咁样，睇翻嗰啲指数啊，睇翻嗰啲外汇啊、油价、金价，全部都系打横咁样，
0: 好观望态度啊嘛，
1: 系唔系等住个消息出嚟啊？
0: 同埋好明显啦、啊，你突然间讲金融指数，我仲会谂起，当我哋听见金融指数嘅分析嘅时候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收工嘅时间啦，
1: 未咁快，未咁快，而家系3:20啫。
2: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823。
3: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6: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8: 你觉得人生是否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9: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0: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9: 火星人行孖必，
1: 国宴系六道菜，多伦多都有六样嘢你要搜集埋。
0: 呢六样嘢咧，我初头仲以为走去买嘅，点知原来哇，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几有钱啊！
1: 系，
0: 我哋要设计一啲咁样嘅特别嘅图案嘅呢啲产品，
1: 系
0: 迎合未来嚟紧嘅国际足球城市。
1: 所以咧，我记得3月12日发生过咩事咧？
0: 咩事？
1: 三月咁上下时候，我好似系英英都同我请教过你嘅，因为我喺度讲紧三月咯，世界杯6月就嚟，系咪前3个月就经已开始有啲宣传啊，有啲嘢啊咁
0: 啊，都可能系啊，
1: 系过。系嗰段时间，
0: 都差不多时间。嗰段时间佢又放过假嘅。
1: 阿英英话：阿乐希讲啊，而家3月咋，太早啦，迟啲啦，迟啲啦。咁系啦，我哋6月12日开波，我哋5月头咧先陆陆续续啲消息出嚟。连今日最紧要嗰单消息出咗，一字记之约6个。
0: 冇错，六个，呢六个系包括。

0: 乜嘢咧？可以话咧不同嘅设计嘅，有一个咧就系 In the 6 for 26， 嗱呢啲好明显英文玩食字啦。第二个咧叫 strings attached， 即系话咧两条绳，大家紧紧相缠嘅。第三个what a finish， 哇，几劲嘅呢一个冲刺啊！
1: 系
0: 第四个 block those shot。就要阻住呢啲嘅入球。
1: 哦、
0: 第五个 peaches and cream， 即系土同埋忌廉。第六个 All Canada， 哇，完全咧有晒啲国旗喺度。咁究竟呢六个不同嘅设计系多伦多举办世界杯乜嘢嘅特别商品啊？仲要免费派嘅噃。
1: 系啊，大家唔使谂住话我要储定钱啊，买纪念品啊，
0: 唔使俾钱噶。
1: 但系最紧要嘅就系你要抢得快咯，抢得快好世界。但我最想知道边度有得派啫。
0: 佢话喺多伦多公共卫生局旗下嘅一啲地方啦，可能喺球场派。佢惊你喺球场嗰度过分兴奋咧，就跟住可能会出事，搞出人命。于是乎咧，就送俾你嘅。
1: 各位嘉宾、各位观众，多伦多成为呢个2026世界杯其中一个主办国之一，我哋独有嘅。我哋冇 mascot 嘅，我哋有冇嗰个吉祥物嘅？多伦多有冇吉祥物噶？
0: 好似系加美墨有一个，我都未上网。
1: 即系我哋自己加拿大系冇自己
0: 应该冇嘅。我哋三个国家一齐搞噶嘛，我哋唔可以将自己独立标志咗出嚟。
1: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OK， 咁我哋多伦多独有嘅，即系都唔关 Vancouver 事啦。呢个纯粹系我哋多伦多独有嘅一套六款。
0: 冇错啦，你已经讲咗嗰样嘢嘅其中一个字出嚟啦，
1: 一套六款，
0: 冇错啦。而呢一样嘢系非常非常之安全噶，并不危险噶。
1: 正所谓生命之源。都是嚟自呢一度，你唔用佢嘅就有生命，用咗佢嘅就唔讲生命住咁样咯。
0: 但系呢个世界咧，世事何曾是绝对？当有好多人都继续用嘅时候，都发觉唔觉意漏噶噃。
1: 各位嘉宾、各位观众，我哋今日率先同大家披露嘅就系、是、世界杯其中一个纪念品啊，唔系必备用品，应该咁样讲。
0: 嗱，佢话纪念品嘅，但系佢觉得喺纪念嘅同时咧，系等你用，希望唔会因为咁样咧而无端端惹起一啲不必要嘅困难。
1: 避孕套，冇错，六款，
0: 犀利！即系你发觉多伦多
1: 嘅，我哋有嘅，我哋
0: 系有嘅，
1: 我哋系只两只鹿仔啊，系只微鹿嚟嘅，不过佢着咗件波衫，
0: 即系呢个系成个世界杯啊，定系啊系佢三只，
1: 三只，
0: 嗰只鹰系美国嘅，
1: 系
0: 呢只秃鹰。啊、其实他找我咪得咯，使乜揾嗰只鹰啫？
1: 诶、哎，唔好搞佢，搞翻我哋自己先。我最想知道吓、啊，多伦多卫生部门已经即系沉着应战，我哋系严阵以待咧嚟紧嘅世界杯。所以佢第一个咧，同大家讲，唔系叫大家咧就是、小心呢个嘅洗手啊咩嗰啲卫生问题啦，唔系，系避孕套嘅问题。
0: 冇错，呢六款嘅避孕套咧免费派发嘅，咁亦都系响应翻嚟紧嘅世界杯啦。喺多伦多咧有四个地方可以俾你免费攞到，咁边个找数啊？梗系我哋嗰啲水款啊。啲地税找出嚟噶嘛？
1: 唔系，唔系咩？又系当然系都系我哋嘅钱嚟啦。
0: 系啦，
1: 我哋交咗税噶嘛。今次唔系净系多伦多埋单嘅，多伦多主要拉头男啦，咁跟住仲有省府又有捐有资助噶嘛。联邦政府之前又话大大力咁样可以支持我哋咁样去搞呢个世界杯噶嘛，
0: 亿声咁俾噶嘛。
1: 所以系成个加拿大一齐咧，就系集合而成呢个六个一套六款嘅避孕套。
0: 冇错，四个地方，第一个咧就2340 Dundas Street West， 咁啊应该系 Dundas 噶 Dufferin 附近啦，睇嚟差不多啦。另外一个我知嘅 Scarborough 160号 Borough Drive， 即系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嗰度嘅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啦，
1: 系
0: 咁另外662号 Jane Street 喺 York 呢度系 Jane 格乜嘢咧？即系要查一查，应该比较南少少啊。
1: 系
0: 系啦，最后一个咧5110 Young 街喺
1: Young Shopping
0: 诶，系嗰头啦
1: ，Young Shopping 系啦，点当
0: 半夜三更食完个猪骨汤，跟住顺便攞一个纪念品翻嚟。
1: 到底系排队买波鞋嗰个热潮澎湃啲咧，定系集齐一套六款呢个世界杯特别版避孕套咧，系会呢一个叫做震撼啲咧？
0: 我觉得呢个震撼啲。因为波鞋咧，虽然你话佢都系限量咁生产啦，咁但系始终嚟讲，喂，我即系之前冇听过咧，话有呢啲盛事嘅限量版，仲面系仲要入面有图案，即系我哋听过，可能啲国际嘅赛事，譬如你话奥运啊，其他等等嘅赛事，好惊嗰啲运动员突然间咧就精力充沛，搞出人命，于是乎系有免费嘅安全套俾佢哋，咁但系。冇特别嘢噶嘛，咪就袋一个咯，
1: 啊、六个咩一个
0: 啊？佢呢家系讲到明六个系有不同嘅款，嗱，当然你话个款系喺个即系 嗰个包装入面个款啦，定话喺入面已经印咗啲图案咧？嗱，我哋唔知道。
1: 唔系
0: 个
1: 包
0: 装，
1: 个包装今朝睇新闻就已经见到大概嗰个设计啦，那个外貌，但系佢系冇。

0: 展示呢个内涵啊，系咪喺呢一个嘅？
1: 但系佢影出嚟个 logo 就好似系内涵咁样印咗出嚟。
0: 实质嘅地方系咪？我唔知啊。
1: 啊你睇嗰张图啊，你感觉咁圆碌碌咁，我又觉得。
0: 但系几时嚟一派咧？几时嚟一派咧？
1: 佢又冇讲，佢正话将会有呢样嘢。咁但系应该冇咁快啩？佢都系分分钟等到开波嘅时候，因为佢个立场系乜嘢咧？佢想等你哋所有睇波嘅球迷，唔好因为咧群情汹涌，于是乎咧就唔觉意做错事。咁所以于是乎，就算你要做错事的话，都等你可以安全啲啦。咁样系就系咁啦。
0: 踢波其实好少可以用咁多，因为会脚软啊嘛。
1: 咁我哋唔系球迷啊嘛。你又讲翻下大晒嗰样嘢啊？
0: 因为上次奥运会咧，巴黎奥运会咧，其实又系佢哋即系主办方又系预备咗类似咁样嘅配备措施。咁、但系咧系未开波，即系未开奥运会之前已经派晒，仲要话唔知开奥运会两三日经已用晒，就系、是、有呢一个嘅呢个嘅雨褛方嘅咁样。咁今次又会唔会点够唔够派噶？
1: 佢呢个好似系派俾嗰啲球迷啫嘛，唔系派俾嗰啲球员啦。啲球员都唔关事嘅，球员想。有任何嘢个教练都话唔得啊！你睇下有历史喺前面，你搞到脚仔软软，输波攞唔到个雷米金杯，你就大件事啊！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多伦多警方公布，就早前一宗枪击案拘控三个17岁的少年，告他们合共20项有关枪械等等的罪名。多伦多市政府动用170万元为 FIFA 足球世界杯决赛周支援不同种族裔的社群举办60几项庆祝活动。中国外长王毅对巴基斯坦副总理表示，希望巴基斯坦加大斡船去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5: 下午3:31，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101嘅东行线，喺 Huontario 嘅 HOV 线同左边线咧，有一啲凳同埋一啲碎片暂时阻碍住嘅 HOV 线系封闭之中嘅。另外 ，Eastern 嘅位置喺 Collector 线咧，左边有交通事故，同埋 Express 嘅两条左线受另一宗事故影响，所以 Eastern 嘅 Collector Express 都非常挤塞噶。401东行线交通因而由的士一路繁忙至 Eastern 嘅 Express 同埋 Collector， 再喺400个位置排至到去 Leslie。西行线方面多车位置就 Victoria Park 至 Bayview、Allen 至 Dixon 同埋的士至410嘅 Collector。404南行线由 Finch 缓慢至到 York Mills， 另外加特兰西行线由 Jarvis 排至到去 Strawn。不过对面线嘅 QEW 东行线咧喺的士嘅位置，两条优先暂时封闭去做修路工程，导致交通由 Air Mills Parkway 严重挤塞至的士嘅修路路段嘅。市中心嘅加特兰东行线咧喺士丹拿比较繁忙之外，都算系畅顺嘅。DVP 北行线之后 Blue 排至到去 York Mills。另外而家喺427嘅南行线喺 Holiday Drive 嘅位置都有障碍物阻挡，请小心驾驶。至于427嘅北行线之后，加特兰嘅位置多车至到去 Burnford。市区方面，德弗林夹407仍然都暂时封闭，讲紧系 local 线嘅。咁啊，407嘅 Ram 线咧系出入唔到德弗林噶。天气方面，而家当都普遍系多云，室外气温12度，相对湿度43%，吹紧13公里嘅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40%机会有雷雨，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咁听星期三咧，全日都雷雨居多嘅，讲紧系40%机会雷雨啊。听日最高气温16度，最低系6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7: 饮杯，生日快乐，
8: 饮杯。
7: 今日真系开心啊！
9: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7: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8: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

0: 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2: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3: 时间下昼的3:35，可白何志宏在度，
4: 乐希在度嘅。今日咧真系好兴奋啊！由我知道3:30咧会同呢一位可以话殿堂级的歌手倾偈咧，由上个礼拜你话俾我听今日有呢个任务咧。几日都夜晚瞓得唔系咁好。
3: 你知唔知为咗呢个访问，我争咗几耐？我同几多朋友、几多我哋电台同事打交道。喂，其实你嗰日忙，我帮你顶啦，我做啊，我冇问题噶。咁样，因为真系想同咧新加坡国宝级歌后咧丽莎姐姐倾下偈。
4: 系，尤其是咧，即系当我翻箱倒笼都要揾翻当日嗰只黑胶碟出嚟。我都好多年冇刮过呢只黑胶碟噶啦。
3: 系，
4: 当你见到哇，嗰阵史迷离群啊，同埋佢嗰种独特嘅唱腔咧，一听出嚟真系好有味道嘅。
3: 冇卖关子，即刻请阿丽莎姐姐出嚟。是丽莎姐姐你好，
4: 丽莎姐姐你好。
5: 系，大家好啊，两位哥哥仔好啊，非常开心啊，喺新加坡飞过嚟啊。
3: 你系琴晚先落机啫，
5: 系
3: 咪
5: 啊？11:30到机场。
4: 哇，咁应该都仲有啲时差噶、啊。
5: 就系、是、好彩啦，我就唔会有嘅。因为我个人咧就好似一只雀咁，睇住嗰啲天气嚟，即系觉得黑天咧就系瞓觉啦，天光咧就系起身噶啦，所以我冇嘅，所以佢哋嗰个咧有冇时差啊？老板娘睇到我，哇，你好精神啊，冇嘢，我冇嘢，好好瞓。
3: 咁就好啦，嗱，今日咧就系12号啦，嚟紧3日之后咧就系你喺多伦多嘅演出啦，就系庆祝咧就系豪门宴12周年呢个丽莎金曲演唱会咁样，你有3日嘅时间咧就同我哋啲现场嘅朋友啊，或者多伦多嘅朋友咧就更加打成一片吓，更加咧就造就一个更加好嘅庆祝 party 嘅气氛、哦。
5: 系啊，冇错，希望多啲朋友嚟支持啦。大家都知道我年纪唔细噶啦，唔知道唱咗几耐噶啦，啱唔啱啊？
4: 其实咧，我睇翻丽莎姐姐，你就唔系第一次嚟到多伦多啦，之前嚟过啦。对于多伦多，
5: 有嚟过5-6次啦。
4: 哇，咁多次噶啦，
5: 系啊，
4: 系啊。咁你对于多伦多嘅印象，有冇谂过得闲多啲过到嚟同我哋啲歌迷见下面啊？
5: 有人请啊，梗系嚟啦。
3: 系，
5: 不过咧就觉得好冻啊。我哋新加坡嗰边咧，成年成月都系咁热。
4: 啊，咁啊系，啲热带地方。
5: 不嚟到呢度啦，我就喺度震啊！头先我行嚟嘅时候都震啊，好。
3: 实不相瞒，实不相瞒，唔系因为你喺度先同你咁讲，我去过一次新加坡咁大把啫，但我好中意嗰个地方，真系嘅，真系嘅。你要玩嘅，你要玩嘅，食嘅吓，要有高档嘅，平民嘅，乜都有，包罗万有咁样，好开心啊！新加坡
4: 系啊，
5: 平咧，食嘢平啦，我系中意新加坡热闹，食嘢平啊，只系唔中意系个天气太热。
3: 哦，
5: 不真系我满身汗嘅。
4: 系，同埋我知好多人中意新加坡就系中意佢啲地方干净咯。
3: 系，
5: 系啊，系啊，
3: 我中意去嗰啲老巴萨嘅地方食饭，啲、
5: 啊、
3: 大排档咁样，好开心，好开心。
5: 仲好食过大酒楼啊，真系。
3: 一啲啲啦，一啲啲啦，即系各有特色嘅咁样。但系讲翻今个星期五你同我哋嘅演出咧，系咪预备咗好长好长嘅歌单会同我哋演唱噶啦？
5: 梗系啦，有20多首歌啊！
4: 哇，
5: 听到你哋真系爆噶啦，
3: 爆晒
4: 系啊！但反而我最想亲身听阿丽莎姐姐同我哋分享，因为之前睇好多嘅娱乐消息都知道啦，你喺差不多最红嘅时候咧，突然间因为一啲嘅身体事故咧。你昏迷咗好多年，
3: 仲讲唔讲得俾我哋听下呢个故事啊？因为好多后生唔清楚。
5: 系啊系啊，其实咧唔系昏迷，好多人都误会我系昏睡，我系唔起得身，起身就会跌。
3: 嗯，
5: 缺氧个脑缺氧，
3: 咁系两回事嚟
5: 嘅。喺张床嗰度，
4: 系
5: 啊系啊，有意识嘅，
3: 系
5: 唔系昏迷？好多人以为成日听错咗系昏迷，昏迷系好难起翻身嘅。我
4: 系
5: 有意识，所以至慢慢起翻身。但系我唔会想到话起翻身，因为嗰阵时我真系病得好辛苦啊，成日作呕咁嘅，想即系 唔知几时会随时会离开咁嘅感觉。

0: 咯。
1: 嗯，同埋你睇到阿丽莎姐姐，你克服到好多嘢，除咗话咧，你有个意志，等你喺昏睡嘅情况下面唔放弃，跟住咧就系等自己继续生存啦，可以继续同大家唱歌。同埋我记得我之前睇过你个访问咧，就话因为你就算完成咗呢个昏睡嘅过程，开始可以唱歌，但系最早期咧，你系唔搭得飞机嘅，你要去其他地方都要搭船嘅。几时克服到飞机呢一个咁样嘅恐惧咧？
0: 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高士森呢邀请我过去香港的。咁他说你可不可以过来，我说我怕我缺氧，因为我起翻身的时候身体还是很弱。咁呢多人的地方不够氧气的地方呢我就会晕。咁但是我又你知道飞机越飞越高的那些氧气咪越来越少。咁我就担心在飞机度即是不够氧气咁晕咗去到，咁咪惨。咁之后呢，咁高生就说不如我哋安排船，咁样上咗咧，就去话即系兜兜兜啊，成个月就去到香港，嗰时间你好仲更加辛苦，你身体咁弱，佢咁话，咁你点解咁嘅情形唔去得咧？咁佢就话你系点嘅？我话系因为我缺氧，哦，咁啊定啦，你使问医生，机上如果我需要嘅时候咧，就可以
2: 即时攞嚟
0: 嗰个氧气啦，咁我就 OK 啦，咁就冇事啦，咁就试下。点知上咗去机啦，一啲嘢都冇。
1: 好
0: 开心，仲要一个新加坡一个脑科医生啊，专科医生。所以第一次我去高生真係嘥咗好多钱㗎。仲有个助理，全部我哋三个人坐商务客机，咁好多钱，即係邀请我过去第一次。
2: 嗯，咁咁多年以嚟个身体都系都 keep 住慢慢逐渐有改善到而家，听你把声好精神，好有能量，
1: 比我哋两个更加有能量，更加精神。
2: 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头先
0: 你两位都识唱歌咩？
2: 我打功夫我叻啲，
1: 我唱歌。如果你话今日咁样嘅天气就唔系太好，夏天咧30几度搵我唱咧就可以
2: 有
1: 冷气，
2: 冷
1: 气
2: 有冷气有冷气。你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即系自从身体好。好虚弱到而家，真系精神饱满，能量满分。你系点样 keep 住自己嗰个嘅咁好状态？
1: 你咩养生之道咧？
0: 即系我好翻之后咧，我就好照顾身体。咁我就周不时都会炖啲药材，个药材系补个脑嘅。
2: 系，
0: 我觉得好好，有当归啊，仲有几种嗰啲药材啦。每个星期我都炖一次，咁就有食嗰啲维他命啊，好照顾自己。就唔会话食到好嗰啲肥腻嘅嘢咯，好照顾自己身体。
2: 同埋你会唔会好似以前你喺70年代初出道嘅时候咁粗鲁啊？而家因为嗰阵系好疯狂啊，听到你嘅歌声啊吓，相思泪啊，纷飞燕，大家都好疯狂嘅。咁你梗系演出机会梗系更加多啦。而家仲有冇咁劳累啊？
0: 而家都差唔多噶喎，因为喺而家喺度两场。翻去香港已经 book 咗啦，个场系7月16号。啱啱旧年11月咧都有做一个事前嘅演唱会。同埋咧喺个即系旧年咧，4月嗰时候咧就系同环星开过一场演唱会嘅。
2: 真系要精力好充沛先得，
1: 冇错。上到大台真系已经系完全两回事啊！同埋好想问下丽莎姐姐啊，即系咁多年咧，你把声 keep 得咁好啦，净系听你讲嘢，就算你话寻晚到咗啊，呢家你冇 jet lag 啫，你都好好气。点样练气？点样练声？可唔可以教下我哋两个咧？
2: 系咧。
0: 我练声啊，我日日都有练嘅，因为点解？尤其是我要表演，我日日都要练嗰几首歌，我系用背嘅。冇 mon 睇字嘅，全部系用脑嚟记字。20几首歌全部用脑记字，
1: 呢个真系犀利。依家现代好多歌手咧，你冇咗个
2: 睇字幕噶
1: 都唔掂，有字幕都会甩。
0: 系啊，我冇睇噶。你成日你，如果你哋有嚟睇我嘅演唱会，你就知道我系全部冇睇字，冇睇住个 mon 嘅。
2: 你系咪
0: 冇嘢？
2: 打从你一入行咧，18岁开始就到而家都系日日咁样去练功，日日都系去提气咁样，即系保持住自己最佳状态嘅。
0: 嗰阵时我病嘅时候，梗系冇咯，停好耐啊。初初起翻身嘅时候，唱有多少困难，气拍冇咩够。咁之后咧，你识唔识黄清源喺新加坡一个唱梦咩系咩梦啊？嗰个三个梦系咪啊？三个梦系咪啊？好似系咁啦。
1: 嗯。
0: 啊，我唔知系咪咁。

0: 系啊，黄清源嗰阵时最出名就系嗰个粗黑框眼镜都可以，即系唱到国语歌嘛。
1: 系啊，咁我就啱啱翻翻出嚟唱，系好惨噶。人哋只系请我，我唔肯唱歌，我话咁老都冇人请啊。咁就搵阿沈住搵咩粗工做都得啦。咁个人啊，我个朋友讲话，你做得咩工啊？佢话不如你翻翻出嚟唱歌，我唔得啊，咁老唔唱得歌嘅。咁之后咧，我话我又唔够气，点唱咧？咁之后咧，佢就搵咗我去唱，好平，就$200，好惨，兵币。咁之后咧，我就走去搵阿黄清源，咁佢就话，我翻翻出嚟唱，佢讲，我话惊我冇咩戏拍，咁佢咧啱啱嗰阵时咧，佢又买一种氧气啊 ，aerobic oxygen。
0: 嗯。
1: 啊，咁佢话你叫我每一日咧饮20滴。
0: 哦。
1: 啊，咁咧我就。喺度饮开个气泡就比较好啲咗啦，
0: 系啊，哇，特别喎呢样嘢，咁啊又系又系缘分啦，俾你遇到啊黄清源哥哥咁样，
1: 系啊系啊，我真系好多谢佢啊，系啊，佢有心脏病开咗几次刀啦，但系都系饮呢个氧气水咯，
0: 明白？好嗱，我哋而家唔讲历史啦，讲翻未来先，
2: 系讲翻今日礼拜，
0: 仲有3日啫，仲有3日嘅演出。头先你话20几只歌，我知道除咗有豪门宴嘅精彩美食之外啦，仲有其他本地嘅歌手咧，都同你一齐去同台演出嘅。呢个大 party 靠晒你哋噶咯。
1: 我睇冇嗰啲嘉宾唱喎。
0: 哦 ,ok。
1: 不过有礼物送喎，仲好
2: 啦。哦，这个紧要啲咯。
1: 有礼物抽奖啊。
0: 係。
1: 有大奖啊。
0: 嗯。
1: 係啊。
0: 哇，咁我嗰晚真係好玩啊。
1: 係啊係啊。
2: 嗱，我知道呢，正话之前可伯同埋黎莎姐姐讲呢，你一路都想卖个关子，哇呀几首歌好正，又唔肯讲唱啲咩歌。嗱，不如咁样啦，叫你讲好难啊。你一定会唱相思泪㗎啦，唔唱我諗大家唔走得㗎啦。
0: 唔俾你走啊。係唔俾你走。
1: 相思路同百花亭之恋
2: 系，
1: 就
2: 呢个最紧要。
1: 人哋一定知咁，所以我一定可以讲啦。其他咧，等人哋嚟睇，咁就知我唱咩歌啦。
0: 但系我有少少贪心啊！而家3:46，你可唔可以同我唱少少相思泪啊？喺度大气电波之上，同我哋献唱一段仔咁多啊！
2: 好，就嚟啦。
1: OK。

0: 日情深沉，人心抛弃苦情未说缘由。
1: 哇！今日赚晒，
2: 短短几句咋？头先倾开偈，跟住即刻可以进入唱歌 mode， 即刻带你进入个情绪，真系揦住个心噶喎，阴公！
1: 真系我哋啲五点钟威化都碎晒。
2: OK， 嗱咁提醒大家啦，嗱多谢再一次咧，多谢丽莎姐姐同我哋见你啦。咁啊，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非常之好嘅福气，喺你演出之前可以同你倾到偈。咁啊，各位朋友如果想见到丽莎姐姐真人嘅话咧，5月15号豪门宴12周年丽莎金曲演唱会。仲有少量嘅门飞，
1: 系啦。如果想去订飞咧，除咗去到位于麦卡文及 Finch Woodside Square 嘅豪门宴，最好尽快打电话，打定电话留咗飞先嘅，416298-9992，416298-9992。
2: 最后问你一句，你到时会唔会唱《一水隔天涯》噶？
0: 一定
1: 会系，咁到时我带埋啲黑胶碟揾你签名，你有冇笔可以帮我签名啊？
2: 笔你自己带啦，系啊，
1: 谂住佢有啊嘛，佢揸嗰支笔唔同啲噶。
2: 睇下黎莎姐姐佢换衫嘅时间有冇机会，因为阿黎莎姐姐想话俾我听，佢净系带啲衣得嗰啲上台嗰啲服装过嚟啊，都好几代，好几 keep 应该话。
0: 重嘅啲珠片。
1: 喂，同埋讲开咧，我记得因为之前去过豪门宴啊，其实有一日佢系有一个特别嘅签名会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买埋飞参加签名会，咁啊到时就唔需要担心话，我攞住只黑胶碟啊，丽莎姐姐唱紧歌点签啊，嗰个签名会就可以签到啦。
2: 咁我哋喺度咧，
0: 听日啦，
1: 系
0: 啊，系，听日啦。
2: 咁我哋就祝福啦，丽莎姐姐呢个演出成功啦，豪门宴十二周年咧就更加赚得盆满钵满啦
1: ，yes
2: 系嘛？
0: 咁两位哥哥会唔会嚟啊？
2: 我有阿乐希哥哥会车我过嚟，
1: 嗯
2: 系，
0: 好
2: ，OK， 我哋到时见，好唔好
0: ？OK，
2: 多谢
0: 晒
2: 你，演出成功，
1: 拜拜，
0: 多谢，
3: 火星英。

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

0: 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2: 星期五啊，你车我去睇下丽莎姐姐啊，
3: 梗系啦，
2: 因为我想，其实你车我去其实好小事，我搭车躝都躝到过，豪门已经好近啫嘛，系嘛，McKelvin Finch 咁样，
3: 行过去由公司行去个半钟搞掂噶，
2: 但系我最想最想睇下你嗰只黑胶碟。
3: 咁就唔使礼拜五折俾你嘅，我听日俾你睇都冇问题。
2: 其他人拎讲话有黑胶碟咧，其实我都一半一半嘅啫，因为好多人都有黑胶碟，但全部都摆喺移民个箱嗰度咧，仲未拆噶嘛，好多讲紧，仲喺个 basement 嗰度啊咁。但系你又唔系啊，你系玩呢啲嘢噶嘛？
3: 讲真啦，呢只黑胶碟唔系我自己买嘅，
2: 系
3: 我爸爸买，
2: 系
3: 即系我玩黑胶碟都已经好后期，差不多出咗嚟做嘢嘅时候，咁啊发觉屋企仲有啲咧，好耐之前爸爸买落嘅黑胶碟，咁啊跟住又揾翻啲自己细个冇钱买。买嘅一啲碟咧，咁嗰阵时开始嘈。咁但系呢只相思泪咧，如果我冇记错，佢系写住相思泪咧，就唔知丽莎咩七十年代歌后咩入林香，唔系嚟临香港纪念专辑咁样噶，好、哦、多嘢噶，着住条。短嘅迷你裙噶，
2: 你好着重服装方面，
3: 梗系啦，
2: 时装界噶嘛呢啲。喂，但系你一大概有几多只黑胶碟喺你个珍藏系列？
3: 我珍藏啊，都系二百零只，好少咯，我唔多咯。我买嚟买去都系嗰啲自己中意嗰啲，譬如你话郑少秋啊、汪明荃啊、日本卡通啊嗰啲咯，
2: 全部都仲行得走得嘅，
3: 行得走得嘅。依家你都唔捨得刮噶啦，已经开始系争在会唔会揾一个时间系将所有嘅黑胶。胶碟重新挂一次，将佢变成一个靓啲嘅数码化，系啦。咁嗰啲系纯粹攞嚟摆嘅啫，
2: 都几好玩，我觉得
3: 好玩嘅。但系好奇怪嘅，即系当你攞部 HiFi 去真系就咁听，同将佢转咗数码化听出嚟嘅感觉系截然不同嘅。
2: 因为咧，黑胶碟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我成日都笑啊，英英话佢系电子杀手，仲要系多伦多首席嘅电子杀手，摆喺佢手上面嗰啲好多嘢咧，都会就
3: 佢磁场劲啊嘛，
2: 顿时会粉碎，唔知点解会烂咗爆开嗰啲咁。但系我系试过，曾经何时系一个电台嘅黑胶碟杀手，我成个唱盘我摆喺只碟唔识啊，嗰阵唔识啊，一成只碟摆上个唱盘嗰度，咁我放个唱针啦，轻轻放落去嘅啫嘛。咁我以為放，同埋我以前玩過啦，再之前玩過啲係有油壓嘅唱針，佢慢慢咁樣降落嘅。但係電台以前嗰個電台嗰啲嗰個唱盤咧，啲唱針咧，我諗
3: 冇油壓噶嘛。
2: 我諗係
3: 我都玩過
2: 五勞七傷噶啦。我一拎起放咗啪一聲啫，成啲針啊跌咗出嚟，跟住我就俾當其時嗰個當值嗰個嘅工程哥哥，你有冇搞錯啊？成個電台得兩部唱針機，你搞爛咗一部啦！
3: 你應該俾人用意大利文鬧嘅喎。
2: 係啊，
3: 係啊，好嘢，你都唔知佢鬧佢做。乜嘢直接抄抄
2: 佢英文嘅，仲有好多嗰啲助语词我都仲记得。
3: 系，我都明白嘅。
2: 所以自此之后，我就唔敢再玩呢个黑胶碟咯。
3: 不过你讲开呢个嘅回忆咧，又令我记起，可能咧之后你玩烂咗，整翻好，我又玩过嗰部唱盘啦。以前为咗要播歌，其实你唔可以系喺啱啱嗰首歌开嘅时候落针噶嘛。你知道，譬如第一粒音喺呢个位，你要褪翻大致上30度到，咁当你一揿掣嘅时候，嗰部机启动咧就啱啱去到正确嘅速度啦，
2: 就唔会
3: 系啦。如果唔系无端端整人别去
2: 吓，咁啊呢啲都系好玩啦，儿时嘅回忆。
3: 但好奇怪、啊，依家有好多年青人咧中意玩翻黑胶盘，
2: 系有佢嘅味道喺度噶，因为唔系咁冷冰冰。因为谂下你而家要听 M P 3，你要听网上边嘅串流，咁揿个掣 play， 揾啱个连结揿咁啊搞掂。但系如果你真系要玩黑胶碟嘅话咧，你真系有个仪式感好重啊！我而家
3: 绝对系，
2: 我而家系听歌噶啦，咁样系咪？一揿个掣，雪死嗰只，哇！
3: 跟住咧，你就发觉由33寸变咗45寸嘅时候咧。就全世又系好好玩嘅，
2: 唔系即系呢啲嘢，我谂。

0: 我谂何小姐系唔会知道系咩嚟。
1: 咁你应该买个黑胶盘教下佢咯。
0: 听歌都系揿个掣 play 咁就算数噶啦。
1: 喂，你讲起时死咧，就真系要话俾大家听。上个礼拜无端端 YouTube 有一个频道将三集嘅《无间道》摆咗上去网上面合法俾大家睇。即系当你发觉原来喺主流嘅媒体、主流嘅呢啲叫频道咧
0: ，Internal Affairs
1: 系啊，《
0: 无间道》。
1: 哇！即系你系忍唔住要三集睇晒，跟住发觉咩叫劇力万钧就咁样
0: 吓。寒战1994得唔得？
1: 四点钟新闻即将为大家播放。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就早前一宗枪击案拘控三个17岁的少年，合共告他们20项有关枪械等等的罪名。有关案件上个月13号星期一晚9:41左右发生，警员接报前往 Lawrence Avenue East 和 Morningside Avenue 一带处理一宗枪击事件。警方说当时有三个人，其中两个向一部汽车开枪然后逃走，事件里面没人受伤。警方调查之后确定三个被告身份，在上星期五5月8号，这三个被告在43分局处理一宗无关的案件的时候被拘捕。三个人都是17岁的男子，分别来自 Whitby、 Oshawa 和多伦多，合共被控20项罪名，和枪击和非法持有枪械还有弹药是有关，全部亦都是涉及违反缓刑或者释放令。三个被告会在5月9号提堂进行保释聆讯。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警方416-808-2500或者向灭罪热线416-222-TIPS-8477提供消息。多伦多警方发图追缉一个男子，指他涉嫌和周末两宗性侵案有关。当局表示，首宗案件在星期六晚8点左右发生，地点是 Broadview 以东的 Dundas 及 Degrassi Street 附近。当时一班女子在行人路上面被一个陌生男子走近，并且捉住其中一个人前臂发出挑衅之后进行性侵。第二宗案件时间是第二日星期日下午大约5点半，相信是同一个疑犯在 Dundas 及 Bloor 附近尾随一个女子进入一座商厦办公室，从后方性侵之后逃走。两宗案件里面事主都没有受伤。警方公布疑犯的图像是一个黑人男子，形容他身高大约6尺2寸至6尺4寸，短头发，身材瘦削，身穿一件格仔外套、深色长裤和运动鞋，呼吁知情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市距离举行历来第一次的 FIFA 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还有一个月，市政府今日表示，世界杯期间将会动用170万元支援不同族裔社群，举办60多项庆祝活动，包括唐人街同埋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等等嘅社群，反映多伦多嘅特性。市政府又话，希望有关投资同埋活动为社区创造持久嘅效益。而今次协办世界杯，市内涉及2500个场地义工，将会带嚟难能可贵嘅经验。当局同时提醒民众，世界杯多市球迷嘉年华的免费门票第二轮登记在这个星期五早上10点开始，另外设有付费的升级体验。加美墨世界杯多伦多将会举行6场比赛，估计可以为区内带来超过9亿元的经济效益和支持6000多份的工作。有调查报道引述省府数据显示，安省政府过去两年错发的安省学生补助计划 OSAP 金额只是占总拨款不够1%，而且未有任何个案被转交警方处理，令人质疑省长福特早前以滥用为理由削减资助的讲法。多伦多星报以资讯自由法取得数据显示，2025年有833万2千元资助发错了，2024年是471万9千元，比起2024至2025年发放的17亿元资助和3亿100万元贷款，误发比例不够1%。中国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国原则立场和赞赏巴基斯坦促成美

0: 伊谈判和现场临时停火。王毅又表示希望巴基斯坦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而中国会继续支持巴基斯坦的调解，本身亦都会为此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的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各位，这节新闻报完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下昼4:06，由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士林一嘅东行线喺 Ontario Express 喺 HOV 线仍然受坏咗货柜车阻挡，交通系11:00缓慢。嗰度之后咧，继续系一路繁忙至 DVP 嘅转接位，继续 Warden 缓慢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西行线方面，由 Victoria Park 至 Bayville Island 至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or 同埋 Highway 25都系非常多车慢驶噶。404南行線由 Finch 緩慢至 DVP 的 Lawrence Gardiner。 西行線方面，現時 Sedona 的入口位是受壞了的貨櫃車阻擋，暫時一條線封閉之中，導致 Gardiner 西行線由 Sedona 多車至到去427之後，再是緩慢至到去 Cordova， 然後 Ford Drive 排至到去 Brent。 至於 QEW 的東行線在的士的位置，兩條有線仍都暫時封閉去做修路工程，龍尾延伸至到 Aaron Mills Parkway。至於 Gardiner 東行線亦都由 Jamison 塞至到去 Spadina， DVP 北行線方面就由 Blow 緩慢至到去 York Mills。 另外，現在427的北行線由 Gardiner 多車至到去 Burnhamford， 410的北行線由407緩慢至到去 Bouverde。天气方面，现在当到普遍多云，室外气温11度，相对湿度 46%， 吹近13公里的东南偏东风。预测今晚40%机会有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那么星期三了，全日都是40%机会雷雨的，最高气温16度，最低是6度的。这一节的1430交通及天气息报道完毕。
4: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备，只需10%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0: 户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货？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书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3: 一个打机，一个放飞机，应该有转机。

0: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喺度4:11，可伯何志宏喺度，
2: 继续有乐器喺度蹬脚嘅，
1: 唔系。系撑场，
2: 系唔紧要，点都系嘅。我哋要谂系有啲咩词汇逐日逐日改下噶嘛。
1: 系啊，有半边天你要撑嘅，所以真系撑住咁样噶嘛，系咪？
2: 好彩，多谢你信得过我。
1: 唔系啊，英姐信得过你咋？
2: 吓、
1: 啊，我冇 say 噶嘛，我跟佢嘅咋。
2: 你讲呢啲，你话唔俾边个喺度，嗰、那个点可以坐喺你隔篱啊？
1: 系咩？
2: 你系噶，真系噶，你唔知噶，我哋个个都知噶啦。不过你隐藏实力嘅啫嘛。
1: 控制完哥哥咁点算啊？佢唔揿个掣，我哋都冇得讲嘢。
2: 绝对系啦。喂，佢又博学，即系佢博学多才，佢教识过我哋好多嘢。
1: 哦，咁佢呢个系傻噶，同埋癫噶，真系。
2: 系。
1: 系佢真系吓，你唔好以为佢净系一个简单嘅揿掣哥哥，绝对唔系。
2: 唔系佢，我哋都唔知道美墨家嘅世界杯嗰三只嘢。喂，上一次讲咗几个，即系几年前啦。
1: 唔系，如果你真系要讲起呢个嘅世界杯嘅吉祥物咧，其实某。某程度上，我真系觉得比较失色一啲。你谂下，你而家呢两个礼拜叫做好多新，我哋多唔多世界杯嗰啲咁嘅消息出嚟啦。但系你谂下，有几可系要拎到嗰只嘢出嚟同嗰个吉祥物出嚟同大家讲下啦？冇噶、哦，
2: 冇不特止啦。就算你话啊，作为加拿大人，好难得我哋能够举办世界杯，不如买一只嗰啲公仔咧，摆翻屋企啊！你试下出去各大商场啊，你都见唔到啊，
1: 冇。
2: 你见到鬼灭之刃同埋见到咧其他 Pokemon 嘅机会大好多咯。
1: 系咯，点解会？咁样嘅咧，我即系呢个我真系唔明白。所以嗰阵我3月12号嘅时候，突然间咁激动，即系有个原因嘅，明
2: 就系咁样啦。所以或者去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嗰度咧，睇下嗰度有冇得卖。
1: OK， 咁啊，但系我想问下啦，因为如果你咁热情啊，我哋都好期待住睇下有冇嗰啲纪念品卖嘅话。咁如果你唔使即系呢啲咁特别版啊，即系下次仲有冇机会再搞世界杯多唔多？
2: 有啊，我哋都唔喺人间啦、啊。
1: 咁耐咩要？
2: 喂，咁讲真，你真系分分钟冇耐啦，冇话即系太近啦。32年咁计啦，都冇计20年啦。
1: 系，
2: 哦，但系32年之后，我哋都真系。
1: 但系今次点解加拿大有份搞呢？某程度上，消息指出系话世界各地其他人都唔愿意孭起呢一条大数啊嘛。
2: 哦，所以有可能噶，
1: 即系再唔排除过多两三个又系冇人搞嘅时候，我哋又执咗个热战队噶啦。
2: 喂，仲要今次咧，唔系净系话单单我哋加拿大搞嘛，又要搵埋墨西哥同埋美国，美国就大佬啦，因为总决赛一定喺佢哋嘅城市嗰度啦。
1: 佢觉得佢系。佢咪系咯，
2: 佢不嬲都系噶啦，
1: 你话系咪
2: 系咯，
1: 系咯，
2: 系咯，食公母鸡丁咯。
1: 但我就系话呢一个咁嘅吉祥物咁样，我哋而家都仲未见到啦咁样。但系有啲嘢真系见到，但系佢而家完全系冇晒嗰啲色彩嘅，你仲会唔会继续同佢玩咧
2: ？O K 嘅，即系等
1: 你惯咗系彩色艳丽咁样，好开心咁嗰啲嘢。但系突然之间我哋听，我唔要颜色咯，搞掂咯咁样嗰啲。
2: 嗱，呢个世界有时咧，如果你话用影像计咧，黑白系有另一种意境嘅，就等同于我啱啱先至换完我嘅护照，我仲记得我上一本护照咧彩色相嘅，咁你都影嗰啲相，无论系实际影一张相俾你，或者数码相，因为依家可以数码去更换护照噶嘛，咁我影嗰张彩色相俾你，你谂住攞本护照翻嚟系彩色啊？吓，黑白噶真系。
1: 啊！而家唔系净系个护照相嘅问题，系成个包装、成个外貌都同你讲黑白搞掂啦，悭翻成本啫。因为成本问题，因为原油价格问题啊，所以我哋都系悭翻啲咧，唔好印彩色啦咁样。
2: 其实计起嚟，我觉得正嘅。讲真，你食呢啲咁嘅零食，嗰个袋

0: 用嚟做垃圾嘅啫嘛，啲印度更靓都冇用嘅。你不如俾多两块薯片我喺入面，我宁愿咁样啊。
1: 日本啊，卡洛 B 佢就话，因为嗰个嘅成本问题，原本个包装袋咧系彩色嘅，好靓嘅，好亮丽嘅，但系而家话唔系啦，而家同大家简单啲，黑白啦咁样。其实我最想研究呢单嘢到底系真啦，定系呢个四月一号嗰啲恶搞嘢嚟嘅啫？
0: 都唔系咯，今日都五月十二号啦，系咪先？过咗三月十二号又两个月，咁啊照计应该唔系恶搞嘅。
1: 但其实你悭翻几多钱咁巴闭咧？我又想。
0: 啊！呢个真系要问下啲印刷界嘅朋友，有冇啲印刷界嘅听众可以同我哋讲下，实际上今时今日啲油墨咧，系咪真系咁贵咧？
1: 因为佢又要制造嗰啲叫做咩罕有啊、独特啊、时代印记嘅特别版啊，吓、啊、你谂下，即系佢拎咗出嚟卖卡洛 B 咁多年咧，即系个包装系嗰个嘅设计有改变啫，但系唔会话颜色上边啊黑白啊或者变咗单色啊咁样去改变噶嘛，系咪先？
0: 哇！你搞呢啲咁样嘅印记，真系可以话好革命性嘅一个举动嚟嘅，唔系咁容易做到嘅。
1: 你谂下嗱，而家佢净系话俾佢净系话俾你听，你都冇见过到底佢系咪真系改版？而家净系咁依讲一讲，几多传媒正所谓今日加拿大中文电台讲咗两次啦，已经。
0: 尋日都講一次，最少兩三次。
1: 咪係咯，
0: 但你最特別係在於乜嘢呢？即係當你發覺呢單新聞喺華文傳媒，尤其是係一啲網絡媒體成日講啦。當你一做個比較嘅時候，你發覺啊，原來佢嗰個品牌名叫做卡洛 B 咧，係好可愛。因為喺台灣嘅傳媒咧，佢唔叫佢做卡洛 B 嘅，佢話卡洛比嘅薯條嘅、哦、薯片唔係薯條啊。咁我知道呢個可能係佢哋真係咁樣譯法啦。咁啊，卡洛 B 成件事就好似可愛好多，
1: 係嘛？咁啊，總之而家佢。到我见到先系真咯，即系都系嗰句，我而家见唔到，所以我都唔可以到底系话系正定系唔正，
0: 都要睇价钱嘅。其实自从过咗嚟嘅，我谂有好多朋友都仍然好怀念嗰啲传统嘅香港零食味道啦。
1: 系
0: 卡洛 B 一个品牌啦，真系另一个品牌啦。嗰阵时啱啱移民都好想继续啊，我一路食卡洛 B 薯片，但系当你发觉原来本土嘅品牌系平咁多嘅，咁啊渐渐口味就会转咗过去加拿大嘅味道噶啦。
1: 我真系某程度上觉得佢今次。呢个系一个公关宣传多过佢真系要去减嗰个叫做咩营运成本多。
0: 你系业界嘅翘楚，你呢方面有经验，你就估到佢哋条路啫。对于我哋一般星斗市民，佢咁讲我咁信，佢话冇钱买油墨，咁我就觉得佢冇钱买油墨出呢啲嘢。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是。唔好加价呢样嘢，我谂系大家作为市民最紧要嘅。你继续要印呢个彩色嘅包装，跟住每一包贵咗10%，我唔系食你个袋啊嘛，我系要你食你入面嗰啲薯片啊嘛。
1: 而家最正嘅就系，因为好多朋友都系中意储呢啲咁嘅时代印记特别版咁样噶嘛，系、唔使佢要去加价，自不然嗰个价格就会抢高咗。佢最初咧一开波，嗱我估计，如果我做生意嘅话，最初咧就有呢个消息放咗出嚟，跟住咧所有发货咧就全部减一半，跟住开始个价。浪高咗、炒高咗之后咧，就开始正常价格再卖翻出去。哇！
0: 你咁样嘅做法咁鬼似某一个国家领导人啲，其实成日做嗰啲嘢嘅，
1: 晾住佢系嘛？
0: 系啊，无端端一讲一个消息出嚟，跟住嗰啲市就喺度大执位，跟住有人就喺度暴富。
1: 因为你谂下你自己无啦啦加价，实俾人闹你。哎呀，喺咁嘅环境之下，你仲加价，你真系冇良心啊，冇人性啊咁啊！但系而家唔使，我都话咗俾你听，系嗌一惨先，嗌一惨，我有措施，跟住系你哋个市场。场咧就控制到佢咩供不应求，所以抢贵咗个价钱啫。咁样
0: 系你哋守唔住到门啫。
1: 一包薯片就赚几多钱啊？真系好过你炸薯片啦，已经。
0: 所以我都觉得咧，以后嚟讲应该大家行呢一车。总之乜鬼嘢嘅包装咧都冇颜色，你又觉得特别版，跟住个销路增加10%，咁啊大家就可以赚大钱啦。
1: 啊，发达就系咁噶啦。

0: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4: 4:23，仲有7分钟咧，就话我哋听见财经嘅简报啦。
5: 胆石你系惊啫，整粒红宝石过嚟啊！
4: 红宝石，哇！又令我谂起豪门宴，
5: 唔系酒楼，
4: 因为始终冇办法啦。对于某一代嘅多伦多人咧，佢哋仍然都叫嗰个地方叫做红宝石嘅。
5: 其实宝石嗰啲呢家嘢关唔关你事？关唔关你身边嗰啲人事？成日睇啲睇嗰啲人哋讲啊，睇电视剧啊，啲人一打开嗰个戒指盒咧，见到好夺目耀眼嘅钻石、宝石咁样。即系男女主角都好，哇！就会系完全振奋啊，会癫咗啊咁嗰啲，咁其实关唔关你事咧？
4: 我就见到有啲人嗰个书架上面仲有啊，首宠自从嘅蓝宝石王子嘅啫，我净系谂起蓝宝石，宝石呢样嘢，

0: 真系对我嚟讲比较陌生啲啦，
1: 因为咧喺缅甸
0: 钻石就唔同啲，钻石嗰啲硬净啲嘛。
1: 吓，
0: 系啊，
1: 但系对于我嚟讲，
0: 其实
1: 宝石
0: 有宝石
1: 都冇关我事嘅，就
0: 系
1: 真系冇关我事咯。
0: 最好
1: 冇乜特别嘅喜好对于呢啲嘢。
0: 除非你话真系有保值价值咯，你知道会赚硬钱咁可以谂下嘅。
1: 佢真系保值嘅时候，你咪真系有咁嘅价值买得起佢先。
0: 呢个就系一个最主要上嘅问题啦。
1: 所以呢单嘢从来都唔关我事，就系咁解。但系如果人哋话佢搵到粒劲嘅，搵到个像样嘅，咁啊咪又话八卦下，即系咁样咯。但系我又冇乜特别兴趣话要拥有啊。反而头先你讲嗰啲简简单单咧，个唱盘机咧，我反而头先同你度过咗呢个一个钟头美好时光之后，我反而身痕喎。而家突然之间
0: 唔紧要，落市中心咯，因为始终喺 Bega Blower 嗰间。
1: 哦、oh, okay. ，
0: 嗰间音响铺都仲系卖好多，我知道啲价钱都一啲都唔平添啊！
1: 系咁啊，讲啲再贵啲咧，横掂都买唔起噶啦吓。缅甸嗰度啊，
0: 你买咗时死嗰只碟先啦、啊，你一定系听嗰啲噶嘛。
1: 但系我咪要配合人喇叭线啊，配埋嗰啲就超级咩中音劲、低音强嗰啲高音准嗰啲咁嘅超级大喇叭咯。
0: 又真系噶，
1: 几十万一套噶、啊。
0: 因为《无间道二》入面咧，阿刘嘉玲都话嗱，配呢条线咧出嚟个感觉系唔同嘅。我信刘嘉玲讲噶。
1: OK。得冇问题，冇问题。我睇翻呢粒红宝石先，缅甸啊揾到一个1.1万卡嘅巨型红宝石，
0: 1.1万卡即系有几大嚿咧？
1: 嗱，某程度上同人类嘅心脏差唔多。
0: 哇！
1: 佢重咧就大概2.2公斤，即系5磅左右到啦。
0: 我见到佢个样咧，未雕琢之前咧，
1: 我觉得佢似一个红菜头 bit。
0: 我觉得佢似嚼完嘅香口胶，仲要个人流牙血，所以搞到嚿嘢有啲红色啫。
1: 都似吓咁啊！图片出咗嚟啦，缅甸政府自己讲嘅话，佢自己揾到嚿咁嘅嘢出嚟，跟住咧就系、是、历来发现咧就系、是、即系历来发现嘅第二大咁样。咁啊，但我见到成楷嘢即系，当然咧佢而家未被打磨啊、雕琢啊嗰啲，就好似我同阿乐希咁啦，岩岩惨惨咁嘅样嘅。咁但系雕琢完之后又会变成点咧？就不得而知啦。
0: 咁啊，梗系啦，佢都未雕出嚟嘅，你要雕琢咗，我哋先知道雕琢完系会变成点噶嘛。不过估计到都应该系晶莹通透。
1: 哇！咁佢哋话，而家呢一嚿嘢咧，其实佢又唔系即系正正喺个地喺度掘出嚟嘅。咁啊，其实咧呢嚿嘢一早已经俾人哋，俾一啲少数民族咧就已经系收埋咗噶啦。咁、
0: 哦、
1: 最近呢个少数民族咧，咁就
0: 莫财
1: 同呢个嘅政府达成咗协议，所以咧就交翻俾政府去管理咁样。
0: 哦，咁好啲，我仲以为佢莫财，跟住谂住卖俾政府变卖，系通常都系噶啦，家传之宝点可以要变卖啦？莫财咯。
1: 但系呢啲嘢你识唔识啊？到底系要一嚿完整？整地吓，拎出嚟晒嘅时候，2.2公斤，1.1万卡咁样，定系将佢咧就切割成唔同嘅细细粒咁样去卖，会更加值钱咧？我唔识。
0: 呢啲要问啲珠宝专家。你上个礼拜去呢个 Mark Fillmore 做直播嘅时候，有冇探下珠宝专家问下佢啊？
1: 冇啊，
0: 或者唔使问啦，嗰阵时都未有呢个话题，你识咗佢先啊嘛。下次就可以问下叔叔。嗱，你除咗攞支地拖棍去击退呢一个涉匪之外，咁其实对于呢啲嘢你熟唔熟咧？佢应该都熟嘅。
1: 系咁啊，嗱呢嚿嘢大家听日自己睇下呢个新闻片上面啊，新闻纸咧应该都会见到吓。咁啊，颜色就唔系话真系大家想象中嗰啲红宝石闪亮亮，因为而家佢未雕琢嘅。咁我相信佢磨光啊，磨干净啊，做晒所有嘢之后咧，咁啊应该着样少少，大家似一个不规则嘅士多啤梨咁样。
0: 即系有啲核突嘅，其实就系一撇嘢咁样啊！咁你睇呢单新闻嘅同时咧，就睇到同一个网站另一单新闻咧，就小心啲啦。
1: 咩？
0: 你话靠贴片啊，或者靠打针嗰个咧，停药即恢复乜乜嗰个啊？
1: 哦，呢、這个嘅男士最新避孕方法，以前男士要避孕嘅，一系做结扎手术，一系直头剪咗佢。剪咗条水晶管，
0: 冇错。
1: 咁而家唔需要，而家好简单嘅啫，食药就可以搞掂啦。我停止制造，即系食咗药之后就可以停止制造精子。
0: 佢始终都系改变你身体嗰个新陈代谢啦，咁令到你本身可以有呢一个生育能力嘅能力降低，咁所以可以咧就叫做短暂避孕。咁个好处系在于喺嗰段时间你唔想做爸爸嘅，你可以透过呢啲方法令到你自己唔会一个唔觉意酿成大错。咁但系如果你又想突然间又要做，爸爸嘅咁啊，将嗰啲嘢回复正常咯。
1: 嗱，呢一单嘢都系喺啱啱面世啫，系嘛？咁啊，即系加拿大仲未通过到，所以要等一等
0: 時間。但研究嘅团队犀利啊嘛，
1: 佢话佢得咯。
0: 康奈尔大学，美国嘅 Cornell 啊，
1: 美国嘢我哋唔一定要嘅，
0: 系
1: 咪？因为我哋喺今期咧，迟啲先要啦。今期我哋推介紧咧一套6款嘅世界杯避孕套嘛，
0: 但系嗰样用咗就唔值钱噶啦。
1: 咁你咪即系抢生意啫？而家系嘛？

0: 咁冇办法啦，唔知点解今日突然间咧，都系同呢啲生命嘅话题咁鬼多嘅啫。
1: 咁啊，即系你有呢咁嘅科技喺度，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其实有好多种方法咧，就唔会搞出人命嘅。所以你做嘢之前咧，就要谂清楚，唔好话哎呀我唔知啊，我唔识啊。仲有一样嘢，你唔可以话唔知同埋唔识嘅，因为 census 呢个嘅加拿大人口普查咧，系够钟啊，要交卷啊，真系要交卷。
0: 你唔交咧，你话钱多都唔紧要啊，俾人罚五嚿咁啊无谓啦。
1: 真系唔可以讲话唔知啊，我唔识啊，冇呢支歌仔。
0: 系，我哋再唔收口咧，就俾人哋封位。
1: 今日够钟，听日翻嚟再玩过。
0: Bye. See you。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地区警方就月前密西沙加市一宗枪击事件，今日发出全国通缉令，追缉一个21岁嘅男子。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同黑客组织达成协议，落实消委早前盗取嘅数据。事件影响本国多间大学。特朗普前往中国国事访问3日，今日启程前喺白宫南草坪表示，贸易系首要议题，对于伊朗问题就表示模棱两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5月12日星期二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美国上个月的通胀进一步加剧，原油价格继续因中东冲突而高企，推高汽油及能源价格。数据强化市场对联储局将于一段时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国四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了 3.8%， 较三月的通胀年率显著扩大0.5%，差过预期，并且创出接近3年的高位。撇除食物及能源，上个月核心 CPI 按年升按年的升幅亦都加快0.2%，去到2.8%，属于去年九月以来的最高，同样是高过预期。有分析指出，核心通胀较整体通胀温和，反映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暂未明显外溢至到其他领域。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4290点，上升15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49760点，升了5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088点，跌了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00点，下跌11点。纽约期油急升超过4%，每桶系报102.18美元，上升4.11美元。纽约期金就报4686.7美元，跌了42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94美仙，跌了0.23美仙。听日的财经脉搏再见。
5: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下午4:33继续有 Alex 刘志涛报住新界交通情况。现时104嘅南行线由 Finch 缓慢至到 Lawrence， 加顿拿西行线咧喺 Spadina 中间嗰个转接位咧仍然受坏咗嘅货柜车阻挡，所以 Ram 线暂时系受阻嘅，不过其中一条线系开放嘅。加顿拿西行线交通因而由 Jarvis 缓慢至427，再系排至到 Hugh Ontario。咁对面向住多伦多发展嘅 QW 东行线咧，喺 Garden City Skyway 而家受严重事故影响而全线封闭啊！讲紧系而家系 St. Catharines 嘅区域啊。咁 QW 东行线继续系由麦市区嘅 Elmhurst Parkway 排至去的士，由427繁忙至 Humberbridge， 由 Spadina 多车至 Jarvis。DVP 北行线方面由 Blow 缓慢至到 York Mills， 另外而家喺403嘅西行线由410多车至 Hugh Ontario， 至于427嘅北行线仍然见到车龙系由 Gardiner 多车至到 Burnhamthorpe， 至于410嘅东行线啦，喺 Hugh Ontario Express 喺 Jovi 线仍然受坏咗货柜车阻挡，交通喺嗰度由四一。

0: 零一路斷斷續續至到 DVP 嘅轉接位，仲有 Warden 緩慢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呢隻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M 一四三零，天氣速遞。
0: 多倫多而家普遍是多雲為主，室外氣温11度，吹緊係13公里嘅東南偏東風。預測今晚40%機會有驟雨同雷暴，最低氣温下降至6度。咁喺星期三啊，全日都係驟雨同雷暴居多嘅，講緊係40%機會啊。聽星期三最高氣温係16度，最低係6度。呢一節嘅一四三零天氣息報導完畢。
2: No, I won't be afraid.
3: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4: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3: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 一四三零 .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佢哋嘅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5: 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一四三零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6: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Gap 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好啦，因为佢系攞咗个假期啦，咁样咁，所以咧佢自己咧就休息一番嘅，咁希望咧佢都可以咧，可以同屋企人咧可以有啲美好嘅时光啦。咁啊，讲起美好时光，当然啦，想大家可以有翻少少咧心理准备嘅。咁因为咧油价方面啊吓，咁啊今日咧见到系106-107.9左右啦吓，12点后咧又升多两仙嘅188.9，咁啊唔再作分析啦。总之咧，大家都知道呢排嗰个市况都系点样啦。总之188.9就系、是。这个听日的油价、啊、至于天气方面呢，有没有发觉啊，我们这排好像享受了很多很正的天气，是不是是不错的、啊、虽然有少少凉，我觉得是偏凉的，即是对于这个春天的时间来讲是偏凉，但是呢都没有 complain 的啦，因为呢都是阳光普照。不过今晚开始还回给他们了、啊、今晚在入夜之后呢，尤其是半夜呢会有显著的降雨，有机会有雷暴添的，那就大概今晚预测是10-15毫米的降雨。而听日呢下午的时间呢都会有几阵骤雨啦，那、啊、上周尤其是呢就会是有另外的5毫米，即是由半夜开始整晚咧会有落雨啦，同埋系落到去听日晏昼左右嘅，咁所以咧加加埋埋应该如果冇计错嘅15-20毫米啦，都差唔多噶啦。因为咧我发觉呢排咧多啲嘅工程喺嗰个路面上面进行啦，咁同埋咧好多修整花园啊、剪草啊，啲公园又喺度 trim 草啊咁样咧，我发觉即系咧啲工程完咗之后咧，系时候洗一洗地嘅，洗刷下咧。Matthew 系咪同意先？洗一洗地系应该嘅，咁所以咧洗刷一下咧系绝对正确嘅。咁啊，但系总之，但系如果譬如夜晚咧，因为呢排咧，好似我头先咁讲，整路多啲嘅话咧，再加埋好似我自己屋企咧附近就系咁样啦。我屋企附近整咩咧？系喺即系嗰啲 residential 啦、世界啦，咁咧佢系整紧嗰啲坑渠盖咧。附近咧，佢而家咧就想，我谂佢系重新铺翻好，铺平翻个坑渠盖附近嗰啲路面咁样啦。咁佢一连几日咧就系点样咧？佢就首先咧好大阵仗嘅，平时咧嗰啲大嘅路咧，有两个叔叔咧就冻住一个 slow 牌同埋一个 stop 牌咁样噶嘛，一头一尾咁样噶嘛，因为将两线变成单线行车嘛。我心谂哇，咁细条街都要整啲咁嘅嘢噶 ，OK 咁样。咁啊，成个下昼咧就有两个叔叔咧喺度咁样顶冻住啦。咁中间啲工程人员咧就喺度做工程啦，又攞啲好劲。嗰啲电锯啊，咁又戒烂块地，跟住凿烂啲沥青，跟住之后咧就今日我谂佢哋收咗工啦，喺我出门口嗰时，咁啊到听日咧，我谂佢哋又会铺翻晒啲沥青啊上去啊咁样，跟住咧呢排所以就系多啲咁嘅工程，所以咧自己要留意翻个路面状况，多啲咁样嗰啲因为工程进行中，但系可能佢哋又冇保护得晒嘅啲咁样嘅窿窿罅罅咁样，咁但系呢啲窿窿同罅罅，如果你嗰个碌咧车咗落去嘅话咧，就变咗凹凹凸凸噶，咁所以咧。就唔系几好，因为我自己都真系试过撞咬过一条合金拎啊，同埋或者撞爆嗰条胎嘅 side wall 嘅，咁所以呢个咧真系要好小心啊！大家注意路面情况，同埋唔好跟车太贴咯，因为如果咧你跟车跟得贴嘅话咧，你譬如前面嗰架车咪好兴咧，突然间扭一扭胎，跟住避开咗，佢冇事咁样，但系咧当佢避开嗰下，你突然间哎呀有冇搞错，原来避紧，跟住你就收唔切掣咁样，咁就可能会咧就。棘级咁样就撞咗落去，咁呢样嘢都小心啲。咁所以呢排就因为天气嘅关系啦，同埋整路嘅关系咧，都可以咧慢少少，即系小心啲啦，唔系特别慢啦，小心啲，同埋咧跟车嘅距离咧系可以保持翻多啲嘅。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意见。好啦，咁啊讲一讲嘅话题啦。今日咧我就睇到呢条新闻咧，就令我谂翻起以前咧，你知我系即系而家做紧广告行业噶嘛，咁啊就好细，其实细个已经好中意睇广告。其中一个咧就令我睇谂翻起就话。冷气机滴水唔单止黑人憎咁样，有冇听？有冇 Matthew 有冇听过呢、這个？而且仲系违法，系而且仲系违法嘅，其实系嗱咁，即系 Matthew 识啦。以前咧，即系香港好多公民教育嗰啲，而家都好多公民教育，但系即系公民教育嗰啲广告啊嘛，就话咧，因为香港好兴嘅就系咩咧？我哋每间房每一个厅都有自己嘅冷气，咁当然而家好多都系分体式啦，咁但系咧就会造成一样嘢，就系香港潮湿咧就会冷气机滴水啦，咁啊黑人憎啦，仲系违法啦咁样。咁呢樣嘢其實呢已經即係已經影響咗香港好多好多十年㗎，上個世紀開始。咁而家呢新科技呢叫做呢幫到呢件事。你話係咪可以防止冷氣機滴水呀？唔係喎，咁樣。因為你諗下而家全港我都唔知冇數，我冇數字喺度，但應該有幾百萬部冷氣機喺度咁樣先算啦。咁你話一下子要佢哋換冷氣機或者維修嘅話梗係唔得啦。咁但係呢要打擊囉，即係由執法着手囉。咁但係呢其實呢一路食環署，即係香港食環署呢都有呢啲打擊冷氣機滴水嘅行動或者一啲咁樣嘅做法嘅。但係呢你谂下，点样可以做得到呢？执法人员就系佢哋要巡查，
跟住之後呢可能你知香港啲樓又密啦，咁又多後巷啦，你知啲後巷又窄又污糟啦，咁先唔好理呢啲嘢先啦。咁但係諗下一棟

0: 楼成几廿部冷气机，咁佢哋咧好难可以逐个逐个去巡查咁样，或者去好容易睇得到咁样噶。好啦，而家新科技点咧？咁当然咧，大家想象到啦，就系、是、咧高解像度嘅摄像头，再加埋咧系咩咧 ？AI 咁样咧就原来咧食环署咧由五月至到九月咧将会展开一样。嘢就叫大規模打擊冷氣機滴水嘅行動，咁咧佢哋就再引入埋就係我頭先所講啲科技啦，咁啊選定咗全香港超過300個呢啲冷氣機滴水嘅黑點咁樣，咁啊應用埋呢個叫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氣機滴水調查系統咁樣。细于你，咁咧就开始咧就点样咧？用啲摄像头啦，咁佢哋咧就可以影啲大厦嘅啲即系外墙啦，咁当然就系啲冷气机嘅位置啦。咁咧原来呢啲咁嘅 AI 科技加埋呢啲高解像度嘅摄像头咧，就会自动侦测滴水嘅位置同埋锁定滴水嘅源头咁样。咁所以咧就喺即系工序上面咧就大幅缩短咗以往咧人工观察啦同埋搜证嘅时间。咁你唔好睇少呢个科技咁样。咁首先咧第一样嘢佢就话咧好有效率啦，同埋咧佢好犀利就系咧佢无论系夜间定系清晨呢啲好低光嘅环境咧，佢哋都可以有效运作，即系夜妈妈都可以无端端 scan 你部冷气机，知道你有冇滴水咁样嘅，同埋都几有来头嘅。咁咧佢就系呢、這个今年四月咧，其实系得奖嘅，就得到一个叫做爱迪生奖2026啊，工程与机械人学光学感应与空间智能类别嘅铜奖咁样，咁系一个好创新嘅玩法嚟嘅咁样。咁其实咧，亦都食环署咧，其实都有除咗话执法之外咧，原来咧都有加强呢个宣传教育嘅。佢哋话咧，过去两星期咧派咗萬几份传单啊，咁样就兼且去咗300几个屋苑度啦，咁就呼吁佢哋嗱，你搞一部冷气啦，因为咧我哋嚟紧咧就会加强执法啊，咁样。咁因为咧原来咧冷气机滴水咧叫做妨扰事故罪咁样，咁咧如果唔遵守嘅话咧，最高罚款咧去到20000几蚊咁样嘅，咁或者每日罚款系450蚊。咁样嘅，咁所以呢个咧，原来就系一个即系香港我哋以前即系一定经历过啦，用嗰啲咁嘅冷气机，即系独立嘅冷气机仔，咁跟住之后咧滴水咁样，原来今时今日咧依然困扰住，但系起码咧有啲新嘅方法咧，叫做解决一下咁样嘅。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ur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㗎？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Chris Wu
2: 飲品提供大排檔。
4: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5: 鄭子誠伴加拿大中文電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電台萬錦多福醫院直播籌款大行動。
6: 大家好，我是鄭子誠。萬錦多福醫院目前設有323張病床，但是經常就處於超出負荷的狀態。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萬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5: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嚟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咁前往萬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嘅需求。16张病床系我哋今次筹款嘅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萬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佢哋嘅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萬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萬福医护常在左右。

0: 今日 KOL 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2: 今日 KOL 嗱，我哋转一转阵啦，进击陈皮朱古力米雪咯。
3: Hello，
2: 米雪啊，你好米雪，
3: 多谢你啊，
2: 多谢入嚟帮手啦。因为今日朱古力就佢就休假啦，咁阿邦咧有啲事务繁忙紧啦，咁所以咧米雪嚟帮住我手先。咁但系咧今日我就转一转阵咧就玩广告篇，即系讲翻我自己嘅题目啦吓。上回讲到就系话咧，即系因为而家就有个广告公司啦，咁啊广告公司咧个客咧就俾咗一个。一个任务佢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到真系要开始进行咧，可能广告嘅制作嘅情况咯，有晒创意啦，咁啊有晒桥啦，亦都知道要做乜啦，咁啊点样咧？咁啊不如讲下咧，真系我嘅身份啦，因为咧，譬如我作为一个监制，无论系其实监制都好分好多种嘅，有啲咧叫 agency producer， 咁嘅意思即系话咧系近即系帮广告公司去筹备啲嘢咁样，譬如我上个礼拜讲嘅，唔系系咪上个礼拜嚟嘅？系上个礼拜讲嘅，就系、是、关于即系可能帮个广告公司做一啲制作公司嘅竞标啦。镜头啦，又或者帮佢去成个 project 去 manage 佢，即系控制佢啦。咁嗰啲咧都会系由 agency producer 去负责嘅。咁但系另外仲有啲 producer 嘅工作咧，就系、是、其实 producer 咧都有好多种 producer。咁佢咧就系、是、关于制作方面多啲噶。第一样嘢就系 executive producer 啦。咁呢个咧就真系叫监制啦。
3: 系叫執行監製嘛？呢、這個
2: 嗱，其實唔少啲會用執行監製呢樣嘢。嗱、如果電影咧，香港我睇，因為我
3: 成日
2: 都有留
3: 意
2: 啦，係 Rola 啦，executive producer 咧，佢其實叫出品人或者叫監製。咁而去到真係 producer 或者 line producer 咧，先至叫製片嘅。因為製片 line executive producer 同 producer 嘅分別咧，就係、是、executive 咧，就其實講緊係。多啲 admin 上啊、錢銀上啊、行政上
3: 係呢啲噶嘛，
2: 係啦，行政上嘅層面嚟嘅。咁即係因為其實佢係負責揾人同負責去埋班咁樣，佢先係呢個 project 嘅老細，即係製作嗰邊啦。當然唔係個客，亦都唔係廣告公司嗰邊啦，係製作單位嗰邊咧，佢先係個話事人咁樣。咁所以嗰啲咧就叫 executive producer 或者叫出品人，即係可能電影以前香港好多 executive producer， 譬如姓向嘅等等啊，咁即系佢哋，因为佢哋系负责打本或者去揾人一齐埋班嗰啲嗰个人啊嘛，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到系制片啦。咁制片嘅意思咧，就真系执行工作，譬如要去做好多前期嘅筹备工作啦、拍摄当中啦、后期跟进啦，咁样嗰啲都系。咁呢个咧，我会慢慢讲。我先开始讲嘅系咩咧？就系话好啦，当譬如我系竞标投到嗰个咪应该咁讲，我开始竞系啦。当我要竞标又好，唔竞标又好。咁当我收到嗰个 creative， 即系话，譬如有个客话俾我听，哦，你要帮我咧卖包薯片咁样，呢包薯片好好味，好 yummy 嘅。咁跟住只要一家三口喺嗰个客厅度嚼嚼嚼咁样嘅，咁样。咁我就要点样咧？我首先咧就要做一个，我要揾一个导演先。因为咧，譬如好似导演咧都有你米雪你都知道啦，导演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导演，有唔同嘅风格啦。譬如好似 Marvel 咁样 ，Marvel 大家都系拍英雄片电影，但系唔同嘅 Marvel 主题，可能佢都揾唔同风格嘅，有啲系比较暗黑啲嘅，有啲比较开心啲、趣味啲嘅，有啲系比较识得大型嘅 CG 嘅，
3: 有啲中意拍荒野片嗰啲。
2: 系啦，跟住有公路英雄电影嘅，其实广告嘅导演咧，其实系一样嘅啫，都有唔同嘅风格，佢哋亦都有适合唔同嘅产品或者品牌。甚至乎有啲咧系会但系广告导演同埋电影导演有唯一唔同嘅就系咧，广告导演咧理论上咧佢应该识得凑客，同埋识得让佢哋识得攞喺佢哋自己嘅主见同埋喺个商业社会里面攞平衡，
3: 好难嘅呢样嘢。
2: 你明我讲乜啦？
3: 我明晒啊！
2: 即系有时为艺术或者为拍片制作，其实好多嘢要顾，或者有一个执着喺度。但系咧当去到广告嘅时候咧，好多嘢就系个客话事，个广告公司话事，即系可能 creative director 话事。先到佢话事咁样嘅，咁呢个佢哋要明白咯。无论喺前期制作啊，定系喺拍紧片嗰一日咧，都可能有啲咁嘅事情会出现嘅。咁样，好啦，咁我揾个导演啦，咁啊同我倾下，诶呢条桥你想点样拍？问佢攞啲意见先。咁啊点样咧？因为咧，譬如话，我想象咧呢间屋咧系一间百万豪宅嚟嘅，但系唔系，定系话我想系，其实我想象系一间村屋嚟嘅，咁样。咁所以嗱，当然啦，其实嗰个创意里面本身可能已经有形容咗个场景，大概系适合系我系想走高档路线嘅，定系我想走一个平民路线嘅，可能都会讲一讲啦。咁但系个导演可能有另一个谂法啦，咁所以咧

0: 咧就会去即系会同个导演倾之后咧，咁开始揼嗰个叫做 budget 出嚟啦，或者叫 quotation 出嚟啦。
1: 咦，我想问一下，其实你去揾导演个过程咧，会唔会揾几个导演，定系你心目中已经有一个嘅就跟住先问佢，喂，你想点拍咁样？
0: 嗱，睇下每个制作人都有每个制片都有自己嘅监制 ，sorry， 每个监制都有自己嘅处理方法，或者每个 case 都有唔同嘅处理方法嘅。有啲可能会问多一两个意见，或者。其实要夹期啊，或者睇下佢嘅 insight 会唔会，即系佢嘅意见会唔会比较适合啲？咁你其实做监制咧，应该样样都识，未必系最叻嘅，但系样样都识。咁佢个意见其实咧，你已经有个即系有个认知嘅程度去了解佢适唔适合噶嘛？咁样咁比着我，可能我会问一两个咁样，跟住之后咧，但系如果我心目中已经直接有人选噶，咁唔使谂啦，咁啊直接揾佢同佢倾咯。倾完之后就问佢价钱咯，有冇期咯？咁样有好啦，咁啊就将佢所度嘅嘢转化成数字。就擺落去呢個 quotation 嗰度啦，係啦。咁啊，當然譬如佢個 fee 啊，你自己嘅人工啊，你預計就係話咧，唔同部門即係咧嗱 ，which 我之後呢一節今日呢一節咧，可能唔夠時間講啦。咁但係如果再有機會嘅話咧，我會繼續講落去啦。就係、是、關於唔同嘅部門，就係話哦，我可能咧前期工作咧有好多人開工，點解拍個廣告都要幾廿人去做咧？就係咁嘅意思，因為咧好多唔同嘅部門嘅，譬如有演員部門啦，演員事前咧要試鏡啦，跟住之後咧要演員啦。演员咧又系一个独立可以讲好耐嘅话题嚟嘅，因为你以为哦冇嘢啊试镜咁啊揾佢嚟拍咯，拍完之后咪俾钱佢咪走人咯，咁啊如果系extra 嗰啲即系叫做咧幕后演员嘅话，咪俾个饭盒佢咯，梗系唔系咁简单啦，因为咧广告世界里面咧有一样嘢叫做 usage，
1: 哦，
0: 即系你点样你个广告会点样播放咧，你要俾翻个叫做使用费。或者叫 royalty 或者叫 usage fee 俾呢个演员嘅，咁呢个系好高深嘅学问嚟嘅。OK，
1: 哇，嗰啲 paper 啲字细细粒咁样样，叫你签
0: 嘅
1: 喎。
0: 系噶系噶，即系要有 contract， 有个 agreement 咁样，咁即系佢同意俾你使用佢嘅肖像权或者佢演出，咁同埋用几耐，用喺边咁样。而家你谂下，一个广告可以，就算我而家跟紧啲 project 都有点样咧 ？online 啦，即系web 啦，跟住唔同嘅，譬如 YouTube 啦，跟住社交平台啦，跟住之后到 broadcast 就系可能要喺放电视啦，咁样好多唔同嘅范畴噶嘛，咁你要计数咯，咁样咁啊演员啦，跟住之后话时间关
1: 系，
0: 咁啊场地啦，演员啊演员都未完啊，仲有呢个梳化服啦，系咪系啦，化妆 set 头同埋服装啦，服装又要揾一啲 stylist 啦，跟住之后场地啦，咁啊你要揾适合嘅场地啦，场景或者场景咁样都要揾啦，跟住又可能要整 permit 啦，跟住之后 art department 咯，即系美术部门啦，咁呢个阿欣姐。钻研电影你都知道啦，美术部门嘅话，譬如嗰个场景嘅布置啦，跟住之后唔同嘅一啲摆设啦，普通嘅一啲美术嘅装置啦，
1: 哇，好多嘢噶，原来
0: 仲有好多，我都未讲晒，但系咧 Matthew 已经俾个料我啦，睇下啦，可能听日我直接咧 back to back 咁样做两集嘅广告片都好嘅，咁啊，今日讲咗咁多先 ，thank you。
2: 今日 KOL 由长城拍卖平富康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平富康，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AM 1430天气速递，
5: 而家多伦多天气普遍多云为主啦，室外气温11度啊，今日吹紧13公里嘅东南偏东风，咁预测今晚40%机会有骤雨同埋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噶，咁听星期三咧，全日都系落骤雨同雷暴居多，讲紧系40%机会嘅骤雨啊，今日早上时分雷暴啦，傍晚先至骤雨嘅，听日最高气温16度，最低系6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留意翻41嘅东行线，喺 Ontario Express 嘅 HOV 线咧，仍然受到坏咗货柜车阻挡，所以暂时系封闭之中嘅。成条东行线交通由4101路断断续续至到去 DVP， 再系由沃顿回慢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咁啊，404南行线由 Finch 回慢至到 Lawrence Garden 啊，西行线就好消息嘅，因为 Spadina 嘅事故经已系清理好，路上经已重新开放，交通由 Jarvis 一路塞至到427之后，再喺回慢至 Cordova 嘅意外位置。Cordova 嘅出口位暂时就坏车阻挡，一条线封闭之中。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亚洲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就月前密西沙加市一宗枪击事件发出全国通缉令，追缉一个21岁的男子。有关的枪击案在2月21日晚上9点左右发生。警方接报前往密西沙加市 Kennedy Road 和 Eglinton Avenue East 附近一个商场处理枪击事件。一个人受了枪伤，没有生命危险，另外一个伤者就有生命危险。警方对密西沙加21岁男子 Carlos Rodriguez 发出全国的通缉令，他涉及多项罪名，包括未经授权持有枪械、企图谋杀、意图恶意的袭击和有关其他的罪名。警方说疑犯是拉丁裔男性，身高5尺11寸，身形瘦削，体重大约150磅，黑色头发。呼吁知情人士致电皮尔区警方12分局刑事调查局905-453-2121内线1233，亦都可以向皮尔区的灭罪热线提供线索，电话1800-222-TIPS8477。多伦多警方公布就早前一宗枪击案拘控3个17岁的少年，告他们合共20项有关的枪械的等等的罪名。有关案件上个月13日星期一晚9点41分左右发生，警员接报前往 Lawrence Avenue East 和 Morningside Avenue 一带处理一宗枪击事件。警方说有3个人，其中2个向一部汽车开枪然后逃走，事件里面没有人受伤。警方调查之后确定3个被告身份，在上星期5月8日，这3个被告在43分局处理一宗并无关系的案件的时候被拘捕。3个人都是17岁男子，分别来自 Whitby、 Oshawa 和多伦多，合共被控20项罪名，和枪击还有非法持有枪械和弹药有关，亦都全部涉及违反缓刑或者释放令。3个被告在5月9日提堂进行保释聆讯，警方呼吁知情人士打电话给警方468082500，或者向灭罪热线462-TIPS8477提供消息。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营运公司 Instructure 宣布已经是同黑客组织达成协议，落实销毁早前盗取的数据。Global News 引述美联社报道说，受影响院校包括多伦多大学、卑斯大学、UBC 和亚省大学 UA 等等。总部设于美国的 Instructure 昨日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是同不法分子达成协议，收到数据销毁的证明。公司强调受影响客户不会再受到勒索。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早前表示，从全球大约9000间学校里面盗取一共是2亿7500万个的个人资料。安省审计总长办公室最新报告指出，负责执行赡养费命令的家庭责任办公室效率欠佳，受助家庭平均要等8个半月才能够收到首笔的款项。报告强调，当局执行追讨行动标准不一致，直至去年3月底，全省被拖欠赡养费总值是高达21亿元。另外有43个前员工离职之后仍然有权接触到省民个人资料数据库。在道路安全方面，审计报告指出，虽然大型货车只是占路面汽车流量3%，但是涉及全省12%的致命车祸。报告亦指出，运输厅的路试标准不一致，未有严格限制曾经违例司机的申领牌照。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预计当地时间明天晚上星期三晚傍晚抵达北京。他今天启程前在白宫南草坪见记者，他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很多事情，贸易会是首要议题，亦都会就伊朗战事进行长谈。但是他又说伊朗问题可能不在其中，因为美国对伊朗的控制力很强，美国不需要中国在伊朗问题上面提供任何协助。特朗普重申，美伊一系就达成协议，否则伊朗将会被彻底摧毁，无论以和平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美国

0: 都会赢到呢场嘅战事。佢又话同习近平关系好好，一直融洽相处，同中国关系亦都系非常好，合作顺利。佢好期待今次嘅行程。各位，呢次新闻报道完啦。
1: 5:00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腌尖诊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尖诊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下午5:07，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喺01嘅东行线 Huontario Express HOV 线仍然受坏咗货柜车阻挡。咁啊，交通而家系4101路段段逐逐穿过 Huontario 喺繁忙至对 DVP 嘅转接位。401嘅西行线由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的士至410嘅 Collector James Parkway 至 Harry 25都系多车慢驶噶。加特拿西行线方面，在 Spadina 的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交通由 Jarvis 缓慢至到去427，再是排至去 Cordway 的意外位置， Cordway 的出口位受坏车阻挡，交通继续由 Ford Drive 缓慢至403的。QEW 加特拿东行线的组合在 Garden City Scary 的事故终于都清理好，现时交通仍然都由405繁忙至 Garden City Scary， 讲这个是 St. Catharines 的路段。咁啊 ，QEW 东行先啦，由 Airways Parkway 至的士427至到去 Gardiner 嘅 Jarvis 都系多车慢驶。DVP 北控线方面，由 Blow 缓慢至 York Mills， 继续喺407排至到16街。喺 Bloomington 嘅位置咧，右边是有修路工程，龙尾延伸至 Stouffville Road。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多伦多现在天气普遍多云为主，室外气温11度，吹近现在是13公里的东南偏东风，湿度是 46%。 今晚是40%机会有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去6度。明天星期三，全日都是骤雨居多，日头时分甚至有雷暴的迹象，傍晚之后只是得40%机会骤雨。明天星期三最高气温是16度，最低是6度。这一节的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仲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u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6: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

0: 不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快啲嚟求救啊！
2: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3: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日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4: 重点中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88688。
5: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6: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5: ！5点钟威化。
7: 难得啊，进击陈皮朱古力米雪啦、
8: 嗯，
7: 有个请求嘅，
8: 诶，点啊？
7: 可唔可以演绎下个 ID 出嚟听啊？
8: 点样 ID 啊？边个ID 啊？
7: 我哋呢个环节叫咩名字知唔知啊？
8: 五点钟威化，
7: 耶！啱 feel 啱 feel， 啱啱 feel 啊！你咧
8: 正、
7: 啊，我啱 feel 冇用噶，你啱啱 feel
8: 啊？啊，都 OK 嘅
7: ，OK 嘛，
8: 间唔中都听下噶，系啊，
7: 我哋嘅节目啊嘛，
8: 系啊系啊，
7: 哇，多谢你，
8: 系啊，梗系要啦。
7: 好、啊，咁啊，难得你嚟到咧，同、你讲下啲老礼嘢啊。
8: 嗯，好啊，点老礼法啦、啊？
7: 点老礼法咧？嗱，你知我哋华人咧，中国传统咧，其实咧都好多。叫做習俗啦，或者有啲咧，即係會遵守嘅嘢，係咪先？即係有啲譬如百無禁忌啊，或者有啲老禮啲嘅嘢啊，咁啲嘢咁去做法啦嚇。咁咧就先從一個故事講起嘅。咁啊，一個中國嘅安徽省嘅笪地方啦。咁啊點樣咧？佢哋咧就係一個拍賣平台。所謂拍賣平台咧，真係好似咧人哋而家呢度加拿大嗰啲有啲嗰啲拍賣行咁樣咧，就係做咩咧？譬如有啲係叫做嗱樓就係銀主盤啦。咁但係有啲就係譬如可能咧係已經唔再拥有拥有未冇再有拥有人嘅一啲宝物啊资产啊，或者好似长城拍卖评估行咁样啦，佢哋会收购一啲唔同嘅古玩啊珍藏啊咁样嗰啲啦。再唔系咧呢一单嘢系乜嘢咧？就系话啦，假设你咧一个人。佢咧就可能咧就已經負債累累欠款啦，咁啊就已經冇嘢可以再做到啦，咁樣咁啊點樣咧就要將身上面咧所有嘢咧都要將佢咧即係可能咧就變賣出嚟咁樣，可能唔係佢自己主動噶，可能咧係咧有關單位咧就係要將佢啲嘢去變賣資產啦。
8: 我有啊，電影嗰啲成日影住一堆人衝入嚟，跟住全部貼曬紙條
7: 係啦，譬如好似執達利啊嗰啲係啦，幫佢咁樣啦。咁即係呢啲就係幫佢哋咧就幫佢管理啲即係叫唔係遺產啦，想講財產係、
8: 啊、
7: 財產，即係破咗產之後。财产啦，其中一样嘢咩咧？电话号码。咁、
8: 欸、
7: 电话号码点样咧？呢、這个人真系有人咧，即系有好多人咧，原来咧佢哋咧连呢个电话费都交唔到嘅时候咧，咁你谂下个电话号码就点样咧、
8: 嗯？
7: 就其实咧就会收翻啦，即系个 account 会俾人 cancel 咗啦，咁个电话号码收翻啦。收翻之后咧，以我所知啊，喺呢个加拿大咧，其实佢要 hold 一段时间先嘅，咁样。但我唔知道中国要 hold 几耐，但系点都好，总之而家咧就系话咧，有啲电话号码咧就攞翻出嚟拍卖。咁你话点解要拍卖咧？皆因呢啲係靚 number 咁咧就因為靚 number 嘅關係咧，原來咧有價有市嘅喎，咁樣。譬如咧有一個安徽省嘅一個中國聯通嘅靚號碼，你知中國號碼咧佢又分嘅區號啊，跟住又省啊，又乜乜乜咁樣啦。就我都其實都唔知道，我到而家都搞唔掂佢啲中國嘅啲電話號碼係點樣即係你點樣劃分法？
8: 區號，但係好似好長咁，有十個字。
7: 係啦，又即係總之86，跟住唔知又44，跟住乜咁樣成曬嘢咁樣。咁咧佢總之呢個號碼係點樣咧？就係、是。哇，好难读！等我逐个小心呢度。
8: 数目字都好难读啊。
7: 系啊，真系好难读。因为咧，靓到咧，佢点样咧？因为佢不断重复啊，15555559999，有六条五同四条九，加个一字喺前面，15555559999咁样。OK， 咁总之咧，佢呢个拍卖咧就经过33轮嘅竞价之后咧，就最终以27,000人民币就成交咗，大概三十万港纸啦，即系50,000加纸左右啦，50,000加纸一个号码。
8: 哇，值唔值得咧？50,000加纸买个靓 number。
7: 嗱，咁呢个睇啦。
8: 嗯。
7: 个故事咧，其实佢呢篇文好长，交代晒成个案件嘅个
8: 仲讲埋点判啊，
7: 系啦咁样，但系咧，我哋唔需要讲，我反而想用呢个咧嚟引出，就系话咧，

0: 你譬如阿邓佩欣你，
1: 嗯哼，
0: 你会唔会遵守？即系你会唔会好注重呢啲靓 number 嗰啲嘢咁样噶？
1: 我诶冇乜特别要求噶，最紧要系追求二记啫，number 讲真。
0: 诶，
1: 即系讲例如电话 number 咁先，
0: 好似阿 Chris 咁样，416-668-8688咁样，
1: 系
0: 呢啲正嘢啊，
1: 正啊！
0: 你收到之后，以我所知咧，啊唔知佢讲唔讲得咧。总之佢系特登揾翻嚟嘅呢个号码，佢讲过。
1: 哦，佢好似讲过。
0: 系啦，佢系特登揾翻嚟嘅呢个号码，系啦。咁啊成功啦，因为咧有二记，咁尤其是佢呢啲对客户嘅话更加二记啦。
1: 啱啊！
0: 佢之前讲笑都咁讲啦，就话我哋电台听众打电话问佢攞奖品。
1: 嘉欣，上次嗰张 gift 卡咧，
0: 系唔系系嘉欣啲人听众唔记得90541-51430啊，但系记得416-668-8688啊，
1: 犀利，
0: 所以就打咗俾佢问佢攞奖品啊 ，OK， 咁冇问题嘅，佢话佢一样照应噶，总之你同佢买楼就得噶啦咁啊，但系总之呢啲咧，但系调翻转嚟讲，假设啦，你而家去出个台啦，你真系要开个 lesson number 啦，佢突然间俾437-555-4444咁你，咁你会唔会接受啊？你会唔会要佢再抽过
1: 啊？44444啊，咁好似都又唔系几老礼咯，系嘛？
0: 即系我意思就系话，我哋点样都会有少少罩忌呢啲嘢嘅，
1: 都会嘅。呢个就系呢个444嗰啲就唔系咁想要，但其次我就真系冇乜话要追求啊。例如即系靓嘅所谓靓嘅 number 系咩咧？我觉得即系如果一至零咁样系嘛？八系好靓咯，
0: 一定系六同八嗰啲噶啦系嘛？
1: 九都靓嘅其实
0: 系689系咪？咁熟嘅呢号码八同九咯，六啦系啦。咁但系即系意思就系话，当你譬如咧，无论系电话即系电话，譬如你真系抽到个话444-5354嗰啲，你一定要照佢再抽过噶啦。或者有啲咧，我唔知道而家仲有冇呢支歌仔唱啦。以前开台嗰阵时咧，佢问你有冇 prefer 嘅后四号四个号码嘅。
1: 有得咁样嘅咩？
0: 即系譬如你话哦，佢如果想多啲六五同多啲六同八嘅话，你咪叫佢多啲六同八。咁佢咧可以咧喺佢个，因为亦都有唔同嘅代理商有唔同嘅乜嘢。咁因为咧有啲代理商可能已经佢手上面已经有好多组嘅 number， 佢就喺里面帮你揾咯。
1: 哦、
0: 如果唔系嘅话，喺 request 嘅时候咧，以前我记得有某啲台可以有个 preference 喺嗰度。
1: 哦，咁好，其实呢啲咁嘅 number 咧，系咪其实所有嘅电信通应嘅供应商都系大家同一个 pool 里边攞嘅咧？呢、這个我真系唔系好知道。
0: 我而家今时今日可以 port 嚟 port 去咧，即系啲电话号码可以带台过嚟过去咧，我相信会更加容易啲系咁样即系啦，咁样去传递啦，咁样咁所以嗱，跟住之后除咗电话号码之外咧，亦都可能有门牌车牌啦，门牌啦，咁样嗰啲，即系总之同你好贴身嘅，但系亦都同号码有关嘅话，你就好罩忌噶啦。如果你突然间好中意间屋，但系门牌44号嘅话，咁你又会觉得咦争啲喎。
1: 如果讲门牌 number 咧，就其实有冇我又反而冇咁罩忌，讲真
0: 系咩？
1: 系啊，但我自己分享就系咧，我自己我当然唔会即系 review 嗰个嘅 number 系咩啦咁样，但系香港身份证号码咧，我
0: 系
1: 真系咁啱得咁巧，咁咧佢因为唔知系讲紧嗰啲嘅字母啦，咁我个字母又比较特别啲嘅，咁啊啱啱就跳对嗰个新嘅字母开头，咁啱啱开啊，即系嗰个字母一开头啱开啲 number，
0: 即系细 number，
1: 系细 number 嚟嘅，
0: 哇，
1: 系得等先啊，有六个，等先，应该有六个数目字噶系嘛？
0: 中间六个，跟住最后有一个括弧，前面一个英文，后面一个括弧，中间六组，中文中间六个。
1: 我系有五个 number 一样嘅，
0: 哇，
1: 系啱啱开出嚟，
0: 劲啊，
1: 系啊，啱啱开，佢话咦喂呢、這个，因为原本好似系啱啱系上一个英文字母嘅嗰啲 number 排到最尾咁样啦，咁但系佢唔知佢讲紧，
0: 总之你就系细 number 啦，有细
1: number 啦，系啊，系得。即系好似嗰啲真系会员证咁样咁上紧嗰啲咯，
0: 好似成个初生婴儿咁。
1: 系啊，所以咧曾经咧就系好似香港咧有一间嘅嗰啲卖出名卖芒果嗰间甜品饮品铺咧，咁嗰阵时做紧嗰个特别优惠，就系话如果你嘅身份证 number 有超过几多个数字系同一样嘅话咧，咁就有折扣优惠啦。
0: 哇！
1: 即刻揞出我张身份证就喂咁样，
0: 哇！
1: 每个店员或者每个人见到个 number， 哇咁靓嘅，点解我唔知啊 ？random 嘅就真系
0: 犀利，
1: 系咯。
0: 咁啊，身份证号码你冇得拣啦。门牌嘅话咧，有啲即系，因为我自己试过，曾经我记得以前睇屋嗰阵时咧，真系试过有心仪嘅屋，但系咧个门牌 number 冇咁靓。咁当然间屋唔系真系好 perfect 嘅，即系仲系心大心细咁样。但系即系你变咗取决于就系话，哇个号码门牌号码唔靓，咁横掂有犹豫嘅话就唔好买啦，即系咁样嘅。我觉得呢个系正常嘅。即系多人嘅，咁就譬如车牌又系啦，车牌又系，因为始终又会觉得就系谂住出入平安嘅话，你突然间整啲

0: 咩七零八六啊，嗰啲唔系几好啊，系咪先？得三个 number 咗 ，sorry 啊。
1: 咁啊系，咁啊前边个如果啲字母嗰啲有冇得拣嘅咧？冇得拣噶系嘛？字母都系照牌嘅啫嘛。
0: 除非你 custom 咯
1: ，custom made
0: 系咯。
1: 你会唔会咧？即系如果你拣车牌，你会唔会真系会？
0: 我唔会，但系我之前揸，你记唔记得我架 mini 嘅？
1: 嗯
0: 哼，我个mini 个车牌系 custom made， 系因为我太太以前好耐之前识我之前咧，佢中好中意一个车牌，咁佢就买咗嘅。
1: 哦，买咗，
0: 因为嗰阵时唔知佢而家贵啲，而家好似唔知200蚊定300蚊定哦300蚊，唔
1: 关
0: 咩条。咁但系以前佢买嗰阵时，我记得系百零蚊嘅啫，即系你只要俾百零蚊嗰个车牌就系属于你嘅，系啦，只要、
1: okay.
0: 只要系过到关，你唔可以写粗口，唔可以咩，唔可以有奇怪嘢落去啦。但系总之咧过到关嘅话咧，佢就可以批俾你咁样。跟住你到时先至即系有边架车你想安嗰个车牌落去你架车度，咁咪先至再 port 落去咁解啫嘛，系啦，咁样。咁我仲俾多少少资讯大家，就系话咧，咁究竟我哋加拿大有冇靓 number 呢样嘢咧？
1: 哦，即系咩人觉得系靓 number 嘅嘢咧？首先
0: 啊，原来都有，原来有二手市场。
1: O K，
0: 咁佢有 term 嘅，叫 vanity numbers 或者叫 gold numbers 咁样，就叫靓 number 啦咁样。但系所谓靓 number 咧，当然唔系8888咁样啦，即系都会有。但系咧，佢先咩嘢号码先至为之靓？首先先讲咧，呢个市场当然冇即系亚洲市场或者中国香港市场咁大啦吓、但系咧都有市场嘅，即系有一个二手市场喺度嘅。咁咧就咩叫靓 number 咧？嗱，譬如咧系年号啦，即系所有譬如8888、6666。或者00000007001咁样，即系嗰啲就会比较靓啲 ，OK？ 或者系顺次序 number 啦，1234啦，5678啦，咁样靓啲，同埋好记嘅组合啦，譬如咩55556666，或者即系41655566666，或者41622222咁样，或者41686688688嗰啲就系好记嘅 number 啦。咁呢啲就当然会靓啲啦。同埋最主要系咩咧？譬如好似我哋多伦多嘅416。同埋温哥华嘅604，原来而家系好值钱嘅，因为已经冇晒啦嘛，
1: 系
0: 旧 number 啦嘛，冇晒啦嘛，系啦，跟住之后咧，仲有一样嘢咧，咁啊，譬如个价钱咧，可以去大概去到几多咧？就系咧，佢原来咧系可以去到咧，譬如647字头咧，647兼好记嘅话咧，就50至200蚊左右，416604就咁，系呢个字头嘅话咧，都可以有200蚊至800蚊嘅市场。
1: 咁都有得炒喎呢啲
0: 四年 number， 即系头先所讲嗰啲8888咁样咧，1000至5000蚊。跟住之后咧，顶级神号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头先对上讲嗰两个条件加埋，即系416或者604字头啦，再加埋四年 number， 即系416……8888咁样，5000至20000几蚊都有。
1: 哇！冇谂过 number 都有得炒喎、真系。
0: 唔好意思，咩条讲埋先，讲埋啲人啊。最后咧，点样？你话点样买炒卖咧？咁样，因为个 number 应该系跟人噶嘛。原来佢哋咧好简单嘅啫。将个 number port 落喺张 prepay 卡嗰度，因为而家个号码可以过，可以转咁，可以 port 嚟 port 去噶嘛。咁 port 落喺张 prepay 卡度，佢就卖咗张 prepay 卡俾你，跟住之后你再将喺呢个 prepay 卡度 port 翻个 number 去你自己个 plan 嗰度，咁就搞掂噶啦。
1: 哦，咁但系呢一个平台喺边度揾嘅咧？即系呢一个二手。
0: 唔知你 search 下咯，你真系有兴趣买翻个416……8888嘅嘛？同阿 Chris 抗衡嘅。
1: 要喺边啲？
0: 你咪 Google 下，
1: 你咪
0: 抗衡，你咪 search 下 vanity numbers 或者 gold numbers 咁样咯。
1: 哦，
0: okay?
1: 咦？喂，但系 number 咧，即系有呢啲反而有得炒咁样样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咧，有啲靓 number 出现喺某啲嘅物件上边咧、你系唔舍得用，亦都唔舍得攞出去炒，可能银纸咯。啲銀紙靚 number 你捨唔捨得用啊？講真，因為真係俾人哋即收到找錢，喂真係好靚喎 number。
0: 嗱、我就即個價值，我唔想象到有咩。即如果你話我一個古錢幣，即所謂古錢幣，即係舊啲嘅，譬如以前香港仲係女王頭嗰啲紙幣，咁我會即我用佢或者棄置佢，又唔會棄置嗰錢就。總之我用之前或者我都會，我可能會 Google search 或者而家 AI search 究竟係咩價貨咯，值唔值錢咯。咁、但係你話而家現有嗰啲，我相信個價值正炒極都係差唔多嘅啫。咁我唔會話損失好大啫。咁我會照用咯，我唔會特登去理。
1: 我會有陣時都唔捨得用，我會留到最後先用咁樣咯。
0: 點為之最後啊？即係冇錢。
1: Sorry 啊，拜拜。
0: 莫银，
1: 我收埋咁样，即留到，即系我自己就系啲通常啲好嘢食啊，留翻最后先食嗰啲人嚟嘅。
0: 哦，
1: 系啊，即系嗰啲唔
0: 即系靓 number 嘅钱，还都系会做，最后都会使，但系就最后先使。
1: 系啦，即系有啲牌咁样 keep 住咁样，最后先打咁样嗰啲咯，类似系咁样，真系好无聊。
0: 系咁，唔系你话如果真系有个价值喺度，或者即系就算你唔系放嘅，就系炒价嘅话咧，就系、是、就我都会 keep 住佢嘅，

0: 我唔相信我会接触到呢啲咁嘅钱币咯，所以就我就放你呢个问题，我就会放弃。咦，啱啱有个听众
1: 咩啊？
0: 哇，有一个佢话咧
1: 系讲开，
0: 总之哎呀，但我又唔可以就咁讲佢 number 出嚟，因为你如果个个都
1: 系咩嚟嘅咧？佢讲电话号码。
0: 总之我头先咪讲咗一个 criteria 嘅，就系话四一六字头啦，跟住有四年 number 啦，
1: 四年 number。
0: 佢咧总之系四一六字头。比起我剛才讲的四年 number 再靓啲，我唔可以再讲多啲 detail 啦，因为再形容嘅话呢就係、是、好容易会出就会
1: 跟住佢就会收到有人问佢攞奖品。
0: 但係呢佢讲话呢要20万。即係如果佢呢个价值20万 ,ok?
1: 哇
0: 跟住佢再补充话佢本人都有几个系真係几靓嘅，即係譬如系三年加四年 number 咁样。
1: 哇佢系咁幸运得到啊，定系佢都系当初都系买返嚟㗎
0: 啦。啊听众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系自己 random 抽到定特登好似即系我哋某啲即系有啲人咁特登去买返嚟嘅呢，你可唔可以即刻 message 佢而家喺
1: 有三点
0: 佢打緊。我唔知佢有冇打緊，但总之佢系一路 message 緊我嘅，即系呢个听众佢喺度话系啊。但系你谂下喎，佢系一个真系差唔多总之好靓啦，四一六跟住之后四年以上嘅 number, 系二十万咁嘅情况。OK,
1: 好嘢。
0: 好咁喺等緊佢睇下唔知打唔打一次嘅答案之前
1: 呢
0: 呼吁下大家啊，咁呢就今日呢因为呢有少少节目调动嘅关系啦，内容调动嘅关系啦，咁所以呢呢 post 係未出晒嘅，未出嘅。咁但係呢总之出完之后呢，譬如我哋今日 KOL 嘅广告片啦，咁大家可以畀个 like, 参与长城拍卖评估康送俾我哋鼎泰超市集团10蚊购物券抽奖啦。另外呢喺呢个威化方面呢，我就用返呢个同一个题目嘅，就係话呢我哋华人呢最鍾意用靓 number 噶啦，门牌、车牌、手机号码等等啦。问你平时会唔会注重呢啲号码嘅咧？咁样有冇拥有任何靓 number 咧？咁啊，参与流花专家，诶，等阵先，讲一讲明，唔好将自己成个 number 摆上去啊！一个系啊，我电话号码系416000000，咁唔系几好啦。诶，参与流花专家 Chris Wu 100蚊 gift 卡抽奖。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下午5:27，我是 Alex 刘志涛，而家塞另一个东行线喺47 Express 右边线受阻。另外而家喺加顿纳嘅东行线咧，讲紧系向住多伦多方向嘅 Nikola Tesla 右边线有坏车阻住噶。咁啊 QEW 自己咧就是、Winston Churchill 换马之的士在47排至到去加顿纳嘅东行线。404嘅北行线咧 ，Bloomington 嘅右边线暂时封闭去做修路工程噶。讲下400个北行线啦，喺 Harry 88嘅位置右边路博暂时受阻交通。事故影响，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天气纷纷纷。
0: 哇！啲嘉熙话俾我听，佢以前个 number 仲正，因为佢以前商台噶嘛。咁但系讲唔讲得嘅咧，都系唔好讲住啦。好嘅，油价方面咧，听日升两先啦，188.9，188.9啊。咁另外天气方面咧，而家10度啦，今晚半夜系会落雨嘅，有10至到15毫米嘅降雨量啊。
9: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0: 娱乐
10: 资讯互动。

0: 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1: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2: 解决债务，精乌胡雪精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3: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2: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4: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5: 哇，仲有 update 喎！头先对上嗰、那个即系讲紧靓
6: number
5: 嗰个咧，啊嘉熙呢个我可唔可以开麦讲咧？总之咧，佢系因为佢以前系商台啦，咁咧就
6: 开个字头咯，开个
5: 净系头三个系啦系啦。佢话咧，总之咧系903字头嘅。
6: 哦，
5: 佢话咧香港电信当年送咗几十个903嘟嘟嘟字头嘅号码俾商台，咁佢系其中一个拥有呢个号码嘅人咁样。咁但系佢而家冇再用啦。咁但系总之咧。903字头，
6: 哇！
5: 哇，我哋应该有1430啦，系嘛？
6: 系咯，点解呢度啲电信商唔制送？
5: 应该剩翻你647嘟嘟嘟1430俾每一个节目主持啦。
6: 系咯，
5: 有冇谂多咗？
6: 但1430只有一个啫嘛，系嘛？即系除非
5: 乜嘢啊？
6: 唔系啊，即系前面嗰三个
5: 10,000个咯，
6: 吓
5: 10,000个咯，
6: 嗯，
5: 因为你有三个位嘛，
6: 嗯，
5: 即系譬如你647。嘟嘟嘟1430啊嘛，
6: 系啊系啊，
5: 咁你咪由000开始去到999，咪啊 sorry 1000个，
6: 1000个
5: 咯，系咯，都有1000个。咁我哋新时代传媒集团
6: 都有一千个，
5: 都系几百人啫，
6: 系咯，
5: 应该过唔到1000，
6: 可能真系有咧，咪都有啊，系咯，点解我哋唔可以咁做咧？我哋都可以试下噶噃，
5: 系咯，即系唔一定摆尾噶，你可以647-1430。嘟嘟嘟咁都得噶，
6: 嘿系，我记得以前咧，即系去上去开台嘅时候咧，咁啊嗰啲 sales 就会俾一沓纸俾你咁样噶嘛，跟住就拣咯喺度，睇啲 number 之后拣咯，系啊，拣边个靓咁样，
5: 系都系嘅，咁啊 friend 啲咪靓啲咯，咁啊，
6: 吓，
5: 仲有再 update 最后 update 埋呢个，我哋要 move on 去下一个话题啦，唔可以转移，我已经转移咗20分钟，
6: 系，
5: 头先咪讲过话咩416，跟住嘟嘟嘟啦，跟住好靓嘅4年 number 啦。真系靓到爆炸！其实呢 number， 佢话咧原来 update 咗价钱，系就算如果你俾现金交易嘅话，系25,000美金，25,000美金啊！
6: 哇塞
5: ！Oh my god！
6: 哇
5: ！Oh my god！
6: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5: 点啊？好啦，咁啊，转一转话题啦。讲个欣姐呢个应该你熟过我。Dua Lipa，Dua
6: Lipa 唱 Barbie 嗰、那个
5: 系啦。咁啊。好出名，
6: 埃及美女
5: 系啦，美又靓啦，咁系唱歌好听啦。咪因为佢有佢自己嘅风格啦，系啦咁样，咁就兼且就系话咧，其实而家喺主流里面咧，就其实都好红啦吓。咁所以咧，人红就多是非啊。咁、但系咧，同其实我变咗同呢个今日 KOL 嘅广告片就有少少关系嘅，就系讲呢啲嘢啦，就系讲肖像权嘅关系啦。点解咧？就系咧 ，Dua Lipa 而家正式咧就向美国。在美国道应该是美国境内、因为为什么呢？这间公司一定是不止美国有范畴的。为什么呢？就是 Samsung 公司，三星公司。
6: 是。
5: Dua Lipa 告美国的 Samsung。那就说了他什么呢？原来都挺搞笑。但我不知道究竟是真心啊，有即是有误会啊，有意啊，定是无意，就是这样。假设你而家去大货仓或者去啲电器铺度买电视机，咁啊，你会见到啲叔叔啊，系好中意咁样成个电视机又抬上车咁样啦，咁啊盒好大噶嘛，系咪先？咁啊盒好大咧，当你买一个50寸嘅话咧，咁啊里面有啲个盒面有啲咩嘢？就当然有牌子啦，写咗好多功能啦，写几寸啦，写乜嘢啦，跟住里面一定有一样嘢就系、有一部电视机嘅一个模样，即系你买紧边个款咁样有个款喺度啊。而个电视机都有荧幕噶嘛，佢唔会俾个黑色嘅屏幕你噶嘛，系咪先？即系喺嗰个。我意思 print 喺盒面嗰幅图画、就算佢有部 print 部电视机喺度，佢都唔会 print 幅吉嘅图出嚟噶嘛。佢里面都有，即系佢梗系显示里面有内容噶啦。
6: 而家啲电视机盒咧系咪黑，即系咪即系咪纸皮色咁样，定系彩色噶啦？我已经好耐。
5: 以我所知 ，Samsung 公司咧系真系有好一定有彩印喺外面嘅。
6: OK 啊，
5: 唔一定个，我唔可以一概而论啦。但系总之呢个系有。
6: OK，
5: 咁啊油咧，总之佢就系咧彩色嘅，有一个张大贴纸贴喺个盒面度嘅，咁跟住之后咧，就里面咧亦都有部电视机，即系印咗喺个图画里面啦。咁而呢部电视机里面咧个画面都系有内容嘅。咁啊内容就系咩咧？包括咧下方咧就系佢嗰啲唔同嘅，你知 Smart TV 有好多唔同嘅 Apps 咁样噶嘛。咁 Apps 再上一层有一层 banner， 就系话俾你听我有啲咩佢推荐你俾你睇啊，咁样嗰啲啦吓。跟住再对上咗上半个屏幕咧，就系乜嘢咧？就是 Dua Lipa 的其中一张相
6: 哦，咦，仲以为是不是他代言呢？
5: 你咁样睇
6: 机系

0: 嘛？
1: 首先
0: 呢，
1: 如果你唔識 Dua Lipa 咧，你當佢係一個普通嘅女 model 咁樣嘅啫。OK， 但係你識咗 Dua Lipa 嘅話，你就誒 Dua Lipa 喺嗰度喎，係咯 ，Dua Lipa 代言喎，咁我又去買咯咁樣，一定有呢種咁樣嘅影響力喺度啦。咁原來咧呢幅相咧都有來頭嘅，呢幅相咧就係原來係叫做 Dua Lipa Backstage at Austin City Limits 2024。即係如果揀翻個相名嘅話咧，佢就喺2024喺 Austin， 即係應該係。Texas 啊，
0: 系
1: Texas Austin 嘅其中一个 show 嘅后台相嚟嘅，
0: 哦，
1: 系啦，咁就系、是、当然就系属于佢噶啦。咁佢话咧，而 Dua Lipa 咧就声称话呢幅相嘅拥有权咧系属于佢嘅，
0: 嗯
1: 哼，咁样 OK。咁以我所知呢啲咁样嘅，你譬如后台相啊，或者好多佢公开场合嘅相咧，其实咧都有啲叫 stock photo 啦，
0: 嗯，
1: 即系譬如咧，我系一个摄记。或者一个摄影师，跟住之后我去，譬如去 TIFF 度行红地，几啲人行红地毡，咁我摄到位去，有 Tom Cruise 嚟到，咁样，跟住咧你会见到咧，而家就算 Instagram 都好咧，有啲叫咩 stock image stock CA 啊，乜乜乜 stock CA 啊，或者系咁样咧，嗰啲咧就系啲人咧影完相之后咧摆自己嘅作品上去，咁跟住之后咧等希望有人买咁样，呢、這个就系 stock photo 呢个运作模式啊嘛，系咪？咁但系咧 Dua Lipa 呢幅咧唔似系，
0: 似系 Google 揾到出嚟嘅，
1: 唔似，系啦。就總之，Dua Lipa 而家就話俾人聽啦，就係話即係向其實，因為佢已經係訴諸法律啦，咁所以咧佢就話呢幅相嘅擁有權係佢，佢就話 Samsung 違規，就咧牽涉版權啦、商標啦、肖像權啦，同埋假代言嘅種種嘅控訴同爭議。
0: 嗯，
1: 咁佢就要而家就話咧要控告翻就係1500万。
0: 哇，呢啲好多喎，但係甚至好似其實會唔會，如果你嗌返拗返就係，喂，我其實我可能呢個唔係你嗰張相呢，呢個係 AI 做出嚟嘅呢，咁樣得唔得
1: 呀？嗱，呢個你就好複雜啦。
0: 嗯、
1: 因為如果你問開 AI 呢，而家呢AI 呢，首先我如果你講廣告或者做呢啲咁樣嘅製作，即係意思要公開商業嘅相片嘅時候呢，如果以我所認知的情況底下呢，首先就是本身這間公司允不允許 AI， 即是意思呢就是怎樣呢，譬如我剛才講廣告片的時候呢，講緊話如果我在這個，如果這個客本身他間公司，即當譬如我舉例是麥當勞，我要幫麥當勞做廣告，但麥當勞這間公司他本身是 ban 了 AI 的 creative 的話，或者 AI 的製作的話，那個製作方就完全不可以用 AI 了。
0: 哦，
1: 系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佢冇呢啲咁，因为系有啲公司有嘅，以我所知，因为佢系唔想，即系佢想啲嘢 organic 啲，或者佢唔想有啲争议咁样，咁所以就佢就用翻传统嘅方式，系啦，传统嘅方式制作啦，咁、但系咧，如果就算有，佢冇 band， 但系啲制作方咧要用到 AI 嘅话咧，都分几样嘢嘅，有啲而家好多制作平台咧。即系 AI 嗰啲做唔到，无论系做声啦、做画啦、做片啦嗰啲平台咧，佢已经做到就系话咧，你用嗰啲 token 嘅时候，或者你 generate 一样嘢嘅时候，当你要用到去商业嘅社会嘅用法嘅时候咧、你或者广告社会嘅做法嘅时候咧，你系要买一个 extra 嘅 license 嘅。
0: OK，
1: 或者
0: commercial use
1: 系啦 ，for commercial use，at least 你至少就系话，譬如我 gen 呢幅嘢嘅时候，用呢个 token 咧，我系要以一个会员身份。去 gen 嘅话，只要你系会，你唔系 free 嘅，你系会员嘅，你先至可以用攞嚟做 commercial use。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得啦，咁样。
0: O K，
1: 系啦，
0: 啊哈，
1: 系啦。
0: 咁而家呢个 Dua Lipa 嗰个喺个电视机上面嗰度有冇水印喺度啊？想问一下，怎上攞啊？啫，
1: 唔系讲笑、啊，我哋好似都真系见过有啲好大嘅公司咁样照用嗰啲相，但系冇退水印咁样咧，人哋个水印照摆上去。
0: 系咯，又或者用啲声咧，就中间无无啦有个水印声喺度噶嘛。
1: Created by Stock Music。com，
0: 嗰啲
1: 系啊，唔系我谂，但可能你听众未必知道我哋讲咩，就系咧呢啲咁样嗰啲 stop music 嗰声，即系罐头声、罐头音乐咧。如果你系即系你制作过程里面，你可能咧净系想 download 个 demo 嚟听下先嘅。咁譬如系俾个客听啦，或者就咁想，其实个简单啲意思，即系埋镜拼一拼先。你拼一拼，如果觉得拼落唔啱使嘅，咁你咪唔使买佢咯。但系你可以试身先噶嘛，系咪？咁而嗰啲咧声音，你点样可以有水印咧？就系咧佢会喺嗰段音乐里面咧中间咧不断系加入呢啲。by 邓佩恩 .com， by 邓佩恩 .com 去扰乱你个使用个位置嘅。咁但系有啲人就系即系无论系声啊画都好啦，喺制作嘅过程里面咧就冇，即系当你已经落实咗要用嗰样嘢嘅时候，但系就冇去
0: 冇去 download 翻原本嗰、那个。

0: 可能 original，
1: 我真系试过，我有个剪接师咧试过，佢俾埋钱去买噶啦，即系佢拥有咗佢嗰个使用权，但系佢冇将佢个干净版换翻落去，就用咗嗰个有水印版落去去出街，未冇出到街，但系佢系即系 export 咗出嚟，做咗出嚟交俾个客，跟住客话点解有水印？
0: 无啦啦咁咩咩 .com 咁
1: 系啦，咁总之系啦，即系都而家呢个世界就好奇怪啦。无论系 AI 唔 AI 都好啦，但系都呢排咧，而家就系有一个咁嘅争议喺度。咁所以咧，我哋自己见到好多 commercial 嘅嘢，即系广告商业里面嘅嘢咧，呢个世界里面咧，原来都仲有好多争议同奇怪嘅事情嘅。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401东行线咧，427 express 嘅位置右边线影院站是受阻挡嘅，咁啊成条东行线咧系由410一路断断续续至 Victoria Park Express 同埋 Kennedy 嘅 Collector， 现时向住多伦多方向嘅 QEW 东行线啦 ，Nikola Tesla 右边线有坏车阻住，交通过到慢细些少之外，跟住 Winston Churchill 缓慢至到去的士，由427繁忙至 Gardiner 嘅 Jarvis， 至于404北行线喺 Bloomington 右边线持续暂时封闭，去做修路工程，龙尾延伸。至 Stouffville Road， 呢就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这一次我想讲下我哋咧，即系而家现世代嘅人咧，都市人咧，系几冇渣拿，
0: 冇咩渣拿，例如咧，
1: 对于自己嘅无论系嗱，当然啦，你如果揽住啲月饼罐，月饼罐里边全部都系金条现金嗰啲，咁你好有渣拿啦。
0: 系，
1: 当然你摆喺银行一啲大嘅机构银行嗰度，咁亦都好有渣拿啦。咁但系咧，其实咧，譬如咧，你有其他嘅资产，包括可能你嘅个人资料。
0: 嗯，
1: 包括可能我哋喺社交平台嘅所有你自己嘅过去嘅 post 啊、内容啊咁样，咁我都觉得咧，其实系好化学嘅。
0: 嗯，
1: 你有冇呢个同感咧？
0: 而家我哋唔系拥有一啲嘢，而家其实我哋系借紧一啲嘢，即系好多而家都变晒做呢个叫做订阅制啦。即系你如果讲紧即系嗰啲叫做咩？
1: 譬如你讲电影咁先算啦。
0: 电影系啊，
1: 以前我哋会买碟，咁就碟你永久拥有噶嘛。但系而家你只要一唔 subscribe 嘅话，你想睇嘅嗰套戏就你冇拥有过噶嘛。其实
0: 你可以买落嚟嘅，咁啊只不过系数码化咁储存咗喺个平台嗰度咯。我有一套系喺某一个平台。
1: 你有得，如果有 download 嗰只功能都已经算好。但系其实而家所谓嘅 download， 当然你买碟，你买咗落嚟嘅时候，唔系啊，你所谓买咗之后，你 download 完之后，你买咗个 digital copy 啦。但系所谓嘅 digital copy， 你唔系有成粒 file 喺你 file， 唔系成粒 file 喺
0: 最中意咁样。
1: 系啦，唔系成粒 file 喺你个电脑度。如果你话你成粒 file 可以过到嚟个 hard drive 度都可以啊。但系譬如你话你喺Netflix 度 download， Disney Plus 度 download， Amazon 度买咗嚟 download，YouTube 买咗嚟 download，、
0: 嗯、
1: 但系你唔系用佢平台，你唔系开到个 file 噶嘛？即系只要你同过呢个平台断咗关系之后，你所买嘅嘢其实系唔属于你噶嘛？
0: 嗯，系、哦，你系买咗个观影权，
1: 系咯，
0: 系啦，同埋嗰啲嘅电脑 program 都系嘅，以前系要买噶嘛，逐只入去 this one，
1: 即系咯，譬如 Office 咁样咪系咯，你咪买 CD 咁样，你要逐只 CD ROM 嚟装咁样。
0: 我以前系入 floppy
1: 嘅。我都经历过，你唔好以为你
0: 六十岁，
1: 你经历过嘅嘢我都经历过嘅、
0: 哎，
1: 上车
0: 系咯，咁啊，而家系全部都已经慢慢系啲公司会想而家同你就系话啊，你不如续订啦咁样样，咁啊变咗你唔系用，你唔系真正拥有一啲嘢，
1: 唔系真正拥有。咁啊，譬如社交平台又系啦，我自己近排我啱啱前两日先开始分享咗，就系话其实我 Facebook 同埋 IG 冇咗几个月噶啦，
0: 哦系咩？
1: 两个月到啦，
0: 哦。
1: 因为有一日无端端瞓醒就话我 IG 被人 ban 咗，跟住之后因为 IG 同 Facebook 系

0: 我是挂 connect 的嘛，
1: 公司
0: 的，所以呢我他 ban 我一边的话第二边都会我都入不到。咁、而 ban 的原因就是话我 file 咗嘢啦，咁但係所谓 file 嚟嘢就係我对即係喺佢 ban 我之前嘅我諗几个礼拜我都係冇 post 过嘢，冇 like 过嘢，冇 comment 过嘢、即係冇嘢，冇任何举动係 file 嚟嘢嘅，係冇即係犯规嘅。咁所以咁跟住之后我上点解前两日会讲就係话因为佢个新嘅 AI 嘅 tool 就演算係啦，就亂咁 ban ban 错咗人咁样，咁我到而家都冇攞返。咁但係我自己心里面就觉得我其实而家都活得喺冇 Facebook 嘅个生活里面，我都几活得几自在嘅、但係可惜嘅就係我对上嗰十几年嘅有啲可能真係珍贵嘅回忆同图片，有啲 post 啊或者人哋 tag 我啲呢係冇咗嘅暂时。
1: 我揾唔翻喎，
0: 系啊！
1: 你谂住你摆上，其实我谂当初呢个社交平台开始嗰阵时咧，咁大家好热烈咁样样，乜嘢都 po 上去咁样啦。跟住之后先，即系跟住之后先话，喂唔系，其实你 po 咗嗰张相上去，如果要睇翻啲细细字嘅话，其实你已经将嗰张相系俾咗个平台佢哋可以拥有嘅、已经系。
0: 其实你每 po 咁一个 post， 你除咗真系 po 之外，其实系一个 consent、你讲得非常啱，系一个 consent， 即系我同意。俾送咗呢个 image 俾你，俾你摆上去你嘅平台嗰度。其实真正嘅背后意义系咁样，唔系佢帮你 post 嘢，系你送嗰啲嘢俾佢去 post。
1: 系啊，咁当初仲以为喂呢、這个平台好似系我咁样，即系个个人都可以开到自己 profile 嘛。咁啊当上边嗰个好似cloud drive 咁样，嗰啲嘢摆晒上去。
0: 但系 sorry 系唔属于你嘅，真系，因为当佢要 ban 你或者成嘅啫，佢有以我所知咧，佢可以俾机会你去 download 翻某部分嘅资料，但系所有譬如嗰啲照片成嘅话，佢唔会系成个足本嘅数据俾你，即系嗰啲图片俾你可以 download 翻晒嘅，即系当你俾人 ban 咗之后咁样，咁所以冇噶。我如果而家今日我有知，即系我而家都一路其实尝试紧问佢攞翻嘅，因为我亦都讲过就系而家嗰个好多人都喺度等候紧跟进咁样，咁几时轮到我咧？咁啊唔知道嘅咁啊，总之未有啦吓。咁但系总之系呢样嘢，所以好化学咯，我又觉得系啦。
1: 同埋自己个样原来都可以好化学嘅，即系讲紧系
0: 呢个样好化学。
1: 我个样都好化学，
0: 呢个样冇理由系咯，你真样嚟啊嘛，你又冇搞过嘢，点
1: 冇搞过任何嘢啊咁样？
0: 咁点会化学咧？
1: 但系有阵时就系有啲嘅游戏啊、app 啊咁样咧，其实 kind of 都系同一个概念啫嘛。即系你摆上去，例如话哦，有某啲嘅即系 app 可以你影一张相，跟住就话你可以评论你个样靓唔靓啊？电脑计俾你嘅你个样值几多分啊？咁样，其实你当影相嗰一刻，咁你唔知道嗰啲 app 系咪到底会唔会将你嗰啲嘢储存咗落去，跟住就变咗系佢深敲唔知去到呢个边个互联网大海里边浮沉，你个样都卖得出去噶咯？
0: 系啊，
1: 系啊，
0: 所以。其实我而家咧，我哋根本冇得可以比，
1: 系啊，
0: 除非你用翻一个以前诺基亚3210手机，跟住之后乜嘢个人 account 都唔缺，都唔制造咁样就得啦。好啦，咁因为最后咧，我点解会谂呢个题目咧？其实都有一单嘢嘅，就系喺又系中国啦，江西嗰度，我觉得其实一样好反智嘅一样嘢发生咗就系咁样咧。咁啊咧嗱，因为我头先都有提到就系 social media 啦，或者我哋嗰啲影片啊，所有媒体啦，同埋咧个人资料都系，咁咧就嗱，当然发生喺中国嘅，亦唔代表我哋呢度存在，咁但系咧都可以谂下有几化学啦。就系咧江西嗰度咧就发现咧有个警员就出卖咧有啲人嘅个人资料。
1: 哦，
0: 咁呢啲个人资料喺边度嚟咧？嗱，因为佢系警员，佢咧就可以有一个权限去一个 database 嗰度，而最讽刺嘅系咩咧？呢个 database 咧就叫做。反诈平台大数据库
1: 啊，
0: 即系理论上咧，呢个平台咧就系咧俾啲执法人员或者剩咧就系话哦 ，search 下究竟呢我呢、這个譬如有啲诈骗集团啊，或者有啲咩咧，究竟咧会唔会喺呢个名单里面，或者咧会唔会即系跟住之后咧，佢就去可以揾到唔同人嘅个人资料，系一个大数据嘅数据库嚟嘅咁样。咁我目个数据库嘅目的就系咩咧？就系反诈骗啊嘛，
1: 啱啊，
0: 即系唔想俾人又可以有盗用到啲数据或者去诈骗到你啊嘛。
1: 嗯、
0: 但系个警员咧就喺呢个数据库嗰度咧抽啲个人资料出嚟咧卖俾人。去诈骗，
1: 佢咪即系学夜神月啫嘛，系嘛？佢呢个笔记其实系诈骗笔记嚟噶，佢啱啊！
0: 我咪就系特登去你嗰度揾啲人出嚟诈骗你，诈骗你咯，所以咧就抄低你名邓佩恩，下一个就系你诈骗俾人诈骗。
1: 诈骗人咁开心，因为你就试下呢个被诈骗嘅滋味。
0: 唔系，但系咧系佢嘅呢个数据库里面咧，唔系讲紧话净系得诈。诈骗过的人才在那里、又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1: 是
0: 平民百姓都有。
1: 哦。
0: 是啦。只不过、意思是其实你想象一下

0: 当你睇一个嗰啲而家嗰啲咩警匪片啊，或者嗰啲咧谍间谍片嗰啲咧，咁、个警员譬如系或者一个间谍 CIA 咁样 log in 嘅话，其实佢系任何你当佢任何市民嘅数据都睇到咁样啦。只不过佢睇到就话，我究竟呢个人有冇案底，有冇乜乜咁样性，当系咁，即系冇咁全面嘅，但系当系咁，佢就系、是、即系呢个本身系一个反诈骗嘅一个 database， 但系咧佢就用喺里面抽啲人出嚟，就卖俾其他人，$1,000一条噶，一个数据噶。
1: 哇！即系其实嗱个重点就系咧佢。即系原来呢个嘅机构系嘛，呢、个官方机构咧系有晒所有人，所有人嘅资料。佢中意嘅话，真系随时佢打包嗰啲叫咩打包下载咁样嘅，系嘛？
0: 打包下载，
1: 打包下
0: 20T 嘅个人数据卖你2,000万，
1: 绿化版咁样，真系
0: O K 喎，你又识得啲用字，有偈倾。好啦，差唔多啦。咁希望咧，大家自己知，即系带出嚟呢单嘢系一个个别事件，但系咧，即系我哋究竟我哋而家所谓嘅资产，除咗真系真金白银嘅钱啦，你嘅物业之外，其他唔同嘅资产有几化学咧？自己谂一谂啊。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5:54，我是 Alex 刘志涛。401东行线在427 Express 的位置仍然受到坏车阻挡，交通在右边线是封锁之外，继续是由410一路断断续续至 Victoria Park Express 和 Kennedy 的 Collector。 西行线方面，对面线由 Warden 至 Dixon， 的士至410的 Collector， James Sha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是多车慢驶。另外，加特南西行先由 Jarvis 一路缓慢至对 QEW 的427再是多车至的士。对面线的 QE 加特南东行线，首先 Nikola Tesla 右边线受坏车阻挡，跟着 Winston Churchill 缓慢至的士之后，继续427排至到去 Jarvis。DVP 北行线 Inse Door Mills 的位置有交通事故，交通觉得慢驶些少，由 Dundas 一路繁忙至到去401，然之后喺404方面由 Finch 缓慢至16街。Stouffville Road 嘅位置咧，我哋多车至到 Bloomington 嘅，因为 Bloomington 右边线系封闭做修路工程嘅。市区方面咧 ，Eglinton 夹 Leslie 有交通灯发生故障，请以 Always Stop 山去行驶。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发点浏览详情。
1: 进击个进啊，陈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6: 进击陈皮皮朱古力。
0: 哇，犀利、哦！嗱、今日香港时间就。今日都是算是今日啦，佢哋先啦咁样，就系话咧，阿古老板古天乐咧又踩过界、哦，
1: 踩到边度啊？
0: 前排先讲啦，嗱咁啊电影有啦，跟住之后唱歌又有啦，
1: 仲好似话被代言添，佢最近
0: 系啦，
1: 之前
0: 系啦，剧咧就佢应该暂时都未有 feel 住嘅，但系咧唔好忘记，其实咧香港而家好兴另外一样嘢，就系、是、舞台剧，但系咧佢自己咧就。唔系好关事，佢就系老板啫。天下一就系佢间电影公司啦。而家咧系叫做天下一幕，即系幕前个幕。咁同亦都系舞台剧制作嘅意思啦。我谂，
1: 哇，
0: 系啦，天下一幕。咁咧，天下一幕咁佢而家咧就呢间，我唔知佢系子公司定系佢当系一个 branch 定系一个分支咁样啦。总之，天下一幕咧就会有个头炮嘅舞台剧，就叫大龙凤啊。咁咧就

0: 今日即系香港时间嘅今日咧，就举行咗记者招待会啦，就话咧七月起咧就喺呢个西九文化自由空间大侠嗰度上演咁样嘅，咁样。咁但系呢套就唔系新嘅剧嚟嘅，系大龙凤系改编自金像奖编剧龙文康咧喺香港曾经三度公演嘅经典作品嚟嘅，咁样。但系今次当然啦，就全新制作、全新阵容咁样咯。咁咧犀利，张继聪第一次做监制，系啦。咁另外仲有好多其实好资深嘅舞台剧嘅监制啦，再加埋咧，譬如咧演出方面咧，主演兼执导嘅就系朱百谦，跟住有廖子瑜，即系新出炉嘅金像影后啦，跟住咧特别演出何嘉莉，我冇睇错啊，何嘉莉，
1: 好耐冇听过呢个名字，
0: 痛着爱，笑着吻，你共我是两种人，有冇听过？
1: 我唔好记得啦，对唔
0: 住。Search
1: 哎、
0: 何嘉莉两种人一定要听，哇！想当年
1: 沧海遗珠、啊、
0: 真系正，再加埋仲有其他有吴冰啦、黄子乔，即系好似系嗰个鬼妹仔 Asha， 跟住之后啦，肥肠啦等等啦，咁就联手一齐做呢套大龙凤咁样嘅，哇！咁斋听都好吸引，系咪好敬佩啊？古天乐自己即系佢可以又踩多饭咁样。
1: 因为其实佢个版图都几大嘅，我谂呢个香港嘅呢个娱乐演艺事业，即系佢一个好大嘅火车头，因为佢唔单止有电影，跟住仲有制作公司，睇埋啲 role 啦，佢仲有配音。佢好多嘢，
0: 系啊，post 啦，跟住又剪接啦，跟住之后最紧要系咩器材、我睇过一个 YouTube 片咧，系讲佢天下一咧，其实佢会租好多器材俾唔同嘅单位啊，等等咁，所有呢啲咁嘅嘢啦吓。咁总之即系呢个大龙凤咧，就系佢新嘅一场大龙凤。
1: 期待期待啦。
0: 好，咁啊抽奖方面咧，因为朱古力今日唔喺度啦，咁我技术上嘅问题咧就未能抽奖住嘅，有拖冇欠，大家继续互动啦。咁啊唔该晒邓佩欣，听日再继续啦，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3: 安省审计报告揭露，省府在货车考牌监管及追讨赡养费方面等存在漏洞。沙省北部一名27岁男子被熊袭击致死，该只熊已被人道毁灭。泽连斯基话，乌方已经开始准备同加拿大达成军用无人机合作协议。
4: 安省审计总长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审计总长斯彭斯发表四份专题报告，揭露省府喺追讨赡养费、货车考牌监管、特殊教学支援以及人工智能应用等范畴存在严重漏洞。周浩辉报道。
4: 安省审计总长办公室最新的报告指出，负责执行赡养费令的家庭责任办公室效率欠佳，受助家庭平均要等8.5个月才能够收到第一笔的款项。报告强调，当局执行追讨行动标准不一致，截至去年3月底，全省被拖欠的赡养费总额已经是高达21亿元。另外有43个前员工在离职之后仍然是有权限可以接触包括省民个人资料的数据库。在道路安全方面，审计报告指出，虽然大型货车只是占路面汽车流量的3%，但是涉及全省12%的致命车祸。另外，审计总长斯彭斯批评专上教育厅监管不力，有25%提供培训的私立职业学院从未接受巡查。甚至有学生未修满规定培训的时数，已经是获得发出证书。报告亦都指出，运输厅的路试标准不一致，而且未有严格限制曾经有违例记录的司机申请牌照。针对特殊教育，报告发现1/3的学生需要轮候超过1年才得到专家评估，而教育助理人手严重短缺，有49%至72%的空缺，因为没有人填补而令到学生没办法得到足够支援。报告也是发现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在没有正式追踪记录之下被要求留在家里面。至于人工智能应用，报告是指出省府员工频繁前往不安全的网站，增加资料外泄的风险。而目前只有3%的员工完成有关的安全培训，而且并非强制性质。另外，当局批准使用的安全 AI 工具在实际应用里面只是占了6%。斯彭斯强调，省府必须是落实划一的监管，亦都表示办公室将会在2年之后跟进改善进度。 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多伦多公共卫生局继续调查东南面一宗退伍军人症爆发，目前确诊个案增加到12宗，虽然尚未确定感染源头，但由于病例在时间和地点上相近，当局相信彼此存在关联，又强调对整体公众风险仍属低。至于咸美顿今个月初亦都爆发退伍军人症，有至少13宗病例。退伍军人症是细菌性肺炎的一种，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通常因吸入含有退伍军人症病菌的暖水水母而感染，常见于天然水体或者维护不善的供水系统，症状包括发高烧、咳嗽、发冷、气促及肌肉痛。本国去年共有354宗退伍军人症个案，其中26人死亡。多伦多警方表示，就上个月东区一宗枪击案拘捕并起诉三名未成年疑犯，事发于4月13号的晚上，士加堡 Lawrence Morningside 地区有人向一辆汽车开枪，没有人受伤。警方到了上个星期五一项无关联的行动中逮捕三名同为17岁的男疑犯，经调查后确定这三个人与该宗枪击案有关，分别来自多伦多、韦比和奥沙华，合共控以20项罪名，三人本身都有释放或者守行为在身。目前距离多伦多市举行历来第一场 FIFA 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还有一个月，市政府宣布动用170万元支持各族裔社群举行60多项的庆祝活动，展现多伦多市的特色。周浩辉另一节报道。
1: 加拿大历来首场男子 FIFA 世界杯赛事将会在6月12号在多伦多举行，是本国国家队亮相的 B 组首场小组赛，对手是波斯尼亚。多伦多市各方面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多伦多市这一场对本国来讲是历史性的赛事，距离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市政府今日表示世界杯赛事期间将会动用170万元支援不同族裔社群举办60几项的庆祝活动，包括了唐人街和不同族裔包括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社区，反映多伦多的特性。有关活动包括多元文化节庆、音乐舞蹈表演、街区市集和美食活动、家庭和儿童活动、社区主导的足球主题庆典等等。活动时间由6月10号至7月30号不等。市政府又说期望有关投资和活动能够为社区创造持久的效益。而今次协办世界杯，市内会有2500个场地义工，带来难能可贵的经验。当局同时提醒民众，世界杯多市球迷嘉年华的免费门票第二轮登记会在这个星期五早上10点开始，另外设有付费升级体验。而为了迎接世界杯赛事，多伦多市都是会有特别公共交通安排和道路还有人流管制措施。加美墨世界杯决赛周，多伦多将会举行6场比赛，估计可以为区内带来超过9亿元的经济收益，支持6000几份工作。至于本国另一个协办城市温哥华将会进行7场比赛。今届男子世界杯首次由32支队伍扩展到去48队，总比赛场数因此由以往64场大幅增加到104场，在16个北美城市比赛，而赛程就延伸大约一个星期，总共39日。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由 A 组墨西哥对南非，决赛就在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本国草原地区的沙省发生人类被熊袭击的事件，一名27岁男子丧生。事发于上个星期五，沙斯加通以北大约700公里的偏远郊区，事主在一处飞机升降地点的附近被一只熊袭击，伤重死亡。沙省的社区安全厅人员其后将这只熊人道毁灭，有关方面正进行调查，暂时未有交代事件详情。当局提醒民众，任何情况下应该远离野熊，假如遇上就要绕路而行，并要发出低沉的声音，以及绝对不要同熊有直接的眼神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开始准备与加拿大达成军用无人机合作协议。他在社交平台说，目前已经有20个国家与乌克兰展开类似的合作。总理卡尼的办公室去年曾经宣布，加乌国防部门签署意向书，计划在两国共同生产国防物资，但当时未有具体提及无人机。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积极发展先进无人机技术，并希望透过出口及合资生产拓展国际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启程前往中国。

0: 进行一连三日的国事访问，预计当地星期三傍晚抵达北京。他出发前，白宫南草坪见记者，说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很多的事情，而贸易将会是首要的议题，亦都会就伊朗战事进行谈判。但就说伊朗问题可能不在其中，因为美国对伊朗有高度控制力，美国是不需要中国在伊朗问题上提供任何的协助。特朗普重申，美伊是一是达成协议，否则伊朗就会被彻底摧毁，无论是以和平或其他的方式，美国都会赢得这一场战事。另外，特朗普又说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一直融合相处，和中国的关系也都非常好，合作很顺利，他十分期待访华之行。特朗普又透露，习近平将于今年年底之前赴美访问。在美国，获总统特朗普提名出任下一任联储局主席的沃什，迈向正式任命又再近一步。参议院以51-45票通过，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他会接替米兰的理事职务，任期追溯至今年2月1日生效。在表决时，民主党只有宾夕凡尼亚州的参议员费特曼没有跟随党，投了支持票。参议院随即启动确认沃什出席联储局主席的程序，最快星期三表决。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晚上为业主举行首场网上简介会，公布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扣除工程开支和部分欠款之后，可退还基金总额达到1亿2700万元。有过百名业主未缴清维修费，拖欠约1236万元。供款满四期或以上的业主将优先于6月获发支票，供款不足3期者就不获退款。管理人承诺，在厘清授权票争议和遗产继承权之后，将安排召开业主大会。香港警方拘捕两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两人被指将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后巷垃圾桶。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警方上个星期六朝早接获一名清洁工人报案，表示工作期间在旺角黑布街104号后巷地下的一个垃圾桶入面，发现一只怀疑被遗弃的狗仔。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10队督察叶浩林表示，人员到场发现有关狗仔的情况相当恶劣，经调查之后拘捕两名本地女子，
4: 怀疑她是遭受到一个不恰当的对待。经过检查之后，初步就发现那只狗是一只3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同埋身上是没有任何的晶片，同埋健康情况是欠佳的。人员在接报之后随即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我们在这个区内的兽医诊所的协助之下，迅速地在5月11号的早上，在何文田的一个单位里面拘捕了两名分别是28岁和39岁的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
3: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检核部主管秦美仪表示，涉事狗仔当时身上有很多污水和辣椒油，全身湿透，不断抽搐，兽医团队之后诊断它患上末期狗瘟，需要安乐死。
5: 末期狗瘟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病毒疾病，我们的兽医团队曾经为它提供包括药物、抗生素和静脉输液的治疗。很可惜的是，其实狗仔在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已经是进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阶段，出现了持续抽搐，它有阵时甚至是没有办法自己饮水的情况。由于它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生活的能力和承受极大的痛苦，我们多位兽医就共同评估之后作出了安乐死的决定。
3: 徐美仪又对有9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希望政府尽快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提高相关罚则，以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另外，警方说，今次案件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就说，走私动物完全不能够接受，呼吁市民不要购买来源不明或者怀疑走私的动物。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跨国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香港多间院校受影响，警方至今接获2宗求助，其中一宗涉及有本地教育机构主动通报， 但并未发现有

0: 系统数据外泄，另一宗系有市民开电脑时画面弹出偽冒通知，声称 Canvas 系统出现漏洞，正在修复，并附上虚假嘅技术支援版面同埋求助电话。如果受害人致电有关号码，就会代入骗徒陷阱。警方话，涉事平台嘅系统同埋数据都储存于香港境外嘅伺服器，承认对介入带嚟一定挑战，会透过国际刑警平台跟进，并与其他国家保持交流。警方又话，使用云端服务本身有一定风险，如果系统嘅登入界面或者端口有漏洞，将构成严重问题。呼吁机构或市民选用平台时，需要评估平台嘅网络安全同埋可靠度，并考虑是否必须将个人资料存放于云端平台上。警方又建议要制定应急方案，确保平台无法正常运作时，仍有其他的替代方案。香港地政总署公布，将军澳宝康路用作电动车充电站的地皮，由中石化油站以最高的3,638.6万元中标，批租期12年。其余两间投标公司分别为澳爽能源和香港显赫。在中国，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问题，中央网信办部署推进新工作，要求网站平台规范内容标注标签，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的标签，当中包括注明有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资讯、转载、个人观点或无需标注六个选项，其中真实生活记录可选无需标注，而该标签不会在画面上呈现。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1。
3: 财经新闻简讯。
4: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290点，上升151点。道琼斯指数收报49760点，上升5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8点，跌咗185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00点，跌咗11点。纽约期油系报每桶102.18美元，升咗4.11美元。纽约期金就报4686.7美元，跌咗42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94美仙，下跌0.23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347点，跌咗5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742点，上升324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1，90577191111，或上网 La Defense.ca 查询。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6: The Break 标志性嘅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喺帐篷内揾到嘅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嘅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化或组合梳化劲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

0: 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系喺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黄昏6:19，而家有 Alex 刘志涛报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喺401嘅东行线，喺比较西面地区嘅 Oxford Drive 啦，29嘅路段啦，咁而家全线都暂时系封闭之中。呢个环段咧就系喺 Woodstock 嘅区域啊，咁嗰度比较繁忙嘅，交通由 Highway 2一路繁忙至到 Oxford Drive 29。咁講返 GTA 地區啦，現時427 Express 嘅事故呢終於都清理好，咁交通喺401嘅東行線仍然都係由4101路繁忙至 Victoria Park Express 同埋 Kennedy 嘅 Collector。 至於喺 Scarborough 區嘅邊緣 Nielsen 嘅位置呢，現時有交通事故，左邊線受咗龍尾延伸至 West Road。 401嘅西行線多車位置就分別係 Warden 至到去 Dixon， 的士至410嘅 Collector 同埋 James Parkway 至 Highway 25。至於404南行線由407緩慢至到去 DVP 嘅 Lawrence， Gardiner 西行線方面由 Jarvis 牌至到427再係多車至的士。至於而家對面線嘅 QEW Gardiner 東行線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的士，427一路至 Jarvis 都係多車慢駛。DVP 北行線啦，現時喺 Don Mills 嘅位置兩宗事故㗎，今日 DVP 北行線啦。首先 Don Mills 嘅左邊線有交通事故，另外再北少少嘅右邊線有早前嘅壞車阻擋，導致 DVP 嘅北行線交通由 Dundas 塞至到去 Don Mills， 繼續喺404嘅 Finch 緩慢至16街。喺 Bloomington 嘅右邊線呢仍然受修路工程影響而暫時封閉，龍尾延伸至 Stouffville Road。 至於而家喺403嘅東行線喺 Winston Churchill 嘅出口位左邊線受阻，咁係唔係造成太大影響嘅，不過請小心駕駛啦。市區方面，現時喺 Eglinton 夾 Leslie 仍然喺見到嗰個交通燈發生故障，請以 Always Stop Sign 去行駛。今日所有嘅 AM 1430交通消息已報導完畢，祝各位一個愉快晚上，再見。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是梁建恒，今日是5月12号啦。咁对于好多朋友来讲可能是一个普通的礼拜二啦。但是今日呢个礼拜二有少少特别啦。因为如果你仲未做呢一个嘅 census， 我哋呢一个人口普查嘅话呢，咁5月12

0: 号系一个截止日嘅。而如果系拒绝填写人口普查或者系故意提供虚假资料嘅话咧，理论上罚款嘅上限咧系500加元。啊，当然啦，咁啊呢一个政府都系希望大家去提供资料嘅啫，咁啊唔会话即时一嚟你听日就会收到呢张罚单嘅。如果你冇做嘅话吓，咁啊先系会寄一个提醒信啦，咁啊再会有电话跟进啦，之后可能仲会有一啲嘅 census 嘅工作人员上门添，咁啊长期拒绝咧，先至可能会转交去一啲检控嘅部门去处理噶。咁睇翻啦，喺五年之前啦，成个嘅加拿大啦吓，我哋只系有43宗嘅个案咧，系需要透过法律嘅行动咧去处理嘅啫。嗱，虽然呢个都系我哋作为公民嗰个义务啦，作为居民嘅义务啦，但系如果你仲想要多少少嘅原因，多少少嘅理由嘅话咧，今日都会请到嘉宾咧同大家讲嘅。但系呢个时候先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先。
1: 时事懒人包。
0: 之前咧，外安省嘅一个财政报告之中啦，其实都睇到啦 ，OSAP 有一个几大嘅转变嘅。咁啊，而呢个转变究竟对于每一个人嚟讲有几大呢？而安省政府近日咧就更新咗咧 OSAP 嘅一个叫做估算嘅工具啊，吓咁呢个资助嘅估算工具咧，基本上每一个咧希望可以申请贷款、申请 OSAP 嘅学生咧都可以去使用，甚至乎你话我唔系嘅，我嚟紧我想入翻学校度读书，我想睇。睇 OSAP 可以借到几多钱俾我咧？大家都可以喺上面咧，其实类似有少少咧，好似人口普查咁啦。你将你自己嘅个人嘅状况，例如系你想读边一科啦，读边间学校啦，你家庭嘅收入状况啊，甚至乎你自己个人嘅状态啊，系咪已婚啊，有冇小朋友啊，需要一啲嘅生活上面嘅使费系几多啊，等等输入咗之后咧，咁就会俾你一个嘅预估嘅数字啦。咁当然呢个一个预估嘅数字嚟嘅。咁而点解会提到呢一样嘢咧？因为有唔少学生咧喺试计咗呢个2026至2027学年嘅资助之后，发现自己获得嘅 grant 即系一个唔需要还嘅补助咧，明显比喺呢一个 OSAP 改制之前咧系少咗嘅。而佢哋需要偿还嘅贷款即系 loans 咁咧就大幅增加，引发咗学生群体嘅忧虑。嗱，呢次嘅变动咧，其实源自安省政府今年2月所公布嘅 OSAP 嘅改革嘅。咁啊，新嘅制度咧会喺今年嘅8月开始生效啦。根据新嘅政策啦，学生未来咧获得 OSAP 之中更加多嘅部分咧，将会以贷款嘅形式发放。而公立大学啊、学院啊，又或者部分嘅私立院校嘅学生咧，将会获得较少嘅 grant， 即系免还嘅补助啦。而至于私立嘅一啲所谓嘅 career college 嘅学生咧，省政府部分咧，几乎系全部都改为贷款。咁样嘅改动究竟个优缺点系点呢？咁相信都明显嘅，但系争议性亦都颇大，特别系对于一啲咧即将入读嘅学生啊，对于佢哋嘅家庭嚟讲咧，嗰一个变动咧，对于佢哋嚟讲咧，其实嗰个负担都唔少嘅吓。嗱，如果你都想知嚟紧2026至2027学年你能够申请到，或者你屋企嘅小朋友啦吓，能够申请到几多嘅 OSAP 嘅话咧，可以上到 osap.gov.on.ca 嗰度咧试一试，输入你嘅个人资料。就可以知道大概的这个数目了。但今天的时事懒人包要讲的并不是说这次的变动的影响有几大，而是想跟大家了解多少少 OSAP 成立的背景。大家好，我是梁健恒。潮之下的一个产物来的。今时今日你可以说周街都是大学生，大学毕业不值钱的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学是精英阶层嘅一个身份嘅象征嚟噶，其实有原因嘅。喺1940年代以前啦，我哋加拿大咧读大学嘅人其实非常之少噶。咁当时咧，大学生主要都系嚟自于一啲富裕嘅家庭啦，而大学嘅学费相对于工人嘅收入嚟讲咧系十分之高嘅。咁所以好多人喺中学毕业之后咧，都会直接去做嘢，读大学仍然会被视为系精英嘅路线。但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个嘅西方社会出现咗巨大嘅变化啦，经济快速工业化啦，而我哋加拿大需要工程师啊、教师啊、医护人员啊、科学家、公务员啊、管理人才等等，因此政府就发现，如果净系得有钱人家嘅子女先至能够升学嘅话咧，对于成个经济发展嚟讲系会受到限制噶。而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婴儿潮亦都令到1960年代当时的大学生的数量是暴增的。大学由少数人的地方变成一个中产家庭子女普遍都想去的地方。当时安省的大学系统亦都是急速扩张。

多伦多大学就喺呢段时期咧就扩大佢哋嘅校园啦，而约克大学咧亦都喺1959年嘅时候正式成立。至于 Waterloo 咧，亦都喺呢段时间咧快速成长，仲有唔少嘅社区学院 college 嘅制度咧，亦都因此而建立。不过问题就系啦，大学扩张之后，穷嘅学生仍然系负担唔起呢啲学费，于是政府就开始思考点样令到有能力嘅人唔会因为家庭嘅收入而冇办法读书。而 OSAP 嘅真正思想基础其实嚟自战后嘅福利国家理念噶。嗱，当时我哋加拿大啦，同埋西方普遍都相信啊，教育系一种公共投资 （public investment） 嚟噶，而唔系一种单纯嘅私人消费。因此，政府认为更加多嘅大学生等于更加高嘅生产力，更加多嘅专业人才等于更强嘅经济，而更加多向上流动就等于更稳定嘅社会。咁所以，政府帮学生读书唔系净系帮个人，而系投资整个社会。这种思维同时都催生了例如公共医疗政策、加拿大退休金 CPP、EI 失业保险、大学扩招、还有学生贷款制度。事实上在我们加拿大并不是 OSAP 先出现的。最先出现的其实是一个叫做 Canada Student Loans Program， 在1964年由我们的联邦政府建立的。目的就是帮助一些低收入学生借钱去读书的。而联邦政府就做担保贷款，银行就充当发放贷款的角色。之后各省都开始建立自己的系统。两年之后 ,OSAP 正式诞生了。不过在 OSAP 最初诞生的时候，他们的模式其实比较接近是政府担保学生的贷款，而不是今日大家所认识的拥有 grant 再加上 loan。 而早期 OSAP 的核心的理念就是没有钱都能够读书，那怎样呢？借住先，毕业之后再去还。教育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工具，当时政府普遍都接受学生贷款是合理的，因为大学的学历未来会令你提高收入。不过去到1980年代去到90年代的时候，学费急升了，而 OSAP 亦都开始转型了。这个亦都是 OSAP 变化最大的时期来的。原因就是80-90年代我们加拿大陷入高赤字，各个省都削减了公共开支，大学的funding亦都减少，于是唯有就是加学费了。学费这个时候大幅地上升，而大学生的数量亦都进一步增加，因为大学教育亦都逐渐变成了中产的标准路径，还有就是劳工市场一个基本的门槛，结果就是更加多的人需要去借 OSAP。而学生债务危机亦都开始浮现，1990年代开始出现大量的批评，就是说学生毕业之后他们的负债太高了，一些的低收入学生是可以借钱，但是根本不敢升学，反而导致了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于是政府就开始加入了 grant 免还的补助，又或者是所谓的 tuition tax credit， 即是说你交了学费之后有税务的减免，又或者是利息的放宽，还有一些还款款的协助等等。而 OSAP 就由开始的纯贷款制度逐渐变成了贷款再加补助的一个混合的制度。而去到2010年代的时候， OSAP 曾经大幅度地福利化的，尤其是在韦恩执政的时代。2016年安省推出改革，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可以获得大量的 grants， 一些免还的福利，还有很多人实际是免费读大学，而 OSAP 的 grant 的比例亦都急升。当时的口号近似是 free tuition for low income student。而这段时期的 OSAP 亦都是最接近北欧式教育福利的时期。但是近年安省政府开始认为 OSAP 的成本太高了，这些的 grant 是不可持续的，财政压力亦都不断增加，因此就由补助慢慢变回去贷款。所以某程度上，而家嘅 OSAP 咧，正正系由近年嘅福利型助学制度，慢慢翻去较早期嘅贷款型助学制度。

0: 为天才，为何我们却是无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谁说你不可以做明星的，选对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饮品提供大排档。
4: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5: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6: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7: 夹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夹声议事堂。欢迎翻到全民议会，大家好，我是梁健恒。咁啊，今日咧就系12号啦。咁啊，12号嘅时候咧，相信如果大家系收到人口普查嗰个通知单嘅时候咧，上面都见到啦 ，by May 12啊，咁啊，即系12号之前咧，就要完成呢一个嘅人口普查当中嘅呢一个嘅问卷嘅调查啦。咁啊，呢个都系我哋所有嘅公民应该尽嘅一个义务咧，一个责任嚟嘅。咁啊，同埋咧，其实人口普查本身咧，嗱，我哋上个礼拜就揾咗人口普查嘅工作人员去讲成个嘅。即系嘅重点系点啊？要做啲咩啊？又或者点样去防止有啲人咧，就喺人口普查当中咧，就尝试去有啲乜嘢漏洞空子去转，然之后有啲嘅治安嘅问题会出现啦。咁但系其实我哋睇翻点解要有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点解咁重要？咁所以咧今日咧揾嚟，平时我哋咧就揾佢讲地缘政治嘅。咁我睇下时间关系啦，一阵间有冇时间再揾佢讲 update 一下咧，就呢啲地缘政治嘅问题啦。咁但系咧最主要因为佢本身咧亦都系做一啲。政策的研究跟这个人口普查方面都很有关系，最近也有一些的研究调查等等的，所以都想请 Sam， 就是平时我就用地缘政治学者的身份去介绍他，但是今天他有不同的身份。 Hello Sam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7: 你好 Sam， 在你之前做过一些例如是政策的调查、政策的研究等等方面，人口普查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8: 人口普查其实都好重要嘅，即系唔系净系加拿大去做好多人口，即系会做人口普查啦。系现代嘅社会发展入边，其实人口普查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统计嘅官方一个正式统计一样嘢嚟嘅。咁啊，都唔好净系讲现代啊，即系大家如果有仲记得读个中史啊咁样，舆论策大家都听过啦，即係讲緊即係古代嘅时候点样数你有几多田地㗎嘛，係咪咁古代唔係就係中国嘅好多地方都有嘅，即係个普查除咗人口之外呢，就睇你嘅即係测量个土地等等，呢啲都係国家对于佢要掌握喺佢领土范围内有啲咩资源，同时间有普查就係睇有啲咩人喺度啦。咁人都係对于佢嚟讲係要是资源嚟嘅，资源亦都系佢要 serve 嘅对象嚟㗎嘛。咁所以就佢要掌握緊究竟佢管治范围内有啲咩嘢呢，咁佢先知道包括佢嘅税收点样做税收啦，点样用佢税收啦，以至到现代国家入面好多时候做好多我哋讲緊地方嘅规划啦，资源嘅分配啦，到交通、房屋等等、医疗呢啲全部唔同嘅公共嘅政策，以致到好多商业机构其实佢都参考緊政府呢个人口普查嘅，因为人口普查系一个官方做嘅最理论上系最科学同埋最大规模嘅一个人口背景嘅一啲嘅统计㗎嘛。咁佢都系根据呢样嘢呢去制定一啲自己嘅市场嘅宣传策略啊，有啲咩生意同埋市场导向嘅时候应该点啊等等。呢啲全部我哋讲由公共政策到私人企业上边嘅一啲嘅规划等等，其实都系关乎住即系根据个人口普查嘅数据去睇翻即系人口嘅结构同埋个社会文化背景嘅发展咧，咁呢个就变成紧一个好重要嘅根据啦。咁从呢个角度睇就所以。

0: 就知道點解人口普查點解國家要咁重視，同時間我哋填嘅時候，過往唔知嘅時候就覺得，唉，點解要填到份嘢嘅咧？咁，但係換轉另一個角度去睇，你填呢份嘢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係俾政府啦，同埋俾個社會知道究竟我哋實際上喺社會唔同角落入邊，究竟個人口入邊個發展係點樣？這個都好重要嘅一個契機嚟。
1: 咁我哋睇返啦，喺人口普查嘅问题当中啦，咁其实我自己啦，我就自己做咗之后，我就发现我喺加拿大好似都问好多，例如你喺边度出世啊，例如你边度人啊，例如你讲咩语言啊，特别系你讲咩语言呢，我淨係填 Cantonese， 我填咗好多次，我后咩 copy and paste 嘅。咁即係喺咁样嘅问题嘅设计上面，都会唔会睇得出即係唔同国家又或者佢哋想知道想得到嘅嗰啲嘅信息啊，又或者其实嗰啲问题嘅背后嗰个设计嘅原理系啲乜嘢嘢？
0: 嗱，个语言运用啊，或者你嘅出生背景啊，呢啲其实咧大部分嘅人口普查咧都系会问到嘅。咁啊，至于点解加拿大特别情况会问特别多关语言啊，问你嘅文化背景啊，阵间可能都会讲到问你嘅嗰、那个文化身份认同啊等等呢啲咧。咁其实呢样嘢亦都反映紧即系本身加拿大佢由人口普查到佢个国策入边重视紧系啲咩？一就是因为即是本身语言是关乎住嗰个国家嗰个双语嘅制度啦。少数语言教育嗰个权利，即是而家我哋本身宪法入边有一啲嘅规定嘅。咁同埋呢度系一个移民国家，咁嗰、那个大部分嚟即是加拿大嘅整个政治经济嗰个撑起呢个国家嘅发展，大部分系靠移民。咁、那個移民融合嗰個程度係點樣啊？繼而呢個亦都影響緊，即係頭先講到話個公共服務嗰個分配係點樣做，社區一啲政策嘅規劃等等咧，其實都係同個人口本身佢嗰個文化背景啦，佢使用嘅語言係好大嘅關係嘅。咁頭先咁樣講啦，即係一本身即係加拿大本身係英法雙語官方語言啊嘛。咁呢樣嘢其實亦都令到呢個國家個政府個敏感度高啲嘅，對於語言嘅運用，即係究竟個人口分布喺邊度，喺邊一度係用緊法語嘅少數社群，邊度係用緊英語啊等等，咁呢樣嘢亦都令到本身嗰個國家對於語言運用提供要有啲咩嘅服務啊、翻譯啊、資訊啊，以至好簡單。法院或者行政命令啊等等行政服务啊等等嗰啲佢都已经有一种本身就有一种 sense 就係要相遇。咁而再进一步睇更加重要呢，就係其实讲緊即係加拿大本身宪章入边呢都有讲到即係点样保障一啲少数官方语言教育权利等等。咁呢啲嘅背后其实都令到即係个国家本身就已经有一种嘅即係底蕴呢，就係、是、一啲少数族裔啊，或者少数官方语言嘅嗰个教育权利啊，等等，即系本身佢就已经好有呢种嘅文化或者个即系头先见到啊，嗰个法律嘅根基喺度咧，令到觉得啊英文啦、法文啦，以至到再往后即系究竟系人口普查边问到你嘅母语啊，屋企用紧啲咩语言啦、啊，又或者有冇试过喺加拿大接受过即系英法语言嘅一啲教育啊等等，呢啲都系即系全部都同佢讲紧即系语言同嗰个教育权利系息息相关。咁啊，引申落就系头先讲到啦，即系个家庭语言嘅运用都系反映紧嗰个移民融合同埋嗰个社区入边仲有啲咩需要嘅。咁我都记得我初移民嚟加拿大嘅时候咧，到而家都系噶，即系大家你去睇一啲搵唔同嘅工作入边咧，似乎呢度都有嘅。社区入边有一啲叫 language learning centre 咧，其实亦都系一啲咧系帮唔同嘅移民融入社区、融入加拿大嘅一啲嘅重要嘅一啲嘅服务同设施嚟嘅。即系无论系教英文都好啦，亦都有啲咧就系话用你自己即系移民本身佢当地用紧嘅语言去教你一啲英文嘛咁样。即係可能用中文教英文咁樣，佢係有呢啲咁嘅服務啊，同社會社區需要咧，係提供緊喺度。咁換之呢樣嘢，亦都係令到即係因為呢個移民城市、移民國家，咁就令到大家一就係移民 点样融入嘅时候咧，就需要有更加多唔同嘅语言嘅运用嘅服务嘅支援去提供。另一方面就亦都系讲紧一样嘢，就系第二代移民佢点样保留紧个家庭语言啦。

0: 本身嘅文化背后嗰个语言啦等等，呢样嘢亦都系即系过往我曾经都分享过，讲紧即系加拿大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尤其是喺多伦多咧，就系讲紧有啲研究就多伦多系一个即系全球入边好蓬勃咧，系保留住好多我哋想讲嘅叫做 active 嘅 visible 嘅 minorities 咧，系好多。同時間呢度亦都係好多唔同嘅語言咧，都喺度繼續係好有生機咁樣喺度係繼續發展緊喺度嘅。咁呢樣嘢都好靠緊，即係本身個國家個結構同埋佢個文化係點樣支持緊某一種生活嘅方式嘅發展啦。咁所以就語言本身個數據係對於嗰個社區規劃係好重要嘅基礎嚟嘅。咁呢樣嘢亦都反映緊即係加拿大本身係好重視呢一樣嘢。
1: 既然呢其实我哋一啲少数族裔嘅例如语言嘅环境啊都受到政府嘅重视，咁自己就冇理由呢唔去自己重视返自己啦，係咪咁啊，所以呢睇睇大家，如果你真係仲未做呢一个嘅人口普查嘅呢一个问卷嘅话呢，记住啊真係要做啦，咁啊会搵返呢自己嘅呢一个信箱入面啦，有冇呢一个人口普查嘅呢一封信啦，咁上面呢有一个都好长嘅编码㗎。咁上面亦都有网站啦，输入自己嘅呢一个嘅编码，其实成个过程唔係真係好耐㗎啫，咁嗰啲问题都唔係一啲好难答好难答嘅问题嚟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有难答嘅问题嘅话呢，最尾嗰度亦都有一个嘅意见嘅反馈呀，咁都可以话返俾佢知，哦呢个问题我觉得好难答呀等等。咁所以真係记住一定要去做呢个人口普查。呢个时候唞一唞先。咁转头返嚟呢再请阿 Sam 呢同我哋讲讲喺人口普查当中呢其他一啲我哋值得注意啦，又或者对于我哋成个社会对于我哋成个社区一啲重要嘅意义。
2: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3: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4: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5: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 答声答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答声议事堂，继续翻嚟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咁啊，电话线旁边咧，继续有政策研究员啦，就 Sam Choi 喺度嘅。咁啊，嗱啱啱就讲咗啦，就呢一个一啲喺外国家啦做呢一个嘅人口普查嘅时候嘅原因啊，对于我哋嘅影响啊，咁但系真真正正你话好贴切到每一个国民，我哋做完人口普查之后，其实我哋有冇啲乜嘢嘢系可以从中受惠嘅咧 ，Sam？
0: 好重要啊！呢个问题即系咧，好多时候我哋收到呢啲问卷嘅时候，觉得啊，咁我哋求其填咗佢就算啦，咁样笼统啲填咗佢就算啦，咁但系其实即系人口普查入边，其实大家再睇细致啲咧，入边都有提到，即系指引就叫大家系其实越填得越 detail 咧，越 micro 咧系越好嘅，意思即系越细致系越好嘅。咁即係佢唔希望你填得咁笼统，反而佢个国家好希望係可以收集睇清楚啲实际上呢班人究竟个生活情况系点样，入边你嘅教育啦、工作啊、收入啊、住啊、你嘅语言啊、你嘅文化族裔背景啊等等，全部都想了解晒嘅。咁呢样嘢点解咁重要，即係头先都提到一啲㗎啦。咁而家再即係可能直接用一啲嘅方法话俾大家知呢，就係话聯邦啦、省啦到市，即係三級政府個資源分配呢，佢就好睇住個人口普查嗰個統計數字，係直接影響緊佢究竟個資源點分配去邊啲地區。咁學校啊、醫院啊、一啲長者服務甚至託兒服務等等嗰啲唔同嘅規劃呢，其實佢又係睇住個人口普查個數字啊，究竟有幾多人有小朋友，有幾多小朋友個收入情況係點，住喺邊度啊，佢用緊啲咩語言，係咪需要容許更加多唔同語言嘅運用嘅一啲嘅呢啲嘅服務規劃等等。到我哋講啲公共交通啊，即係起啲馬路啊、起鐵路啊、住屋等等嗰啲政策，其實都係關事嘅。咁同我哋有咩最息息相關呢？咁我哋用廣東話啦，係咪？即係我哋都有一個，即係我哋見得到喺加拿大而家都有一個運動，就係講緊家國港人嘅一個運動，就係講緊喺加拿大。

0: 嘅香港人點樣係透過人口普查咧，係將自己嘅文化嘅需要同埋日常文化語言嘅運用咧，係表達得清晰啲俾嗰個人口普查嘅統計入邊。咁呢個好關鍵就係話，我哋過往好多時候好籠統地就咁用 Chinese 英文用叫 Chinese 嚟包括咗好多嘢 ，Chinese 又等同緊中文，又等同緊叫做中國人，又可能叫做等於華人，又等於華裔咁樣。咁撈撈埋埋一樣嘢，咁其實個人口統計收到呢個數據嘅時候，其實佢好難掌握得到實際上好具體啊！呢個人口入邊所謂 Chinese 究竟係咩咧？咁樣所謂嘅 Chinese language 係指緊啲咩咧？咁換轉一個角度去諗，你就會聽眾就會容易啲清晰理解嘅。圖書嘅資源。咁分配個 collection 有啲咩 budget 買咩書啊？你純粹寫叫 Chinese 嘅時候，可能佢買一啲簡體字嘅書就等同曬所有中文需要嘅書啦。人口入邊，咁但係原來唔係嘅喎。咁原來係我哋係用廣東話嘅，或者用繁體中文嘅，咁又已經有唔一樣啦，係咪？繁體中文入邊亦都有可能係台灣嘅移民可能用緊嘅係國語，咁但係我哋係用廣東話正體字，咁呢個係好香港嘅一種運用嚟嘅。咁呢樣嘢亦都影響緊，即係包括我哋有嘅託兒服務啊，有啲幼兒服務入邊或者教育支援嘅一啲服務入邊。佢能唔能夠更加清晰對準嘅呢一樣，即係我哋人口嘅需要啦。到一啲聽眾，即係年長啲嘅聽眾啦，即係一啲我哋講緊長者嘅服務或者安老嘅服務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都知道咧，就係話長者到年紀大咗之後咧，佢嘅語言如果去到一個退化嘅狀態或者 cognitive 退化嘅時候咧，佢個母語係留翻喺個長者身上係最舒服同運用嘅。咁好多時候我哋長者服務嘅時候，能唔能夠有一啲真係切合緊佢哋過往一路個生活嘅文化需要，包括用廣東話啦，包括係可能食堂餐啊等等呢啲唔同嘅安老服務好細緻嘅啲位置呢，其實可能全部都係同嗰個人口普查有關係。如果佢知道嗰個數字入邊啊，係真係多人用廣東話嘅，多人係係有咁嘅文化需要咧，喺政府資源分配上邊咧，支持一啲即係可能有透過呢樣嘢知道啊，要有一啲香港文化背景或者華裔文化背景嘅一啲長者服務嘅支援係要多啲嘅，咁嗰個funding source又會有分別嘅。咁所以就呢樣嘢就人口普查同我哋咁直接關係呢，就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啦。
1: 嗱，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嘅話，都知道呢一個嘅人口普查個間隔都係五年左右啦，咁五年去做一次嘅。咁喺嗰個間隔上面呢，即係當然佢選擇五年都係一個佢哋嘅原因啦。咁但係其實每一次個五年中間可能都會有一啲嘅唔一樣㗎。咁我哋睇返啦，喺過去嘅五年入面，我哋的而且確經歷咗好多嘢，疫情啊，咁跟住你話即係就翻華人社區，可能都會出現咗一啲即係例如突然間出現嘅移民潮啊，增加咗一啲例如喺香港過到嚟嘅人啊，咁所以其實今次對於我哋華人嚟講，嗰一個嘅人口普查嗰個嘅數據，可能同五年前都有一個幾大嘅區別嘅，即係呢一啲嘅間隔啊，又或者間隔之中，當出現呢啲事情嘅時候，嗰一次嘅人口普查咪嗰個意義，又或者嗰個嘅影響會係再大啲嘅咧？
0: 其實都好重要嘅，即係好多時候嗱，你喺加拿大個做人口普查就五年做一次啦。例如可能香港有時候做人口普查咧，就可能有分即係舉個例子啊，五年做一次大規模嘅，咁可能三年做一次小規模一啲嘅。咁其實都係一種 keep tracking 住究竟個人口個變化嘅。咁好多時候一啲國家經歷咗一啲重要嘅變遷嘅時候，即係包括 pandemic 之後，其實好多國家都要再重新點算究竟佢個人口個結構有冇改變到咧？啲人口嘅狀態有冇唔同咗咧？咁其實加拿大都係一樣嘅，即係其實上一次係2021年啦，咁樣我舉個例子就用香港人口即係香港移民做一個例子啦。咁2021年嘅時候點算嘅時候咧，就當其數據就講緊即係喺加拿大有claim 自己喺香港出世嘅有20多萬人咁樣啦。咁佢話自己係claim 自己嘅文化背景族裔係香港身份咧，係得80000多人嘅啫。呢度就已經見到，2021年嘅時候，點解20多萬人係香港出世，咁但係 claim 係香港人嘅，又得少咁多嘅咧？咁究竟係數據嗰度有個落差，係有啲數據收集上面嘅？

0: app 啊，定係經歷咗耐咗之後佢係個身份嘅改變呢，咁就其實每一次人口普查呢個數據，其實好多人去做人口統計嘅時候，做分析嘅時候就會見得到好多呢啲情況呢，就大家點解要 keep tracking 住，就話下一次究竟有冇變化嘅呢。舉個例子，就香港個變化就係話2021年做完人口普查之後嗰幾年呢，其實亦都係另外一波即係大規模香港移民嚟咗加拿大嘅，即係包括透過加拿大推出嘅救生艇政策啦，咁多咗好多唔同嘅香港人呢係移民咗嚟加拿大嘅。咁到而家今次做人口普查就好重要啦，就係話加拿大 ILCC 移民局佢其實都冇一個好清晰透明嘅一個數字交代緊，究竟喺佢嘅移民政策底下多咗幾多，例如幾多香港人係真係透過咁個途徑嚟咗加拿大，實際上有幾多新移民，香港嘅新移民嚟咗加拿大，我哋係攞唔到一個好科學或者係官方透明嘅數字嘅。咁好多時候就變成緊人口普查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契機咧，就係話俾我哋了解翻。究竟實際上而家多咗幾多新移民啊？呢新移民當中有幾多係例如係香港嘅背景啊咁樣嘅移民嚟咗加拿大？咁呢樣嘢就係講緊啦，一個經歷咗五年，其實一個好長嘅時間，尤其是中間大家都講到啦，可能發生過好多重要嘅事件之後咧，咁究竟個社會有啲咩大嘅變化咧？咁呢樣嘢就其實都好靠個人口普查去 keep tracking 住。
1: 最后都仲想即系睇睇大家咧，即系个语言上面嘅重要性吓，因为即系始终啦，我哋喺呢一度好多家长可能都希望自己嘅子女啊，即系可以保留到自己嘅语言啊，又或者自己族裔嘅语言啊，咁样样。咁喺填写当中咧，其实嗱，当然我哋 Cantonese 讲广东话系一个比较大嘅一个咁样嘅范畴啦。咁但系喺其他嘅语言上面咧，有啲好少嘅，即系例如我哋中国有好多唔同嘅 dialect 啊，咁样。咁其实喺呢一个嘅人口普查当中，嗰个嘅细致程度，嗰个嘅建议上面系点样样嘅咧？
0: 嗱，个语言运用其实都好重要啊，去到好细致咧，其实有啲人我都听过，佢填嘅时候咧。佢唔係純粹填叫做用華語咁簡單，
2: 亦
0: 都唔
2: 係
0: 話純粹係啊，或者唔係就廣東話，可能細緻，即係其實廣東話語系入邊，佢可能用緊潮州話啊，或者客家話呢啲都好重要填落去。即係過往咧，即係包括舉個例子，香港咁樣咧，法庭嘅服務咧，其實你都係可以，即係例如你係講客家話，咁法庭都會請一啲人嚟識客家話咧，去幫佢做一啲嘅傳譯嘅。唔係純粹用廣東話，咁呢個都係一個好獨特嘅，即係文化需要嚟嘅，即係亦都係一個人權嚟嘅，因為你上到法庭嘅時候，最重要就係你係理解同明白到究竟嗰個訴訟過程當中，你嘅權利係點樣啊嘛，咁所以就其實你填入邊其實都唔限純粹話 Cantonese 啊 Chinese 咁簡單，好多時候填到好細緻，即係我都知道有啲人會填。用客家話咁都要填落去俾個政府知道，喺佢即係包括可能你去到醫院嘅時候用個服務，究竟有幾多嗰張表有幾多個語言嘅翻譯服務支援啦，去到法庭入邊有啲咩嘅翻譯服務嘅支援啊等等咧，或者邊境嘅時候有啲咩翻譯嘅服務支援等等，其實都係同緊嗰個人口普查有一個 reference 咧，就係一個根基係基礎咧，俾政府有一個好重要嘅數據就話我知道說服到個政府，我嘅資源應該擺喺邊一度。咁呢個好重要，就係話如果我哋個基數夠多，佢就知道原來係有呢一方面嘅服務啦。咁嘅需求呢，喺即係頭先講到喺唔同方面嘅支援上邊，咁我哋就能夠容易啲得益到當中。咁呢樣嘢亦都涉及到呢樣嘢，就係講啦，大家都係納税人啦，我哋交完個税，究竟嗰個資源點樣再分配，能夠去翻我哋自己身上去運用得更好咧？就係其實透過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咧，就提供緊俾政府知道一個資訊咧，就話真係有一班人係有咁嘅服務嘅需要喎，咁我哋就要提供呢個服務嘅資源俾佢哋啦。咁所以就填人口普查係一個難得嘅機會，係我哋即係作為加拿大一份子嘅權利啦。同時間亦都係我哋一個義務咧，係點樣幫助嗰個政府能夠更加掌握到社會人口嘅變遷、服務嘅變化咧，咁繼而 完善我哋嗰、那个即系政策嘅规划啦，社会嘅规划咧都好重要嘅。
1: 嗯，咁即系下次如果喺一啲嘅政府嘅场合，咁啊见到好多唔同嘅 language， 然之后就发现，咦，点解冇我讲嗰种嘅？好可能就系填行人口普查嘅时候，大家冇去填到自己入籍。啱啱好似阿 Sam 咁讲，基数唔够啊，咁啊，所以政府未必会发。

0: 在道路方面，审计报告说，虽然大型货车只是占路面的车流 3%， 但却涉及全省 12% 的致命车祸。斯彭斯批评专上教育厅监管不力，有 25% 提供培训的私立职业学院从未接受巡查，甚至有学生没有修满规定培训时数，已经获发证书。至于人工智能应用，报告揭露省府员工频繁前往不安全网站，增加资料外泄风险。目前只有 3% 的员工完成相关安全培训。本国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已经于上个星期开始，全加拿大的家庭及农业单位陆续收到邮件，内含完成问卷所需的16位数字安全访问码，市民可以通过网上填写问卷。大部分加拿大人只需要填写一份一共12条问题的简短问卷，其中包括年龄、性别、出生性别以及语言等，也需要列出同住家庭成员。大约四分之一的家庭需要填写包含70条问题的长问卷，涉及教育、就业及工作类型等资料。统计局表示，人口普查属于法定要求，市民必须在今天前完成，如果没有填写，可能收到最多两次提醒信、电话跟进，甚至有职员上门，而拒绝参与者最高可被罚款500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明天起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表示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对台售武，以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监问题，说他同很多人都希望黎智英能获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没有确认特朗普此行期间是否会讨论台湾和香港有关问题，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重申，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以及明确。关于黎智英案，中方此前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他强调，黎智英是反中乱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中国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英国首相施继贤面对的逼宫压力剧增，三名政务次官先后宣布辞职，要求施继贤下台。首名宣布辞职的是英国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政务次官法恩布拉，其后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以及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也宣布辞职。施继贤今天再次承认需要为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是明言不会辞职，将继续执政。他又说，目前工党罢免党魁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希望工党继续执政。据报已有至少四名内阁大臣呼吁施继贤定出辞职时间表，包括外相顾奇慧和内政大臣马曼廷。目前要求施继贤下台的工党国会议员已经增加到超过80人，根据工党党章，挑战或者撤换党魁需要获得81名下议院议员的支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形容这是唯一现实的路径，任何偏离这个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也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可能会将铀的浓缩度提升至 90%，伊方将在议会审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一加元兑72.94美分，兑0.62欧元，兑4.96人民币，兑23.01新台币，兑5.71港币，兑0.54英镑，兑114.94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2: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5: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还是大器晚成，您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楼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现正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嘉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王一鸣、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恩、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找对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ton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课程用粤语授课，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伙呢？不是石头一块，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7: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8: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的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孙静，很高兴呢与各位相聚在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皇家银行多美年证券资深投资顾问 George 全奇先生。欢迎 George， 首先呢，能否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接受孙静的邀请做客我们 AM1430 国语热线栏目，希望能与大家分享热门的投资话题，共度难忘的晚间时光。在开始之前，我要做一下合规声明，我们后面提到的所有的投资业绩都是代表过去，不是代表未来的业绩，不是投资建议，仅供大家参考，仅供大家这个了解这个行业，谢谢。
10: 好的，非常的

0: 欢迎 George，相信今晚呢一定会是对大家非常有用的热门分享。我们今晚探讨的主题是2026波动在不确定当中寻找确定性。那今天晚间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呢，首先想请问一下 George，为什么说我们在进入2026年马年，波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个词语呢？
1: 好的，我们首先说波动啊，这个波动从我们理解，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上下的价格的上下的起伏，尤其是对我们做股市投资的话，因为价格变化会非常大。这个指的是2026年所谓的波动的一年，波动很大的一年，指的是2026年会出现很多的意外的事情，包括一季度我们已经看到的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2月下旬开始，然后由此引起的油价的上涨以及通胀的提高，从而减缓了美联储降息的步伐，甚至有所谓加息的声音，所以这些都对美国的这个股市、全球的股市造成了这个冲击。所以今年我们可以看到标普500的这个指数从年初上涨了一点，然后到3月份下跌了接近10%，马上进入了这个修正区间。但是这个因为战争的缓解，所以到3月底4月初马上又做了一个微型的反转，11个交易日又重创了历史新高，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波动的过程。那这是我们说短期的看，那我们拉长了看，标普500的这个指数，其实在过去几十年波动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举个例子说，这个看一个数据，就是在过去从80年到2026年40多年的时间里面，美股其实有35年正收益，但是平均每年的年内的平均跌幅是14%。从过去这个2020年这个疫情，对吧？2020年3月份4次熔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下跌，但是全年看下来，2022年全年还上涨了16%。所以我们说，在股票市场上，这个波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所以我们只是说今年会有更多的一个不确定性，包括下半年还有这个中期选举，可能对我们投资来说，波动是2026年的一个关键词。
0: 好的，非常感谢 George 的分享。那接下来的话，能否请您就2026我们第一季度的一些市场热点来给大家做一个回顾和梳理？
1: 其实我们上一个问题简单提到了啊，我们说几个热点，第一个就是这个战争，伊朗战争的爆发对于这个股市的冲击，因为现在还没有结束，还是在谈判。那大家普遍认为过一段时间会达成协议，在这之前还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在增加。第二就是说，因为油价上涨很快突破到100美元以上，这个对美国的这个物价水平 CPI 有比较大的影响。但好在就是说，主要还是因为油价的上涨，那扣除了 CPI，扣除这个通胀，原油的价格以后，核心通胀的涨幅并没有那么高，这个是一个通胀的水平。但是这个还要看，就是说，因为原油是影响到化工产业啊，然后还要影响到下游的产业链，所以有一个滞后的时间，3到6个月的滞后。所以未来我们看3到6个月，还要看看对美国其他产业的这个通胀的扩散的情况怎么样，这也是一个热点。第三个热点就是所谓的利息的情况，包括我们说是否还会降息，现在来看，今年降息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那明年可能下半年有可能有一次降息，但是也有人预测不降息，甚至可能到明年要根据通胀的情况有加息的可能。所以这个在利息的变化上也是一个热点啊，这个我们华人投资者很关注，因为很多人还有付房贷，还要关注这个房贷的利息，所以这也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热点。
0: 好的，非常感谢 George 的回顾和梳理。再次感谢 George 刚才为大家带来这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3: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4: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3: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4: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3: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4: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3: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5: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6: 财经速递，
7: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290点， 上升150

0: 5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760点，升5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088点，下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00点，下跌11点；纽约六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2.18美元，上升4.11美元，上升幅度为4.2%。纽约六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686.7美元，下跌42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347点，下跌5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2742点，上升324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214点，下跌10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824点，下跌74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1898点，上升108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265点，下跌4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7979点，下跌76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3954点，下跌395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1: 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多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令医院经常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16张病床是我们这一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有关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很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就到了，
3: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4: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5: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7: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的嘉宾是加拿大皇家银行多美年证券资深投资顾问 George 全奇先生。 George， 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想请您首先分享的就是对2026年市场的一些展望。那我们同样还是围绕大家比较关心的热门

0: 话题。首先，能否请您就美国经济来做一个2026的展望？
1: 好的，因为我们说对股市投资比较关注的知道啊，我们说股市是一个所谓的经济的晴雨表啊，尤其在北美市场，股市对经济的这个反应还是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看看美国经济2026年的这个情况对股市的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那我们现在看华尔街的这些经济学家们对美国经济的2026年整体来看是一个温和上涨的一个判断，长期主要的预测大概是2%到2.5%的这个 GDP 增长，和它长期平均水平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年份。但是我们说不确定性还是有，波动还是会存在，在经济上也是同样的情况啊。我们 RBC 这个有一个美国经济的兴衰卡，总结了7个指标来衡量美国经济的情况。这7个指标里面，扩张还是中性还是衰退的状态。那现在这7个指标里面，只有一个指标属于扩张，就是非金融企业的现金流量，4个指标处于这个中性的水平，还有2个指标处于这个衰退。所以不管从各个指标，从 GDP 增长，从这个兴衰表来看，可能美国经济都处于一个相对中性的水平，正常的2%到2.5%的增长。但是我们还要预防一些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对经济的冲击。
0: 好的，感谢赵志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能否请您就标普500指数以及消费者情绪指数还有股票市场也做一个2026的探讨和展望？
1: 好的，这个其实每年年初的时候，华尔街的各大投行都会对每一年的这个标普500的点位进行一个展望啊，其实就是所谓的预测，这个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差别非常大，悲观的认为2026年标普500就是7000点，因为去年收盘是6845点，所以基本上持平或者有微小的涨幅。那也有乐观的能看到8000点啊，所以中位数大概就是7600、7700，相对于去年大概有个10%的涨幅。我个人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谨慎的观点，可能今年标普500指数就处于一个比较涨幅其实有限啊，8%到10%的涨幅，但是这个波动性我们提到增加啊，这个下跌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那我们下一个提到，就是说刚才孙静提到这个消费者情绪和股票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展望，就是我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就是说美国有一个密歇根消费者情绪指数，主要反映了普通人对未来这个一年经济的这个信心。大家发现当信心比较强的时候，这说明的时候经济也比较好，对吧？股市可能也比较好，反倒接下来12月的这个标普500的平均涨幅只有2%。当市场比较悲观，消费者情绪比较悲观的时候，对经济也比较悲观的时候，反倒接下来12月标普500的回报能达到平均回报达到20%。这其实验证了我们说的一句话，就巴菲特说的，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们要贪婪啊，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要恐惧。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啊，就当市场情绪比较火爆的时候，估值比较高的时候，连涨了好多年的时候，这时候可能要进入一个相对谨慎的阶段，这个我们在下一个部分可以提到这个。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志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能否请您从总体上对我们2026做一个投资策略的展望呢？
1: 好的，其实我们结合我刚才提到的几点啊，一个是就是2026年这个波动性会更加增加，因为有战争、有通胀、有这个加息，包括下半年还有这个中期选举，这些宏观的因素对股市的冲击我们很难把握得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大概率是这个波动性会越来越大。所以第二个特点就是说，今年的这个股票处于一个风险收益不对称的阶段。什么意思？就我刚才提到上涨的其实空间有限了啊，比较乐观的估计也就10%出头的涨幅，但是如果出现这种黑天鹅事件，出现这种通胀急剧提高、加息，包括中期选举出现一些不确定性，那下跌的幅度和程度会更深更快。结合这两点，我觉得今年的投资策略就是一个相对谨慎，可以做一些资产的再平衡，比如说你前两年买科技股赚的比较高的，这个仓位也比较高了，适当的根据估值啊，根据个股的情况做一些降仓位的举动，把一些资产放到一些固定收益的，包括放到一些另类的产品啊，有和这个股票关联性小的产品上，提高这个组合的韧性，能够对冲这个股票下跌的风险。
0: 好的，非常感谢 George 刚才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和解读。那么其实刚才呢， George 也和我们听众提到了另类投资，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想问一下，另类投资它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内涵和实例，您可以和大家来分享。
1: 好的，我们说另类投资，所谓的另类啊，英文叫 alternative， 其实就是一个替代品。所谓替代的什么呢？就是替代传统的股和债啊，因为这是最传统的两种金融资产。所谓的另类

0: 就是除了这两个以外的其他一些资产，举个例子，好比说大家比较喜欢的华人比较喜欢的房地产，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资产。房地产除了你自己去买房子以外，其实金融市场上也有这种 REITs，就房地产投资信托，不管是公募的还是私募的，这也是一种资产类别。还有就是一些私募的基础设施，一些私募股权、大宗商品，包括最近前段时间很火的贵金属、黄金、白银，包括我们年轻人很喜欢的这种加密货币、比特币，资产的类别有很多啊。除了和传统的股债不相关的、替代他们的，都叫做另类资产。那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以前我在中国做这个私募股权投资，这个是什么模式呢？就是说一个私募股权的基金，它募集到资金以后，它去在一级市场上，不是没上市的那些公司去找它这些投资的标的，比较有发展前景的公司，然后它给他们带去资金，当然不光是资金，还有资源，还有人脉，还有一些这个经营的辅导，然后让这些企业来成长变大，实现价值。过几年以后卖掉，或者是上市退出，这样的话帮企业成长壮大了，然后这些公司也赚到钱了，也创造了价值，所以这叫私募股权投资，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种另类资产。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George 的解读啊，也是让大家对这个另类资产呢有了更多清晰的了解。那么，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加密货币，那么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稳定币和虚拟货币这两个词呢容易混淆。那么接下来的话，能否请您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两个词语它们分别代表了什么样的内涵？然后，如果是我们去投资虚拟货币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好的。加密货币大家都知道啊，最有名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比特币。比特币从零几年这个诞生以来，这个价格我们知道创造很多暴富的这个奇迹啊。从刚开始不值钱几分钱啊，现在都是10万美金这个级别了。所以这个很多人年轻人喜欢买这个啊，希望能炒币来赚钱。这个是所谓的加密货币。那稳定币是最近这两年，从2018、2019年才出现的一个产品。其实它是一个嫁接这个加密货币和传统金融系统的一个中介，就是所谓的稳定币的发行公司，它发行这么一个币种，然后呢，投资者可以用美元买这些稳定币，买了以后用这个稳定币再去交易加密货币，这个就是说不用你去买比特币的时候再去比特币每个平台上去换，只要在这个系统这个稳定币的公司买到稳定币以后，就可以买所有的这种加密货币了，所以它是一个中介的这个作用。啊，所以我们说，现在稳定币其实它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投资价值，它不像加密货币啊，像比特币是有价格的波动，能通过低买高卖赚钱。稳定币这个我们买，现在有一些稳定币的发行的公司上市啊，这是可以投资的。比特币这个投资其实对个人投资的这个水平要求很高，但是对于我们价值投资来说，其实是很难的一个品种，因为你不知道它真正值多少钱，完全都是价格的这个波动，所以这个更适合一些技术分析啊，一些趋势投资，这个投资人来参与。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George 的解答，也感谢 George 刚才为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The Break 标志性帐篷大减价进入最后一周，好多从帐篷内找到的清货商品最高可达原价的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沙发或组合沙发净减最多1500元，指定清货床垫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省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您蓝牙派对音箱，只限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来 The Break 您会省得更多。
1: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细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5: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网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7: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的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皇家银行多美年证券资深投资顾问George 全奇先生。 George， 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首先想请您分享的就是投资。因为提起投资这个词语的话，我相信不论是对于个人还是机构呢，都非常的常见。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前一阵呢告诉我开始创业了，攒了一笔钱投了一个小餐馆。其实呢，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理解的一种投资了。那接下来能否请您从专业的角度来为大家解读一下，通常来讲，投资、投资体系和资产类别这三个词语，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8: 那我们说投资，就是说你要拿出一定的本金，然后结合你自己的这个我们的人力资本来运营。

0: 一个项目，然后来赚钱，这个是一个整个过程。那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是属于投资一些实业的项目啊，然后来运营来赚钱。那从我们这个金融角度来说，金融投资是说啊，你也要拿出本金来，但是你要去买不同的产品，例如说债券，例如说股票，例如说比特币这种加密货币，例如说黄金，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利用这个本金来赚得利息啊，或者赚的这个资本利得，所以这整个过程就叫投资。那我们说投资其实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说你这个投资是一个理性的事情，不是说这种靠赌或者是靠这种各种小道消息啊，或者说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所以我们说投资是说你经过理性的分析，抓住这种机会，让你的本金实现增值。所以我们说投资那如何做到这一点啊？这就是结合要解决两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是你要怎么投，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投什么产品。那怎么投就是要靠投资体系来解决。投什么产品就是说你要对投资的资产类别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那我们说投资体系啊，这个有，我们以股票为例子，股票里面投资体系有几种，一种常见的就是说所谓的技术分析，这个很多年轻人喜欢做，看这个图啊，看 K 线图，分析这个价格趋势，根据价格来希望找到这种低买高卖这种规律。还有一种就是价值投资，价值投资说我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然后以合理或者偏低的价格买到这种有价值的公司，等它来成长，等它成长创造价值以后我们卖掉，所以这叫价值投资。还有一种是巴菲特说的最简单的普通人，就是买指数，买标普五百指数，随着这个经济和这个五百指数的成长来分享这个利润的增长。这是几种投资体系。资产类别我们其实也已经提到，这个资产类别就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债券和股票。那另外的还有就是我们金融里面有个叫另类投资啊 ，alternative， 这个有包括很多的大的种类啊，包括这个私募股权、私募债、大宗商品、贵金属，包括这个加密货币啊，这个是所谓的资产类别。
1: 好的，非常感谢 George 刚才精彩的分享。那么其实你也是提到了投资、投资体系、资产类别还有另类投资的这些概念和内涵，那么让大家呢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啊，非常感谢您。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不管是新老移民还是留学生朋友，在面对诸多的金融产品的时候呢，往往存在着两种类型啊，有一种呢是过于的保守，可能他们只想投一些稳赚不赔的产品，对于这个利息收益方面呢也并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有一类朋友呢，他们往往喜欢投一些高投资和高回报同时也是高风险的一些产品。那么通常来讲，我们作为理性的一个投资人的话，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好稳健和风险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0: 啊，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在投资上，我们说投资容易亏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你设定了不合理的目标。例如说很多年轻人说，我因为我本金少，所以我想快速变富啊，就是说我要投一些所谓的波动比较大的啊，加密货币啊，甚至最近追涨黄金啊、白银。但是我们说其实这个投资能不能赚钱不取决于你本金的多少，其实最终取决于你这个投资的认知能力，对吧，你的投资能力。所以说我们说到底每个人怎么设定自己的这个投资目标，怎么配置自己的这个资产，我觉得有几个考虑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说你这个资金的期限，你这个资金如果能够是一个闲钱啊，短期不用的钱，那你相应的可以配一些高收益的产品上，高收益高波动的这种股票啊，包括一些这个加密货币的资产上，因为你可以承受这个波动，你不会在大跌的时候取出来，所以这是一个考虑的因素，时间期限。第二就是我刚刚说提到的你的个人的投资能力啊，你对投资的认知，你认知的越深，你的投资能力越强，那你当然你可以多放一些这种高收益高波动的产品类别上。第三个因素就是说可能和年龄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不是必然的啊，就是说一些年龄比较大的，相应的你的时间期限也比较短，你的这个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话，这可以多放一些保守型的资产，包括一些债券呀，包括一些另类的对冲型的产品上。所以我们说时间、投资能力和年龄，这个是每个人都要考虑的事情。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George 刚才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总结。我们也是希望呢，投资者在这个诸多类别的产品当中能够把握好刚才提到的三个策略，实现财富的健康的增值。那么还有一点呢，其实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讲，面对纷繁各种各样的信息，比方说我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呢有多种多样，比方说您专业的理财投资顾问，还有一些

0: 些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社交媒体啊，微信啊、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小红书啊等等，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权威的一些财经媒体，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CNBC 啊，像看一些这个新闻的频道的时候，也可以获取到一些信息。那我们想请教赵志的就是说，作为一个投资者，如何有效的去面对这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捕捉到正确的这个信息，不要被一些小道消息或者是虚假的这个信息所左右了自己的投资想法。
1: 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在现在这个互联网媒体发达，社交媒体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很多人容易迷失在这个信息的海洋里面啊，找不到这个适合自己的信息，或者容易被这个信息所迷惑。其实我们说信息并不创造价值啊，信息只是信息。那信息怎么样才能创造价值？就是说你要捕捉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然后要经过你自己的理性分析，然后让这个信息进入到你的投资框架、投资体系里面，才能发挥作用。要不然很容易被这个信息的这个大潮所淹没。所以我们还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投资体系，我个人认为我们做投资的时候，首先要确定自己的投资体系。如果是对一些资产比较大的，你可以做资产配置，那样的话你就要要求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不同的资产类别，你要分别的了解这个股票是怎么回事，然后另类这些资产都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是资产配置的角度。那如果说做个股，那你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体系啊。我刚才说的技术分析，还是价值投资，还是做指数投资，哪一样更适合你？找到相应的适合你的投资体系以后，然后再在这个体系里面慢慢的来学习，来成长，来提高自己的这个认知能力。只有当你的能力、认知能力提高以后，你才能分辨出哪些信息是真正有用的信息，哪些信息是一些假的，是对你有害的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你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不被这些所左右。所以我还是强调这个投资体系的重要性。
0: 再次感谢 George 刚才带来这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3: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线，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和样以东。BMW Auto House Av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 一四三零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一四三零国语热线。
0: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30的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的嘉宾是加拿大皇家银行

0: 多美年证券资深投资顾问 George 全奇先生。George， 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四个板块也是最后一个板块了。首先想请您分享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CPP， 它的投资组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1: 这个 CPP 我们都知道啊，是我们加拿大人的这个养老金。那 CPP 其实过去几年做的业绩很不错啊，我们说过去十年的年化收益率能有 9%， 关键是它回撤啊，就是这个波动控制的非常好啊，就是说在像2022年这种大熊市的时候它还有正的这个收益。所以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这和我们之前聊到的这个另类投资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它现在的持仓，看看它最新的年报，它的持仓里面所谓的 public equity 就是真正的二级市场的股票投资只占它仓位的 29%、啊、反倒是 private equity 我们刚刚提到的私募股权也占到了 29%。 那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些 credit 就是一些私募信贷的产品啊，信贷类的产品有 11%， real estate 就房地产有 7%， infrastructure 有 9%。 所以这些另类的产品加起来已经超过了 50%。 所以真正的股票投资和政府债券只有29%和15%。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另类资产，因为它和传统的股债关联性小，所以它能够在股市下跌的时候能够对冲这个股市下跌的风险，能够带来一定的收益，所以能让整个组合的韧性更强，在市场下跌的时候能给我们组合带来更好的保护。其实这也能让投资者能够更安心的或者说更从容的面对这个波动，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就是说很多投资者在面对下跌的时候拿不住啊，在底部割肉啊，这个是很多投资者亏钱的原因。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George 精彩的解读。接下来的话能否请 George 给大家分享什么是价值投资，它有着怎么样的定义和内涵呢？
1: 对，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股票投资里面有几种体系啊，有技术分析，有量化，有投资指数，有价值投资。其实价值投资是一个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个投资体系，我个人也是做价值投资，做股票的价值投资。其实价值投资就一句话啊，我们说最核心的原理就是说价值投资就是要认可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你买的股票不只是买一个代码，而是买的这个公司的一个股权的份额。所以由此延展开，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的话，所以你一定要重视这个公司的质量，就是你要是买一个好公司，只有好公司才能持续的成长，才能持续的创造价值，才能持续给我们投资人带来回报，这个是核心的理念。那价值投资里面有几个核心的概念，我们简单说一下。第一个就是买公司就是买股票，第二就是所谓的安全边际，就是说你要便宜的买，那因为再好的东西如果买贵了也是赚不着钱的，这叫安全边际。第三个就是市场先生，市场先生就是说好东西怎么会让你有便宜的价格买到呢？这是因为我们说二级市场这种定价机制，市场价格因为是大家交易出来的，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受情绪的影响，所以出现波动，会提供给我们这个低价买入好公司的这个机会，这就是市场先生的概念。最后一个是所谓的能力圈，就是说你要对你的买的标的比较了解，对它的行业，对这个公司比较了解，这个行业这个公司是在你的能力圈的范围里面。我们说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说很多人做股票投资最大的风险就是买了你不了解的东西啊，这样的话你涨也拿不住跌也拿不住，长期来看肯定是不赚钱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能力圈的概念。所以这是几个价值投资的基本概念。
0: 好的，非常感谢 George 的分享啊，其实刚才讲的也是非常的具体和生动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投资的这个产品的熟悉和了解程度，对于你最后能否成功也是会有一个关键的影响。那接下来的话能否请 George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价值投资体系搭建的一些具体策略呢？
1: 好的，说价值投资刚才提到了，第一个是买股票就是买公司，这个理念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树立这个价值投资的理念，你要相信这一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的事情，相信它就按照这个来，那你就是价值投资。如果你不相信这一套啊，不相信有什么所谓的价值，那你可能就会走向技术分析啊这个道路。所以说第一步就是树立这个价值投资理念啊。那我建议可以读一些价值投资的一些经典的书，包括格雷厄姆的这个，格雷厄姆是所谓的价值投资的创立者，他的《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非常有价值。还有就是巴菲特的每年写的这个，以前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时候写的每年的致股东的信，这个非常值得读。所以第二步就是说你树立这个观念以后，你就要做企业分析，所以你要提高自己这个企业分析和这种行业分析的能力啊。这时候可以读一些财报这个方面的书籍，还有一些怎么分析企业的竞争优势的这种书籍啊，这个是做企业

0: 的。第三块就是估值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价值怎么样确定一个公司值多少钱，这个其实也有很完善的这个体系的，所谓的估值体系。我这个可以推荐一本叫《估值》的书，作者叫达摩达兰啊，所以这个可以看一下。这是估值，这三步做完以后是给我们一个相对客观的基础上给我们一个分析的体系。但是最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投资里面很多是受情绪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读一些行为金融方面的书籍，让我们如何自己保持理性，在市场出现大的波动的时候能够投资动作不变形，不在底部割肉啊，不追高。所以这个可以读一些关于行为金融学的啊，我推荐一本叫《思考快与慢》这本书，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这样一步一步的从理念到搭建体系到行为方面的控制，所以这是整个一个价值投资的体系。
1: 好的，非常感谢George精彩的分享与解读。那么在节目最后的话，能否请您就我们今晚探讨的主题2026波动在不确定当中寻找确定性来做一个总结和展望呢？
0: 啊，好的。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说波动啊，在说不确定性，确实是2026年的波动性尤其的多啊，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伊朗战争这个什么时候结束，然后通胀能到什么程度，对吧？加息还是减息，包括下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些都会可能造成市场的波动，这些都是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如果面对这不确定性，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这种投资方法、投资体系来把握的话，如何在这个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这样的话也很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投资决策。所以说我们要把握确定性，那从两个维度，还是我们说的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做股票投资的话，那股票投资里面的确定性就是价值，就是你投资的这些公司的个股的价值以及现在的估值程度。如果估值特别高的话啊，那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些这个降仓位的举动。如果估值合理，然后公司也你一直在追踪，也是一直是优秀的公司，那没有必要做太多的操作。所以这是一个确定性。那对于做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确定性就是说做 rebalance， 做一些把一些过去几年涨得比较高的这个资产比例已经相对高的，那可以降低一些，放到我们刚才提到一些另类的产品上和传统的这个股票债券关联性小的一些对冲性的产品上，这也是一个确定性。因为这是我们知道只要你做资产配置，哇，这个资产的这个组合的韧性就会比较强，能够应对这个市场的波动，就像 CPP 一样。所以说我们希望投资人，当然最核心的还是说你要投资，提高认知能力，提高投资能力，然后搭建投资体系，然后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寻找这个确定性。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做到这一点啊，能够持续的学习，持续的进步，来笑对这个各种波动。
1: 好的，非常感谢 George 带来精彩的总结与展望，还有他的祝福。在这里的话，我们也是期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风云变幻的2026年，在波动当中呢，都能够梳理好自己的投资策略，做到财富满满。我们今晚的节目呢，再一次感谢加拿大皇家银行多美年证券资深投资顾问 George 全奇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孙静，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